0: 针对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停车难等问题，派出所也已经提前做好预案，确保道路通行顺畅。此外，便民服务也同步跟进。
1: 针对考生可能忘带这个遗失身份证等特殊情况，我们诸暨派出所户籍窗口开通的高考便民绿色通道，提供了一个加急以及那个延时的一个服务。
2: 两位出示驾驶证。
0: 而为了保障考生夜间休息，临近高考期间，嘉定警方强化了夜间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加大对非法改装摩托车炸街行为的打击力度。
3: 那我这个车到时候扣了是吧？
2: 肯定扣的了，
3: 没驾驶证，
2: 你驾驶证扣了。
0: 除了路面设卡，空中还有无人机联动，让非法改装车辆无处藏身。
4: 高考将至，我们嘉定警方强化夜间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净化夜间环境，为广大考生迎考保驾护航。
5: 高考在即，为了给高考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各地在交通、供电、食品安全、天气等多个方面推出暖心服务。
6: 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公安考点服务站、户考巡逻车、临时身份证制证点等，考生遗失身份证可现场办理。
7: 今年我们在南京31处考点都专门部署了爱心保障的应急铁骑，为遇到特殊状况的涉考车辆、考务人员和考生提供紧急户考服务。
6: 针对高温及强对流天气挑战，广西电网公司对266处高考考点、试卷存放点、考生集中住宿点等重要保供电场所和输配电线路进行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高考平稳进行。在青海西宁，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区所有公交车辆，各考点门口也将安排专线公交车，方便考生就近上下车。同时，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6: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考点周边餐饮店、超市等开展拉网式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让考生吃得放心。
5: 今年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筑牢高考的公平防线。
9: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10: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9: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11: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9: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12: 高考前夕，云南丽江华坪女高的校长张桂梅寄语高考学子：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13: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三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质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安、重庆、贵州等地将会出现更多的对流天气，降雨也会发展增多。恰逢高考，考生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近明两天，我国将进入南方本轮强降雨的关键时段。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南方的降雨会呈现先增强、再南压的趋势，局地还可能伴随强对流天气。预计四川、重庆、贵州、广东、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与此同时，东北上空仍有冷涡盘旋，华北北部到东北一带仍多阵雨。下周三开始，随着冷涡系统移出，暖季东移，华北和东北的降雨将会缩减，气温也会有所回升。值得关注的是，今天2026年高考的大幕拉开，本轮降雨过程正值高考期间，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前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警惕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气温方面，高空冷涡长时间盘踞，再加上频繁降雨的影响，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出现断崖式下跌。未来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温大多在20摄氏度出头，天气清凉，提醒考生们备一件长袖外套，避免着凉。随着阴雨结束，天空放晴，下周初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摄氏度附近，接近常年同期正常水平，而江南、华南的暑热也会随着雨水的铺展有所缓和。今天南方大部将迅速降温，30摄氏度线南退到长江中下游沿江，明后两天江南、华南气温开始转为偏低，天气由炎热转为清凉。不过华南的考生们依然不要掉以轻心，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呢是早上的8:11，此时此刻啊，广州的高考考生已经是陆续进入到了考场。气象部门预计，广州市高考期间呢将会有大到暴雨。由于大湾区暖湿气流活跃，今年高考期间啊，尤其是明后两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市县都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广东省三防办、广东省气象局提醒，高考期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停课不停考，请考生们要提前的规划好路线，避开风险的区域，预留充足的路途时间。那么高考期间呢，我国多地是进入到了降雨的集中期，为了保障高考的顺利进行，各地纷纷启动了保障机制，护考考生顺利的应考。
2: 气象预报显示，6月7号晚至8号，湖南怀化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天气。目前，怀化各地教育部门已完成送考情况摸排，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
3: 我校组织90名考生提前进县城入住，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
2: 今年5月中旬，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强降雨，城区内2个高考考点周边道路因积水中断通行。面对高考期间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上犹县对全县考点周边道路和低洼路段进行了隐患排查，并在各考点周边预置了冲锋舟、抽水泵等救援设备，建立了10分钟应急救援圈。此外，当地还提前规划交通服务，
4: 总共投入了22辆公交车，其中有12辆是高考对点的一个公交车，还有10辆的话是我们的高考专线公交，主要是覆盖了我们上犹县城的一些核心路段，那么我们的考生以及陪同人员都可以免费乘坐。
5: 如果下雨的话，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的接送，路面交通图也有清晰的指引，作为家长我们非常踏实了。
2: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降雨，一些地区还为考生备齐备用雨具等物资，布设临时防雨遮阳长廊，铺设防滑地垫。广西等多地成立专班，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6: 建立了雨情、水情实时预警机制，全面排查考点周边的排水系统。我们还提前储备了9个备用考点，随时可以启用。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一 一名男子海边游玩的时候不慎落水，在大海当中漂。

0: 流七天，靠吃小螃蟹果腹，最终被渔民救起。男子随手点燃了路边的杨絮，导致20辆车被烧毁。消防试验显示，杨柳絮看似轻柔，却富含油脂，极易引燃。
1: 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我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遭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
2: 荷兰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3: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4: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性质很恶劣，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0: 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在非法侵闯西沙领空之后，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1: 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七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演。后续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第19届加更杯进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周末呢，在厦门的集美龙舟池鸣锣开赛。本届赛事汇聚了海峡两岸36支代表队近1000名运动员挥桨竞渡，以龙舟为媒，传承加更精神，拉紧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龙舟如离弦之箭划破水面，鼓手稳坐船首，鼓点铿锵，划手们俯身沉腰，动作整齐划一，龙舟你追我赶，分毫不让。岸边市民的呐喊助威声回荡在龙舟池畔，
5: 有感受到外来队伍的这种实力，然后也具备一定的竞争性，当然我们自己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来和他们争夺这个总冠军。
1: 本届龙舟赛设置22人，龙舟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两大项目，分社会男子组和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和女子组4个组别，共有36支队伍参赛，其中大陆27支，台�湾9支，选手总数约1000人。
6: 整个队应该有4、5次参赛，这比赛就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好，那观众也都很热情，然后来这边比赛都会特别亢奋，对，成绩都特别好，想办法把大家凝聚力、实力，然后都把它提升到最好，拿到好的成绩。
1: 除了紧张激烈的龙舟竞渡，本届龙舟赛活动还在南堤公园开设了舞美市集，现场汇聚了不少两岸美食，文创好物与民俗表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

0: 前来体验。
1: 本周深圳机场开通了至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航线，进一步的完善了深圳机场面向南亚的国际航线网络。
2: 6月5号4:07，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飞来的喜马拉雅航空航班飞抵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机上近100名旅客在深圳机场边检站的高效保障下快速入境。6:11，再有近160名旅客的航班飞回尼泊尔。
3: 你好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I'm loving it here. I'm just at the airport.And I'll go to Hebei and Guangdong province to check th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a lot of food. And also, I'm very excited. So this new route from Nepal, Kathmandu to Shenzhen is very easy. And I like it. Thank you.
4: 这条直飞航线很受青睐，我们尼泊尔旅游业务咨询量增加特别明显。这次首发只有4个团，大100多人，后续还有好几个旅行团。
2: 这条航线是深圳机场今年新开通的第二条国际客运航线，也是继开通马尔代夫航线后的第二条南亚航线，将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尼泊尔的互联互通。
5: 目前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已达63个，今年出入境客运航班也已经突破了17000架次。此次开通的尼泊尔航线将进一步带动深圳的国际旅游市场，特别是随着暑期临近，中高考结束，出入境客流还会有明显的增长。
6: 香港天文台昨天多次发布了黄色暴雨警告，并且在昨天晚上的8点左右升级发布了红色暴雨警告。由于雨势，香港的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前一天骤降了近10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香港仍然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天气。
1: 大雨有效缓解了香港连日来的酷热天气。天文台在昨天上午10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从尖沙咀望向维港，雨点密密麻麻，完全遮住了对岸的景色。西环宝翠园有6名工人，疑似因强风而被困在40楼高的外墙吊船中，好在最终自行返回地面，没有人员受伤。气象部门表示，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香港多地雨量超过20毫米。新界北部及西贡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40毫米。香港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可能会有持续的大雨及狂风雷暴，呼吁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
7: 暴雨发生的一啲地点或者具体的时间咧，其实即系都仲系有个取消性喺度嘅。咁要随住呢个广阔低压槽喺下周中期咧，稍微远离翻沿岸地区，咁我哋预料嘅骤雨先至会开始逐渐减少翻。
1: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6月至8月期间，有80%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极端天气将影响全球各地。有气象专家预计，香港的高温天气会持续。
8: 因为厄尔尼诺其实就是太平洋赤道一带嗰个海水，尤其是东面的海水咧，比正常是暖的，咁你海水暖咧，自然就會影響到上面嘅空氣，咁啲空氣就會流動噶啦，咁所以咧就全個世界都會偏向更加暖嘅。
1: 另外，气象部门预计今年可能会有4到7个热带气旋会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这一数量属于正常甚至偏少。不过，袭港的强度则有可能会更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冷暖空气交汇，甘肃宁夏多地啊这两天出现了冰雹。此外，新疆部分地区出现了沙尘天气，多地各个部门积极的应对，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9: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白银市会宁县西坡村，冰雹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当地初步排查发现，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10: 第一时间出河，并且组织我们专业咨询员到田间地区去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立即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措施。
9: 宁夏气象台也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固原、中卫等地还陆续出现冰雹，过程持续约40分钟，并伴有短时强降雨。而在新疆莎车县，沙尘暴导致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甚至只有500米。 当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

0: 先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增派警力驻守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疏导过往车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从前天晚上开始呢，河北邯郸市多地都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过程。邯郸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其中成安县六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有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交警部门启动了应急预案，加强路面的巡查疏导。随着降雨逐渐的减弱，预计今明两天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下周一的最高气温预计可以达到30摄氏度。眼下成安县的33.3万亩小麦已经进入到了收获期，降雨对机收作业进度会产生一定影响。相关部门利用雨天对农机具进行检修，待天气放晴之后呢，及时开展全面的抢收工作，争取在6月12号左右收割完毕。这两天啊，山东的德州呢也是出现了冰雹和短时的强降雨等天气。3号傍晚的强降雨造成了中心城区多处严重积水，多台车辆涉水通行时被困。在德州的一处积水较深的路段，水深已到成年人的胸口，一名司机被困车内，只能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穿戴好装备，携带救生圈、安全绳等器材，徒步涉水，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司机转移至安全地带。从5号晚上开始，德州市再次出现了降雨天气，并且还伴有雷电。当地气象部门昨天发布了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监测数据显示，5号21时到6号10时，德州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了3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94.9毫米。为了保障雨天公众出行安全，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加强对重点路口路段的执勤值守，疏导车辆有序通行。 眼下呢，我国的东北地区正处于杨柳絮飘飞的时节。杨柳絮富含油脂，与空气接触面积大，一旦遇到明火呢，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燃烧，而且极易引燃周边的可燃物，加速火势的蔓延。在辽宁省的大连市，一位七旬的男子就因为随手点燃了路边的杨絮，导致了20辆车被不同程度的烧毁。附近的公共视频完整地记录下了事发的经过。
2: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5月30号上午8时25分40秒，一名男子走到路边，弯腰点燃了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在他起身瞬间，身边白色的杨絮团就快速过火变黑，并迅速向四周蔓延。不到40秒时间，10多米长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就被焚烧殆尽。与此同时，明火还不断向路边的草坪蔓延，现场冒起白烟。而男子似乎并不着急，背手站在一旁，不时走动观望。8时26分50秒左右，白烟越来越浓，紧挨路边的停车场中，一轿车后方出现明显火光。该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现场又观望了1分钟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男子离开后仅1分多钟，距离点火位置最近的私家车就升腾起了明火，此时停车场内已是浓烟四起。很快，停车场内一名男子发现车辆着火，立即找来灭火器救火，却已无济于事。消防部门接到周边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3: 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处于猛烈发展阶段，现场浓烟较大，周边灼热感明显，现场过火面积正在迅速扩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引燃，并不时发出声响。
2: 据消防人员介绍，起火的停车场属于一家汽车 4S 店，停有约140辆车。由于车辆停放密集，间距较小，大火快速蔓延。消防员到场后迅速出水灭火，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才被全部扑灭。
4: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停放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啊，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部分车辆甚至被烧得仅剩了焦黑骨架。那目前，第三方鉴定机构正在依法对损失情况进行统计鉴定。
5: 为了查明原因，大连民警随即展开了调查走访，很快锁定了视频当中的男子。
4: 我们发现这名男子走进了附近的一处小区居民楼内，于是通过走访周边群众，我们迅速锁定了该男子正是住在楼内的王某，并立即将其抓获到案。
2: 犯罪嫌疑人王某今年74岁，据其供述，他早上常在停车场旁的步道散步，由于当天路面上堆积了大量杨絮，影响到自己锻炼，于是就用火点燃清理，没想到引发了火灾。
4: 通过讯问，王某也承认自己觉得点杨絮后可能不会有什么事儿，他就自行离开了，也没有拨打119或者110报警。
2: 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

0: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飞絮看似轻柔，但燃烧的威力不小，一旦遇到明火呢，能够被瞬间的引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消防人员进行的模拟试验。
0: 为了模拟验证杨柳絮的燃烧速度，消防人员准备了棉花这种常见的易燃品进行对比。消防人员同时点燃了杨柳絮和棉花，可以明显观察到杨柳絮的燃烧速度更快。
2: 这个1米2长左右的棉花呢，完全过火是需要大概2分半的时间，但是呢，同样长度的杨柳絮仅仅需要10秒钟就可以完全过火。可见啊，这个杨柳絮在室外一旦遇到明火的话，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0: 杨柳絮富含油脂，与空气接触面积大，一旦遇到明火，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燃烧，并极易引燃周边可燃物，加速火势蔓延。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将杨柳絮分别与蔬菜大棚薄膜、报纸及落叶这3种常见的易燃物混合，随后点燃其中的杨柳絮。结果显示，杨柳絮一旦燃烧，会迅速引燃其他易燃物，从而导致火情不断蔓延扩大。
3: 近年来，因为点燃杨柳絮引发的火灾事故呢，也并非是个案，有的还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这类的行为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又该如何判定呢？好，我们继续来看法律专家的解读。
0: 今年4月19号，江苏扬州市一名男子看到路边柳絮堆积，就用打火机点燃柳絮取乐，不料短短1分钟内火苗迅速扩散，很快窜至旁边停放的私家车。男子找来水桶往返打水扑救，周边群众也赶来帮忙，车辆却很快复燃，直到消防员赶到才将大火彻底扑灭。2025年5月，北京平谷一14岁男孩因好奇点燃杨柳絮，导致邻居大量树木过火，法院最终判决其父母赔偿财产损失11万余元。2025年4月，北京通州一18岁男子因无聊点燃河边杨柳絮引发火情，过火面积达80平方米，最终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日。2019年5月，上海一男子出于好玩点燃杨絮，引发隔壁冷链公司仓库起火，造成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最终因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记者梳理发现，这些案例中点火行为人所受处罚各不相同。专家表示，需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过错程度、客观损害结果等多重因素进行责任评判。
4: 第一个呢是行为人主观过错的程度，你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第二个呢就是你客观损害的结果，包括你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啊、财产损失情况啊、过火面积的大小啊等等。行为人他的主体情况，比如说他的年龄，涉及到他的一个认知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判断问题。
0: 专家进一步解释，如果行为人过失引发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到公共安全，会构成失火罪，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放任火势蔓延，有能力采取但未采取补救措施，可能由失火罪转为放火罪。一旦致人死亡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死刑。消防部门提醒，切勿在公共场所随意焚烧杨柳絮，如遇到杨柳絮堆积，可对其湿化处理并科学掩埋。
3: 高温天的用电安全呢，我们也一定要引起重视。6月3号的凌晨，在南宁江南区的一个生活区，电动车集中充电的区域突发大火，数十辆车被烧成了空壳，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当天凌晨4点半左右，南宁糖业公司制糖造纸厂2生活区一电动自行车充电区突然起火，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爆炸声接连不断，业主们被浓烟呛醒，紧急撤离。消防赶到后迅速扑救，5点05分明火被扑灭，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已尽数烧毁，旁边一辆私家车也被高温引燃受损。
6: 私人房是必须有安全水管，一着火马上喷出来，需要喷淋。
7: 没有。
5: 南宁消防曾做过实验，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冒烟40秒就窜出明火，不到4分钟进入猛烈燃烧，毒烟瞬间灌满楼道。夏季高温，雷雨多，隐患更突出。充电器和电池易积热，雷雨增加漏电风险，用电负荷大导致电压不稳，再加上私自改装加装电池，事故概率大幅上升。
8: 就比如在高温下，你充电电池的温度也会上升，它就容易出点那个事故啊，还有一个就是线路的老化啊，这些都需要注意。
5: 消防部门提醒，防

0: 犯电动自行车火灾要做到这几点。一，购买国标车和原厂电池，不贪便宜买三无产品。二，不改装不加装，定期检查线路，防止老化和磨损引发短路。三，切勿让电动自行车在烈日下充电，更不能推进电梯带回家中充电。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也明确，电动车充电场所要独立设置，与高层建筑保持安全距离，确需设在楼内的必须做防火分隔，并配备消防器材，充电设施要具备充满自动断电功能。
1: 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有渔民在大海当中发现了一名落水者，全力将其营救上岸。在画面当中呢，救援人员合力将遇险男子抬离了渔船，送上了救护车。据了解，该获救的男子是广西籍游客，5月27号晚上在海口的海边游玩时不慎落水，被海浪裹挟后在大海当中漂流。被附近的渔民发现的时候呢，他已经在海上艰难地求生了7天。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那么在海上漂流了7天之后奇迹获救，在海上的这7天，这名落水的游客是如何艰难求生的呢？
2: 6月3号，记者从澄迈县人民医院了解到，这名39岁的广西籍落水游客秦先生经全力救治，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已转入普通病房观察治疗。
3: 当时送过来的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各个皮肤有很多破损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然后心率很快，然后经过我们入到 ICU 监护病房里面呢，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呢，目前的病人生命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
2: 在普通病房，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告诉记者，5月27号晚，他在海口一海边散步时不慎失足落水，被大浪卷走，手机也随之遗失。秦先生随洋流飘向远海，绝境之中幸运捡到了一个海上的浮标，他就借力漂浮，靠生吃小螃蟹维持生命。
4: 拼尽全力坚持下来的，我吃了70-80条小螃蟹，保命要紧。
5: 当时碰到那个两个渔民，当时什么情况？
4: 我已经出现幻觉，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
5: 面，
4: 接上船我就知道了，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啊。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6: 活下来了就是万幸的。
7: 6月3号凌晨，广西玉林市的黎村镇一名群众夜间下河抓鱼的时候，不慎从高约10米的河堤坠落，消防紧急救援。
0: 接到报警后，黎村镇专职消防队联动医护人员赶赴现场。经勘查，伤者腿部疑似骨折，完全丧失行动能力，被困于偏僻的河滩处，杂草丛生，泥泞湿滑，救援环境十分恶劣。消防员及医护人员简单查看伤情后，将伤者固定在折叠架上进行转移。经过46分钟的紧张施救，伤者最终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送往医院救治。5月30号凌晨，钦州一艘垂钓船在海上突然失去动力，船上7名船员被困。接警后，钦州海警局立即启动应急救助预案，派遣执法艇前往事发海域营救。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发现遇险船只，并迅速将7名遇险群众安全转移至海警执法艇上。最终，执法艇采取委托方式，将这艘故障船只安全拖带返回港口，所有人员平安上岸。
1: 前几天，山西晋城公安局的民警在夜市执勤时呢，接到了群众的求助，一名羊水破裂的孕妇急需通过夜市路段前往医院生产。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地疏导人流，开辟出了绿色通道。
2: 当晚10点多，正是山西晋城夜市最热闹的时段，两边是摊位，中间是人流，而医院则位于该路段的尽头。为了快速开辟出绿色通道，民警一边用警车开道，一边增派警力在沿途疏导人流。很快，载着孕妇的车辆驶入该路段，在警方的帮助下，原本无法通行的夜市区域只用了1分钟就顺利通过，快速抵达医院。等候在医院门口的医护人员接力将孕妇送入手术室，随后顺利生产，母女平安。
7: 近日，宁夏银川市的永宁县警方接到了报警称，一名5岁的男孩被困在了私家车里，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处置。

0: 民警找到车辆时，孩子正在车内哭泣，汽车的后座车窗留有一条缝隙。民警和热心群众把手伸进缝隙，尝试打开车门，均未能成功。此时，一名男子引导孩子在驾驶区域找到解锁车门的按钮。
1: 他在前面，来开前面，你趴前面，我叫你。
2: 别过，
1: 拉手旁边上面，拉开，上前锁。
2: 好。
0: 随后，孩子成功打开了车门，民警联系上家长，将男孩安全送还。据了解，当天一家人准备逛街，五岁的孩子想留在车里玩手机，就没有跟着下去。但家人离开时误将手机拿走，并反锁了车门，导致孩子既下不了车，也联系不上家长，被困车内。民警提醒家长带孩子外出时要有安全意识，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在气温较高时，车内温度可能会在短时间急剧上升，极易引发脱水、中暑，甚至危及生命，切勿因一时大意酿成悲剧。
3: 近日，北京的一位交警进行路面执法的时候，发现了一辆摩托车将号牌竖着安装在了车尾，导致无法正常的识别。交警当场指出，这是属于不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驾驶人也要为自己的个性而买单。
4: 晚高峰时段，在朝阳区北湖渠路，一辆等候信号灯放行的摩托车引起了民警翱翔注意。
5: 我们通过手机联网，通过我们这个执法终端，也能看着之前它应该是什么样，登记的时候是什么样。那后边的牌子不应该搁这儿，而且就咱们国家来说，还没有说竖着搁牌子的。
4: 按照规范，机动车号牌应横着安装在车尾部号牌架的位置，可这名驾驶人却将号牌竖着装在了后轮旁。
6: 因为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横着，也可以，
5: 是明白啊。
6: 那我给它改成横的，
5: 横着你不能横这儿，横这儿给兜了，就该什么样什么样吧。咱这儿不是有一小尾巴吗？
6: 这个我买的时候它就是这种短的，就这块它挂不了。
4: 驾驶人解释说，他购买这辆车时，车尾就没有安装号牌的空间，可这与行驶证上备案的结构大有不同。
5: 牌照架有啊，
6: 对，是
5: 后边尾灯也有啊，反光镜应该是搁那儿的，后边有车灯，这是牌照架。
4: 也就是说，号牌之所以无法安装在正规位置，都是源于车辆之前的非法改装行为。
5: 咱不能改变车辆的之前的登记构造，驾驶机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的，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咱该什么样？尾巴得改成什么样了啊？再一个呢，就这号牌，这忒不合适。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是400元，记3分。
4: 民警提示：号牌必须按规定位置和方向安装，不能为了个性而违法。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美以一战事今天进入第100天，双方和谈焦灼，但冲突持续。科威特巴里美军基地遭伊朗打击，伊朗称这是回应美国侵略行径。距离世界杯首场小组赛仅剩10天，伊朗队的美国签证终于获批，但伊朗表示仍有10余名工作人员遭美国拒签。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3: 今天，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到第100天。美伊陷入到了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天抵达德黑兰，预计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
7: 据了解，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昨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今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表示，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针对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许多伊朗民众表示，伊朗曾几次参与谈判，但最终都遭到美国的背叛，美国不可信任。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经济制裁，美国的根

0: 根本目的是迫使伊朗投降，而非抱有真正的谈判意愿。巴林全国昨天拉响了防空警报，就在此前，科威特全国也响起了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称，继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残害儿童的恐怖侵略后，中东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了导弹袭击。巴林内政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请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并通过官方渠道关注消息。就在几分钟前，科威特全国也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听到爆炸声，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昨天凌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也传出了几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声明称，昨天凌晨1:30，四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声明称，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导弹袭击，是为了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声明还警告，如果此类罪恶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将远远不够。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了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
0: 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向人员密集的临时帐篷区发射了2枚导弹。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目前，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埃及首都开罗访问，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2: 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昨天发布了月度报告称，今年的5月，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了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现了系统性的升级趋势，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
3: 报告显示，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实施551起，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勒斯坦农民表示，在近期农田庄稼成熟后，部分以色列定居者还会伺机破坏。
4: هم ماشيين في السيارة بزتوا أشياء مشتعلة من السيارة وفي أكثر من موقع يعني في 5-6 مواقع ومن تقوم هالناس بتيجي بتطفي بس شو بدك تطفي يعني النار يعني لما وما يعني مثل كالنار في الهشيم وهذا شيء مزرع يعني。
3: 巴勒斯坦方面表示，以方5月还实施了70次拆除行动，涉及155处建筑，并发出51份拆除通知。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加持续压力，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称，当地时间的6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了339架乌克兰无人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俄方就会做出回应。佩斯科夫同时重申，对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仍是完成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所设定的任务。他还表示，白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既连贯又矛盾。他表示，俄方希望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谈判进程。
1: 俄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现在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方的最新表态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回应称，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即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俄政府的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
2: 普京说，2021年至2024年，俄罗斯获得的实际投资增长近38%，但去年该数据下滑。启动新投资周期是政府经济部门的一项关键任务，投资增长是衡量其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他还说，为使经济均衡增长，需依托内需并维持通胀率继续下降。目前，俄通胀已显著放缓，预计今年的通胀率接近5.2%。普京强调，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不能封闭。俄罗斯既要自主生产至关重要的产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要与外国伙伴加强往来，开展协作，推进跨境合作项目。
1: 美国白宫官员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得了美国签证。此时，距离伊朗队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下10天。而伊朗国家电视台昨天报道说，伊朗代表团当中有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
2: 据多家媒体报道，针对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本周四关于伊朗队尚未收到美国签证的说法，一名白宫官员周五表示，伊朗队的美国签证已获批。美国驻土耳其大使汤姆·巴拉克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证实。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美国媒体报道称，伊朗队所有球员、教练、训练员及部分后勤人员已获发美国签证。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伊朗队部分技术及行政人员仍未获得美签。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

0: 苏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足协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备战，并定于今天抵达蒂华纳。
1: 世卫组织昨天发布最新的通报称，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的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病例死亡。
2: 数据显示，过去一天时间，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新增约100例确诊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持续的社区传播。
3: Oui, la gestion est compliquée parce que nous sommes dans la phase d'ascension, il y a les camps qui arrivent tout le temps. La population en soi n'a pas encore accepté à adhérer pour éradiquer cette maladie. C'est comme ça, nous sommes dans la phase où on aura beaucoup de malades.Mais il y a des mesures qui sont en cours par rapport à ça, par rapport à la communication, par rapport à la sensibilisation. J'espère, dans peu de temps, on va éradiquer cette maladie.
2: 世卫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 5.18 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官员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1: 泰国北部的班昆戎地区昨天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山体滑坡，泥浆、巨石和大量倒伏的树木覆盖了双向的车道，导致了车辆无法通行。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车辆损坏，当地的官员已经赶赴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尽快的清理路障，恢复交通。
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6，
1: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5: 作为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重点之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正从地方试点进入全国性修法阶段，超100,000亿沉睡的资金有望被唤醒。住建部日前就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内容上主要有四大变化，涉及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扩大缴存覆盖面、缩短批贷时限等内容。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指导意见，将通过完善机制、补齐短板、加强协同、系统性升级私募基金监管，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等。另外还将严厉打击相关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随着一架喜马拉雅航空航班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飞抵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深圳机场今年第二条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开通，将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尼泊尔的互联互通。目前，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客运通航点已达63个，今年出入境客运航班已突破17,000架次。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满洲里铁路口岸已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967.87万吨，同比增长1.2%，创历史新高。据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向白宫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正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800万桶，目前库存水平比近五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美国政府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也已逼近2023年七月以来低点。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等机构正在与中国同行合作，共同打造塞尔维亚首颗纳米卫星。根据目前计划，中塞合作研制的纳米卫星将于2027年底发射升空，这一项目有望成为塞尔维亚太空产业的基石。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4: 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南部短时小雨，21到29度。上海崇明阴，17到27度。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33度。天津阴转晴，16到25度。南京阴，22到32度。苏州晴转阴，21到29度。重庆大雨转中雨，19到27度。香港大雨，26到30度。上海今天多云，午后南部短时小雨，21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2: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1: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你们俩都死了，对咱们来说是好事儿。以后在三江口，就没人敢挡您的道了。
1: 博文，该给你的我都会给你，但这事儿咱们就烂肚子里了，行吗？
2: 您放心，这事儿已经化成灰了。
1: 谢荣哥。
0: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就别多想了。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现在在我身边，能算上忠诚的，就你一个了。
3: 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知道也听到了朗博们更隆重的事儿。
0: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3: 我预感不太好。
0: 不会的，冷吧？
3: 提防着点他。
0: 好，
3: 嗯，就准备准备吧。明天的交易不能有差错。
4: 那个胡建仁，白天在公司上班，下班之后就是上英语课，点餐用英语，加油用英语，上厕所都在听英语听力，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5: 他说这李鹏凯，在三江口的楼盘和四 S 店都逛遍了，最可疑的还是那家麻辣烫。哎，张局，我那食物中毒算工伤吗？其他人呢？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发现？
6: 张局王队。
7: 你走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哇，那么多呢！张局还不知道这不是办法吗？但除了现在，这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同志们，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不是没有收获的。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大战之前的寂静，我相信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
6: 为什么这明天呢？为啥不能是？

0: 肯定是明天。我刚才跟局长汇报了，明天的英语课古建人请假了。
1: 所谓劳而委之，饥而食之，安而动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周龙一伙也一定认为，哎，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明天他们会有所行动。但是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他们这么想，我们是这么想的，是错的。决战就在明天。
2: 好。
1: 李倩，明天的行动你先不要参加了。
0: 为什么？
1: 有更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你。你快吃吧。
3: 龙哥明天要用车接个大人物，那辆 S600 修好了吗？
4: 修好了，哥。接谁？我亲自去。
3: 换个人吧。啊，龙哥有另外要紧的事交代你。
4: 啊，行，那就让杜聪去吧。虽然平时愿意占点小便宜，但兄弟们当中他最靠谱。
3: 你安排。
4: 哎。怎么把车停这儿？多挡道啊！
5: 那不给你留空了吗？

0: 您是方领导？
1: 怎么开这么大一个车呀？
2: 这不接领导吗？这车有牌面。
1: 赶紧走，赶紧走，
2: 就把车停这儿，您方便。

0: 两个。
1: 好的，拿好果汁。
0: 谢谢。
1: 啊，慢走，还有豆浆，拿好。啊，就这样。
0: 那几个还以为是什么重要任务，结果就让我去修车。

0: 方这车，轻着点儿。找到那个刘备带着。
1: 慢点啊，快！
2: 好的，给。
3: 五，
4: 来
3: 六，
4: 七，

0: 把窗户门关上，把这门关上。一会儿我进去之后啊，我会找你，在此期间别和任何人联系。
1: 成，
0: 遵守一下，
1: 别跟任何人联系。叔，咱就拿一个编钟让买家验货，这买家不会有问题吧？
2: 我做买卖从来不拿货。

想验货就先给钱，钱一到我就先给你那份，半小时后你那一只还有另外八只，九个凑成一套给到买家。

0: 准备好了，
1: 二位，
0: 二。

0: 今天如果有重要的事儿，眼睛都睁大了，不能有任何闪失，明白不？
1: 明白。明白。
2: 长君，哎，周荣今天没去公司，把人都调他别墅了，看来今天是有事儿。
3: 宋星，哎，通知大家随时准备行动。
4: 好，马上。
3: 宋星，
4: 不是，我刚给李健打电话，他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这一直电话打不通。
2: 现在什么时候了？

0: 有客人在，老板说了，今天把监控关了。
1: 啊，你放心，改哥。嗯。
2: 去拿箱子。
3: 好。
2: 嗯。
1: 哎，改哥。
0: 哎，你好吗？
3: 啊，
0: 我是停车地方吗？
3: 那我
0: 后院去。
3: 哦哦，明白明白，马上啊，
1: 快点。
3: 停的时候不说，挺好的，这那那这个
0: 都得注意。赶紧啊！
3: 哎，好。
0: 行了，走，进去。

0: 干嘛的？
1: 庄园太大了，我迷路了。
0: 您是周总的客人？
1: 嗯，
0: 请吧，我带你去找周总。
1: 他要忙的话就算了吧。
0: 请吧，周总的客人我可不敢怠慢。请。周总，您的客人到了。
2: 啊？
3: 杜聪说的那件事儿。
1: 荣哥。
2: 哎。去书房隔壁那屋等会儿。
0: 是。
2: 等我一下。嗯。

0: 一切正常，
1: 一切正常，
2: 听着呢。

0: 朱老板，第一次来三江口吧？
1: 你好啊，周老板。啊。朱亦飞。
0: 朱老板。
1: 连周老板都想不到我是个开车的司机，警察怎么可能想到？啊。
0: 大隐隐于市啊，朱老板行事作风确实与众不同。

0: 哎呀，亲爱的周老板，
1: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真不好意思，我是朱一飞。哎，他们都是我的兄弟。站着，
2: 到，
1: 爸爸，
2: 到，
1: 说说，
2: 到，
1: 不是一家人。
3: 朱老板行事谨慎，果然是令人敬佩啊！
1: 确实是我坐小车头晕，就跟大车厢过来了。
3: 自然理解，理解，理解。
4: 什么大车？
3: 那要不先进入？
1: 好，好，好。胖胖，
5: 到。

0: 带个兄弟把箱子拿过来。
1: 好，走，老弟，
2: 先进屋吧。啊，
0: 别客气啊，行行。
2: 真不客气啊。

0: 周老板，咱们不藏着掖着，我人做事儿一向低调，这次我亲自来，一是这笔交易数目不小，二我也想见见周老板啊。周老板年轻有为，咱们来对了。这样，我打算在三江口住2天到3天，我希望在这个期间咱们把交易做成了，没问题吧？
1: 没问题，钱已经准备好了。
0: 好，

0: 雕虫小技啊，就是为了过安检的时候呢看不出钱的形状，多一个机关而已。
1: 嗯，高科技。
2: 你把它全倒进去不行吗？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要先走一步，半小时以后有人亲自把货送到这儿。
0: 走？你走，我东西都还没看到呢。
1: 对呀，半小时以后你就能看到货。
0: 那麻烦出老板再坐半小时。
1: 还是信不过我？
0: 我没看到东西啊。
1: 是这样的，周老板，货在我面前从来不交易，这是我的规矩，请您原谅。
0: 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100万不是个小数目。如果今天没有看到货，你还有大车小车都别想从这出来。
1: 我要是不答应

那就是朱老板吧，兄弟，你是不是姓霍呀？你师父的堂弟和我二婶的外甥是一蛋挑，这么算的话，咱们也是亲戚。枫林晚酒店的地下室有个玩的地方，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个姓周的经理，他会给你们安排。 试试三江口的服务，啊！生意做成了，对我们都有好处。

0: 是我确实有个堂弟，
1: 我瞎掰的。
0: 既然都是亲戚啊，那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啊。我愿意破例一次。
2: 那辛苦朱老板了。

0: 15分钟之后出发，到周荣别墅，壮壮会接你。
1: 好的。

0: 这么快的。
1: 天哪，我接个电话。
0: 开车最好别打电话。
1: 这是我领导，找我肯定有事儿。
0: 嗯。
2: 哎，改哥，我马上到了。
3: 刚才七里河那个紧急修理厂，
4: 老板给我打电话了，说有个夏利出租车那后保险杠给撞扁了。
2: 那肯定是他们的，改哥，你能不能让老板先稳住他们？没事我就过来。

0: 钱？
1: 不用，
2: 我这俩孙子我认识，我这边一完事儿，我带你上他俩家堵他俩去。
0: 谢劳改哥，好嘞，哎哎哎哎，好嘞，哎哎。
3: 登车了。
4: 好，好，知道了。嗯，昨天给周荣送菜的生鲜车，今天又来了。
5: 这么能吃吗？
6: 能吃也不能一天吃一车吧。人多？
4: 你去咱们食堂问问多久进一次菜。周荣他们人多，有咱们人多啊？
6: 编钟到。编钟到了。
4: 出发。
0: 哥们儿，你这也不能全赖我吧？你怎么在路边就这么停车呀？
2: 你是不是追尾了？
0: 是啊，全责吗？
2: 干啥呀？
7: 报警。
2: 别麻烦警察了，就这点小事儿，咱自己不是解决了吗？这么着了啊？
7: 就这么着了。

0: 我好说话，碰上他不好说话，今儿你走都走不了。哥们儿，
1: 我这是大奔，啊，
0: 100块钱，
1: 够干啥的呀？
0: 你想要多少？
1: 这小子今天肯出血，少说我得要500。
2: 你瞧这是，我眼杠子撞碎了。咋说，也得这个数。我从哪给你偷5000块钱呀？
1: 你要是偷不出来5000块钱，
2: 那我就豁去。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1: 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撞我！
0: 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就五千块钱吗？我给，成吗？
2: 领导啊，跟你有啥关系？他给我五千块钱，
0: 这什么情况？你以为我不懂交规啊？
3: 钟培，你要负全责。
0: 别吭声，啊？不是，是我们的责任啊！五千块钱，我给你，但不能报警。
3: 好，行啊。
4: 就五千了。
0: 一万，我给你一万，但千万不能报警，啊？
5: 不是，你给他钱干啥呀？
4: 老板，五万，少一个子儿我就报警。
3: 你个小矬霸，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0: 别！
3: 我跟你
0: 说，
3: 你
0: 看
3: 我
0: 了吧？五万，就五万，我答应你了。
4: 好，
0: 但现在我没带这么多钱，啊？去给。给周老板打电话，让他立马把钱送来，快点儿！
3: 你甭搭理他，
0: 他不敢，
4: 看我敢不敢？
3: 你打他
4: 敢？
3: 你打
4: 怎么
3: 办？
4: 怎么
3: 你打？
4: 你
3: 管
4: 真
3: 来
4: 上警察
3: 你
4: 是谁？
3: 你能够
0: 花钱消灾，啊，花钱消灾。
3: 他根本他就不敢，
0: 万一敢呢？
3: 你说他个小矬巴子呀！
6: 250万，我给80万。
7: 这么一大票买卖，您说您给我80万，那您挣什么？
8: 我是为了挣钱。
7: 我们刚才说的周老板是不是荣成集团的周荣？
0: 啊？谁？
7: 是不是？
0: 不认识。不认识。
7: 敢骗我？

0: 周老板，咱们还要等多久啊？刘备那孙子跑了，货到了。对不起，货在运输过程中，遇到一点点的麻烦。这样，周老板，钱您先留下。
1: 等我处理完之后，我随时和你联系。那出的是什么问题呢？一点小问题很好解决。朱老板，这个我全……哎，柳木，
2: 走了？
1: 这俩是来蒙事儿的吧？啊，蒙我呢？
2: 不应该啊。 朱云飞以后不准备在江湖上混了，
3: 让方庸先回。

0: 走不走啊？
1: 走走走。接个电话。仁哥，啊，我在路上呢，顺利，可顺利了。
2: 好嘞，哎，
0: 这又咋了？
2: 交易取消了。
1: 我领导说让我给你送家去，今天咱不用见老板了。

0: 见鬼了！朗博尔的手机，这手机不是砸了烧了吗？这我不是砸的吗？
1: 对呀，我亲眼看着您砸的呀，这怎么又冒出来了？有点高了，往下来，等我看看啊！
0: 再来点，再来点，太高，往下来。
1: 哎，你们都出去。
0: 马上好了，哥，
2: 冲进去！哎哎哎，快点！这姓卢的几次三番跟您过不去，还找叶剑麻烦，您亲口说的，弄死他，让他知道在三江口谁说了算。
1: 我随口一说，你能算吗？来来来，给我，
0: 卢哥。
3: 胡正在地上捡的，Amazing！
0: 半年了，咱们都没发现，他一进来就看见了，这是不是不合理？
3: 这太不合理了！
0: 好，他们来之前，我让人把屋子收拾过，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人见过这个手机。

0: 怎么样？
1: 没有人看见我，
0: 是不是？那现在摆明这个手机就是朱一飞带来的。
2: 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部手机呢？
0: 我怎么知道？那姓胡的进来就把手机给我了呀。
1: 荣哥，您今天吃药了吗？
0: 吃什么药？现在越来越搞不清楚了。这朱一飞进来神神叨叨的，对不对？一会儿这个朱总，一会儿那个朱总，他是不是神经病啊？
1: 朱一飞，这个人的套路我看不懂。不过他带来的那个叫霍正的是个厉害角色，人送绰号霍香正气水，以前是个职业杀手，身上带了好几条人命，这几年销声匿迹了，不知道怎么跑到那个姓朱的手底下去了。
0: 朱一飞想弄死我？不是，我跟他没过节呀。
1: 荣哥，编钟的事是不是可以缓一缓？我感觉这里边水太深。
0: 交易可以缓一缓，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让李鹏改留几个人在这儿，剩下人你全部带出去，去找朱一飞。
1: 找到之后呢？
0: 找到之后，不要打草惊蛇，搞清楚他要干什么。只要敢对我不利，
1: 明白。

0: 红子哥，
1: 抱一下。哥，我先来。
0: 别，我手怎么结实？我先上啊。

0: 你，
1: 哎，兄弟上来。

0: 哥，咱下山找点吃的吧。
1: 下山干嘛呢？
0: 白天就进去。
1: 怎么了？
0: 这么大的宅子，人家肯定有看家护院的人。
1: 人？我饿得我什么都敢吃。
0: 吃人？我可下不去嘴。
1: 你还是被仁义道德说过了。翻开历史书，每一页都写着吃的。
2: 哥，我来。

0: 我们的人都走了，咱们机会来了。
1: 天意，这几天是上帝在考验我们的耐心。

0: 要走啊，
1: 荣哥，谁派你来的？陆聪介绍我来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啊，什么人啊？
0: 您见过他，您忘了？追我那天吧，应该不是偶遇吧？确实不是偶遇，
2: 是上天的安排。<笑>你还挺幽默的啊，我喜欢你。那我们进去再聊聊，啊，聊聊上天的安排。
3: 赶紧吃吧，吃饱了该落座了。嗯。

0: 您是哪位呀？
1: 什么动静啊？
2: 好，大哥，今天有个妞来找我。哎，
3: 不是你能不能多一点神经呢？
4: 都隔5年了，这后脾气是很大不了。
3: 怎么让人看见误会咱俩指着色狼了？
4: 对，现在这个画面很难不让人误会。

0: 这么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为什么呀？三江口的姑娘，谁不想接近你呢？
1: 他们图什么？我知道。你呢？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无非是为了钱。你为了什么呀？
0: 有些吓着我了，喝杯酒再说吧。
1: 我也习惯喝一杯酒。

0: 来找这手机是吗？那天撞车是你们安排的，你跟杜聪是一伙的。我跟他不是一伙的。杜聪今天接人去了，不在秘书。那你跟朱逸飞是一伙的？你们是为了这手机来的？
1: 您说什么啊？
0: 白银，朱逸飞给我交易就是个幌子，你们就是为了来套这手机密码的，对不对？干嘛啊？
2: 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让你别想跑。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4: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万清新。哇，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妙可蓝多，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
3: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妙可蓝多2026 FIFA
0: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在哪儿？哎，秦哥，阴魂不散。
6: 你把我车给我拖成啥了？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
7: 那不是我男朋友。
6: 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
7: 你是不晕车？
8: 你看看秦哥，那车咋样子了？我代表咱宁州经济城呢，一到了总监门口呀，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哎，改哥啊，车都放公司了啊，放心吧啊，哎，哎哥，没事，我这声控灯啊，哈哈，行。 哎，哥，好，好，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哎哎，好嘞，改哥。

0: 今天晚上之前必须给我给他修好了。哥，你这保险杠都断了，我得给你换新的去。
1: 换，
0: 反正今天晚上之前你必须得给我整好的，行吗？这就去给你整钱去。哦。

0: 你干嘛？啊！还想打我，对吗？啊！想什么呢？想跑吗？这里都是我的人，你别想跑！
1: 这财神像好像是咱们那个。哎，你别说，还真是。嘿，你们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2: 闭嘴！
1: 我们是抢劫的。
0: 抢劫？就凭你俩？
1: 不知道我是谁是吧？闭嘴！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2: 能不能？对不起，
1: 开玩笑。
0: 是不是荣哥在叫？啊，你声叫的还挺大的。哪还有人呢？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他的人不都走了吗？哎呦，不是要钱是吧？钱这有，这些都是你们的，通通拿去，
1: 别动。
0: 就他妈这么点儿，啊！我家里不存现金的。你平时吹牛的时候说家里都是钱，啊、我什么时候说了？ 我给你转账行不行？
1: 你当我傻？回收转账了钱？
0: 那现金就这么多了？
1: 我最讨厌满嘴跑火车的人了。
0: 最后就抢了这么点儿。
1: 嗯，
0: 那箱子里有钱，那箱子里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留下行吗？这里面有我过世前任的照片。

0: 你留下这回忆，行不行？就钱全都给你们，手机给我留下吧。
1: 是个重感情的人，
0: 我的破手机给你，
1: 谢谢。
0: 哎，不对呀，你在骗我呢？
1: 这就是个破手机吗？
2: 密码，让我看看其他照片。
0: 哎呦，我也不知道啊！
2: 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密码？你的手机你不知道？哥，你看见我脸了？
1: 没有。
2: 这可完不了。
1: 刘二涛有用吗？
0: 有用的。

0: 看我。如果周老板醒来报警的话，那这个手机就
1: 绝对不会，
0: 永远回不来了。
1: 不会。
0: 今天我们俩的主要工作是抢劫啊，生意上的事情以后我们再商量，等您醒来我们再联系。
1: 醒来什么意思？干什么？痛啊！

0: 张局，我们干什么？
1: 咱们俩进去，你们在这等着。
2: 是。
1: 你们找谁啊？
0: 我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张一阳，我要见周荣。
2: 您稍等啊。

0: 站住！站住！
1: 我找荣威有事儿。

0: 警察同志，他小偷，我抓小偷呢。
1: 想起来，他也是警察。你光天化日的，你想干啥？警察你就能私闯民宅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不想干啥呀？
2: 局长，周荣被两个蒙面人抢劫了，在书房。你听见没有？这被抢劫了，哎，这是犯罪现场，我们现在要展开调查。
3: 不用调查，不用调查！哎，
1: 张局啊，哎，我刚跟俩朋友在那儿喝酒呢，就没有抢劫。
0: 听见没有？没有抢劫，没有抢劫，就是私闯民宅，我现在要正当防卫。
1: 你刚才不是说我是小偷吗？警察抓小偷也算私闯民宅。局长，快出书房！
2: 不，你是？哦，你也是我请来的吗？
3: 张局，今天所有人呢都是我请来的，就我们家今天一片祥和好的很，真的。
0: 棍子放下。
3: 好。
1: 他真的被抢了，一箱子钱。
3: 周总，有什么损失告诉我们，我们帮你追啊。
0: 没有，张局，你坐镇三江口，谁敢抢劫呀？谁敢光天化日去人家书房抢一箱子钱？再说了，书房怎么可能有一箱子钱吗？对不对？而且我这儿你看，铜墙铁壁的，没有损失。 你有损失吗？
3: 没有。

0: 怎么进来的？
1: 周总，警察也不算私闯民宅，他们要见你，我打电话你没接，我就带他们进来了。
2: 荣哥，
3: 闭嘴！我刚喊半天来人，怎么没人来啊？啊！我这是谁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啊！你怎么看见胡云的？啊啊！
2: 胡云吗？
4: 云。
1: 云。
3: 倒下！
4: 哎呀！哎呀！啊！啊！
1: 晕不晕？晕不晕？晕不晕？

0: 局长，我真的不是擅自行动去卧底的。
1: 没有人管你，说说事情经过。
0: 荣哥，
2: 请。
0: 我想跑，可外边有人，我就听到朱一飞和周荣在交易编钟。
1: 你看过？交易编钟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我就溜出门想跑，可刚出门就碰上了周荣，我就只好跟他去了书房。然后就有两个穿着女仆装、蒙着脸的持枪男人。
1: 嗯，讲话。
3: 女的。
1: 男的。
0: 男的。他们把我打晕了，抢了周荣的$100,000，还有一部对他来说很重要的手机，手机壁纸是朗博文的照片。然后他们就跑了，然后我就醒了，再然后你们就到。
3: 你都看见了，怎么能让他们把手机拿走呢？
0: 当时头有些晕。
3: 你晕也不行啊，那手机肯定是很重要的线索。你说你里
1: 两个悍匪，有枪，你不能让他赤手空拳的以身犯险吧？保护好自己很重要，你做的没什么问题。

0: 是，龙哥，怎么才回来啊？我带着人一路追，都快出城了，都没看见朱一飞他们。然后我跟他问路，那个他们打电话说家里出事了，我赶紧我就回来了。
1: 要呢？
0: 你先把药给我。
1: 龙哥，这药不能一直吃，他对身体不好。
0: 我现在就不好了。
1: 龙哥，没事了，我回来了，没事了。
0: 坐。哎，
2: 建仁，哎，
0: 我现在脑子已经不太清楚了，你帮我分析分析啊。哎，今天朱一飞是要来交易的，交易到一半他接了个电话就走了，钱都没拿。
2: 给我留了个朗博文的手机。啊，
0: 后来又莫名其妙来了一个女警察，再后来来了两个男扮女装的变态，进来就抢手机打人，在我家呀，踹我屁股打了我三个手刀。
2: 最后呢，
0: 张一阳还来了。
2: 啊啊！

0: 是朱一飞还是两边他，要不就是张扬。
1: Maybe
2: 说中文呀，
1: 不可能。

0: 给朗博文打电话。
1: 怎么给他打电话？
0: 他惹的麻烦吗？让他自己来擦屁股了。
2: 哎，好。
3: 龙哥，你太能开玩笑了。
0: 你听我声音像是开玩笑吗？
3: 真的吗，荣哥？怎么会呢？

那您想让我怎么做呢？你自己看着办，龙哥。

0: 后再拨。Sorry, the user you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很巧啊。
2: 你们呀、啊。
1: 金贤，金贤嘛，啊，让妖怪就这么跑了，这么做人，你给我躲，一点察觉都没有，一点察觉都没有，
3: 你有种吗？那个，这个娃子不是插着手的吗？我这损失可过。
1: 哎呀，损失可控啊，损失可控。那九个是一套，你给我丢了一个就不是一套，你让我卖谁去啊？你说一万块钱的鞋，你给我弄丢了一只，你让我卖谁去啊？
4: 行了，我都听见了，何必呢？啊，都是实在孩子，
5: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团队，不是团伙。
4: 你打谁了？
1: 叫鬼！
4: 起来，先歇着吧。
1: 快点！
4: 说，刘备会不会？咱们坐地起价呀！
6: 刘备坏了江湖规矩，必须要办了他呀！正正啊，正正，都说这江湖凶险，但是也容易让人上瘾呐、啊，因为魅力十足。我告诉你啊。每个箱子里面都有一个暗箱，我在每个暗箱里都放了一个小型定位仪，我就怕出意外呀、啊。打开手机一看，定位仪在动，说明什么呀？刘备他跑不了。
7: 喂，干嘛去啊？大白天杀人呢？
1: 这，你杀了？
6: 杀肯定要杀，而且还要血字呼啦的。大卸八块吧。哎，你把人带来，我卸。

0: 干嘛呢？啊，
1: 我脖子疼。
0: 嗯，不行，去医院看看吧。
1: 嗯，你忙去吧。

0: 来，各位，同志们，我们先简单的碰一下，啊，先说说李倩的问题。
1: 齐局，我真不是去卧底的。
2: 问你了吗？
1: 我们刚才调看了庆春街包子铺门口的监控录像，证明李倩同志呢确实是被动上车的。嗯，
2: 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
3: 但是齐局，这也不能证明他就不是擅自行动。你从上了他的车到进周荣家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跟局里联系？
4: 我想联系，但我手机从一上车就碎了。
2: 庞队，你忘了我要给他打电话，你不是没让吗？
4: 左旋。 不是，我刚给李倩打电话，她突然给我挂了。我问怎么回事，她一直电话打不通。
2: 现在什么时候了？

0: 这个事儿我们先放一放啊，就先这样过去啊。我们还是聊案情。根据在周荣别墅外蹲点的同志的报告，我们离开以后呢，周荣公司的保安队还有胡建人就赶过去了。这说明李倩提供的情报是没有错的，周荣的确是被人给抢劫了。李倩，你给大家说说这两个劫匪的基本特征。
1: 这两个劫匪身高都在1.8米左右，一个壮一点，一个瘦一点，都穿着女佣装，还蒙着面。
0: 敢入室抢劫周荣的，怕不是一般人的。
2: 张局，会不会是杀林凯那两个人？

0: 王队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什么想法说一说。
1: 全面开花，人手肯定是不够了啊。周荣要继续监视，刘备、朱一飞要继续找。但我觉得重点吧，应该放在这两个劫匪身上，因为毕竟手机在他们手上，这个手机一定是解开案情的关键。
2: 不同意，我觉得关键应该是刘备。
1: 李倩，这个关于这个卧底这个问题啊，我的问题啊，我给你道歉，但是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好吧？
2: 我没有，王队，我真的觉得重点应该是刘备。
0: 为什么不是朗博文呢？
1: 你少说话。
0: 这为什么不能是朗博文呢？
2: 应该是刘备。
1: 劫匪，
0: 提问。假设有一个学生哈，从 A 班转到了 B 班，有没有可能因为他的转班，让这两个班级的平均智商全都被提高了？
3: A 班，
2: 有可能。如果那个同学的智商低于 A 班平均智商，但高于 B 班平均智商，那他换班之后，两个班的平均智商都拉高了。
0: 正确。
2: 所以重点是智商最高的那个。
1: 不是，这些人里面对社会危害最大的那个人。
0: 不是，
3: 不，这些跟案情有什么关系啊？
0: 没有关系。我刚才说这个就是想打破一下刚才那个语境，让大家放松一下，因为吵也吵不出什么结果来。
4: 但确实应该查朗博文啊。
0: 为什么？哎，为什么手机现在在劫匪手里头，为什么不按照王队的意思去找劫匪？
4: 因为那两个人是蒙面的呀，而且从林凯的事儿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到现在也没找到，那没有新线索前怎么找啊？
0: 问得好。王队，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1: 查朗博文有什么用？现在我们只是知道这个手机的壁纸是朗博文，推测这个手机是他的。那你去找他，他就什么都告诉你，什么都说了。
0: 天，你的漏洞啊！为什么找刘备？
2: 周荣和朱一飞没交易成，我推测是刘备的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刘备拿走了编钟？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周荣和朱一飞都不会放过他，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咱们得尽快找到他，而且我们掌握了刘备的体貌特征，找他相对容易。
0: 清玄，我也是这个意思。
4: 哎，谁？哎。Bronx， 啥时候听黑啊？
5: 急什么呀？还是昨儿那个点儿。
4: 这事儿吧，确实怨你。我当时就说过。不，哎呦，重大的错。
5: 正正啊，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就是做事毛糙点，注重细节啊。
4: 你放心，我肯定把编钟给您拿过来，我这次肯定不让您失望。
5: 还有啊，这做事急不得，先保证对了。

0: 对了，还有啊，你每次杀完人回来一身的血多难看呢、啊、那衣服白来的。哎，你就是再有钱也不能这么糟蹋吧。啊，
1: 明白说谢谢。
0: 行了，看肉炖好了没有，
1: 准备吃饭。

0: 你进去劝劝吧，再这样喝要喝死人的。
1: 劝他干什么呀？难得博儿今天这么开心，想喝多少随他便，管够了。

0: 我他妈现在一看这孙就来气。
1: 急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屈于后而心不惊，给个试错的机会吧。
0: 哎呀，别试了，
1: 那锁十分钟呗。
0: 不，我可听说了啊，连续输错十次密码，那里边数据就都删了。
1: 这小子要是没死，我他妈肯定宰了他。靠！
0: 哥，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三江口。哥带你去好好享受生活。
0: 不是，那咱这买卖就不做了？
1: 人心不足蛇吞象，说的就是你啊。三江口是周荣的地盘，他在这儿有钱有势的，他说愿意花钱赎，难道咱们真敢要吗？咱们先离开三江口，手机的事儿以后再说，钱是赚不完的，命比钱重要得多。
0: 哎呦，我有道理啊。那咱明天走，咱今天干啥去？
1: 今儿让哥带你去好好享受一下。
0: 哥，这贵吧？
2: 我们消费不起吗？再说了，咱们不还有这个？当了这么多天井底之蛙了，
3: 今儿晚上哥带你吃天鹅肉。

0: 个人是不是有病啊？
1: 这边请。
2: 啊？对不对？对了，
1: 对了，这么玩色，这么玩色。
2: 来，咱俩
3: 来来来，师傅，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
3: 来来来，
4: 师傅，我。这得喝，这得喝，
1: 这得
5: 喝。
1: 你听我喝。
5: 我说你啊，都他妈别喝了，回家找你们妈去。
3: 你贼呀你！
5: 我是你爹，三江口 number one。
6: 大哥，大哥，误会误会，我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郎总，周总兄弟，咱自己人。喝多了，来来来，我替他周一个。
3: 周总朋友，失敬失敬，郎总，坐来一起喝一杯。
5: 喝什么？叫爹。

0: 哎呦，爹，
1: 你是我亲爹啊！
0: 哎呦，你们接着喝啊，咱回家行吗？
2: 我他妈别喝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让
2: 喝什么喝，回来找妈去。
0: 对对对，你慢点，少喝点。
3: 是的，先生，这是我们这儿的 VIP 卡。
4: 那这个卡能打折吗？打几折？
3: 这个卡是全场免单的，先生。
5: 干什么都免单吗？
3: 是的，先生。
5: 多少钱都行？
3: 是的，先生。
5: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两单雪花。哇！
3: 哎。

0: 面有我故事牵引得着的。
1: 海哥，
0: 找死！
1: 不是，这人没死，还活着。周荣已故的亲人。

0: 手机是你的，密码是多少啊？五，一个五，两个五，三个五。
1: 盼盼，我盼盼，谢谢阿孙子。哥，干不干呢？
0: 别问事儿，把手机密码问出来就行。
1: 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2: 叫爹。啊！我得告诉你。
1: 爹，你手机密码是多少？
0: 干他。

0: 伯文被人打了。
1: 陆一波说下手可挺狠呐。
0: 什么人啊？看清长相没？
1: 两个高手，很专业。会不会是朱一飞干的？
0: 他手里除了霍正，还有别的高手？
1: 说不好。那会不会是抢您的那两个人？朱一飞是开着货车混进来的，带两个人进来不是不可能。
0: 去趟公司，把枪取回来。
1: 那朗博文那边，
0: 你让陆一波去处理嘛，监控删掉，警察问起来就说他自己喝大了闹事啊。
1: 好，我去教他。
2: 快点快点，
3: 哥，你别尊重，马上好了啊。哎 ，OK， 了哥，怎么样，哥？我这活儿干不错吧？
2: 哎呀，这活儿是真好，这活儿，哎呀，活儿好啊。

0: 哥，你干啥去？这么着急啊？
1: 我今天必须得把车给开回去。
0: 不是，
1: 我看他是不是管你叫爹了？
0: 啊，
1: 血是不是浓于水？
0: 是。
1: 儿子能欠爹钱吗？
0: 那不能，
1: 那不就得了吗？我把钱给你。

0: 喂，
1: 哎，刘哥，我屋的取暖那小太阳好像没关，你帮我去看一眼，别着了。
0: 这什么天儿？你开什么小太阳？
1: 我下午烤鞋店来着。
0: 行了。

300万除以9，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4700万。4700万啊，荣成集团。

0: 你好，我找一下周荣。客气了，客气了。周荣接电话。荣哥，东西在我这儿。东西在我这儿。
1: 3582666。

0: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1: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0: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钱一分没挣着，修车花200，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啊、你啊？怎的？你听没听我说话啊？啊！哦呦！
1: 你干啥呢你啊？要不是这俩孙子，不是修车3块钱你自己贴啊？行，知道为啥不？
2: 你知道，
1: 这把修车钱5万啊、哦？
2: 不是3万吗？
1: 1万，
2: 5万行。哎，
0: 行了，别说了，
1: 一共12万，过两天能结清不？
3: 能不能？
4: 不能？
3: 能？
2: 能？能？能？

4300万，九不应该是4700万，应该是477万，777。多少个零？哎呀，亏得没打出去，太丢人了。

0: 哦，都好了。东西呢？在。人呢？一会儿带回去。
1: OK， 我们负责。
0: 说，我刚才查了刘备的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到荣成公司来。
1: 你怀疑刘备是周龙指使的？
0: 不知道，判断不了。
1: 先回来吧。
0: 哎。

0: 谁？
1: 杜聪，杜聪，你怎么在这儿？是啊，我怎么在？
0: 说话，人哥问你话呢。
1: 你小子不会跟踪我吗？
0: 不，我是被跟踪的。
1: 被跟踪？谁跟踪你？
0: 我也不知道啊。我本来寻思回公司看看我屋小太阳关没关，结果我刚一下车，就有两个人冲我来了，我一害怕我就躲这儿了。
2: 放屁！你以为你谁呀？有人跟踪你？咋的？还有人想杀你啊？怎么了，仁哥？
1: 跟踪你的人呢？
0: 我车里边没敢往外看。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骗你孙子。

0: 哎，我记得你女朋友一直要跟你借车来着，是吧？
1: 但是我从来都没借给过她。仁哥，以后她要再管我借，我不跟她处了。
0: 别呀，挺好一姑娘，钥匙给我，开我的车去，现在就给姑娘送过去。快30的人了。

0: 好不容易交一女朋友，绝不能吹了啊！拿着，
1: 仁哥，
0: 上车。

0: 今天晚上咱们住这
1: 儿。仁哥，怎么了？
0: 但愿是我想多了。
2: 喂，铁力啊，哎，别挂，别挂。谁说我不借你车了？我跟你说，因为借车这事儿，我跟领导都吵吵起来了。我说了，我说你不借我车，我不跟你干了。你看，那我跟你催啥呀？仁哥亲自把车钥匙给我的，我正往你那儿去呢。哎呀，你放心吧，绝对不当你用车啊。嗯。

0: 5点，香积寺路口，刘备进去再也没出来。
1: 出发！
2: 出发！

0: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开张了啊。
1: 那也没人上钩啊。
2: 怎么的？
1: 我说呀，这也没人上钩啊。你说能不能是因为人家看车上是俩人，不敢上咱这车呀？
0: 有道理。
1: 干啥呀？
2: 你呢？自己去找目标，找着了就往小河边带，我在那儿等你，这事儿不就成了？
1: 不是，为啥我去呢？
2: 你会开车呀？走啊！
1: 你。

0: 去哪儿啊？
1: 你放后备箱吧。啊？
2: 不行，
0: 我的妈，
2: 不行，
0: 怎么这么沉？
2: 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0: 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这边。

0: 哎呦我操！你不是说从那边过来？我后来我就从这边。你先说，你先说吧。刚哥，我跟你说啊，我敢老聪明，那人把箱子往后座一放，我说开车。
1: 哎，对，懂我啊，我就开车。
0: 我让你开车，
2: 我毛懂，
0: 饿了吧唧。
2: 我这不是说懂个毛的意思啊，我是说懂个毛。
0: 我知道，就是懂个毛。
2: 你赶紧的，撵上来就行。

0: 行行，你轻点轻点，
1: 行，
0: 这么沉呢、啊？
1: 别给整坏了你。

0: 装的啥宝贝啊？
1: 还草宝贝？还啥宝贝？你慢点，你这激动的。
0: 开了啊、哦！
1: 开，开。怎么样？好不好？你就说好不好吧？是不是金子？是不是？啊？

0: 喂，
1: 仁哥，
2: 被人撞了，
0: 怎么回事？
1: 仁哥，
2: 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错，
0: 肯定不是你的错。
1: 真的，你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修车的钱不用你出，你就踏踏实实回家等着就行了。

0: 将军，方队。嗯。
1: 刘备把沙子运到屋里，清理完地上的血迹之后，再把沙子扫出去。如果再过两天，血迹就很难发现了。
2: 果然是个老手。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为什么不能是刘备被杀了呢？
0: 刘备有功夫啊，又是亡命之徒，会被别人反杀吗？
2: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个更有功夫的亡命之徒把刘备给反杀了呢？
0: 有道理，
2: 有道理。嗯，但是我们没看见尸体，怎么能确定刘备被杀了呢？
0: 外面那堆沙子，那个出血量，人肯定活不了了。
2: 血你还没有化验，你怎么能确定是人血？
3: 张军、王队，朗博文在风里晚被人打了。
4: 被谁打了？
3: 具体情况还在了解。朗博文已经送人民医院了。
4: 去一趟。
2: 去一趟。我带李现去，你们俩在这盯着。
0: 好。嗯。
5: 欢迎欢迎的欢迎。
4: 看活儿。啊。瞎琢磨啥？
2: 你怎么看？
6: 假设刘备真死了，应该跟今天周荣别墅里的交易脱不了干系。
2: 能怎么说？
6: 这手法太专业了，不像是一般人干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周荣同。
2: 也有可能是卖家吧，毕竟敢倒卖编钟的不是一般人啊。为什么不能是刘备啊反杀了对方？
6: 那不太可能，刘备是被追杀的，即便是他杀了的人，他也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清理现场，逃命要紧。但是周荣或者朱玉飞那伙人为了掩人耳目继续交易，是会这么做的。
2: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可以和周荣案并案处理？
6: 那是领导的事儿，我可不敢动嘴。
2: 哎呀。

0: 看什么戏呀？啊，我就喝多了跟人打了一架吗？没事儿，你赶紧回家吧，我晚上在这陪你。你陪我干嘛？你是会打针还是会换药啊？啊，那你半夜要起夜呢，外边那么多人呢，用不着你，赶紧走吧。
1: 王哥，张瑶来了。
2: 厕所等会儿。
3: 哎呀，哎，是不是走错了？啊？哎呀，
0: 张晨，
3: 是你啊？
0: 李警官，
3: 咋了？这是？
0: 我把你们盼来。
3: 咋了？
0: 我让人打了。
3: 让人打了？
4: 嗯，被谁打的？病房几个人啊？
0: 两个。
3: 两个。
0: 三个，四个，
3: 五个，六个。
4: 唐博文，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斗啊。
0: 都这样，哪还有心思跟你们斗？张局，嗯。这也不知道是喝的多了，还是让他们打的有点脑震荡。嗯，我现在看您啊，都是俩人。别动，我们就是四个。哎呦，真恶心！
3: 恶心！哎，对方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没看清？
0: 我想想吧。
3: 讲，好好讲。
0: 没看清楚。说另外有监控。明天找出一波查监控，我的事儿他不敢不认真对待。
5: 都有。
6: 晚上监控系统升级，整个枫林晚监控停了两个小时。
3: 实话。
6: 实话。
0: 查过了。哼。
3: 早日康复，好好养着啊。
0: 张军。您不能就这样走，张局，我平白无故让人打成这样，您来了没问两句就要走，您不能这样对。
3: 撒开，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给我撒开。
0: 张局，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一天不查清楚，我一天不敢出门啊，张局。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3: 发现什么问题没？
4: 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
0: 不能这样对我。
4: 还来一个。咋了？
3: 两个。打断的人应该是两个。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和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们。真相都在细节里。而且当他说到打他的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他们，他们就不是一个，大概率就是两个。抢劫周荣的也是两个，会不会这两个就是那两个？
4: 他们也可以是三个、四个、
3: 五个、六个。
4: 你看吧，怎么一定得是俩呀？
3: 我跟你说，他一开始说的是两个，然后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这就是细节。

0: 都准备好了，东西呢？
1: 他俩已经拿着了。我把刘备的尸体放在那装编钟的箱子里，准备带回来。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刚把箱子放车上，司机跑了。
2: 天哪，
3: 正正啊，你让出租车司机给打劫了？
2: 肯定不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招了个人数。

0: 这时候，咱不做点准备吗？准备什么呀？成家了！干嘛呀？
1: 听着啊，听着，有些事儿还真急不得，刮下来，让风吹吹。
2: 睡觉，让风吹吹。哎，风里有那么多人，拦不住这两个。
3: 他们两个身手都太好了，
2: 就说拦了没拦住。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人都早跑了。
3: 一波啊，不是自己兄弟在自己地方多少招应点吗？哥。
2: 你知不知道，老木儿喝多了，挨个包房挑事儿，除了你，谁能控制住他啊？你的意思是，博文他自己找打？是那意思，这碰上两个硬茬吧。
4: 龙哥，
2: 这事如果要是您在那儿，我肯定跟他们拼命了。我
4: 得了吧你！龙哥，找到，明白。
2: 这是最清楚的，您看看上次来家里头打您，没事了，撤吧。我走了啊。哎，上次来家里头打您的是不是也是他们俩？我这么回我都认识这俩。刚抢完手机就去找郎博文，是要他手机密码吗？
4: 昨天晚上杜聪刚离开公司就被撞了，杜聪自己说这次撞他的和上次撞他的是同一伙人，他上次开的是您平时坐的车，
2: 搞我？
4: 这会不会是朱一飞啊？但他一文不放的图什么？
2: 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4: 那会不会是他背后有什么人指使？
2: 管他谁啊！三江口上一个搞我的是谁？
4: 吴正，
2: 公安局长都没了，我还怕他一搞文物的？我现在就带人去找朱一飞。等会儿，让李鹏改去找手机，你跟我去看看老郭人。

0: 哎呦，龙哥，
1: 怎么样啊？
0: 我
1: 啊，
0: 哎呀，疼啊我！
2: 刚让大夫打了针筒针。
0: 哎，还挺有性质啊。
1: 看来伤得不重。
2: 骨裂了，大夫说得活活血，好得快。看这个能加速一下血液循环。
3: 拍片子了吗？
2: 拍了。
0: 荣哥、仁哥来了。
1: 洋洋，
3: 洋洋，
2: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给你送饭呀。
2: 你把那片子我拿着。
3: 哎，荣哥，
2: 你把那个报告给荣哥念一念。
0: 影像表现

0: 近端小腿骨干骨折，骨折线呈横形，位于胫骨正中，骨折线清晰可见，骨折两端对位良好，未见明显脱位，周围软组织未见异常。
1: 不是骨裂吗？怎么又骨折了？
2: 中药多久能好？
3: 这伤筋动骨的怎么得100天？

0: 我也帮不上忙。
1: 养伤要紧，
0: 伤是得养，活也得干。
2: 哎呀，待会儿外边那人你都带走啊。
3: 这怎么行呢？你现在这样也离不开人啊。
0: 荣哥，我分得挺轻重，这个节骨眼上找到手机比什么都重要。
3: 要不我在省城给你找个专家啊，再看看，别误诊了。
0: 别麻烦了，这点外伤三江口大夫能搞定。
3: 波儿，咖啡因呢都是从咖啡果里出来的，所以说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1: 文哥，荣哥的意思呢是有些事儿啊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刚跟你打完电话说丢手机的事儿，然后你就去枫林晚喝酒找茬，这不合常情吧。啊，如果我怀疑错了，我这只手就是文哥的。
0: 可是没刀啊。
1: 杨，去找把手术刀来。
0: 贱人啊，有事冲我，别吓我弟。还有，我得纠正你一下啊。什么叫有些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是所有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对吧，龙哥？
3: 可不吗，夏志爷。
4: 好的，师傅。明白，师傅。你放心，师傅。哎，
5: 将军，开会了。
4: 咋了？到底是谁嘴这么大？李倩在周荣那儿受伤的事又传到我师傅那儿去了。
5: 不是我。
3: 不好意思啊，杨洋。
0: 荣哥，您干嘛这么说呢？
3: 让你看到刚才那出，当哥哥的对不住。
0: 您千万别这么说，荣哥。
3: 你是不是也在想，我跟你哥认识20年，怎么会怀疑到他头上了？其实呢，我也明白他不想你知道我们的事情，但这次的事情太大了，关系到他的生死。可你看呢，都这个时候了。还一副不上心的样子。
0: 荣哥，我能问一下是什么事吗？
3: 昨天有两个人闯到我家里来，抢走一部手机。这手机里呢，有你哥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明白了。但现在他腿伤了，怎么办吧？回去吧，照顾你哥去。回去吧。

0: 哥，你咋还下地嘞？你腿行吗？我不去。你那桶里装的什么东西啊？你不觉得医院的饭菜不好吃吗？我特意给你做的。
1: 我谢谢你了啊！你做的饭我还敢吃？你真让我早点好啊！我给我买点这坚果。哎，周荣是不是特别不高兴啊？
2: 龙哥跟我说，你们要找的那部手机里有你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
1: 他这都跟你说了？
2: 是这样，龙哥。
1: 周荣是真急了。
2: 哥，我去帮着龙哥找那手机。
1: 帮谁？他脑子有病，你脑子也有病。周荣马上要跑路了。
2: 跑路
1: 啊，
2: 龙哥要跑路为啥呀？
1: 因为他害怕了，人一害怕就想跑。
2: 那你没有想过他跑了你咋办呢？
1: 谁想搞他我不知道啊，但这里边肯定没我事儿。
2: 那我问你个问题，你手机是什么时候换的？
1: 我哪记得？
2: 我记得

0: 卢正死后的第二天，你换的手机。荣哥说的是真的，是你杀了卢正。你快告诉警察去，快去！
1: 哥，我们不能让荣哥跑了，他跑了，手机落在了警察手里，你就完了。
0: 生意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祖宗，你把心揣肚子里啊，就这关，
1: 你哥我也会毫发无损的闯过去。
0: 放心吧。

0: 两件两件，
1: 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2: 好，
3: 说，弄啥呢？
1: 哎，你不管。
2: 行。
4: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0: 你看这大果子，
1: 好，
0: 我说好吧，
1: 不好，
0: 是啊，
1: 以后买东西啊，就你买，我是不管那些事儿，
0: 可不是呗，
1: 是吧？
2: 妈，儿子不孝，这一别

0: 恨的呀，你这哥哥
1: 再一再二绝不能有。

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0: 昨天晚上现场发现的就是人血。
1: 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找到刘备和凶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所以5点钟之后，路过香积寺路口的车辆和人员都得查。
2: 那个点是晚高峰，而且路口路况复杂，人员流动量大，张觉得加人手。
1: 哦，李健，
3: 你帮帮他们。
1: 临时帮忙啊，暂时帮帮他们，用不了两天。
4: 你服从命令啊！一个女孩，那张局也是不得已。
5: 就是顶不住压力。
3: 我说你呢？
0: 查出凶手和刘备。
1: 啊，凶手刘备。对，我们的意思呢是这个案子和周荣案并案处理。大家觉得呢？
6: 即便是人血，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
1: 监控里拍到刘备的时候呢，他是拉着一个箱子进来的，所以这是他的脚印。但离开的人不是刘备，这是离开时箱子的滑轮留下的痕迹。注意看啊，这里更深一些。这就只有一种可能，箱子里面装着的就是死者，而死者就是刘备。
6: 可是现场几乎没有打斗痕迹，凶手是一招制敌，以刘备的身手，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1: 总有这样的人吧。
6: 谁呀？
4: 对啊，谁呀？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0: 局长，继续。
1: 今天早上调看案发地附近的监控，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这辆车也是套牌车。最近几日，这辆车和荣成公司的车发生了2次交通事故。李倩，你的车啊，那天和荣成公司的车追尾逃跑的就是这辆车。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我也不认为这是巧合。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和刘备是一伙的，所以也潜入了周荣的庄园。这就解释了刚才李倩提出的那个问题。是的，刘备是个高手，但假如他没有一丝丝防备呢？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假如他们和刘备真的是一伙的，那么那部手机和箱子现在就在他们的手里。我建议把这两个人现在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4: 我同意。
7: 不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不同意。
11: 同意。
12: 不同意。
1: 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6: 我有意见。
1: 什么意见？
6: 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那俩人我见过。
3: 你当时不是被打晕了吗？
6: 后来我醒了，迷迷糊糊看到过，感觉不像。
4: 你不是说他们蒙着脸吗？
6: 所以我说感觉不像吗？
1: 哎，李倩刚才提出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大家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啊。
4: 好，
1: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这两个人还是我们的首选目标，同意吗？
6: 同意。
1: 找出他们是谁。
12: 找到了。开车的叫毛宏伟，绰号小毛，另一个应该是他的同伙夏铁刚。这两个人在化工区附近经营一家废品收购站，

0: 你见过死人吗？
1: 没这么近距离见。你去看一眼呗。
0: 你去看去。
1: 你就一起吧，咱俩。

0: 你干啥了？傻了，这是凶器，不是？你看那人那脖子那样式的，肯定是拿刀剌的。
1: 我揣测啊，他是先用这个撒，然后再拿刀剌。要不然你说这玩意儿跟尸体放一块干啥呀？他肯定是想先抛尸，再把凶器给扔了。
2: 什么？
1: 是什么事？抛尸啊！啊，抛尸啊！我让你出去抢钱，你给我抢个尸体回来干什么玩意儿？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那男的长得像樱木花道士，谁能知道他杀人犯呢？
0: 我知道这箱子里能有个尸体啊！啊，我知道了。啊，没想到呗。那我一点没想到，没想到我咋没想到呢？我看你咋没想到的？哎呀啊啊啊啊！这回好了啊，前一分没抢着，惹这么大个麻烦回来。报警吧，哥！
1: 你小点声。
0: 你报警你？是，人不是咱杀的。
1: 那咱开这个假出租出去抢劫，那不照样得进去吗？那你说你是开假出租抢劫，蹲大牢时间长，还是杀人蹲大牢时间长？这人不是咱杀的呀！哎，钱也不是我借的啊，我凭啥跟你去坐牢啊？哎，开假出租抢劫这事儿，你说主意了？
0: 我让你小点声，
1: 我有话语权啊！
0: 你过来说话了，我不打你，你就过来小点声说话。
1: 那你要打呢？我打你！我夏鼎刚断子绝孙，行吗？
0: 哥，咱这箱子扔了吧？扔哪？扔哪都行啊，越远越好。

0: 哎呀，
1: 整的这邻居
2: 不招来顶替
0: 的，早就该装了，
1: 早就应该收了。
0: 现在准到现在。
3: 局长，王队，有人看见他们两个半小时前开车离开了。
4: 把他们俩照片发下去，通知所有的检查站，绝不让他们离开三百米。
3: 是。
5: 来，你左二组，跟我走。

0: 我们这片他只要是女的，只要是女的洗了内衣啊，绝不能晾在外面，
1: 对呀，
0: 总丢。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 谢谢大家，大家提供的线索对我们破案很有帮助。
0: 赶紧把那两个祸害抓起来吧，抓起来吧。
1: 一定的，放心吧。
0: 谢谢，
2: 谢谢啊，
1: 麻烦了，麻烦了。
3: 嗯，早晚得让你抓起来。干好事儿，你说呀。
0: 这不是你亲姑娘的。
4: 亏是他俩了。

0: 100万美金，6000多万人民币。哇！一个人能分3000多万。
1: 你这数学能力不去当会计真是可惜了。嗯，100万美金是700多万人民币。才700多万？你搬的那尊财神像多少钱呢？你这辈子见到过700多万吗？
0: 700多万，俩人分，一人才分300多万，他连娶媳妇钱都不够啊！
1: 娶媳妇这么费钱，那肯定不是真爱。
0: 有道理，哥，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
1: 我要扮女人的时候，不要问我关于感情的问题。
0: 哎，好嘞，好嘞。哎，哥，我这回想画点不一样的，突破一下自己。
1: 想突破，我帮你。
2: 就这俩人，你看一眼，见没见过？
3: 见，没见过。
2: 你看仔细了吗？你好好看看。
4: 小心地滑。

0: 真没见过。
1: 把那个住宿登记本给我看一眼。
0: 这
1: 啥呀？这赶紧的。

那照片都没有，我能看您？完，你字儿也不好好写，你这我能认识吗？这你能不能认识？

0: 你现在是盲人，你这样会露馅的，别忘。看我，哎呦，示范一下。
1: 行。
0: 来帮我一下子。
1: 我是盲人。

0: 你这是轰油门轰太猛了，
1: 这车比我岁数都大，我都想轰呢。

0: 咋整？那推去吧。
1: 但我刚才停的地方挺好，就是牌上写的右拐800米，好像就有个加油站。
0: 下去推去吧。
1: 哦，那只能是这样。
0: 嗯、你也去啊？
1: 那我得在车上把着点方向盘啊。
0: 你一边推一边把着呗，你把这门打开。
2: 不，你这个手
1: 不会开车。
0: 我，
1: 你不懂，得双手把着点，安全。
2: 真是，服了，我真是。
0: 来，推吧。哎，推呀、啊。快点啊！
1: 手刹子往上。

0: 站点啊，500整，3号墙里边交费。
1: 谢谢啊，小伙子。
0: 要多少？
2: 200。
1: 咱没什么地方吗？
3: 哥，我是盲人。

0: 都起不来了，我真是。
1: 你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干啥呀？
1: 拿钱，你干啥？
0: 不，你没钱吗？
1: 我没，我就剩两块了，我满兜就两块。
2: 怎么了，哥？
3: 人不收美元。
2: 哎，连美元都不收，他要疯啊！
1: 哎，你干嘛去？哎，你回来！哎，你干嘛呀？
2: 哎，我就问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1: 行，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就
4: 不行。受不了？
2: 为什么受不了啊？
0: 哥，你昨天收破烂那钱都拿过来，
1: 没有了。没有，我跟人说加200。哎，
0: 你加那老些干啥呀？
3: 有家死贵的。
1: 有钥匙。
2: 什么态度啊？给你啊！
4: 因为这是中国不收美元。
2: 你这没有用的吗？总经理呢？把你们经理叫来。
0: 撤！
2: 你给我等着。
4: 钱，
5: 嘚嘚哒，
6: 一个零儿哒，嘚哒，
0: 孙子给我下来，
1: 歌单怎么办？

0: 钱，你还没给钱呢。
1: 不好吧，那车
2: 豪华的，全真皮的，
1: 是
2: 天窗，挺好的。哎呦，吓我一跳！
0: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哎，看路，看路，看路！哎，不是，这怎么又回来了？
3: 不是，你别说这话。
0: 不是，是不是回来找咱俩来了？咋的？雨啊！
4: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5: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4: 哥，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这和一点都不一样。我妈的，你说，咱怎么办？先找到那俩孙子，把箱子拉上。

0: 你去看看咋回事。
1: 我不去，你去吧。
0: 上回是我。
1: 你
0: 赶紧去吧。去啊！哎。

0: 我去，啥啥呀？是去新的呀？
1: 啊，全新的。
0: 哎，你看，我不看。
1: 你看，看。
2: 你真发财了，
3: 你圆了这
0: 个。走，
1: 怎么了？
0: 这车太显眼了，咱不能开这车呀。
1: 那咱哪回去啊？
0: 公交。
1: 行。

0: 上去。
1: 哎，情况怎么样？
0: 没什么发现。
1: 哦。
2: 那咱去下个点。
1: 嗯。好。
2: 啊。
3: 你盯紧点啊。
0: 是。嗯。
2: 辛苦啊。
0: 永远往那。
4: 行，你稍微等会儿。
2: 怎么了？
4: 行，你就看一眼，是吧？
0: 哦。

0: 叔，叔，咱啥时候干周荣啊？
1: 现在呀。干嘛呀？
0: 干周荣啊！
1: 干周荣，用这个，
0: 用这个。
1: 周荣抢了九号编钟，其他几个他都不想要了吗？
0: 那他肯定想啊。
1: 怎么要？
0: 他肯定

0: 要怎么要？
1: 他是在等我们给他打电话。
0: 对呀，那他来了，
2: 打电话给他呀。买家不好找，卖家就好找了吗？啊，明确告诉他生意不做了，看他下一步怎么办。嗯。
1: 加一倍的价格，绝不卖给他。
0: 成交。

0: 最后三个。一，
1: 荣哥，那个，哎，双双，你先出去一下。哥，放用电话。喂，方老师，是我。什么？别呀、啊！你只是出了一点小意外，他。行，那我跟周总说。来，说，
2: 真的，
1: 啊？来，不，这点事儿办不好，我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好，你说，你好好说，我听着呢啊。先这样。干！哇，勇哥！哎呦我操！
3: 差点被你害死了！我让你接呀，没让你。
1: 荣哥，对不起，我以为你让我接电话呢。
3: 嘘，怎么了？
1: 方庸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3: 为什么？
1: 知道。
3: 不是，曾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
1: 而且刚才李鹏凯来电话，说没找着那两个人。
3: 三江口还有我找不着的人吗？
1: 荣哥，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
3: 干！
4: 眼儿一抓，手机一拿，再说什么都白搭。
1: 荣哥，该吃药了。
3: 我之前有一个星期都没碰过这个药，但没有发病，信不信？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小岛刚往那。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在那儿我什么事都不用想，天天除了吃就是睡，我一颗药都没吃，一点病都没发。当时我发誓，我早晚把这药给戒了。显然，

0: 现在是时候了。
1: 您是想去冈瓦纳？那万一再发病呢？
0: 你放屁！我说了，我去了冈瓦纳，我就不会犯病了。
2: 是，不会的。
0: 我要去哪儿啊？
2: 冈瓦纳。我明白了，荣哥，我陪你一起跑路，而且我也做好准备了。
0: 你准备什么？
2: 学英语，目的就是为了 by the time I with you 沟通没有 problem。
0: 是去，冈瓦纳不说英语。
1: 啊？这么小众吗？

0: 痒了，不会过敏了吧？
1: 放心吧，不会的，环保材料。哎，就剩这两张了，
0: 其他的呢？
1: 在我皮箱里呢。
0: 这也不像啊，你这更不像了呀，万一让人认出来报警怎么办啊？
2: 不必怕吧。

0: 500元押金。
1: 忘换人民币了，明天换。
0: 响着点啊，209。

0: 李健，
1: 王队，
0: 啊，你干嘛？
1: 邱根局长反映情况，
0: 不是让你帮忙查刘备的车吗？弄他干嘛？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我知道很重要，那服从命令更重要。去忙吧，这个我交给张局。

0: 车已经检查过了，就是林凯那辆。之前的出租车就是撞林凯的那辆夏利，两辆车都经过了贴膜改装。
1: 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0: 发现了四个人的指纹，再逐一比对。
1: 四个人？这是什么？
0: 在路虎车后备箱发现的，一大箱的化妆用品，还有很多张伪造的身份证。哎，还有就是这个。今天李倩走访了废品收购站附近的居民，据大家讲，这个小毛和夏天刚啊，就是两个该溜的，连流氓都算不上，杀人抢劫能是他们干的？
2: 局长。
1: 嗯。
2: 局长，我真觉得凶手不是小毛和夏天刚，很可能是另外两个人。咱们要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啊？
1: 这个里头说，说李鹏改刚来三江口的时候，跟着小毛和夏挺刚干了有一年多，这个情况属实吗？
2: 老邻居都知道。
1: 哦，李鹏改跟着他们俩只学了一年多，就成了周荣公司最得力的保安队长。小毛跟夏挺刚只是该溜子吗？现在全城都在搜索这两个人啊，一整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要是普通的该溜子会有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吗？忧伤的眼神看不透你的心思，在没有新发现前啊，重点还是小毛和夏廷刚，但是确实搜寻范围要开始扩大了，不要把他们看成是普通的街溜子，宾馆酒店都要查，而且我感觉这两个人是精通化妆的，不能只拿他们的照片去比对，这个箱子的照片也分发下去，只要发现有两个男人带着这样的一个箱子的就要细查。
0: 明白。
1: 嗯。
2: 孟队，你和局长不能这么对我。
0: 这话得我说吧，李倩，你怎么回事？局长让你干啥偏不干啥，还到处找他别扭，你到底要干啥？
2: 那是因为你和局长想把我调离一线。
0: 谁想把你调离一线？
2: 你和局长啊。是不是高厅怕我在一线会有危险，所以局长让我去查监控？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谁跟你说的？
2: 您甭管，不没有这回事吧？
0: 没有，张局只是跟大家说多注意你的安全，这和让你去查监控一点关系都没有。
2: 真的？
0: 真的。你说你这小脑袋瓜挺聪明的，不往案子上又天天瞎琢磨什么呢？你凡事往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觉得是四个嫌疑人够证据吗？那两个是谁，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做，说得出来吗？我告诉你啊，根据现有的线索，张局的推断是正确的啊，别没事找事儿，查监控去。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方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落幕，亚太安全格局再迎关键博弈。
1: 地球他会他看作是个大蛋糕，咔嚓上来一刀，一半拿走了，西半球。那么相应的，你也得做出一种变化呀。毕竟这个蛋糕你拿走一半了，那么到他就开始在其他地方进行相当程度的战略收缩，就包括在亚太方向。
2: 这赫克塞斯在这个相会上的言论呢，说明呢，美国仍然希望在西太平洋地区呢，能够领导美国所建立的这个体系，但是力量呢，要他们所有的小兄弟呢一起来助力。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谁呢？那就是中国。
3: 赫克塞斯变口啊，这个口型变化之后，它的根本是特朗普。

0: 川普他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和中国过招出来的结果。
1: 中美信号微妙转向，美防长对华表述为何明显降调？面对中方提问，日非为何做贼心虚？盟友承压，焦虑蔓延，美国大棒策略将如何搅动地区局势？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雷小雪。5月31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本届香会有哪些看点？它打开了一扇怎样的观察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窗口？从参会的各方的表态来看，亚太局势正在出现哪些动向？香会这面镜子又照出了一个怎样愈发碎片化、风险联动的世界？而会上的哪些中国声音又引人关注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回顾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有哪些看点？
2: 军队专家、学者视角传递中国声音。
3: 一是香格里拉会议的重要性是在下降，二是呢，亚洲的小国它的安全忧虑在加深，第三个呢，有一些地区国家呢有冒进的趋势。
0: 美国想要抽身，中国开始控场，攻守示意了。
1: 美防长赫克塞斯相会演讲对华降调，您解读出了怎样的风向变动？
2: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还是在稳定。
3: 就中美元首会晤的成功呢，正在扩大它的影响力。
0: 降调只是战术调整，恶华仍是战略内核。
1: 面对特朗普2.0战略中心转移到了中东和西半球，美国的亚太盟友慌了吗？
2: 山中无老虎，有人欢喜有人忧。
3: 现在呢，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呢，可能会导致战略格局的重新调整。
0: 两极分化，个别人、个别国家仍然执迷不悟，一条道走得黑，但更多国家开始明智的选择平衡自保。
1: 香会上的中国声音向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发展的确定性带来安全的稳定性。
3: 中国实力的增长呢，使中国日益有了更大的自信呢，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对重要问题的看法。
0: 谁是印太搅局者？谁是亚太稳定器？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1: 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先请大家稍微给我们梳理一下本届香会主要有哪些看点。王鹏老师，您主要关注哪方面？
0: 我们一般呢、看一个国际会议啊，往往看增量啊，声音变大了，或者是派出的代表规模更大、级别更高。但是呢，有时候，比如这一次香会，此时无声胜有声，有时候音量变小，或者是这个代表团的规模缩减啊，级别有所调整。恰恰相反呢，它可能此时无声胜有声，或者呢，他表明了一种更加鲜明的态度，也可能他释放出某种强烈的信号。那么过去我们知道啊，这个香会呢，应该说啊，在某种程度上啊，就是一个英国、英美吧，西方的这个强国在亚洲、在亚太或者在印太地区啊，帝国的课业 （imperial lessons） 就是给当地的国家给你们来上课了。每年大家到我这来是吧，给你们讲讲这个全球安全治理、地区安全治理。那么在过去呢，我们中国的话语权也比较有限，可能在这个它英美主打的啊，新加坡来做这个东道主的这样一个舞台呢，对我们来讲啊，也是发出中国声音、发出中国军队声音的一个平台。但是呢，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那么现在可能对中国来讲的话，这只是一个普通平台而已，我犯不着太把你啊抬得太高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更加的从容应对。
1: 王强老师，您如何观察？
2: 我觉得香格里拉峰会，我个人不太像王老师说的这样。就是一个平台，一个乐观。我觉得背后呢是有一个深刻的世界海权变化这样一个背景在里出现。第一个呢，就是世界海权体系在发生明显变化。新加坡是英美海权在亚洲地区一个重要的海权支点，这个国家的建立、这个国家的成长与海权的总体布局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现在随着新型技术的发展，随着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力量的崛起，向海图强是我们已经成为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选择了。与此同时，世界海权的定义和概念也 再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我们一带一路的快速拓展，海权作为遏制中国的一个原来西方国家的话语强项，这个地位在降低。从香格里拉峰会建立，它是一个规制中国的一个平台，不是我们说的这么乐观，我们去发生的，不是的，中国去是挨收拾挨批评的，是被抨击的对象。

0: 主办方有意识的先设立一个主体发言是美国主场，他讲完之后中国再上来再说话，然后其他一些国家再上来再抨击中国。相对来说我们处于一个受审的地位，因此呢，在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最对待相会，包括对待南海周边，对待整个亚太安全观察的视角在发生变化。因此呢，过去这几届我们参加相会有一个主打的主题，就是向全世界推介我们的安全理念，叫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的安全倡议。与其接受别人的批评，不如我们自己搭台唱戏，把我们的理念转出去，不再把香格里拉峰会作为世界海权用来遏制对方的一个平台，我们打造了一个香山论坛，在这里呢阐释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现在参加香山论坛的国家有100多个以上，而相会呢那边新加坡这个大部分是传统一些国家，因为美国当时想慕尼黑安全峰会作为全世界的一个战略交流平台，是西方那边主导，在亚洲地区搞个香格里拉峰会，海权思想他自己传输的理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香山峰会传递的人类安全理念和香格里拉的海权对抗思路就形成一个尖锐的矛盾，
1: 就跟踢球似的啊，你常年把这个主场放在你那儿，你是这个发言权，但现在第一我有我的主场，第二我要把这个维度给拓展开一点，那么我就不会那么被动了。
2: 将会呢作为一个亚洲安全平台的一个讨论的平台呢，它的重要性和地位呢都产生了滑坡，很明显的下降。那它主要是因为呢美国呢在这个核心中，在这个平台上的地位呢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它的战略重点呢转向了西半球。所以呢这个东半球在西太平洋地区呢，美国下一步的战略到底是什么呢？特朗普政府呢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指示，这个从赫克塞斯的这个发言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所以呢美国如果逐渐的失去了这个平台的中心地位的话呢，我觉得整个相会的地位呢会大幅的下挫。第二个看点呢，就是小国呢他们对安全的忧虑，由于美国战略的变化呢，小国的安全忧虑呢明显上升。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这个开场的演讲中呢，他提到呢小国呢现在在亚洲呢正日益面临一种选边站的这个局面，这是小国不愿意看到的。这说明呢这小国呢对他们自己本身呢在目前这个战略大变动的变局中呢，他们对安全的忧虑呢是在逐渐的上升。这种上升呢到底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能够得到缓解呢？我觉得呢通过西方式的这种引导呢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呢我觉得亚洲的事情呢还是要亚洲人自己来管，要亚洲呢自己发出亚洲的声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刚才三位其实开宗明义啊，给我们把现在这个相会的一些变化告诉大家，其实也定了个调吧。东方卫视记者在现场全程追踪报道了本届相会，赫克塞斯在相会发表的演讲还传递了哪些关键信息，一起来看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从新加坡发回的一线观察。
3: 5月31日，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香格里拉对话会又称亚洲安全峰会，2002年创办。该会议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因其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而得名，被视为各国防务领导人释放战略信号的重要场合。本次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东方卫视记者赴当地全程报道。
4: 其实我们每一次报道相会的这个日程都非常的紧凑哈，所以这条走廊其实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是在相会2天正式的会期当中，各国的国防官员、部长甚至领袖都要从这里通过安检，然后来到主会场，是一个相会非常著名的标志性的这样一条走廊。那说到这次相会，其实美国防长也叫战争部长赫克塞斯的演讲，那他的演讲相比2025年是有，你不能说天翻地覆，但是确实它的变化非常的多。那么这个演讲也发生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访问2周之后，所以呢这也是各方非常关心啊，两国元首的共识究竟能否，比如说在国防层面能够具体的落到实处进行一些具体层面的沟通。那中方代表团也在现场问到了防长这样的问题。
5: As a head of the War Department,How would you implement the consensus reached by the two heads of states in real tangible steps rather than peacocking?
6: I was there when the conversations were had about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I think that was a great framing from both leaders about what they want from that relationship.
4: 他特别试图告诉在场的观众啊，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互信是真实的，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是真实的，因为现在美国仍然被纠缠在这个中东。

的这样一场战争当中，那霍尔姆兹海峡仍然在被封锁，究竟美国和伊朗会达成怎样的协议不知道。而这样一场战争对于尤其是参加相会的那么多的地区的小国中

0: 也在赫克塞斯的演讲当中，我们找到了部分答案。
1: Our allies across Asia do not seek constant escalation, rhetorical theatrics, or a region defined by public confrontation. What they want, and what the United States delivers, is strength that is disciplined, resolve that is steady, and leadership that is confident enough to speak and walk softly while carrying a big stick.
0: 其实这个答案是比去年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虽然美国仍然认为啊，真正的战略底色啊，真正的战略对手可能仍然是中国，但是呢，赫克塞斯这次用了一个美国一个比较经典的政治话语，就是说温柔的带着大棒安静的，就是他的战略要清晰，但是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去聒噪，不要去鼓动啊。这个和去年是完全不同。去年他上来就说啊，中国在这个地区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又是南海冲撞，又是台海威胁，然后这个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样一种完全的话术的这种变化呢，也体现出了美国的一个更加务实的政策。这样的一种务实的政策，当然也会影响到区域国家他来怎么调整。
2: 赫克塞斯他的变化，就是说他的讲话其实跟往届来看有比较明显的一些调门的改变。王鹏老师，您先给我们梳理一下他变了哪些。
3: 首先呢，就是对中国啊这个明显的啊这个语气变缓和了。这个呢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第一呢，赫克塞斯是特朗普的亲信，他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表态必须和特朗普保持高度的一致。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现在特朗普也好，赫克塞斯也好，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好和颜悦色，或者用他叫 speak softly 啊、speak softly without love 是吧？教父的主题曲 speak softly love 温柔的倾诉，他就是没有爱的温柔的倾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的领导之下给打出来的。就跟我们当年的这个抗美援朝，为什么打完了之后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是一样的道理。在这七个月的第二轮关税战中，中国人民打出了自己的底气，让特朗普彻底的就是不认为在他的这个第二任期这接下来三年里能够在中国人身上拿到大结果，于是开始改弦更张，就是在去年年底公布出来的 NSS 2025，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他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声嘶力竭、张牙舞爪的对中国进行各种污名化，因为问题很，这个逻辑很简单，他如果把中国污名化的话，那么接下来你该怎么办？一定要打倒他、打垮他。可是你已经七个月都打完了，根本不可能在他身上拿到大结果，打不垮、打不倒的。那这个时候他再继续污名化，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赫克塞斯变口啊，这个口型变化之后，他的根本是特朗普，他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和中国过招出来的结果。
2: 我觉得当中就是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台湾问题的一个表述。王强老师，你给我们梳理一下，之前怎么说，这一趟怎么说？
4: 最大的一个变化，像上次这个赫克塞斯在同样的场合香格里拉峰会上五次提到台湾，但是这次呢一次都没有，这是个调门明显变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呢，我们还是要慎重的看、辩证的看。为什么呢？赫克塞斯这人拍马屁的功夫是非常到位的。早上对记者说：“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做五组俯卧撑，每组做47个。”大家就一愣，他怎么做47个？什么意思？你一般都做50个。做60个，你怎么做47个呢？忽然间恍然大悟，特朗普是第47任总统，就是靠这种取信啊，然后获得特朗普的好感呀。那么他的说话肯定要顺着特朗普的方式。特朗普的背后，在美国是这样几大利益集团：第一个呢是福音派，第二个呢是美国的MAGA红脖子这些人，他们不愿意介入其他的事物的，希望回调美国自己的这种政策。然后包括军工利益集团，包括其他一些那个产业集团。然后特朗普在这块呢，肯定采取保守主义回归美国的战略。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12月4号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以后，他其中呢，地球他被他看作是个大蛋糕，咔嚓上来一刀，一半拿走了。西半球是一个排他性的制度安排，不允许中国，不允许俄罗斯，不允许其他势力进入西半球。那么相应的，你也得做出一种变化呀。毕竟这个蛋糕你拿走一半了，那么他就开始在其他地方进行一相当程度的战略收缩，就包括在亚太方向。尽管这一次没有提台湾，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这里。原因非常简单，第一岛链关键环节。我们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在第一岛链问题上会不会做出战略调整，看一个指标就行了。第一岛链，你的军事基地动没动？ 对吧？到今天，包括日本三泽基地、横田基地、什么加索纳基地，全在一个都没动，一个都没有做出根本性的调整。与此同时，在其他的一些新兴领域，加强对第一岛链的这种管控，整个亚太地区驻军的重心依然在这个地方，所以从这上讲，它不会进行根本战略调整。所以呢，我觉得，赫克塞斯这个讲话呢，还要听其言，同时呢，要更要观其行，看美国接下来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0: 和图像。
1: 嗯，我觉得这特别重要。你听了他说的话，关键还是看他怎么干。
0: 对，
1: 这才还内心深处可能是秘而不宣他真实的目的。哎，你看刚才王鹏老师说到这个赫克塞斯，他这次这讲话，你看他这完整的是，你刚才说了前半句是 speak and walk softly， 然后他阐述他们现在地区策略是后半句就是 while carrying a big stick。请三位老师，我们再简短的来分析一下他现在这个地区战略，你怎么看？他这句话，你看他前半句后半句连在一块儿，咱们怎么来理解？
2: 这个其实就是以前胡萝卜加大棒的一个变体嘛。
1: 嗯，
2: 我是严重怀疑啊，这个虽然我没有证据，就是这个赫克塞斯啊，他是也是曾经的文艺青年啊，应该教父那个他应该看过那个电影 Speak Softly Love 那个主题曲，那个他背后就是教父就是这样的，教父的口头禅是。我给他开出一个他不能拒绝的条件，这就教父说这个话的时候面无表情，很坦然，但是背后是一个很强的力量。他呢现在其实现在美国这个相对国力吧是在走一个下坡的，或者是在一个调整动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注定了他不可能再说那种特别强硬的话，特别强硬的狠话放出来之后，如果你没有相应的实力和惩罚去跟他相匹配，那么你就 empty threat 啊，空的威胁，空的威胁是会降低你的战略，就是 strategic credibility， 你的战略可信性、战略信誉就会降低的，所以倒逼他不得不说好话。但是呢，美国的霸权的本质又决定了，他手里只要他还有一个棒子，哪怕不是狼牙棒了，是个木棒，他也会来敲打的。他可能不敢去敲打。那个最狠的干嘛呢？去驱赶我的小弟啊，就是相当于是成本外包啊，就是你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啊，你们这些你们这些国家是不是也有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威胁啊，或者怎么样？我把他这个威胁给他夸张起来。总而言之呢，是压迫他的地区盟友去替他分摊更多的啊这样的一个防务的压力。
0: 美国的战略在调整，这个调整是多方面调整的。一个方面呢，就是传统的一些军事力量，实际上在大国战略。博弈当中作用越来越低了。别看美国现在十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十一个航母打击大队，但是从伊朗战争也好，还是其他在加勒比地区军事行动，大家明显看到美军这种传统军事力量短板弱项是非常多的。美军也知道自己是这个，特别是你像中国是具备全世界最成套成体系弹道导弹反舰作战能力的。再换言之，像航空母舰传统兵力进到亚太地区，只要一过第二岛链，回不去的。回不去的，根本回不去的。深知这个，所以呢，他又拿了个大棒。这个大棒叫什么呢？这个大棒叫人工智能，这个大棒叫量子计算，这个大棒叫太空战略竞争。现在美国在这方面确确实实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比如说马斯克的 SpaceX， 就是他在太空领域，就是美国的太空战略资产呀，这个能力在目前全世界来讲还是
1: 比较。它展现的面目也更多样化了。
0: 更加多样化了。所以他这个棒子啊，他说话轻声细语，知道在传统领域没戏的，但是在这些核心领域，他是自己有信心，信心爆棚的。甚至包括他所谓的人工智能，甚至包括他量子计算，因为他自己觉得是高端芯片在自己手里的战略制高点的未来的获胜的几率在他那边，在他看起来就可能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密码，而不是单纯看几个传统军事力量、航空母舰这些东西，已经不玩这个了。
3: 就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大国，这个呢毋庸置疑的。就是说呢，尽管他的力量可能出现一定的衰落，但是呢，他仍然呢，世界历史也清楚地显示了，就是说呢，没有一个霸权国家会自愿退出这个世界的舞台，自愿放弃这个霸权地位。所以呢，他这个赫克塞斯的大棒论呢，说明呢，美国仍然会坚持他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呢，他跟世界各国都讲清楚了，这个霸权地位我维护的主要是美国的利益。如果涉及你们各位自己的利益，那你们自己来出力吧。所以他在赫克塞斯在这个相会上的言论呢，说明呢，美国仍然希望在西太平洋地区呢，能够领导美国所建立的这个体系。但是力量呢，要他们所有的小兄弟呢一起来出力。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谁呢？并不是俄罗斯，那就是中国。这个讲得很清楚，这个是赫克塞斯讲话，把中国仍然视为一个主要的对手。
1: 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亚太盟友为何做马前卒？面对特朗普2.0印太布局，中国又将如何从容应答？中国声音格外响亮，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环球交叉点。
1: 赫克塞斯在相会发表的演讲，对此美国的亚太盟友作何反应呢？一起来看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从新加坡发回的一线观察。
5: 其实这场相会最受关注，或者最关注这场相会的，也是在这个区域内，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他们一方面忍受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东能源供应的极度短缺之下导致的通货膨胀、油价飞涨民生的这样一种极致的

0: 这种变化之外，同时仍然需要去美国那边寻求到关于自身防务的很多答案，因为很多区域内的所谓的风险、所谓的危机，从来也都是美国制造和设置议题的。那么这些问题议题还在，但是回答者或者说那个主导者他自己的方式变了，那么答案就会变得非常模糊。我想这是很多地区国家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所以也就带来了第二天的这样一个画风的转变，也就是日本防相和菲律宾防长他们参加了两场全体会议，尽显出这样一种真实的焦虑我觉得很多人把他们称作为这个对华强硬的两场大会，可能把第二天的相会、第三天的相会称之为完全是对中国一种非常不礼貌的这样一种攻击的行为。
1: China's external approach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are matters of serious concern for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0: 但是如果你拨开它的表面去理解它的本质的话，其实从小泉第一天在赫克塞斯的问答环节当中主动提问，甚至想得到美国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对于日本的防卫承诺的这种坚定的支持的时候，你就知道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是真的急了，他们不知道从来这个美日同盟这么坚定的这样一种同盟，未来美国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从日本和菲律宾具体所作所为来看，他们又是走得非常之前，这个中间他们的行动当然有美国的默许，比如说在四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在东盟峰会开始之前菲律宾的年度军演当中，就看到日本派出了自卫队员，不说还第一次在二战之后在境外射出了两枚进攻型的导弹，这个是非同小可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日本和菲律宾急着往前冲急着表演谁喊得响，谁冲得更前面。与其说他们是一种对华强硬，不如说他们其实是一种所谓忠诚度的一种表演赛吧。
2: 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当中呢，我觉得他特别强化的一点就是他不会白白的去为他的这些盟友啊小兄弟亲自下场冲在前阵了。所以这次你看赫克塞斯这个讲话也开始敲打了就说你们这个搭便车的日子到了。王鹏老师，你先跟我们说说这个言下之意讲的是谁呀？
3: 那么呢，点名不点名的其实呢可能就是日韩。像假设美国是个老师的话，暴躁的老师啊，这日韩是两学生。你看看人家西班牙不仅骂老师还打老师呢，是吧？这日韩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对日韩这两个不仅仅是把他们当作打手也好，帮凶也好，也是重要的血包。每次来访问，不管是过去迎接这个高市早苗去访问，还是通电话，还是他过来，一定是除了谈军事谈这个合作之外，一定要这个到美国投资的问题啊，这个你这个贸易怎么去解决啊，你不能再占美国的便宜，你要让你反过来你要让出你的市场红利来，让我美国的红脖子，让我马卡派能够得到实实在的利润。你反过来你得把你的工厂关闭了，投钱到我美国来帮助我解决就业，解决就业了我才承认你才是符合我美国的这个盟友的标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日韩呢受到他不公正待遇，但是呢那也没有办法，这是二战以来七八十年来他们自主选择的这条道路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 那我们来说一下日本吧。你看这个赫克塞斯他在这个演讲之后这个提问环节，小泉马上就举手了。
1: There will be someone attempting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us. I safely feel the unwavering commitment by the US. But sometimes I feel some countries might underestimate the US commitment.Is my understanding correct?
4: I think our countries and our personal engagement is demonstrative of the kind of commitm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to allies and partners.
5: 就是说呢，小泉呢，就是像这个赫克塞斯提了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呢，这个围绕日本的国家安全呢，如果发生战事的话呢，美国是不是仍然像美日安全同盟那样会提供安全保护？然后在这个问题上呢，赫克塞斯呢打了个弯，不是直接回答他有还是没有。按照他美日安全同盟的条约义务呢，他应该自动的参战。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显然是，他倒过来，就是赫克塞斯回答的时候呢，是讲到呢，美国领导的亚洲盟国的安全体系呢，要团结起来，要共同来对付这个中国的这种力量的兴起。
2: 小泉在这个场合突然问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提前沟通好的嘛，因为赫克塞斯绕开了直接回答嘛。
5: 是。
2: 那他是要求保护吗？那赫克塞斯这个时候觉得我既要给你好像给你一点面子，但是我又不能够好像让中方触怒，所以他这个迂回的回答，这一问一答，我们怎么来看他们现在这个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共识呢？
5: 这就是高市早苗政府他寻找这个债务专化走这个国家正常化道路的寻找一个理论根据啊。
2: 嗯。
5: 就。

0: 说呢，美国它这个和平宪法中的第九款，就是美国日本国家呢永久性的放弃为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呢诉诸战争的手段。它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和它这个和平宪法呢，它的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呢是有紧密联系的。那么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往后退了的话，我觉得高市长呢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说服日本民众走在武装化的道路是正常的。
1: 也就是说，小泉这个问题其实是可进可退的。
0: 对呀，
1: 我进了我绑架美国，如果说你退了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进一步了。
0: 布林肯就讲到了，就中国的崛起呢，美国现在靠一国的力量再来遏制中国是做不到的，一定失败。我想呢，对这个道理的理解呢，特朗普呢肯定是最先理解的。所以这个赫克塞斯呢，在这次香港相会上呢，他主张就是说呢，亚洲的盟国、美国的盟国呢，不要再搭美国的便船，美国的顺风船，就是说呢，要求呢，美国的盟国呢，你们要团结起来，你们要各自投入在军事上大规模的投入，发展你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我个人觉得呢，高市扫描现在这种冒进啊，就是这个大幅度的走在武装化道路呢，背后呢少不了美国的怂恿嘛。就是说如果没有美国的许可的话呢，日本是根本就不能制造远程导弹的。
2: 对对，
0: 像王强老师刚才讲的，对吧，日本的和平宪法规定了它是不能自行开发，它只能购买。那么现在呢，看上去呢，美国会开放这个通行证，因为美国呢已经显然意识到，赫克塞斯在这次相会上讲话也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单独来遏制中国了。所以呢，就是说对这个复杂的形势呢，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研判吧。
1: 其实我们在播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印象非常深刻。这次我们发现中国声音的发出更加坚定，而且我们发现发出的这个声音的形式也是更加的多元。还是先从这个王鹏老师开始。首先就是我们先要说一说这个就孟祥青教授，他作为中方代表团的这个主要成员，他做了一个叫做核心叫做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的一个发言。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发言主要传递的是哪些信息和态度？
3: 首先呢，传递了中国的维护地区安全和平其实也就是总书记四大这个全球倡议，尤其是全球安全治理在亚太地区如何落地落实传达了一个中方的正面的一个声音。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整个这个相会的过程之中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如果说过去就是我们把相会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舞台的时候呢，那个时期好像我们中国总是在自证清白，但现在呢，我们开始，比如说日本你给那谁下跪，你到澳大利亚，你这不选择性下跪吗？你的这些膝盖，那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这里也有中国人，我们这里东南亚的这么多国家，哪一个没有被你们日本侵略的？那请问这个日本的你的这个这个部长先生也好，还是首相你们有没有打算过要为过去在这个亚洲犯下的累累的血腥的罪行来给亚洲人民一个交代，你下跪呢？显然这就是我们开始主动出击了。
4: Japanese leader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the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0: 这个提问的背景当然是当前这个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了，而且呢，看上去呢，短时间还走不出这个恶化的境况。在这种背景下呢，就是说呢，中国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兴起呢，是充满了警惕。所以呢，这个相会呢，确实呢，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呢，这个高市长苗呢，在利用访问澳大利亚的这个机会呢，做了一次秀，做了一次表演。这次表演呢，让亚洲国家看的是很恶心。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我觉得呢，把这个中日关系严重恶化这个背景填上去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呢，中国国力的强大呢，已经呢对这样的事情呢，完全是可以鄙视它、批判它，而且呢，如果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动用我们的力量来惩治你。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发声很关键的，我甭管你接不接我这个招，
0: 是呀，
1: 但是我一定要在这个场合表达我的态度。王强，当时这个小泉的表现，他好像有点措手不及啊。
2: 是的，是的，这个小泉毕竟他是个比较资历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日本政治人物，没有经过大场合的这种历练，而且作为这种门阀家族出身，缺少国际场合应对的这种经验的，所以很明显个人的风格能够看起来他是比较局促的，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强项，在他的表达的时候，他会选择性的艺术性的处理一些东西，按照日本的这种历史叙事去讲自己对自己有的东西。我觉得呢，这也体现出一个现在日本政治的一个鲜明特点：第一，年轻化；第二，右翼加速化。换言之，从这个角度讲，接下来日本右翼的速度恐怕会越来越快，恐怕会超出我们对日本的这种期望的。
1: 不只是日本我们追到这次中方代表

0: 团还对这个菲律宾防长啊，也是进行了提问。
1: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d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0: 其实现场来看也是蛮尴尬的一幕啊。中方我觉得提问提得特别好，就是你说一套做一套。
2: 是啊，就是说菲律宾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这个南海各方的行动宣言的基本精神，同时呢他还大谈这个南海各方行为的准则，所以呢这个是互相矛盾的，中国指出了他的矛盾的地方。另一方面呢，菲律宾是个弱国，但这个弱国呢却在利用所有的机会呢联合和所有可能和中国对立的国家呢联合起来呢共同来对付中国，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中国，这个呢是个人孰不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呢像相会这样的平台呢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必须要狠狠地教训菲律宾。
0: 对，菲律宾最近这几年跳得很厉害啊。
2: 是呀，就是他要利用这种机会啊，而且呢就在这个相会这开会的期间呢，他和日本呢公然呢就是未经中方同意呢，居然在中国南台湾省的台湾岛的东面呢开始划分他们的经济专属区。这件事情呢太搞笑了。你们就是中国呢，就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学者认为呢，这个事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呢，中国可能会做出历史性的坚定非常强力的反应，所以让我们等拭目以待吧。我觉得呢这个菲律宾真是打错了算盘。我觉得这个国防部长他现在呢面对中国学者的这个提，中国军事学者的提问呢，实际他已经明显的意识到了这个强烈的含义，所以他避而不答，他避开了，然后从厨房里面走了。
0: 对
2: OK， 讨得了和尚讨不了庙是吧。这个事情
3: 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今年呢是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关键一年，去年三通通过，今年呢又是菲律宾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所以今年相当关键。为什么呢？今年又是一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十周年，他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搞事的。搞事的同时呢，就可以在谈判桌上增加他自己认为的这种筹码啊，来在我们南海，因为南海大家都知道嘛，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如果不是这些国家域外国家在这儿煽风点火，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域外国家再进行战略收缩，需要制造这些事端来不停地消耗中国战略资产，所以他这个成本又不多，说两句话就行了，顶多呢再给几个退役的武器装备就行了，让这些人就开始往前冲。那么菲律宾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从这里面最大化利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是非常复杂和激烈的，他们是需要制造一个所谓民族利益的这种叙事来团结和凝聚自己内部这种强硬派力量的，他这样是能捞选票能捞好处的，对不对？在菲律宾自己内部政治过程当中，政治斗争的过程当中，就不得不他们去炒作南海问题，树立自己好像对外强硬的这个形象，这简直都是荒唐透顶的事情嘛！
0: 啊，你看，我就注意到，在这个相会举会之前啊，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决定要启动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要正式进行谈判，而且这个日方呢，还跟这个像新西兰呀、澳大利亚举行了三方的防长的会谈，讨论日本出口最上级的护卫舰等等事宜。王强老师，您如何观察？
3: 他在取代美国在第一岛链军事盟友、军事盟主的这个地位，也借着这个机会呢，把日本所谓的制造业提高到一个新台阶，更借着这个机会实现武器装备出口正常化，就意味着军事力量投送的正常化。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军队在国外部署的一个前置性的条件，还包括后勤保障条约，还包括驻在国地位的这样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完成之后，日本自卫队就
0: 可以正常国家了，
3: 就变成正常国家了嘛？刚好就是他需要的东西啊！所以他和菲律宾之间还真的是一个结构性的互补，是需要双方在美国战略调整之后互相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一个勾连了。
0: 你看刚才我们讲了这一次相会上的中国的声音啊，我觉得其实很多场景给人印象很深刻啊。我要问到三位啊，你们怎么看这次在相会上的中国声音的表达？文鹏老师先。
4: 我觉得最主要其实就是我们更加的主动，积极主动，积极的去设置议题，变过去的啊自证清白或者自我解释有问有答，变成了我们来尝试来布局来设置议程，而且呢中国的话语和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的经济力量啊，我们是三管齐下同步推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不管是南海地区安全秩序也好，还是整个亚太啊，包括全球安全的治理，应该说我们提供了新的支持、新的手段，也带来新的希望。
0: 文强老师，
3: 香格里拉峰会和我们香山峰会是两个不同的舆论场。香格里拉峰会作为斗争的一个阵地，属于警戒阵地，不是我们的主要阵地。警戒阵

0: 阵地我们不能放弃，但是很明显，这种搞集团对抗的、搞这种团团伙伙的冷战思维的路子走不通的。因此，我们的重点肯定是在以香山论坛为代表的，把中国声音传递出去，把人类命运共同的理念传递出去，把共建、共享、共治的这样合作理念传递出去。这个才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斗争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建设的稳定性、中国发展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带来我们应当有的一个贡献。
1: 嗯，赵老师怎么观察？
2: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在西太平洋地区呢造成的国际格局的重新构筑呢正在进行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呢，说到底了，国家是以实力说话的。以前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体系呢总是拿意识形态说话，现在呢拿意识形态说话呢，在相会这样的平台上呢已经毫无市场。而且呢，中国的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快速的增长呢，我觉得呢中国说话的能力、发言这个话语权呢也越来越强。那么这个进程继续进行发展下去的话呢，我觉得呢新型的新的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架构的出现呢，我相信呢一定是以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为主要支柱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保持警惕，同时呢对一些呢肆意的挑衅呢，而且呢刻意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的话呢，我们要做出坚定的回击，同时呢也继续要宣传好、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
1: 那我们分析了现在整个亚太的格局，亚太的小伙伴们他们心里都有些什么心思，再结合我们说到美国现在抛出的是他们是信步轻语但手持大棒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战略的表述，你觉得中国应该如何来应对？
2: 就美国的印太战略呢，它没有撤销，但是呢它下一步如何发展呢，我个人觉得呢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条件呢就是它美国认为中国是可以遏制的，可以被遏制的，只要它联合它的盟友。如果美国持有这样一个信念的话呢，它呢会继续把这个印太战略推行下去。第二个必要条件就是印度愿意加入。那么印度是不是愿意加入，能加入以后能发挥多大作用呢，美国现在完全吃不准。所以我觉得呢印太战略呢到了一个半途而废的一个十字路口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这次的相会呢给美国呢提供了一个机会，就说明他的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美国表示呢我仍然有大棒，但是这个大棒呢我只为自己挥舞，你们呢要跟着我，跟着我你们自己要贡献力量。这个呢当然美国的一些仆从国家、一些这个所谓的伙伴呢，有一些特别弱的国家会很惊慌，但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呢，他好像是看到了个机会。所以他这个军火工业这个出口的这个门槛过了以后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会造成呢整个亚太的一个军事格局的一定的变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变量，我们要高度重视呢目前可能出现的危局。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详细解读。风浪越大越见定力，杂音越多越显从容。观察本届相会，中方的姿态是不时开放的，更是自信的。中国正在用一种确定的方式为世界注入稳定性。本届相会也再次证明，亚太地区不是少数国家的决斗场，亚太的稳定需要大国的战略共识，也需要各方切实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好，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见。

0: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男人嘛，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1: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2: 收到了。
3: 武汉。
0: 从武汉经徐州投山到上海，429次，下午2:40。
1: 你几点接的他？
0: 3点多了。
1: 他2:40到的，你怎么3点多接到他呢？
3: 嘉平说在出站口假接我，可他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路盲，我哪里找得到出站口假在哪里啊？
0: 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不认路就多问问人，那他不问我有什么办法？
1: 那你那会儿，你一直都在哪儿啊？
0: 我们一直在假出口，
1: 三下御赐、医务所周围，你没去过？
0: 没有，我去那儿干嘛？
4: 你以前来上海找过他吗？
3: 没有。
4: 你为什么偏偏这会儿来？
5: 你用最快的时间告诉我你在武汉的具体情况，还有生活习惯，同时要记住我告诉你的。
0: 他呀，就是觉得武汉的工作太无聊了，也没有什么前途，那刚好有个姨妈在上海嘛，就想说来上海看看。大城市大有可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来看着我呗。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 什么厨师？
0: 那会计师。
4: 既然你打算在上海常住，行李呢？怎么连个行李都没有啊？
3: 行李太多，我怎么拿得动啊？光衣服3大箱，我肯定走水运啊，过几天就到了。
4: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不是太和商行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他跟我炫耀过，他还是个什么科长。
4: 商行的地址跟你说过吗？
3: 说过啊，上海沪西区吉斯菲尔路26号。
4: 你们怎么联络啊？
3: 打电话，写写信。
4: 商行的总机电话号码多少啊？说。
3: 这我不知道，都是他打给我的。男士嘛，主动一点。
0: 嗯，他的电话我每次都打到财政部的总机，再转到他们科室。68333转197，记。哎呀，
1: 你跟左小姐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认识的？
0: 这也要问啊。1936年秋天，南京。
3: 我们是在民国25年秋天10月份认识的。
4: 你们第一次约会在哪里？
0: 中华门内夫子庙看的电影。
3: 十字路口。

0: 你们这些警察向我们爱国学生开枪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
1: 不是，我不是警察，我也是参加爱国游行的。我是打晕了一个警察，换了他的衣服，还偷了他的车，我为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拉走。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我也有红袖章，和你一样的。
0: 可是很多同学都死了，弄到这样的袖章很容易。
1: 你别紧张啊，你拿着我的枪对着我，然后我去找这插销去。哎，别走火啊，你把插销扔哪儿了？不是，你受伤了？我还是先帮你止血吧，好吗？你别对着我，坐下。慢点。我看一下啊。哟，你是哪个学校的？
0: 南京金融专门学校。
1: 你忍着点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0: 左双桃。同学们都叫我果果。
1: 果果，这名字挺好听的。忍着点。好了，你为什么会有手雷啊？
0: 我们游行队伍遭到扫射，游行的组织者受了重伤，他给我的手雷，他还告诉我这个地址，说这里有很重要的资料，不能落到反动警察手里。
1: 可是咱们俩在这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等一下警察就会追过来。要不这样，你信我的话，我说松的时候你就松开，你千万别害怕，就当咱们俩看了场电影。十字路口看过吧？哎，你准备好啊？三二一，松。哎呦我的天哪，你等我一下，我先处理一下啊。走。
2: 哎，
1: 走。
2: 哎，这东西怎么办呀？哎，
1: 你别管了，后面的交给我吧。
3: 哎，我看也差不多了，赵安这王八蛋没什么大事儿，非得折腾到现在。哎，对了，我听赵安说，他在火车站接到你们的时候，左小姐说你们是要去永安商场是吧？
4: 嗯。
3: 可是你们去的方向是西南面，永安商场在北面。他说谎了吧？
5: 左小姐，你说你是从武汉来的上海？
0: 没错。
5: 我能看一眼你的车票吗？

0: 买了一下，这是什么？
1: 香囊，没见过。很香，哪里来的？火车站买的。这个香囊很好，我也喜欢。

0: 不留点面子行不行？害不害臊？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谁能想着去逛商场啊？是吧？不干柴烈火的。笑什么笑？
1: 你小子早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赵组长，问题都问完了吧？我还想趁着天亮出去逛逛街呢。
3: 左小姐你别急，我要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0: 峰，
1: 赵大队长，这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又漂亮了。
1: 谢谢。
0: 我想问你件事儿，你是不是挺喜欢陈家平的？
1: 哟，干嘛？还不允许我喜欢人啊？管得真宽。
0: 不是不允许，关心，关心一下员工的生活状况。他呢？家平是不是也挺喜欢你的？
1: 那是自然的了。那赵大队长觉得我们般配吗？
0: 般配，太般配了。
1: 哎呀，可惜啊，我就是比家平啊大那么几岁。
0: 芳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流行姐弟恋，要有自信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吃喜糖啊？
1: 那就要看家平什么时候向我求婚了吧。
0: 快了。
2: 苏小姐，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其实我是为了帮你。
3: 怎么帮我？
2: 我实话实说，我并没有怀疑你什么。你一个弱女子，长得又如此的漂亮，怎么可能跟山下遇刺案有关呢？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调查陈家平。
3: 为什么调查陈家平？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陈家平出现在火车站，如果并不是跟你约好了去接你，那他极有可能跟山下遇刺案有关，或者跟另一起涉及中共地下的组织一案有关。你刚才听到了，陈家平在感情上对你并不是很专一，你对他没必要袒护是吧？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只是恰好在火车站碰到了陈家平，然后你被他利用了？左小姐，如果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去逛街。
4: 行了，我把这个拿给日本人看一看，应该差不多没啥事了。你呀，就可以回去了。

0: 我，
1: 孙家平啊，你可真够意思啊！骗赵安就算了，你还骗我，
0: 我又骗你？
1: 你还装？
0: 那左双桃都认了，他跟你根本就很久没联系了，来上海是看自己姨妈的，恰巧在火车站被你碰上了，你非得要求他，说你去接的他，让他配合你。
1: 你去火车站，到底是去干什么？你不跟赵安说，不能跟我说吗？我不知道你去干什么吗？就这点勾当，私买私卖，商行就你一个人干这事儿吗？你跟我说了能怎么样？有事我帮你担着呀，你怕什么？
0: 你现在。

0: 可能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的事儿是小事儿，左双桃的事儿
1: 大了。
0: 山下遇害的时候，左双桃就在活动范围之内，现在断定他是刺客的同伙。
2: 刺客同伙，
1: 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因为这一段旧情让左双桃把你给利用。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左双桃不认识，碰巧在火车站见到了，是他要求你把他接出来配合他的，是不是？
3: 勾搭同伙，我跟你说实话吧。
0: 你说。
2: 我的实话就是，
1: 罗冠群，你就是王八蛋啊你！我这么多年把你当大哥呀，你现在反过来诈雇我来？我告诉你，我去火车站就是接我女朋友，她就是来上海找我的。我今天这么说，她也这么说，因为这就是事实。
4: 赵组长，我想去逛街了。
0: 行，派车送你。
4: 不用，嘉宾会带我去的。他如果真和那个什么卢芳芳有什么，我自然不会放过他。可你说的那些都是无中生有，我是来找陈家平的，家平去火车站是来接我的，我没有心情跟你不停地重复这两句话了。
1: 你爱信不信，不信你就把我带走啊，赶紧带走。
0: 别
1: 快点的呀，快快快快快，别磨叽。
0: 您这人真的是。
4: 陈家平你在哪儿呢？给我出来。陈家平
5: 怎么了？
0: 哎，家平，
4: 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你跟卢芳芳是怎么回事？
6: 不是，你审讯我们两个也就算了，干嘛还把卢芳芳扯进来啊？
0: 我肯定是赵安干的，他把我都给骗了。
6: 听到没？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
7: 哥，那个左双桃就不审了？
8: 不是不审，换个方式审。我就知道罗冠群那套蹩脚的玩意不好使。凭什么抓我？刺客怎么样了？
9: 还没死，不过也撑不了多久了。
8: 那韩露呢？
9: 正在路上，快到了。
8: 把高放找来，他那些技术有用武之地了。
9: 明白。
8: 我去向木村长官汇报，接下来轮我唱这出戏。
10: 这不是走个过场吗？啊，不要在意，上海滩很好玩，该吃吃，该逛逛，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6: 你得了吧，你老罗，他哪有那心思呀？还逛街，还吃饭，咱们俩吃饭去啊，走。
4: 还吃饭呢？卢芳芳的事情说清楚了吗？
6: 真没事儿，
10: 误会误会，这都是误会。晚上华友楼，我请客。
8: 你们两个一个都不许走。
3: 张安，你还要干什么？
8: 有新的证据，继续接受调查吧。
3: 你有什么新的证据？
8: 木村长官的命令。

0: 罗小姐，你好。
1: 你们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2: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

0: 才让你每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看看是他吗？
2: 我不太明白你们什么意思。
3: 山下五福大佐韩露小姐肯定认识。
2: 他是我的朋友。
3: 听说在满洲的时候，山下五福大佐安排了好几部满影出品的电影让你演，你们俩的感情很深。
2: 你到底想问什么？
3: 山下五福大佐今天在火车站遭遇刺身亡了，你知道吗？
2: 山下身亡？
3: 这个人叫陈家平，我怀疑他跟遇刺案有关，你是关键的证人。
2: 我？
3: 他坚持说他一直在火车站的出口，并没有到山下遇刺案的附近，但是你遇刺的现场离山下遇刺的现场很近，如果救你的人是他，那就证明陈家平撒谎了。我想你当然不会包庇一个刺杀山下五福的凶手吧？
2: 当然不会。
3: 救你的人是他吧？
2: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0: 家平，你先不用急着告诉我你为什么说谎，我们听下一个。
3: 你的名字？冯七，拔他一枚指甲。你的名字？
4: 李大雄。
0: 谁派你来刺杀山下五夫的？
4: 组织？
0: 什么组织？
4: 我李孙安，我们是抗日，接受上级的命令，其他都不允许做梦。
0: 那个逃跑的，跟你是一伙的吗？
4: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4: 他叫阿坤。
3: 除了阿坤还有其他同伙吗？
4: 没有了。
3: 再拔指甲。
0: 冯琪，看，让他看，这个叫左双桃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
4: 说，我是他，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
0: 陈家平，你说谎了。双桃小姐，你也说谎了。大玄和韩露的口供说明了一切啊。
5: 小白，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吧。
6: 哼。等等，
5: 还有什么要说的？
6: 我能不能再听一遍？
0: 好，再听一遍。那罗经理，也委屈你再仔细听一遍。
6: 等等，
0: 你干嘛？
6: 赵队长，我来操作行吗？
0: 你会吗？
6: 还行吧。

0: 哈喽小姐你好。
1: 什么找我？想问什么？
0: 听说你今天在火车站遇险了。
1: 是。怎么了？
0: 我听说当时有一个人及时推开了你，才让你免遭劫难。
1: 对。
0: 那个人，你认识吗？
2: 你不是还可以吗？别玩坏了。
1: 是，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3: 赵队长，左烧堂那边的录音我也想再听一遍。
2: 随便。
0: 他叫什么名字？
4: 是
0: 吗？哦，是他。
4: 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3: 赵队长，您可太能开玩笑了。
2: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
3: 好好的录音，为什么要把它剪辑了呢？
5: 被剪辑过了，你有证据吗？
6: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来分析分析啊。老罗，
5: 听到这背景声里有水滴声了吗？
6: 录音室漏水，用盆接着很正常。
3: 是，是很正常。
5: 再听一遍啊。
3: 听仔细了哈。
1: 救我的人是陈家平。
6: 我没听出来啊。
5: 前半段录音水滴声的确是均匀，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句话水滴声忽快忽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7: 救你的人是陈家平吗？
8: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9: 我来了。
10: 不是，救我的人不是陈家平。
5: 还有，别着急解释。老罗，再听一下李大轩的对话吧。
0: 是，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他叫阿坤。
5: 记住这句话啊，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再听他后半段。
0: 这个叫左双床的女人你认识吗？她跟你是一伙的吗？把她所有的指甲都拔了。哎呀，你说我是吧，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
5: 我认识他。我们是一伙的。赵队长，一句话李大轩说了两回，还都在同一个位置咳嗽了一声，你觉得是巧合吗？我不觉得，但我认为赵队长是把一句话分了两次用。
6: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11: 死了，
7: 婆婆，能处理吗？
11: 放心吧，没问题。
12: 赵安，你简直胆大包天。家平是自己人，左双桃是家平的女朋友，也算是自己人。你。

0: 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套路他们。之前下三滥的那套套路是你的，别都往我头上扣啊！
1: 你胡说！我命令你立即给我放人，立即！

0: 怎么走了？黄有龙吃饭，我请客。
1: 我大哥，
2: 左小姐，今天是我照顾不周，让您跟嘉平都受惊吓了，啊！来来来，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3: 反正啊，那个赵安也蹦跶不了多久，36雷总打秋，秋后再找他算账。
2: 哎，今天就不说这些了，来，这一口我再敬你。受惊了。
4: 之前嘉平跟我说，在一家中日合资的商行上班，我还以为他赚着钱享着清福，我没想到感情是个魔窟啊。
2: 是，这儿也没有外人，我不妨跟你直说了，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打打杀杀、动刀动枪的事儿，那是难免了。
4: 听明白了，原来是个汉奸窝子呀。
2: 左小姐心直口快啊，我喜欢。对了，左小姐，我听嘉宾说你来上海是有找工作的意向，想好了吗？
4: 目前还没什么想法。
2: 嗯，
4: 准备拜访完我姨妈再决定。
2: 你姨妈住哪里？
4: 于公馆。
2: 哪里？
4: 于善人先生的公馆。
2: 是在那儿做佣人？
4: 我姨妈是于善人先生的大太太，郑雨梅。
2: 是吗？
4: 不过不是我亲姨妈，是我妈妈的堂姐。
5: 于先生那可是三北轮布公司的董事长啊，又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大亨，还兼着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就连日本人都得高看他一眼呢。陈嘉平啊，您这位女朋友背景是相当的了不起啊，
2: 还不赶快敬酒。
5: 哎，来来来，左小姐敬你一杯。
4: 我上趟洗手间先失陪一会儿。
3: 来来来，我替他。
2: 陈嘉平，你是故意的吧？
3: 怎么了？
2: 你女朋友这靠山，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3: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那于先生一跺脚，上海滩都拆。我要早知道他有这关系，我跟你混什么呀？
2: 你没骗我。
3: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2: 那我得敬你一杯。
3: 得了，来来来。大哥，来来来。
2: 说点正事儿。山下中了剧毒以后，送到慈安医院，还被补了一枪，连他的保卫队也死了一名。
3: 我说是下手够狠的，车上下毒，下了车还补枪。哎，你说这是军统干的呢，还是中共干的呀？
2: 我觉得是军统。
3: 为什么？
2: 你想啊，山下中了剧毒以后，到了上海还要补枪，那不仅是要他的命啊，我还听说了他们在山下武身上设有军统的一份密信。可是蹊跷的是，在山下的身上包里边也没有找到这封密信。
3: 哎呀，那得好好查查。

0: 我去一趟，明天再去瑜伽也不迟。<笑>好了，不打扰你们了，热乎热乎。
1: 热乎什么呀？半条命都吓没了。
2: 哎，
3: 命没了也得跟我热乎。
2: 去了啊！
1: 慢走。
2: 这小两口，
4: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
2: 没有啊，哪里不对劲啊？
4: 太过巧合了，陈家平忽然出现了女朋友，都在火车站，山下遇刺，还有中共的叛徒，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太巧合了，就必有蹊跷。
2: 那我去查查。
4: 不用了。赵安会去查的，我们静观其变。
5: 陈科长，您别想
1: 啊，你走吧。
5: 啊，好。
1: 嗯，走吧，走吧，我过来。
5: 哎，好。
6: 陈家平，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讲？

0: 到了。
1: 哼，安排到这儿来了啊？
0: 肖恩为了表达对你们的歉意，晚上安排你们住这儿，你们好好休息。

0: 你为什么假装你还很爱我的样子？其实呢，你已经变心了，是不是？
1: 我没有假装，他就是自作多情，你别听他信口开河。
0: 自作多情？我看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吧。哎呀，
2: 我告诉你啊，你别跟我吵架啊，我这一天都够烦的了。
0: 我还烦呢，早知道我不来上海了，还以为可以坐电车买洋货，结果呢，差点坐老虎凳。
2: 好了，咱们两个就别聊不开心的了，好吗？我问你啊，你有没有想我？
0: 想你，想，特别想。
2: 那想我的话，就一起洗澡去吧，走了。
0: 洗澡？嗯。

0: 怎么什么都听不清了？
1: 水龙头开了，窃听器最怕水滴的声音。
0: 你小子不是技术强吗？你想想办法。
1: 人洗澡有什么好听的？我可不感兴趣。

0: 真是清泉浊祖，焚琴煮鹤，可惜了。
1: 现在可以说话了，但还是要小声一点，所以咱们
2: 现在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假装是去火车站接我的吗？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啊，
3: 你管不上。
2: 你把我车给我拖成啥了？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
4: 那不是我男朋友。
3: 叔，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
5: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亲哥那车啥样子了，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呀，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6: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7: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6: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2: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
1: 茶无来，酒无来，那儿有山歌唱出来。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组织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
2: 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了解我的情况。
1: 看我有没有和敌人同流合污，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对吗？咖啡西装，拿的是勃朗宁花口路子手枪，装弹量7发，枪声略发闷，但我刚刚听到了7声枪响，所以他的枪里没有子弹。格子裤子，手里拿的是 M1917 左轮枪，装弹量6发，但是他打了3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3发。 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8发，声音洪亮，我听到了7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1发子弹，我只能把这1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
0: 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呢？
2: 我赌你有弹匣呀。
0: 你那是赌命。至少我赌赢了。行了，梅花寺同志。
1: 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通知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陆。老陆，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
0: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1: 叛徒？
0: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是押送的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4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收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 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警。
1: 是。
0: 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你可自行处置。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你的身份暴露，立刻离开商行。
1: 离开上海，
3: 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东浦十路的榆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
1: 来来来，小平，来来来，啊！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陈老师，
3: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才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
1: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 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3: 哎，赵平，你帮我看看。

0: 话，点评一下。
1: 行。
2: 散弹之中，暗藏雄浑之气，博观约取。我说大哥，你这以待厚积薄发呀。
0: 你等我。
2: 那肯定的，你是我大哥嘛。我不像那些墙头草啊，都跑赵安那儿去了。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你说，
3: 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4: 那可未必。
2: 我就是想吧，
4: 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儿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0: 你呀，
4: 这幅画的气势，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还有啊，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
1: 啊，收拾办公室呢，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0: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哎，
0: 走了。
2: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除奸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安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3: 小买卖，跟人约在火车站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

0: 打开掩护。
1: 就这么简单？
0: 那你呢？
1: 我什么？
0: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见过打个掩护啊？
1: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0: 为什么呀？
1: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0: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1: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0: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1: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儿。
0: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问我，你问吧。
1: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2: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站。
3: 只要潜入进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2: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3: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我想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2: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
3: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2: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左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他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左双桃之间的关系？
3: 我欠他的太多了，下辈子再还吧。
1: 回答我，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0: 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幸福的生活。
1: 所以你就跑了，跑来上海当汉奸。
0: 我和罗冠群就是偶然认识，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儿，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了，糊口混日子呗。
1: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0: 是以前傻嘛，太幼稚，太不现实。哼，
1: 包括和我在一起，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4: 老板，结账。
5: 做完了。
4: 啊。
5: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个阵子啊，哎呀，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又是你一个人来。
4: 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5: 帮什么忙？
4: 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呀。其实她是怕麻烦您，每次都不好意思说。您别告诉他，是我跟您说的。
1: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我可以走了吧？哎，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军对我们的怀疑打响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玉公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1: 回你家呀。
0: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1: 去去去，让你同事知道多不好。
0: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1: 真讨厌。
0: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长官，您找我。
1: 今天晚上，爱上你的人去此案医院不行。
0: 是。是。长官，我听说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同乘者就在医院？
1: 哎，听说过梅花寺。
0: 梅花寺，
1: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0: 中共？
1: 你觉得梅花寺会是谁？

0: 你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走走。

0: 小玲，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
3: 走吧。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那最细心了，每次都是把所有插销都插好的。哎，那你说为什么就那个停尸柜的插销开了呢？
1: 好吓人呐。
0: 是啊，多吓人呐。
2: 你带我去太平间看看。
0: 你谁呀、啊、你？走走走走，来来，请请。

叛徒方浩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红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红南说成是守卫呢？

0: 再想想今天晚上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吧。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一男医生的背影，但今天晚上值班的明明是三个女医生，没男医生啊。
0: 那这个男医生肯定是有人冒充的。

0: 陈科长，陈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呢。
0: 不用，礼物都已经备好了，走吧。
1: 哎呦，那老罗想的还挺周到。
0: 走吧。
2: 哎，
0: 走。

0: 哎呀，双桃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你大十八变啊！
1: 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
0: 哪有，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
2: 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
0: 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1: 家平，信里提过呀。
2: 于太太好。哦，
0: 你就是家平啊！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呀啊！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1: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0: 我没收到哎。

0: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的。这信收不收到都无所谓了。哎，现在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都乱套了，收不到寄丢了都是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进去聊吧。
1: 进去，
2: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谢谢你啊，辛苦了。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来，里边请。哎呦，你真是出落的越来越标致了。哪有？
4: 慢点开啊！
0: 哎，家平啊，你是不知道。 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5: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0: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您护着她。这么多兄弟姐妹，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 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哦，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笑>
6: 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7: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
6: 于先生娶到您是莫大的福气。
0: 哎呀，果果，家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该带来个姨妈认识了。你们聊啊，你们聊。哎，小丽，跟我来。
7: 好的。
8: 刚刚于太太提到信件的事儿，大马上起义了。
7: 那怎么办？这样，
8: 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
7: 邮戳跟信封的话，我来想办法。我去长沙上班了。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但汉奸，可惜了。

0: 陈科长，你怎么才来啊？
1: 就等你了。
0: 找我？什么事儿啊？穆村长官下令，商行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走走走走走。

0: 这就是赵安送给木村的马，
1: 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
0: 就怕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
2: 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时间都到齐了吧？都齐了，齐了。各位，我们太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

0: 妄想窃取情报，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寺。恐怕大家不知道。 迫于大日本帝国与和平政府之威慑，有一名中共的投诚者来到这里指认梅花寺。
1: 木村长官，现在请出投诚者。

包难，商行里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吴曾长官，我需要逐一确认，站好后，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得多。 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写字，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方红南。

0: 方先生，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你肯定没见过我。
1: 我是罗冠群的。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2: 行。
3: 木森肯定也在寻找山下携带的秘信，如果被他先拿到，那就全完了。但医院里山下的尸体上并没有信，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去商行打探打探。
2: 就是看门的，长官，商行里没有人，我开门去了啊。

0: 方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
1: 你就是梅花四。
2: 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你。
3: 王红南，你确定陈家平就是梅花四？
4: 哎，不，张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罗经理。
5: 穆小长官，
4: 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
5: 穆小长官，
4: 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四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哎，
6: 陈家平，你不用着急说人，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让你慢慢思考。

0: 你好，找陈家平。
1: 哦，我知道你，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0: 左双桃。
1: 对对对对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
0: 嗯。
1: 你来的可不是时候。
0: 怎么了？
1: 今天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0: 嘉宾出什么事了？
1: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0: 到底出什么事了？能带我见见他吗？
1: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0: 快。
1: 哦。

0: 陈家平，陈家平，陈家平，你们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不可能，你胡说。
2: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妙可蓝多2026FIB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历经万事风雨，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4: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嘉平，你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嘉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不可能，你胡说！嘉平，嘉平，嘉平，你放开我！嘉平，
2: 二把刀，你干嘛呢？你对一个女孩动手，你。
3: 嘉平。
0: 这没你事儿，别动！嘉平，陈嘉平，只要你承认，我们保证不为难你。你看，左小姐都来了，你别让她担心啊！嘉平，
1: 陈嘉平，你连我都骗！你赶紧认罪吧！
4: 老先生，过来一点。再近一点。
5: 你要干什么？
0: 陈嘉平，你到底认不认罪？
6: 老关群，你们平时不是称兄道弟吗？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
1: 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6: 嘉平，
0: 陈嘉平，再不认罪，命就没了。

0: 他认了，
1: 嘉平，嘉平，
2: 既然认罪，那就交代吧。

0: 没说我是梅花寺，
1: 那你认什么罪呢？
0: 我犯了个错。
1: 什么？
2: 杨明，
0: 我犯了个非常重要的错误。
1: 什么意思啊？
0: 张先生，这一切都是山下五福大佐跟我们开的玩笑。
3: 你干什么？
1: 什么？山下五福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
0: 赵队长啊，赵队长，山下五福大佐那是足智多谋啊，怎么轻易的就能让人给干掉呢？啊！王先生啊，您根本不是什么中共的投诚者，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福大佐。可是山下五福大佐，您这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
4: 任嘉宾，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0: 山下大佐，您穿了方红男的衣服，我注意到他这个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方红男这个人是惯用左手之人。但是您刚刚抽烟呢，是用右手，所以我判断啊，您是惯用右手之人。
4: 那要是方红男穿了别人的衣服呢？
0: 当然，您说的一点错没有。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我发现您的大拇指和其他脚趾中间的缝隙非常的宽，这就是日本人经常穿木屐所形成的。所以，您不是方红男，我赌您就是山下五福大佐。
4: 厉害。没想到你们这个商行还有如此智勇过人之人。
5: 山下五福大佐，哎呀，您还活着太好了。陈家平他只不过是耍了一点小聪明，没有洗清他的罪行。我觉得继续审讯。
6: 精彩。山下大佐这一次的设局实在是精彩。不仅破坏了刺客的阴谋，也让陈家平得到了锻炼。但这次他通过了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可以结束了。
5: 不能结束，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怎么能轻易结束呢？大家可都知道，罗冠群、陈家平私交甚笃，他是在护短。
6: 我护短？我是为了大局考虑啊。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中日友善？你要传出去了怎么办？那宪兵司令部的高层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5: 不会不高兴的，只要我们审出来，不会不高兴的，您相信我。
7: 山下大佐，您的意见是？
4: 程家平确实有嫌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冤枉一个效忠我日本国的人才。依我看，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予给予信任和重用。罗经理说得对。
8: 王瑞。
9: 嗨。张队长。
10: 哎，能放人啊？
9: 梅花寺火车站慈善案。哦，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再破不了案，我也让你试试我的马。

0: 毫无人性。哎，
1: 不是，你骂他们，你别带上我呀。
0: 我就带着你，你看看你，当个汉奸啥没捞着，又是动刑又是审讯，弄得死去活来，你值吗？
1: 小点声，小点声，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呀？
2: 亚平，
3: 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4: 没事吧？
0: 这，没事了，可好玩了。罗经理下回也试试。
4: 你看生我气了没？
3: 果果，要不是罗经理今天特意为我说几句话，那赵安还没完没了呢。
0: 那我们还得谢谢他呗。
3: 可不是吗？
4: 行了，行了。左小姐，我跟嘉平啊聊几句工作的事儿。不生气啊。别生气。
5: 你这心里边跟你女朋友一样吗？责怪我没帮你，生我气，是不是？
3: 这你都能看出来。
6: 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方红南就是山下。
7: 你能不知道？我发誓。
6: 哎，你想啊，招安市的木村的人，他们和睦的事能告诉我吗？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7: 一根绳上，那你对我落井下石了。你，
6: 我不是对你落井下石。刚才木村在的时候，我只能顺应着他来。其实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救你。
7: 我问你，老罗，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是那梅花寺呢？你是不是在这试探我呢？你自己说。
6: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嘛？哎，行，我给你个情报，你就知道我到底怀不怀疑你了。
7: 我不想听过。
5: 方红南中毒以后，山下不惜代价为了救他，告诉山下他掌握了一份名单。
3: 什么名单？
5: 中共潜伏的名单，现在在法租界卢米尔银行的保险柜
3: 里。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名单给拿回来是吧？
5: 赵安很快会去拿，我希望在赵安得到之前，你先得到他，
3: 然后再把这名单上的中共给抓一遍。你当赵安傻呢？咱们大张旗鼓的把这些中共都给抓了，赵安不会怀疑到我们拿了名单吗？他再向木村去告一状，你不吃不了兜着走吗？你，
5: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做一份假情报，把我们立功的事儿跟这份假名单撇清关系。到时候我们立功，赵安立罪，两全其美。
3: 行呀，老罗，没糊涂呀。
6: 所以嘛，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是梅花寺呢？要不然我能把这事儿告诉你吗？
3: 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啊，
6: 我很担心你。
3: 去。
8: 哥，要我说，这梅花寺的案子，凭咱们的本事，你当然查不出名堂了。啊，不过你放心，咱们还是老办法，弄出一些动静，敲锣打鼓也就算交差了。
9: 我担心的不是梅花寺。
8: 那你担心什么？
9: 陈家平。
8: 陈家平？
9: 罗冠群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
8: 还是个绿毛龟？
9: 你以为罗冠群甘心当这个摆设吗？他不过是在蛰伏着，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我原本以为他的手下已经没什么能人了，可没有想到这个陈家平，以前我小看他了。
8: 是啊，他居然能辨别出山下长官的伪装，本事可不一般。
9: 连折了两针。对了，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8: 谁呀？
9: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想个办法抓住他的把柄。
0: 没想到山下有妇如此狡诈，我们全都上当了，密信必定还在他手上，但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了。

0: 要不然我来。
1: 一群狗汉奸，又狠又毒。嗯

0: 怎么办？立即撤离，离开上海。不行，那样的话，小胡、大轩都白白牺牲了。
1: 我们走啊，金子。
2: 你拿好。
3: 谢谢啊。先生要点什么？
4: 两只小白云短风。
5: 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啊。
6: 方浩南虽然是死了，但是如果这份名单一旦暴露，那比方浩南还要麻烦。
5: 你有办法夺回这份名单吗？
6: 我想想办法吧。
5: 不是想想办法，这份名单关系到组织在上海的生死存亡。
6: 是，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5: 左商桃怀疑过你吧？
6: 应该还没有。
5: 你怀疑过他吗？
6: 我曾经的确怀疑过，但是我调查之后，他好像跟刺杀山下武夫一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5: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6: 先保持恋人关系吧，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是一种保护。之后再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
5: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6: 我内心是否想结束，这很重要吗？
5: 非常重要。
6: 内心也想结束。
5: 行，在这之前，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左双堂对你有丝毫的怀疑。
6: 明白。哎，对了，老罗，你知道山计划吗？
5: 山计划。

0: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1: 谢谢。
0: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3: 内心影响结束。
4: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3: 为什么？

0: 你是谁？
1: 我写给我自己看的，我高兴。那些才是你要的，什么所谓的青春？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会写完。 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0: 好，我明天再来拿。

0: 韩叔同志，梅花寺通知已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嫌疑成功出监。方红南，嗯，这个人可不简单啊。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的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
1: 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
0: 嗯，
1: 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0: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1: 那即使是日本人，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啊！
0: 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夺回来。
1: 梅花寺有把握吗？
0: 梅花寺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
1: 哎呀，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2: 如果行动发生意外，我们被冲散，就在外滩13号海关大道对面碰面，上午8点连续3天，不见不散。

0: 你没事吧？中了一枪，子弹从腰侧穿过，内伤着要害，死不了。活着就好。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五。
1: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在哪儿。在哪儿？我在太平间看到假山下尸体的时候，我发现他衣服上有一颗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起来，那天在商行附近小树林见到真山下的时候。 他衣服上也有一颗扣子和其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
0: 但是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1: 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 你怕了？

0: 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
1: 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2: 这一年来，陈科长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
3: 应该有吧。
4: 真的，哎，你一个看大门的，天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想当皇帝啊？
3: 瞎看，瞎看。
2: 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
3: 有吧。陈科长管营销和总务，总有钱啊物啊从他手上过，信件也比别人多，武汉来的信肯定是有的。
2: 那你帮我找找看。哎，找找找找找找。
5: 哎，左小姐，那左小姐，你不能进去。
3: 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有特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6: 凭什么？
3: 这是规定，左小姐。
6: 你们商行什么规定啊？冤枉家平把我们家平弄伤了，那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评理了。我现在告状去，你信不信？
2: 哎，秦秀才，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我来替左小姐担保。
3: 那行吧，别待太久啊。哎
2: 呀，知道了知道了，去忙你的。
3: 再见再见。
6: 谢谢你啊。
2: 哎，不要客气。
6: 大吗？
2: 少。哎，再见，请这边走。

0: 哎呦，你还在呢，
1: 陈部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个字啊！
0: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天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怎
1: 么不对啊？现在进法租界，
0: 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1: 宪兵司令部啊？
0: 我以前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啊，得多动脑子。 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想想，那现在日本人进法租界都得小心翼翼的，哪能由得咱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对不对？哎，
1: 陈部长，你帮我想个办法。
0: 那这样，你把这个呢拿回去给赵队长，几点进，几点出，到底去哪儿都写清楚啊，然后再拿过来我再给你签，要不然我可签不了。兄弟，真不是我找你麻烦啊，就算我签了，你就拿着这个去宪兵司令部，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啊，快去吧，
2: 这么麻烦，
0: 可不是嘛。
2: 我等着你啊，快点去。
3: 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红丹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是啊，为了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 PIR 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根本不是钱的事儿。
4: 这是山下武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5: 哥，我看那个山下武夫也不过如此，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叛徒给毒死。
3: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武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啊，
5: 在波动区搞卖光谱，
3: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0: 左小姐，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我来找陈家平啊。
0: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1: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啊，
0: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四楼才有。
1: 啊，知道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吗？我写的信不见了。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包里，一共12封。在哪儿不见的？就你们这里。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给你啊。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1: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呀？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
1: 不会。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谁还会偷信啊？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
1: 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0: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少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大马少，你跟大马少一起进来的？
1: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0: 那就应该是大马少偷了你的信。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渗透，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而且昨天在愚公馆。 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那怎么办啊？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1: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0: 墨迹呢？处理过吗？
1: 照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0: 那信有没有折过？
1: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
0: 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造成反复阅读的效果。
1: 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还有邮戳，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
0: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
1: 只有一个解释，
0: 这些信。
1: 你亲自要回去的吗？
0: 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两个吵架了，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0: 为什么吵的架？
1: 陆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到，我跟陆芳芳约了九点。 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我。
0: 然后我就发现了。
1: 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

0: 书又来找我签字，什么时候过来啊？
1: 晚点就去找你。

0: 进来。罗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
1: 什么？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伪造的？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姨一起去愚公馆，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呸呸呸呸！瞧我这张嘴，
0: 这些信。 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
2: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
0: 对对对对对。 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信啊！我明明放在这个袋子里的呀。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桃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粗略的看了也没啥问题。
2: 别人看见就撞到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
0: 所以呢？中间我上了趟厕所，然后我进这个厕所小半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这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被人调包了？不会呀，我进去的时候也没人呢。这。
3: 现在让一帮大兵给毁了！哎呀，哎呀，罗经理，听着我，中间！哎，我什么时候闹肚子毛？非得这时候闹肚子，中间！哎，不忍心让人这么着！哎，陈家平，这回你没得抵赖了吧？
4: 我抵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3: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毛衣，炉房把好些给我试了，毛衣我试了。
5: 我编什么？我有什么可编？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清白的。
3: 昨天我给你厂完假，
5: 我把我给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火全烧了。可赖我呀，我舍不得。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有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
3: 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
5: 那他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6: 你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那叫摸嘛，人家他是从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5: 这你都能觉得回来，你可真行啊你！
7: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桃的。
3: 不管，我告诉你果果，
8: 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芳芳道个歉。
6: 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5: 你让他给我下来，
3: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不让人家下来呢？
9: 我凭什么道歉？
3: 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
9: 那我错了吗？芳芳，你上去，我必须让左双桃上去给你道歉去。左小姐，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家庭嘛。他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
3: 你听听，你听听人家怎么说。

0: 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道完歉这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
1: 行，我道歉。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哎，赖我没把我们家家平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
0: 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那我可放心了。
2: 左二桃，你别太过分啊！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呢？你，
3: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4: 干嘛？哎，干嘛？分手就分手。
5: 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2: 我不哄哄。
4: 于，行，罗冠群，你真是我大哥呀！你，哎，罗冠，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1: 对，到了余家，也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那我们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
4: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来上行找我。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你入戏倒是挺快的。你觉得我是入戏了吗？
6: 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那，哎，我没说完呢。
7: 别跟着我，滚！
6: 这他们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8: 你真假？哎，陈科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看呀，挺好了。
9: 进入时间为14:30，离开时间为15:10。
10: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
9: 你重之前不必给我啊！老罗，哎，跟你请个假啊！哎，左生腾呢？和好了你吗？
8: 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八成是要黄。
9: 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8: 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啊！去，
9: 我去了啊！
8: 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件两件，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0: 好，
3: 说，弄啥呢？
2: 哎，你不管。
0: 行。
4: 我睡觉个轻的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0: 小婉，
1: 嗯，有正事。这些机要文件需要你签字才能入库。日本人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人？
0: 日本又停止了杀中国人吗？
1: 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
0: 你瞎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
1: 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都完了？
0: 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贯群的人？
1: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地囤了那批精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是个死样子。
0: 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
1: 我是怕他连累我。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了吗？你想，如果日本人要是再对老罗下手，那我一定会受牵连的呀。
0: 可能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对老罗下手呢？
2: 罗冠群现在就是一颗空包蛋。
1: 所以啊，你要好好的跟着日本人混，不要让我再担惊受怕的。
3: 你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枪。
0: 我这儿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钱库，日本人缺了谁，都缺不了我。
1: 我想你了。
0: 我你在说老罗？他好我好。
4: 哥，
0: 忙着呢。不忙了。
4: 哎哎，别，你再忙一会儿。
0: 我没心情忙了。
4: 哎，我们再去溜溜的。
5: 龙啊，
6: 老太太，
4: 嫂，
0: 辛苦了。

平儿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明白了，合作愉快。走了。

0: 抢劫！过去，抱头，蹲下，双手抱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属于我了。现在，请大家好好配合，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兄弟，你们要抢劫？ 这里是银行，你们应该抢银行啊！我们都是老百姓，
0: 少废话！老百姓，老百姓把钱存这儿啊！别。

0: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美国和日本很可能要开战，租界的有钱人都想跑路，你们也是来提钱的。钱呢？
1: 钱，
2: 包，
1: 包，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兄弟。
0: 你看，就是一封信，不值钱。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啊！信给我！说过了，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3: 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4: 刀，
3: 刀呢？在身上吗？
4: 在呢，左边聋哑，右边喊冤，要哪把？
3: 有他妈什么区别？

0: 杀了他，看看是你的刀块还是我的子弹块。兄弟，
1: 冷静，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2: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0: 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3: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1: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0: 然后呢？行，你自己去拿，别耍花样啊！
1: 谢了，我就是要那个信封。蹲下，下。
4: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

0: 成吧，我们不是劫匪，不是劫匪，
1: 对，
0: 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那是我的刀，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两个都拿下。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不，两位先生。 Bonjour，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2: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0: 我知道啊，这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出个登记。
2: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0: 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呀？
2: 再说了，还有美国人。

0: 既然都不好过，人家帮我还要饭喝，那可不行了。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1: 无能为力，我有能力，我们去抓宗。
2: 站住！我说了啊，出去排队。
1: 我钱不要了。
2: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
0: 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我再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排毒。
1: 帮我记住他。排队。

0: 尿完才拿的？
1: 怎么可能？我拿完再尿的。
0: 啊？
1: 哎嘿，哎，嗯，法兰蒂，法国货。嗯，哎，信里到底装的什么呀？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0: 龙哥，别多问，初心没变，咱们都是抗日。
1: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0: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日本人的面纱，到时候我多给你弄两件。
1: 等会儿，
0: 嗯，
1: 你上回也这么说过吧？
0: 是吗？我说过吗？
1: 没说吗？
0: 哎，开车呢，还是别喝酒，走了啊！
1: 鬼才信呢！

0: 丢失了那些信，导致现在想再去山行探情报都不可能了。再没有山下武夫和密信的线索，也就意味着任务彻底失败了。
1: 你跑什么？
2: 刚才有位姑娘找到我，她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公车，她没上车。

0: 左双桃，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1: 谢谢你啊，姑娘，我自己来。
2: 那我去买菜，你们等我一会儿。
1: 有劳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撤离，走之前这个女人必须杀掉。
0: 要不是她，我们可能就没命了。
1: 特科科的特务正在附近搜捕我们，这个女人见过我们的脸。
0: 你怎么就确定她肯定会出卖我们呢？
1: 我们必须要把情报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很好吃。
1: 好吃啊。
2: 我男朋友还没吃过我烧的菜呢。
0: 那左小姐男朋友呢？
2: 跑了。
1: 这次多亏左小姐相救，这两天
0: 我们就是怕一旦左小姐朋友来，我们会打扰到人家。
2: 不会不会，吃好了。我男朋友跑了，学校也停课，同学们都四散了，所以啊，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1: 你知道，我们正被通缉，如果有人怀疑到你这里，
2: 哎，你们放心，你们在这里养伤的事情我谁也没说，而且这几天菜买多了，我还有意换了好几个菜市场，所以不会有人怀疑的。
1: 那就好。
3: 什么意思？我把你当抗日英雄，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0: 就当你是为抗日牺牲了。
4: 左双桃，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5: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没有加入过军统啊。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4: 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一年前加入军统的，对吗？
0: 吓着了吧？这人是个汉奸，这次行动暴露就是因为他的出卖。这次跟着我，还想让我引出更多的人，把我们一网打尽。
2: 我最恨汉奸，我父母就是被汉奸害死的。
0: 我是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刘武成，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一起出奸。
2: 我，
0: 你聪明机警，一心抗日，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0: 我们这儿有伤员，我们这儿有伤员。
1: 九堂，你这次来上海，是不是执行刺杀山下武夫任务的？
2: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说了，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0: 佳平。
1: 哎，
0: 怎么才下班啊？
1: 嗨，这不加班吗？一到月底啊，报表单据一大堆。你呢？
0: 我这不是回来拿给你织的毛衣吗？落在办公室，还得改改呢。哎呀，
1: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其实果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我知道，能理解。
1: 哎，我是加班啊，人卢芳芳是来拿东西，你可不许无理取闹啊。
0: 佳平。
1: 哎。
2: 既然你女朋友过来接你，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啊。哎。
1: 果果，你得继续保持状态，继续生气，继续闹啊。你怎么了？

0: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任务？你们任务失败，和组织失联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叛变。
1: 你当初说服我加入军统的时候，跟我说过组织内部情同手足，不言而信，
0: 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言而信吗？
2: 还要派我继续执行任务？你怎么知道？
0: 刚打我的时候垫着电话板，是吧？出现伤痕，被怀疑是吗？
2: 我们双桃孩子怎么聪明啊？肖阿来，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跟孙杨导说。
3: 是。

0: 你对密信的分析很精彩，我会向关永山处长汇报的。可惜我们已经没机会了。不，我们还有机会。
1: 这是最近我们设在上海通讯站的，刚收到的。发报人身份未明，但是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并且以同样的频率发报给我们。这是一位替换式的密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所以可以判断，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最新密码，应该不是我们的人。破译了吗？
0: 破译了。铭文上面显示说，密码本尚未获取，密信还在山下守着。这会不会是山下设的圈套？
1: 我觉得不会。如果山下发现了我们的电台，他可以直接通过定向仪的方式找到我们的通讯站，这样对我们的打击更大，没有必要用这种设圈套的方式。
0: 这个人很了解山下，并且有意帮我们。会是谁呢？
1: 但不管他是谁，据我所知，这个情报是可靠的。
0: 但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上海了，更别提接触山下。我看
1: 你是在担心陈家平吧？没有。你知道的，我最恨汉奸。没有更好，那正合你意。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陈家平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他是我们的敌人。你要知道，你们俩的意外重逢是天赐良机，你要想尽办法利用他，利用那个情报站，完成我们的任务。
0: 小胡死了，大轩也死了。

0: 可是你到现在，你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他们，在你嘴里就只有任务，任务，任务。
1: 给我说到起立！还记得你的身份吗？
0: 军统搜救行动委员会行动专员。
1: 你的口号是什么？
0: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1: 大点声！
0: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1: 很好，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牺牲、困难。
0: 恐惧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和勇敢，
2: 个人的情绪更不能成为前进的羁绊。是。不要怕被怀疑，在这种情报部门，没有人是不被怀疑的。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些问题。你还记得我带你离开南星池对你说过的话吗？你说。
0: 你可以把我实现抗日救国的梦想。
3: 对，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4: 家平，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闹，我更不应该跟你提分手。明明是我自己对你关心不够，我还拦着别人，我真是太自私了。
3: 果果。 你这儿演的是哪出戏啊？而且我不是告诉你别来上杭找我吗？
4: 我这不是来跟你认错了吗？
3: 你跟我认什么错呀？咱们俩不是得继续保持冷战的状态吗？要不然永远没法收场啊。
4: 还有你这头发为什么？可我想留在你身边，就像以前那样。 可以吗？求求了。

回去之后啊，你要和陈家平重修旧好，回到热恋的状态，这样你才能有机会频繁出入商行，伺机寻找有关山下的情报。

0: 今天报纸忘拿了，
1: 谢谢啊。哎呀，看看今天的新闻，
0: 有什么新闻？
1: 我看看。哟，看这上面说着，全市的药品啊又紧缺了。
2: 你知道吗？那是因为大量的药品都被赵队长以低价强行收购了。
1: 是吗？啊，那赵队长又能大捞一笔了。
2: 不过那笔钱大部分也到不了他手上。嗨，
1: 雁过拔毛也不少了。
2: 估计啊，宪兵司令部要搞什么大动作。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根据我的经验，就大量的囤积药品，然后再高价卖回去，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行动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1: 哎，钱秀才，挺有意思的啊！你看，你就是一个门房，怎么对这些事儿这么懂行呢？
2: 乱说，乱说。

0: 那些事儿啊，都是赵队长和日本人的大生意。我们呢，蓝鸟不达屋，
1: 得过且过得了。
2: 哼，陈科长，看你是个人才，不像是混日子的。
0: 你说的没错，我是不想混日子，可是我没办法呀，跟错了人，我不想混也得混，这就是命。
3: 嘉平。你快别吃你这个了。
0: 哎哎，
3: 我给你做了好多，全是我亲手做的，你看，还有虾，跟我姨妈学了好半天呢，你赶紧尝尝好不好吃。嗯，
0: 我说果果，这可不像你了。
3: 不是说了吗，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你也吃啊，多得很呢。
2: 我说陈科长，你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
3: 哎，你可别乱说啊，我们两个还没领证呢。
2: 嗯，好吃。
0: 嗯，
2: 好吃
0: 好吃都是。
2: 陈科长，你这么好的女朋友，赶紧把她娶回家呀，
4: 不怕别人惦记啊。
0: 哎呦，谁惦记啊，
2: 我们这单身的可多着呢。比如高放。
1: 秀才，你不能乱说，是吧？
0: 高峰，来来来，一块吃啊！
3: 对呀，快过来，一起尝尝来。嗯，你多吃点。
0: 嗯，
3: 吃个虾。怎么样？
5: 好吃。希望以后能经常吃到左小姐你做的饭菜。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希望左小姐以后常来，这样呢就能经常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3: 嗯，会的会的，可以吗？
2: 哥，
5: 这两人要真是演戏，演技可真赛过那位韩露小姐的呀。
6: 演一天两天如夜，但是再好的戏子，如果让他一直演下去，总有穿帮的一天。

0: 你不应该经常来我这儿。为什么？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吗？所以我才要经常来啊。我就想让大家都看见，尤其那个卢芳芳，看见我们有多甜蜜，让他们知难而退。行了，你好好工作吧，我先走了。
1: 哎，果果，过。
2: 你的心在我这里，下午1点，凯斯林咖啡馆，我等你。嘿，你让我查名单的事儿，我给你查着了啊。
1: 名单呢？没了。
2: 没了？
1: 那你查着什么了？是。
2: 查到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你说，这赵安前段时间的确去了卢米埃尔银行，他这行动太快了。可是就在要拿到名单的时候，碰上劫匪了，
1: 被打劫了。
2: 啊，哎，听说还被当成劫匪审讯了一顿，还挨揍了。 不高兴吗？

0: 这倒也是个好消息，不是这么巧吗？怎么就被打劫了呢？啊！哎，
1: 老罗，你说不会是中共的人干的吧？行了，这事儿啊，没落在赵安手里就是好消息。咱俩不知道这消息啊。
2: 不是老罗，你这么怕赵安，我天天跟着你混，我都没有安全感，我都。
1: 你说什么？
2: 没安全感。
1: 上一句，
2: 怕赵安。
1: 你小子那是真不了解我。
2: 门弄死。

0: 纸条是你塞到我口袋里的，这是一次约会。什么意思？我还你一封信，你就跟我约会一次。以后我再还你一封信，你还要再跟我约会一次。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信。偷你信的人是大把勺，不过。 你应该感到庆幸，这些信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信是我写给家平的，我们吵架了，我就把信要了回来。你要想看就看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商行的人，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
1: 我最开始拿这些信的时候，只是想知道你跟陈家平的过去。
0: 以及你是否真的爱他？所以你都知道了？我只知道你不应该爱他，而且他也完全配不上你的爱。关你什么事？
1: 当然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不喜欢你的话。弄了半天，你是想挖墙脚啊？ 陈家平为日本人做事，你跟他在一起，迟早害了你。你不
0: 也为日本人做事吗？我有我的底线跟原则，我不做没良心的事。仅凭这些，我是不会喜欢你的。至于那些信，你要是想说醋意满满的感觉，你就留着慢慢看。哦，对了，我应该比你大吧？如果喜欢一个人。
1: 大大方方告诉他，偷窥隐私这种事儿是会让女人反感的。这些信能证明你在说谎。你一定没有注意到吧？这种信纸的底端有一组数字。我去文具店核实过，这组数字就是这一批次信纸的出厂日期：2810。 21，也就是民国28年10月21日，但你在信的尾部所属的日期是民国28年9月13日。纸都还没有造出来，信是怎么写上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群和赵安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 临时赶制出来的，你跟陈家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不过这都没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封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感到庆幸。我怎么庆幸？毕竟我喜欢你啊。 我肯定也不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是真的。
0: 谢谢你喜欢我，你长得不赖。

0: 你还挺聪明的，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也许现在不会，但未来会。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
2: 或许会失落到把性交给罗冠群，或者张翰。不遥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谷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 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3: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2: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0: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信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
0: 你这不叫保护，是威胁。
1: 威胁只是暂时的，等你真正爱上我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我这个威胁。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2: 用中国话该怎么骂？
3: 废物，蠢货，
2: 这么重要的名单居然被抢了，现在写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3: 属下无能，希望长官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2: 机会？你还能戴罪立功？

0: 能，你要的宣纸。哎，今天喷香水了。花露水。哼，我是真的年纪大了，花露水跟香水我也分不出来了，是吧？说啥呢？走了。
1: 罗经理。哟。罗太太也在啊，
2: 赵队长，稀客呀！哎，你是个懂时髦的人，你闻闻，我这屋里的香味儿，是花露水，还是香水啊？
1: 我哪懂啊，这得问罗太太。
0: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先走了。
2: 哎呀，赵队长，有何贵干啊？
3: 陈科长，
4: 哟，二伙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赵队长，请你去花果楼吃饭。
4: 赵队长，嗯。
3: 赵队长，那好，由我领了。
4: 但是我没空。
3: 哎，那不行。罗经理也来了，让我给你带个话，要你务必前来。
4: 为什么要吃饭呀？
3: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0: 左小姐，外面有人找你。
1: 谁找我？
0: 是陈先生的同事，叫什么大马勺。
1: 大马勺？
0: 嗯。
2: 左小姐，陈家平让我接你去华友楼吃饭。
1: 为什么是吃饭啊？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走吧。
3: 哎，果果，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没让你来啊。
4: 行了，既然来都来了，就别说那么多了，好好坐下来，喝酒，吃饭。
5: 行，给请吧，请吧。
2: 请请请。
6: 来来。这边这边，快来了，来了，
2: 人来了，人来了。这边这边。
3: 哎呦，这是商行聚会呢，这是。赵队长，这就等我们两个了。
7: 就等你们俩了。来来来，
3: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来晚了。
8: 来来来来，
7: 请坐。
3: 走
7: 走。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就咱们就吃就喝吧，
7: 还坐在这儿。
9: 这个赵队长，说几句吧。
8: 各位。今天我赵安略备薄酒，主要是今日工作有所疏忽，对左小姐和陈科长有冒犯，在这里呢向二位赔个罪。
3: 哎，别
10: 赵队长，都是为了工作，千万别往心里去。
8: 我一定要上心啊。左小姐，我罚一杯酒。
3: 赵队长就是豪爽，是吧？
11: 那个，反正咱们误会都已经解除了，都是一家人，
10: 别往心里去。这个，快吃吧，好吧？
8: 这才第一杯，大家都等着第二杯酒呢。
7: 坐坐坐坐坐
3: 啊！
7: 这第二杯罚酒，就要罚你们两个了。
10: 我们？
8: 你们二位
10: 啊，
8: 每天情浓蜜意，如胶似漆，那看着大家是又羡慕又嫉妒。要不要罚？
3: 罚！好好好，罚罚罚！
12: 那这样，
3: 我酒量也不是很好，他酒量比我还差，他呢，我代替了，好吧？
7: 哎呦，这不是？
3: 好，好，好！
8: 这第三杯酒也是大家最期待的酒，二位的喜酒。
10: 赵队长，心意，哎呀，
3: 心意啊，
8: 心意领了。
3: 但是
10: 啊，实际上，我跟果果呢，我们两个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3: 最近还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过两年再说。
8: 结婚加深感情，你们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水到渠成，风来翻速，是不是？大家把酒倒上。
3: 这玩笑不就开大了吗，赵队长？
8: 陈科长，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哎，左小姐，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过你们俩的关系，假扮情侣。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告诉我假扮的，我是不信。大家信吗？
3: 不信。
13: 赵队长，你还没问问我呢。我也觉得现在我们俩结婚有点操之过急了。
10: 没错，果果还没准备好要嫁给我呢。
8: 双藤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也是应该的。
7: 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干嘛大老远来到上海呢？对不对？
8: 双藤，我懂你，你想要个求婚，对吧？
13: 你可是太不懂我了。你看看这家庭，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这跟我要求差太远了。哎呀，现在我可不能嫁给他。
3: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到上海来。你瞅瞅，这上海滩到处都是青年才俊，是不是？我这压力很大呀。
14: 家平啊，陈家才能立业吗？哎呀，再说了，左小姐的姨父是谁呀？啊，你要。

0: 要是能跟左小姐结婚，我们整个太和商行都能水涨船高，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所以这个婚啊，你一定得结。
1: 来来来，大家都结了。
2: 恭喜啊！你要是答应嫁给陈家平，我就揭开你的面。
1: 恭喜啊！恭喜啊！
3: 这是在干嘛呢？一个个瞎起什么哄啊？赵队长，结不结婚，好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如果人家愿意，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可现在看来，左双桃不愿意，你们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吗？
4: 就是呀，男人不都是看几年再玩几年？今天喜欢这样的，明天又喜欢那样的，干嘛让人家那么早结婚啊？不是剥夺了人家再选择的权利吗？
5: 这最主要是什么呀？父母之命，是吧？媒妁之言。虽然现在追求的是和平性生活，但是结婚这种大事儿，我们这双方父母还得同意呢，对不对？老罗，
0: 嘉平啊，平时呢你也叫我一声大哥。俗话说嘛，长兄为父，这个事儿我帮你就这么定了吧。
5: 你何止是我大哥呀，你这是想当我爹呀？但是我不同意啊，你休想占我便宜，我这边行，人双桃父母还不行呢。
6: 罗冠群的地位你看不上，那我的地位可以吗？
7: 吴孙长官，
3: 姨父，
8: 你姨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来了上海，耽误这几天在苏州处理生意上的事儿，也没时间照顾你。
7: 有了罗经理了。哎，
0: 二位大驾光临，大驾光临，
9: 入座，入座。
10: 吴孙长官，
9: 坐坐。坐
8: 坐。你就是陈家平，
11: 于老板不是。伯父，您要来，您跟我说一声啊，我提前去接您。哼，
8: 没必要这么客气。今天我到木村长官那里谈到了你们的婚事，这可是大好事啊，所以我们就不请自来了。
0: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家平，你看你这边有木村长官，左小姐这边有于老板，哎，这能抵得过父母之命？
7: 是。
6: 整日清善，东亚光荣，局面大好。陈家平是新政府效力的杰出人才，左双桃是我们商界大亨于老板的外甥女，你们两个人的结合是和平新生活的典范。
12: 是啊，真是意义非凡。
13: 左双桃，陈家平，你们俩要是再不答应，这不就成了反对和平运动了吗？
7: 是是是。
6: 等着你们的婚礼，我会邀请负责宣传和平生活的山下五府大总，把这场婚礼办成整日清山的盛典。
1: 来来来，一起喝，
14: 干杯！
5: 还这样，穆村长官，多谢您的提拔和支持，我单独敬你一杯。啊，还有我代表我们家果果，他酒量不好，我替他再敬您一杯。伯父，初次见面，这杯酒我敬您。还有，老罗，赵队长。还有在座的各位，我都各敬一杯。这样，这瓶酒我干了，好吧？
1: 大可不必啊。不是，哎，少喝点，你别耽误正事儿啊。哎，
3: 程队长，
1: 不是，
3: 家平，
15: 结婚。

0: 但是我觉得他们逼我结婚没那么简单。
1: 结婚？那陈家平什么态度？
2: 他喝醉了，也不知道真醉假醉。
3: 如果像你所说，包括木村健三、罗冠群，甚至于善人都向你施压，这应该不是赵安一个人的主意。
0: 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既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不停地喝酒，把自己灌多，再争取一些时间。
3: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1: 那至少我们大好的机会了。
2: 什么意思？
1: 如果山下武夫参加你们的婚礼，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行动，并夺回密信。
4: 我可以在刺杀当天直接去飓风队陶大春的求助，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安全撤离。
2: 那陈家平怎么办？他会被认定是刺杀山下的同谋，日本人不会放过他。
4: 他是个汉奸，你不是最讨厌汉奸吗？你为什么要担心他？
2: 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突然逼我们结婚很奇怪，感觉另有目的。
4: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2: 那如果陈家平不同意结婚怎么办？
4: 那你就逼婚。既然赵安、罗冠群、木村还有余善人这么多人想促成你们婚礼，你怕什么？你软硬皆施，你逼到他同意为止啊。
2: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
2: 可我却听说，山下武夫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局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我现在翅膀硬了，谁让打听的？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
1: 会的，就当我是替小胡和大轩报仇吧。好啊，还有那个威胁你的高放，尽快解决他。
2: 否则会坏了我们的事。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
3: 是，我是左双桃。左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2: 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哦，没有，
3: 请进。
2: 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问，不蠢吗？啊，不是，我家有点乱。你平时喝咖啡？
3: 对。
2: 可以为我泡一杯吗？
3: 当然，没问题。
2: 一个人住？
3: 对，一个人住。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0: 从看到你的照片开始。
1: 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0: 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就是100度，气温20度左右。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的温度

0: 如果我嫁给陈家平，你会揭发我吗？
1: 我知道你来什么目的了，我不会把心给你的。

0: 刚才我看见你柜子里有一台发报机，
1: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
0: 但你把它修好了。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0: 你不仅修好了，你还用它发了电报。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0: 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对吧？
1: 我没有。
0: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如果我不愿意呢？
0: 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
1: 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等，你是军统的人？
0: 陈家平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
1: 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我就是想玩玩。
0: 我相信，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1: 你想怎么样？
0: 做个交易，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伪造以前的信件？我们彼此有了秘密，这不挺好的吗？
1: 赵安和罗冠群都在怀疑你，你最好赶紧离开。你真的担心我？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希望你能够平安。
0: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
0: 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
1: 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他该死。

我该走了，谢谢你的咖啡，至少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真的假的？
1: 姨父姨妈，早上好。
0: 早上好。双桃，你姨父啊都告诉我了，这多大的好事儿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1: 他还没向我求婚呢，再说了，我还要看看这个人啊，他心诚不诚。
2: 对，就是不能轻易答应，别便宜了陈家平这个臭小子，毕竟你是我们余家的大小姐嘛，对吧？
0: 当然了。
3: 左小姐，您的电话，
0: 来，去吧。
3: 喂，
4: 左小姐，你好，我是钱秀才。
5: 陈科长，昨天喝多了，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
4: 现在正在医院呢。
3: 伤得重不重啊？
4: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5: 不过医生说躺两天就好了。陈科长让我跟你说一声。
3: 嗯，我知道了，谢谢。摔破头了，
6: 倒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病人的脸撞得肿了一大块，说是不想让你看见他很丑的样子啊，不愿意见你。
1: 那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6: 啊，好。
7: 那个左双桃啊，这几天是天天去医院给陈家平送饭，但这个陈家平啊就是不露面。
8: 那你说这个陈家平什么意思呀？
9: 婚前恐惧症啊。到这种情况下了，他要么逃跑要么躲避，他既不逃跑也不躲避，你说他在等什么？
10: 等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今天就要出院了，我看呀，他也没地方再躲了。
1: 请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11: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1: 谢谢。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赌咒算什么意思啊？有什么话我们都当面说清楚，开门。
1: 左小姐，陈科长好像在四楼。

0: 我知道你就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田秀子，
2: 不，陈科长，你出院了？
1: 啊，出院了。
2: 哎呦，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伙计送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啊。哎。
1: 穆村长，
3: 计划实施的事情提前。
2: 陈科长，哎，这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哼，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好，
1: 哎，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

0: 民的计划，用筹购资金，猴年马月。
1: 孙长官，我们这边的生意不好做呀。自从帝国皇军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供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这有点儿。
2: 办法总比困难。
3: 对对对，
4: 你有什么想法？
1: 啊，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样？
4: 哼，你总算有进步了。
1: 谢谢长官夸奖。
4: 这样一来，即可解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3: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5: 哎，你
1: 那
5: 要修改你的新的计划。
1: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6: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1: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

0: 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是。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查出内华寺之前。
1: 穆总长，望您放心，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2: Ha ha ha!

0: 静。
1: 怎么了？
0: 我们说好了，
1: 看戏
0: 一起去，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1: 陈家平在里面，
2: 肯定是啊。
1: 他为什么不开门？
2: 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
1: 谁有仓库门的钥匙？
2: 就陈家平。
1: 踹开！
2: 哥，没必要。
3: 踹开！

0: 世界色彩。
1: 对不起，伯伯，我多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摔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但是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我的梦里说过成千上万次，但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给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

0: 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堂结婚。
1: 你深思熟虑了吗？
0: 没错。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我之前不辞而别，辜负了左双堂，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
1: 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堂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
0: 我知道老罗，但是一年前左双桃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1: 那毕竟是一年前，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潜伏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0: 老罗，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2: 不遥远。
3: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开不得，快吃吃吃！
5: 今天正好第三壶禁渔期结束了。
6: 第一天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7: 可以了，
8: 比去年要好得多了。
9: 看到了，很大花鲤。
10: 这边渔村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11: 吴斑羽蛙是一个在上海被发现和命名的蛙，二十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我们找到它，重新引入上海。今天有一个解放实验的活动，一二三，我们打开盖子，
12: 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0: 那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1: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0: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2: 组织必须对左双堂进行重新调查，在没有答复之前，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
1: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0: 你问。
1: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我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大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 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

0: 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就这样过了2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 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他还是晚了一步。国民党的秘密特工把他抓走了，因为没有抓到我。 为了报复和泄愤，就把抓到的家属都抢去了。我们这些人呢，灭日寇，出汉奸，搞情报，炸桥梁。 无所不能，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1: 等等，忙吗？
2: 不忙，
1: 来，
2: 哎，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
1: 那倒是，这洋人啊就喜欢鲜花，有任务了。
2: 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上行去。
1: 我知道了。
2: 嗯，很木，爱情。哎，别闹。除了玫瑰花啊，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
0: 越快越好，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
3: 慢点跑！哎，
4: 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就睡不着。这边。哎，小哲，下班了。
3: 哎，李姐。
4: 哎，吃饭了吗？
3: 还没呢。
4: 哎呦，这漂亮姑娘以前没见过呢。啊，
3: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4: 哎呦，未婚妻！哎，姑娘，我跟你说啊。
3: 要是嫁给家贫啊，可幸福了。哎呦，
4: 家贫啊，就是人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个忙。
3: 李姐，李姐，
4: 哎，
3: 算了算了，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她露一手。改天呢，啊。
4: 哦，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里吃饭啊。
3: 走了，李姐。哎，再见。
4: 哎，
3: 到了，就在这儿，二楼。
4: 走啊！来，请进。我发现你人缘不错。哎，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看来你这个汉奸。 混得也不怎么样
3: 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左小姐，我恰好就是混。

0: 最差的那个，你信吗？我饿了。
1: 好，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
0: 你随便啊，别客气啊，坐。

0: 干嘛呢？
1: 啊？
0: 吃辣吗？
1: 我吃不吃辣你不知道啊？
0: 哼哼，
1: 我看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0: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1: 怎么了？
0: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1: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她又不熟。
0: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小样还挺带劲儿。

0: 等饭忙完了，忙完了，还早着呢，挑婚纱、订酒店、选日子，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咱俩呢。哎呀，后悔了吧？
1: 我可没说。你没说吗？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0: 懒得动，听听你脑子里说什么吧。嗯，你说你当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能自由。 明天就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啊。明天你去吊窗帘，我。

0: 这条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是硬一点？
1: 床垫你垫吧，听你的。
0: 行。
1: 床垫听我的。
0: 可以，那我觉得床垫要弹性好一点。

0: 这么巧啊？
1: 巧啊！来来来，一起吃着。
0: 在上面都吃过了。啊。没想到啊。
1: 没想到什么？
0: 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的踏入了爱情的坟墓。
1: 哼，管他是不是坟墓呢，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小二，哎，给我拿个小钟。
2: 好嘞。
0: 这么感人的爱情告白啊？
2: 没有，
1: 谢谢。
0: 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
1: 陆芳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
3: 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
1: 陆芳芳，
0: 行了，别说了，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我有股子劲儿。陈家平，
1: 嗯，
0: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赵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的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
1: 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于善人这条关系吗？
0: 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个问题，
1: 嗯，
0: 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娶他吗？
1: 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吗？
0: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嫁，
3: 绝对嫁。
1: 为什么？
0: 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卧底啊，一概不听。只要敢娶我，我就敢嫁。
1: 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
0: 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
1: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嗯，
0: 那就相信你的直觉。
3: 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有些秘密只能放

0: 放在心里。
1: 明白了，谢谢啊。
0: 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大早啊，张安还要找我审了一笔临时预算。
1: 临时预算？
2: 这赵队长是又要搞什么大动作呀？
0: 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动。怎么？
1: 哎，
3: 你
4: 那
3: 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
4: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5: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1: 赵安把选会中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必定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给赵安，所以赵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
6: 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要等到猴年马月。
1: 而木村提到对赵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
6: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1: 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有关的线索，明天一定要想办法看到那份临时预算。
7: 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
8: 下班后。
7: 喂喂。
8: 哦，我在呢。好啊，那就下班之后咱们在婚纱店见啊。
7: 嗯
8: 嗯，好，拜拜。

0: 干嘛去？我去趟财政局啊。那个，改时间吗？还有时间，什么事说。我这不跟左少棠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
1: 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嗨，
0: 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1: 两顿。
0: 可以，成交。
1: 还不赶紧的，
2: 走。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哎呦，
1: 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姑娘，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
0: 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啊？这件，
1: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我不是，
0: 得是，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1: 我是什么呀？还不知道有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呢。
0: 嗨，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 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啊。

0: 佳平，你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我又不上班，就想早点过来看看。倒是你，怎么早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佳平，佳平，佳平。
1: 陈佳平，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的确该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佳平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
0: 哎，不是，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陆芳芳帮忙，帮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我的婚纱。
1: 不需要别人来选。哎，别！我错了。
0: 佳平，哎，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
1: 别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陪你，
0: 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
1: 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0: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显摆，
1: 就这样。
0: 双腾，你也别生气了。佳平吧，他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的婚纱。
1: 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
0: 看看我身上这个婚纱怎么样，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
1: 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不过你看这件，最前面那件，那套好看，你试那个。
2: 姑娘，
1: 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2: 好的，
1: 谢谢。
3: 来，小姐这边请。哎，芳芳，感谢感谢感谢，三吨，啊，三吨。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4: 你和陈佳平的婚礼，必须3天内举行。
3: 为什么？刚得到情报，山下五福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下周一较早，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吗？重要的是让山下五福参加，不是吗？
2: 是，所以你赶紧定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动计划。我好制定一下行动后的撤离计划。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0: 没有。
2: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0: 知道了。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

0: 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带着你跳舞。
1: 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
0: 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啊，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
1: 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
1: 3天后就办婚礼。
0: 啊？3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
1: 那你就是不答应了。
0: 哎，别，我答应，我答应，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0: 我也喜欢。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他一桌酒席都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还是不够。
0: 哎，别，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
1: 那行，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
0: 你不见我了？
1: 你不知道啊，结婚前3天，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
0: 行，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那我走了。
1: 嗯。

0: 我真走了，
1: 走吧。
0: 回头一起跟我吃咸菜啊。
2: 那红色的火焰，
0: 王光，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2: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3天后的下午2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招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老板干嘛？
2: 同事，
1: 坐在这儿。
3: 把这个解开。
1: 好。谢谢老板，
3: 谢谢。怎么样？
4: 正宗法兰西，樱桃木，灯芯绒，布艺纱的，完美。
2: 我知道托你办事儿了，没错。哎，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3: 啊，

0: 绿吗？
1: 啊，
0: 绿得多高级啊！
1: 可是
0: 我正要说，
2: 这个钞票呢？
1: 都是兄弟，
3: 什么钞票不钞票？不错。
4: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你听着那么舒服。
3: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0: 你请我了吗？
3: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4: 那倒是。哎，
3: 嗯，
4: 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3: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0: 我就知道。
3: 是这样。明天下午一点，赵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4: 然后呢？
3: 然后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4: 什么文件？
3: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回到他包里。
4: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3: 没错。
4: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3: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5: 在哪儿找到的？
2: 不上。
5: 怎么发现的线索？
2: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了，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啊，追了两条街才追着。
5: 确定是自杀山下的凶手？
2: 没错，都招供了。
5: 好，

0: 说吧。
1: 我说了，我就是刺杀沈家的刺客，还让我说什么？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轩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还给我！
0: 这上面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让你还给我！
0: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件上面有这数字，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2: 山下大佐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3: 刺杀山下大佐的凶犯之一已经被我招安抓捕，特来向山下大佐汇报。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报告山下大佐，我在审讯左上岛当天曾让他填写过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就是9月17日。
4: 你是说这是左生桃的生日？
5: 正是。
4: 难道你抓捕的那个阿坤认识左生桃？
5: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左生桃，要不然怎么会把左生桃的生日刻在自己项链挂件上呢？
4: 你继续。
5: 沈阳大佐，您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左双桃的种种嫌疑没有解除啊，只是因为陈家平佐证，我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为了让他们俩结婚，不也是张机设警引蛇出洞吗？这一次抓到了阿坤，我觉得可以一击而中。
4: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誓死不招吗？
5: 这个男人心里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女人，光是让他受点皮肉痛苦，他是不会张口吐露半个字的。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左双堂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吗？您说如果让阿坤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另

0: 干嘛？接新娘？哟，这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哎，我那车不行，太寒碜了。人好歹是于家的外甥女儿，得有点牌面呀。嗯，
1: 牌面？啊，于老板都包办了。可以呀！哎呀，
0: 刘天，那说明于老板对你重视。以后。 我们就水涨船高，
2: 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

0: 哥，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家斌的婚礼你还去吗？
1: 当然，今天晚上会有好戏看。
0: 真的吗？难道晚上你要趴着墙根听床？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
0: 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正常。怎么了？
0: 我去看吧。
1: 快点。

0: 什么情况？马上，马上，哥！来不及了，我没个路。
1: 那是法租界，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苦头？
0: 我们没有通行证，没个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但那条路绕远，出发。
2: 你不是说这条路没有巡逻警察吗？不正常吗？
3: 探长，
4: 赵队长，
3: 哎，
2: 缘分呐，
3: 太有缘分了。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好嘞。
5: 接个道，通融通融。
3: 谢了，探长，走。

0: 等会儿，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1: 不遥远。
2: 哎，秦哥，
3: 你还不上？
2: 你把我车给我偷成啥了？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把钱退给你啊。
4: 那不是我男朋友。
3: 说，坐我这车嘛，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
5: 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不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呀，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6: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文明，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7: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6: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0: 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下来。
1: 射出两把刀。哦呦，到底啥？
2: 还携带未登记的枪支武器，您这是罪加一等啊！
1: 团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吗？带枪是为了防身，我们从来不在租界搞事情。
2: 赵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法租界枪支泛滥，命案频发，轮回报、大美晚报都被扔了手榴弹了。你们带这么多武器，还说不是来搞事情的？
1: 其实六号干的跟我们没关系。我是生意人，就做点小生意。
2: 哦，做生意的呀，那没问题的呀。你呢，跟我回巡捕房登个记，办个通行证就好了呀。
1: 我有急事儿，接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谢谢。
2: 行，
1: 谢谢。
3: 哥几个，听好了，我跟你们说，这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一会儿不准给他们戴手铐，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2: 够通融了吧？
3: 带走。
4: 走。
1: 我自己走。
4: 走。
3: 把他们带进去啊。Bonjour， 克莱蒙局长。嗯。
5: 哥，这洋鬼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6: 啊，登记。匕首是谁的？
7: 啊，我的。
6: 叫什么名字？
7: 二把刀。王寒龙。
6: 枪呢？
8: 赵文。
2: 赵队长，你的包。
1: 你们都是私人信件，我拿着就好。
2: 我们这儿可比银行安全多了，放心吧。
1: 快点吧！
8: 来，带二位先生去地下室。
7: 两位，走。
1: 开火了。

0: 这是蜜蜡封上的，
1: 需要多长时间？
0: 脱模、融化，还是要再冷却，40-50分钟吧。
1: 我顶多撑30分钟，尽快了。
2: 哎。

0: 赵队长，填个表，填完之后呢，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
1: 来来来来来，
0: 啥意思啊？笔呢？
1: 哦，笔啊，笔，你们没带笔啊？
0: 东西都让你收走了。
2: 探长啊，你们连个笔都没有吗？见笑了，那
0: 怎么办呀？
2: 我去给你们找一个。
0: 辛苦你了，
2: 为市民服务，快点儿。
0: 赵队长，等会儿啊。

0: 姚队长，嗯，啥意思？水呢？
1: 水儿没水了？早上还有水啊？真没水了？
0: 哎呀，早上明明还有水啊！你别哈了，就一支笔啊！
2: 等会儿啊，不可能，肯定有水啊！
0: 再拿支笔吧。
1: 那就换支笔呗。
2: 多拿几支。
0: 哎，
2: 李默。
0: 谢谢啊，赵队长，再等会儿啊。
3: 这是啥笔啊？
2: 是啊，啥笔呀？

0: 快点
1: 儿。好了好了好了。哎，这探长，这不是我们应该填的呀。
0: 哦，你们不是要在法租界暂住吗？
2: 谁暂住啊？

0: 我们住这干嘛呀？探长，
1: 路过，二十分钟路过，路过而已，住二十分钟，
2: 就二十分钟，
3: 好嘛好嘛，不住就不住嘛，搞错了，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就不用填了，我去找交通科盖个章，你们就可以走了。
1: 你别干不好意思的事行吗？
2: 你快点行不行啊？

0: 哥，
1: 滚！别让他也抢货了。
2: 行了吗？
3: 行了，行了，
2: 行了是吗？
3: 哎，队长，等一下，等一下，
2: 快把腿给我睡醒，是不是行了？
3: 行了，行了，行了，
2: 别跟我说话。
3: 你们是不是带枪了？
2: 你是不是搜走了？
4: 对呀、啊，
3: 赵队长，赵队长，你提醒我了，赵队长，你们如果带枪的话，你们还要再填一个武器准带证的申请表。赵队长，
2: 你是不是穷了？
3: 赵队长，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
1: 时间赶不上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议要是赶不上了，那个文件要是交不到木村手上，咱们俩死定了。啊，
4: 不是咱们俩，哥，是你，
1: 哥，他妈不是我弟吗？告诉我是我弟吗？
3: 是，
1: 你要说不是，出去给毙了。
4: 我错了，
1: 是，臭。

0: 赵队长，我也是按章办事儿，你别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用，记住了。
1: 喂，
0: 盖个章，马上就好。

0: 还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申请表呢需要李科长签字，但是李科长刚好又不在，你们还得等一下，很快很快。嗯，
1: 不是，哎，哥，
2: 不对，他有问题。
1: 可不是嘛，他问题大了去了，我们给日本人做事，他给法国人做事，都是当狗的，凭什么为难我们呀？
3: 哥，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个洋鬼子了。
4: 怎么样了？
5: 马上了。
4: 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5: 再等我去了，几分钟吧。
6: 先生，你就是法国先生，你不能进去，拦着我们了。
0: 先生，放心，李科长马上回来了。邓队长，
7: 好了，警长，
8: 我是太和商行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
2: 你向我买过2000鸦片膏，在大主教路附近，记得吗？
0: 克莱蒙局长，这个人携带武器擅闯租界，我正给他办手续呢。
9: 把门关上。

0: 先拿车钥匙。
1: 赵队长要赶时间，你开我的车得了，把他收拾收拾，快点。
0: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
1: 快快快，把赵队长的东西都还给他吧。
2: 谢谢克莱蒙。
1: 赵队长，你看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呢？
2: 在。
0: 赵队长，你几点的事啊？
2: 2点，来不及了。
1: 哎哎，哥，枪！
0: 还来不及，有我的车快吗？

0: 哥们儿，到了。赵队，
1: 车呢？哎呦
0: ，慢点，
1: 能开吗？
2: 赵队，后会有期啊，死路，赵队长。

0: 新娘子的脚步能着地的呀，
1: 新安的背新娘下车。好，背，多重我都背。什么叫多重都背啊？好像我多胖似的。
2: 不是这个意思，阿苏，希望我的新娘子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让我去弥补这个过错。
1: 哎，你干嘛？
2: 我想抱着你，背着你的话。 看不见你的脸，从现在开始，我不想错过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喜乐，我都会与你分享，你的哀怒，我都会帮你分担。结婚了。

0: 你计划好了吗？打算怎么除杀山下五夫？
1: 据知道，山下五夫会被一把锯齿刀杀死。
0: 那具体计划呢？刀藏在哪儿？什么时机下手？只有怎么撤离？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那你行动成功后，到十六号码头，我在那儿等你。我会安排好船，给你送到嘉兴暂避。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可汗剑。
2: 阿坤呢？关在二龙储藏室，那里有一扇窗，可以俯视整个现场。带我去看看。
3: 好。
2: 阿坤，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你最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 一个你最痛恨的狗汉奸，没关系。等你看到了，你好好想想，值不值得？你用你的生命去保护一个背叛了你们信仰的女人，值得吗？
4: 山下大佐、阿坤を畜生にお連れいたしました。

0: 王三长官，有事向你汇报。
1: 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2: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0: 您放心，冯琦办事牢靠，嘴也严。

0: 心相印。
1: 陈科长，
2: 哎，哎呦，赵队长，
1: 干嘛呢？
2: 这有点紧张，背词呢。哎呀。
1: 辛苦了，
2: 结婚嘛，
1: 陈科长，你别说啊，你穿上这身衣服，挺人模狗样的，
2: 是吗？
1: 是啊，
2: 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日的穿着啊，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1: 嗯，有品位。
2: 谢谢赵队长夸奖。
3: 宴席就要开始了啊，
4: 我不

0: 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喝上了？
1: 放下，我陪你喝。

0: 你真漂亮，陈科长得真有福气。
1: 只要穿上婚纱，哪个女人不漂亮？
2: 那可不一定哦。有的时候啊，嫁得漂亮比穿得漂亮更重要。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桃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说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她。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波澜。你们出去喝酒吗？我陪阿坤看。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师傅，全都准备好了。
1: 大坤，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很痛苦，感到很耻辱？
2: 他走了。
1: 你还要包庇这个女人吗？
2: 我不要看了，我求你了。
0: 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
3: 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4: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武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我很理解你，你只要告诉我，左双桃到底是不是刺杀山下武夫的主谋，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羁绊不休。
1: 好吗？好吗？
0: 既往不咎。
1: 我要见山下武夫，
0: 跟我说也一样。
1: 我要见山下武夫，我要和他单独见面。

闪瞎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1: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要枪，外面都是你的人，还担心我会杀你吗？

0: 法兰，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儿。当然，你要是愿意弃暗投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你会领到一大笔的安家费。
1: 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八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
0: 阿贵先生，你们上海局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裴继森，他们的级别可比您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1: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何和大勋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除杀山下，夺回逆心。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
1: 什么？
0: 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
1: 死我都不怕，告诉我怎么做。
0: 首先你需要被赵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
1: 那被捕之后呢？
0: 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钩子了。
1: 好，
0: 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到了8点才能动手。

0: 嘉平，嗯，我去一下洗手间。
1: 好，我陪你去。
0: 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好吧，快去快回。嗯。

0: 肖队长，肖队长，肖队长，山下，大佐，山下，赵队长，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晕死了，大佐，
1: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诊着血，快去啊！
2: 枪击！枪击！八个字！快点见阿坤！是。走。这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左小桃，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2: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为什么比我们还快？
1: 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
3: 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穆村长官，这是我的婚礼，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她给杀了？穆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封锁现场，一个都不能走。
2: 得手后，你躲进一楼杂物间，我在那里藏了一身宪兵队的军服。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线大总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So，
1: 真没有。
2: 你们还要脱衣服吗？我真的受不了了！
0: 别喊！我说过，谁动我打死谁。走上堂。刚才你离三峡大总是最近的。

0: 你是谁？我是和左双桃一同执行任务的，我叫阿坤。
1: 一同执行任务，左双桃呢？
0: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会安排我撤离的。
1: 任务完成了吗？
0: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
1: 那他人呢？
0: 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还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1: 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左双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左双桃拿到密信，后面汇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2: 向山先开。
3: 陆村长官，什么都没有啊！脱衣服！陆村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左双桃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动手动手？今天我跟左双桃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4: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江彪，江彪，脱衣服！住手！伯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 山下长官事出事了，可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吧。既然要合作，就给于某一个薄面，你安排一位女士把她带到房间去检查，好吗？好。
5: 带走。佳平，佳平，你怎么样了？
2: 继续搜。
6: 陈佳平，你要死在乱脚。

0: 你怎么看？
1: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这刺客是怎么混进去的？还有山下大佐他到储藏间去干什么？
0: 都是周安搞的鬼。
1: 周安？
0: 哼，周安本来想让阿坤指认左双瞳，没想到却害死了山下。
1: 又是左双瞳？哎，你说这个左双瞳，我们查，赵安也查了，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左双瞳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
1: 啊啊！
0: 你这个猪脑子，现在赵安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
1: 啊！

0: 怎么了？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
0: 怕什么呀？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1: 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小，尤其还是看到死人，最近一定睡不好。

0: 老罗，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夜宵翠华楼吗？
1: 记得。
0: 你说今天这婚礼草草的收场，我都没吃饱，还被吓得半死，求求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好不好？
1: 哎，是啊，有两年多我们没一起吃宵夜了吧。

0: 应该是特别疼吧？哎呀，还好没伤到心脏。哎，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
1: 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那我也有我的计划。
0: 嗯，我去商行上班，陪着你。你要去商行上班，果果。
1: 这给日本人做事可是很危险的，你去干嘛呀？再说了，你当商行你能干嘛呀？这，我专业是学
0: 会计的呀，而且我能让罗冠军同意，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商行照顾我老公啊。嘻嘻，嗯。
1: 哎呀，你这声老公。 可是比止疼药还管用啊！再叫一声。这快没命了，还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呀，老婆。哼。
0: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慧姐说的。嗯。
1: 你想去商行上班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同意。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嗯？
0: 就今天听你的。
1: 就今天呀。

0: 上。是我。
1: 只有你没有放弃我。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你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2: 穆村长官，饶命啊！穆村长官，
3: 是你让陈家平和周尚桃结婚的，是你的主意；让二坤到婚礼现场，也是你的主意。你的馊主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窟窿越来越大，侄女害死了山下大佐，
2: 把二坤带到婚礼现场，是山下大佐自己提出来的，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
3: 什么我们？
2: 啊不，我说错了，我。
3: 少点死你！你的意思是山下大佐的死我也有责任？是你要告诉我，怎么让山下大佐的死推卸到自己的身上？
2: 不敢，不会。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也不敢。
3: 闭嘴！
2: 闭嘴！不，穆司长官，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为山计划的启动筹募资金，你把我招完毙了没有关系，我的命不值钱，但是资金筹不到位，又会耽误山计划的进程，更耽误帝国伟业啊！
3: 你想威胁我？
2: 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
3: 闭嘴！
2: 闭嘴！别！
3: 泽安，你的命其实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没有了，
3: 只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
2: 是。
3: 如果这次任务再失败，我就会把你的命像扔垃圾一样扔掉，
2: 扔掉，粪坑里，茅房里。别杀我，兄弟们！穆村长官，穆村长官，谢谢。穆村长官，左双桃不查了吗？
4: 阿坤的挂件上确实刻着左双桃的生日，我觉得那一定不是巧合，你相信我。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这是阿坤和左双桃设计好的陷阱，就是想引山下大佐进入那个房间。相信我，
3: 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左双桃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2: 对，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3: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放水养鱼，静观其变。
5: 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6: 死不了。
5: 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吗？
6: 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
5: 不过，赵安的这些文件相比山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了。
6: 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山计划呢只有所耳闻，但是一直未能掌握进一步的情报。我向上级汇报过了，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山计划。
7: 明白。
5: 对了，

0: 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双桃是刺杀山下武夫一案的凶手，而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双桃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1: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去上行上班，虽然我没有同意啊，不过以他的脾气，我根本阻止不了。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潜伏的任务？你说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展开对左上桃进一步的调查。但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
2: 不管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安全，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任务。现在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
3: 无理不中。罗冠群，我告诉你，左双桃要是少了半根毫毛，我绝对不放过你！我，
4: 哎呦，你这个气性怎么这么大呀？
3: 你看看，你都受伤了还没好，好好休息休息，才来上班吧。
4: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同意左双桃来咱们这上班呢？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你们两个现在来投奔我，那就对了。你是没看到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3: 哪儿呢？
4: 现在赵恩是失利了，我们要乘胜追击。
3: 于老板跟我谈了啊。
4: 他手头上有一批市面上紧缺的菜籽油，让我做销售。我们囤他3个月，然后放出风声，说菜籽油大涨，转手那么一卖，钱就来了。哎，要不是左双桃这个关系，连于老板跟我聊得着吗？
3: 那你也不能同意左双桃来咱们这上班啊！
2: 他就是来充个门面的啊！你害怕他有危险，我比你更害怕。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得向我保证。
4: 保证左双桃不接触任何危险的工作，
3: 我保证，我1万个保证。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人家赵安背后有木村给撑腰，你背后有谁呀？啊，光靠倒腾点菜油，你凭什么上人赵安他办好啊你？木村要什么？生意和钱，生意和钱都在我们这儿，那木村就会顺势而为。
4: 嗯，
0: 行。
3: 你说的都对，但愿你老罗呀，东山再起那天，别把我这个兄弟给忘了。放心吧，忘了谁，我也不会忘了你。哼，对了，你还记得吗？在你婚礼上，赵恩为什么把那个阿坤叫过去？哎哎哎哎哎哎！
4: 不，不，不，不，
3: 我不是怀疑左双桃。 要不然我能让他来这儿上班吗？那你还问我这个？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这性格真的是。赵安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给他扔个石头进去。什么石头？山下大佐遇害的事儿，你要找到赵安更多失责的证据。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蹊跷的事儿来啊！我婚礼那天，冯七可是提前走的。婚礼之前，赵安跟冯七交代了点什么事儿，冯七匆匆就离开了。虽然跟这山下武夫遇刺一事儿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难免让人联想。
3: 那你去查冯七啊？
0: 不，这我怎么查呀？我无凭无据的。
3: 万一人家真有点什么事儿呢？哎呦，你这个人呀，让你产生联想了，不就是让你怀疑了？有怀疑你能不去查吗？查不出来当然没事，查出来不是更好吗？这道理你不懂。

0: 年全国高考开启，近1300万考生奔赴考场，上海启动一点一方案护考举措。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创下年内新高，截至五月末超过3.4万亿美元，环比上涨近1%。全国首个太空智驾大脑在上海诞生，有望让卫星自主决策，避免太空堵车。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以反制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军事摩擦持续不断，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抵达德黑兰斡旋。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代表团10多人遭美国拒签，伊朗球员不准在美过夜。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具体消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清。今天全国有1290万考生奔赴高考考场，多地启动绿色通道、智能安检等措施，全力护考。而根据安排，今天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和数学，外语及相关考试将会在明天和后天举行。
2: 今年高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在宿迁中学考点，有2名腿部受伤需借助轮椅复考的高三考生，学校组建专属护考小队，为轮椅考生提供全程1对1专属服务，实现考生入场离场闭环式贴心护航。
3: 没想到孩子能顺利进入考场，感谢他们一切。有了这些老师和志愿者的帮忙，我们这3天考试也比较放心。
4: 特殊的学生由我们的志愿者专程附送到对应的考场，在每轮考试结束之后，也会由我们的志愿者专程将考生送回。
2: 今年高考，全国共计有1.4万多名残障考生，各地也为他们提供便利，保障考试顺利。此外，教育部门还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各地还设置了备用考场2.1万个，以应对突发状况。高考前，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操场上，张桂梅和师生们齐唱《红梅赞》，为高三学子加油打气。这已是她连续送考的第16年。
5: 我说赶紧走吧，嘴说他们，但是走了以后觉得心里空空的，少100多人吧。本来我们学校是小。
2: 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已经将20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
1: 在上海，今年共有6.67万名考生参加高考。为保障残障考生顺利高考，各部门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合理便利。
2: 早上7:40左右，徐汇中学考点外已迎来人流高峰。人群中，一位腿部骨折、坐着轮椅的考生受到关注。
6: 2针呢？打了还不能回。
7: 我再看一下，状态挺好。
6: 早上我们考场应该就是他不上楼。
2: 这个考点还有一位重度残疾考生，开考前工作人员把特制桌椅、如厕设备提前搬进考场，这位考生的考试时间也比其他同学延长30%。而在送考人群中，很多都是全家齐上阵。
8: 送我哥哥，这个衣服就是锦鲤，就代表着好运嘛。
9: 这裙子图案是文曲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2: 在宝山区的这个考点，老师们则色调一致，将辉煌穿搭上身。
10: 加油！

0: 零零后班主任龚老师第一次护考，为了让学生们轻装上阵，特意手写了45张祝福小卡片。他说，这份高考礼物的灵感来自于最后一课上孩子们送给他的毕业惊喜。
1: 我们班每个同学，他都写了一张这个明信片，然后明信片就是对我说的话，相当于是回应他们信中的话语。
0: 今天，上海全市公安机关出动了3800多名警辅安保力量，为考生保驾护航。遇上考生忘带身份证的情况，民警们特事特办，迅速行动，帮助考生取回身份证或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黄浦区格致中学考场门口，交警除了全力做好考场内外的交通疏导、秩序维护，还带来了专属高考惊喜。刷屏多年的985牌照警用摩托再度亮相考点。此外，牌照3567谐音顺我录取的警用摩托今年也暖心登场，考生和家长纷纷上前合影留念。在嘉定一中考场，警号带有211985的两位警花也来到现场，为给考生加油打气。
2: 每年高考第一场考文语文，作文题都备受关注。今年的作文题《全国一卷》借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以小见大，很接地气。而《全国二卷》的作文《思变强》可以挖得很深，两张考卷共同构成一幅变与不变的思辨图景。此外，北京、上海、天津采用自主命题，北京卷分为微写作和作文两部分，记叙文重细节，议论文重逻辑，考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文风。而今年的天津卷围绕调和调这个多音字来展开，重汉字智慧，重辩证思维，需要考生认真审题。再来看上海作文，是让学生写一篇关于科技与想象的文章。多位上海语文教师表示，这道题围绕科技、人类想象与世界发展的多重关系展开，立意空间开阔，既能让考生有内容可写，也能引导考生展开思辨表达。
0: 中午11:30，走出考场的学生们第一时间和语文老师分享起考题，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作文的思路。
3: 我就是先写了一下人对世界的想象，它是从何而来的，再去写科技它的发展是由于求知欲吗？
4: 我感觉好像是比春考还容易一些。
5: 有准备到吗？之前这个科技的题材，
4: 科技这个方面在一模卷、两模卷里面提到过。
6: 想象让我们用科技来改造世界，然后这个改造完的世界也会让我们重新对世界有新的想象。就是上海高考卷一直都是比较考逻辑，然后几个词语之间关系需要梳理清楚。
0: 不少考生都反映，今年的题目乍一看并不难，可以结合很多生活中的体验，但要写出深度还需费一番功夫。
7: 没有去年那么麻烦，它是那种比较好入题的。
8: 这个话题它其实很开放，就是你可以写的点很多，在思维深度上还是比较困难，有一定难度。
0: 在专家看来，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很好回应了教育、人才、科技一体改革的时代命题。考生无论是从自我生活等小切口，还是世界发展等大局出发，都可以围绕科技与想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开启全方位思考。
9: 我们的考生可以从小处去入手，可以从大处去思考，可以向前以自己的认知基础来有人文的关怀，更可以向后面向未来的眼光去寻找自己的立足事业。
10: 科技既可能超越我们的想象，丰富想象，拓展想象的边界，也有可能消解我们想象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所以它既引导学生关注，引领学生发展，也引发学生思维。
2: 今年高考也有不少新的变化，首先是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力度再加码。昨天和前天，教育部接连发布相关通知，明确要求不得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成绩无效。而招生方面，今年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将会扩大，多所知名高校已经明确今年的本科将会扩招，比如南京大学本科扩招300人，西安交大计划比去年增加360人，东南大学计划比去年增加600人。在录取专业方面，今年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今年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新专业，涵盖低空经济与管理、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此外，教育部还明确，高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这意味着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打包，划入同一个大类进行招生的情况

0: 将被管控。好，有关今年高考的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何清。
1: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中国最新外汇储备数据发布，规模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截至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4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截至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10个月稳定在3.3万亿美元以上。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五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中国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3: 这一方面印证了我国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为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全球汇率波动加大、金融资产表现分化的环境中，我国储备资产通过分散化配置和主动管理，对冲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
2: 业内表示，当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处于较为充裕的状态，这样既能保持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也能有效抵御各类潜在外部冲击。与此同时，央行增持黄金的脚步仍在继续。五月末，中国黄金储备接近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国际金价出现大跌，昨天国际金价一度跌至2025年末收盘价位，几乎抹去年内全部涨幅，较年内高点跌超1200美元。目前国际金价勉强停留在每盎司4300美元上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昨天，在交通运输部组织下，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交通运输部明确，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采取的必要行动。
2: 这次专项执法行动由交通运输部组织，公开 AIS 信息显示，由福建海事局5000吨级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船，广东海事局10000吨级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9船，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深远海大型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船，以及东海救助局8000千瓦大型专用救助船东海救113船组成的巡航编队，昨天从福建厦门起航，前往我国台湾岛东部的中国专属经济区海域，开展台海以东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而从本周一开始，中国海警局派出的由5000吨级中国海警2502岱山舰和3000吨级中国海警2304白塔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已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多日。这两次行动都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不仅如此，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还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加速捆绑。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不仅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国际舆论指出，日菲两国正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实。人民日报今天刊发终生评论文章，敦促日方正视历史，谨言慎行，停止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奉劝菲方顺应地区和平发展大势，不要把自己绑上其他国家的战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启动，有望让算力普惠时代加速到来。西南、江南、华南遭遇强降雨，重庆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川积水最深达4米。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伊朗代表团10多人遭美国拒签，伊朗球员不准在美过夜。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都说 AI 的尽头是算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2: 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底座是算力中心

0: 保证每一个设备都能够实现三路不同的电源，这样来讲呢，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供电可靠性的保证，能够耐受住外部电网的波动，忍受得住 GPU 算力负荷的冲击，而且也可以实现在设备故障下的安全可靠保证。
1: 目前这台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同时，三大运营商陆续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上海，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起步区的核心项目，青浦云湖数据中心正全力建设中。日前，这个项目提前5个月实现了双路电源供电，供电可靠性实现质的飞跃，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在上海的落地打下了牢靠的电力基础。
1: 随着110千伏用户站2号主变指示灯亮起，青浦云湖数据中心提前5个月接入第2路供电进线，实现了双保险。这一数据中心承载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的重任，园区算力芯片100%国产化，承载算力规模将超过每秒100亿亿次浮点运算，但项目的电源使用效率却小于1.2，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绿色算力高地。项目的第一路进线已于去年5月28号完成送电，第二路规划进线涉及道路与河道，与常规工程相比，送电方案复杂，施工难度极大。
3: 原来的施工方案距离我们原水管比较近，存在原水管破裂的风险，调整后优化施工方案，距离原水管的距离已经大于5米，确保了原水管的安全稳定运行。采用封行后施工的方式，确保了施工的进度和通行的安全。
1: 目前，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正联合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它将和芜湖数据中心集群一起组成长三角算力枢纽，成为我国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之一。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上海报道。
2: 当前，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企的自建充电桩开始打破品牌壁垒，向更多车主开放。近期，部分头部车企也通过发放充电卡等服务，进一步的降低超充桩充电价格，争夺用户。
1: 这两天，新能源车主小孔忽然发现，可以通过平台购买面向非特斯拉车主的充电卡了，平均电费大约1度电1.5块左右，在叠加平台活动优惠后，还能再低。
4: 那现在也对外开放了嘛？然后呢，就是它价格1.4块的话，其实这个价格也还可以。
1: 如果不用充电卡，特斯拉超级充电桩的价格每度要接近2块，相比其他品牌的充电桩高出不少。像这家充电站同时设有特斯拉小鹏中石化的充电桩，价格对比一目了然。像小鹏的充电桩价格就在每度1块钱，明显便宜不少，而且也向其他品牌车主开放。更关键的是，记者发现第三方纯充电桩品牌的充电费用比这些车企自建桩还要低。
5: 这里是地处南翔的一处第三方的充电站，距离大家比较熟悉的古颐园也就大约100多米的一个距离，离市区也是比较近的。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里每一度电的价格大约是8毛2分钱。我们点开全部时间段可以看到，全天当中最低的价格可以低至5毛5分钱一度电，已经和家充差不多了。
6: 我小区里面是9毛多，我就所以到这里来充8毛多。
1: 价格之所以能压得这么低，业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供大于求。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枪，同比增长47%，但公共充电桩整体利用率不足一成，也就是说，公共充电桩市场总量趋于饱和。在上海，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分区调控充电站的新建速度。
5: 现在上海的这个运营商呢，大概有1300多个运营商，充电站的这个密度啊非常非常高，可能1公里就有1到2个充电站，所以上海发改委呢，从去年也开始推行了一个

0: 三区政策，现在只有在发展区才能够去建这样的一个充电站。
1: 上海市公共充电网络建设指引去年八月底出台，全市分为发展区、保持区、调控区，为的就是优化布局，避免充电桩重复建设，引导行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起三天，我国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其中重庆多地遭遇大暴雨，多个区域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赶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今天重庆合川部分地区四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8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其中积水最深处达到4米。当地政府组织了800多人，采取打开井盖、水泵抽水等方式紧急抢排积水，目前多数路段都已经完成积水排除，陆续恢复通车。积水达4米的这一路段目前还有1米左右积水，将在今天之内完成排水清淤，恢复通车。强降雨还导致多处民宅进水，当地消防快速出动开展抢险救援，截至到下午3点，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这场降雨从昨天就已开始，受此影响，重庆有13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至3米的涨水过程。不过，目前最高水位都没有超过警戒水位。预计未来2天，重庆部分中小河流仍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个别河流可能会超警戒水位。为保障列车运行及旅客出行安全，重庆火车站今天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涉及到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等多个方向的车次，火车站将实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并增开窗口，方便旅客办理退票改签。预计未来2天，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仍将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梅姨冲突今天进入第100天，梅姨陷入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僵局。作为冲突关键斡旋力量之一，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晚抵达德黑兰，希望推动地区危机尽快结束。
1: 纳克维当晚会见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他计划今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纳克维称，他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希望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而谈判进程进入关键节点之际，美伊频频陷入军事摩擦。伊朗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公然违反了停火协议，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美军中央司令部则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再次击落了2架伊朗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4: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pushing Iran to accept a deal.Negotiators said about a week ago that there was a tentative deal in place that would have extended the ceasefire by 60 days and launched new talks on the nuclear program. However,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that he wants unspecified changes. Iran, however, has not publicly said whether they will be on board with that.
1: 伊朗分析认为，美方言行不一且不断加码诉求，这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进行核谈判。而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美伊战事延绵百日，各方成败几何。先来看伊朗，最初在美以高强度打击下，伊朗多名高官身亡，基础设施损毁，常规军力遭到削弱。但随着战事推进，伊朗反而在博弈中占据了一定主动。政治层面，穆杰塔巴接任最高领袖，伊朗政权实现了平稳过渡。军事上，伊朗依托非对称作战手段，凭借地理优势管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同时使用各类导弹和低成本无人机持续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迫使美国接受停火谈判。以色列方面在冲突上半段取得了一定的战术成果，但其最关心的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等地区力量的威胁都没有得到最终解决。而随着军事行动推高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以色列民众对伊朗战事成果的满意度较战争

0: 初期已经下降了20%左右。以色列还在外交上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局，无论是美伊谈判还是离以的停火安排，主导权都更多的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呢也没有捞到好处，一方面战事并没有达到颠覆伊朗政权、摧毁伊朗作战能力的预期目标，反而使其陷入了持久战；另一方面，舆论普遍认为美伊谈判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战前原本畅通的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一项不会比2015年伊核协议更加周密完备的核协议。此外，原本高度依赖美国的海湾盟友因为战事损失惨重，也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
1: 很多的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是反对美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攻击的，而且呢，也逐渐认识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安全，反而使得相关的国家成为了冲突波及的重要目标和对象。另一个方面呢，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态势也变得更被动啊，美国呢没有办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迫使伊朗在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同样呢也不能够单纯的一走了之，而是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一个尴尬的境地。
0: 地区冲突延宕，安全与发展双线承压的海湾国家开始探索不同的破局之路。过去一段时间，沙特、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四国外长三度就缓和中东局势和应对地区挑战举行会晤。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塑造可制衡以色列与伊朗的地缘新架构。此外，有消息人士披露，沙特和伊朗正在探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此举有望为沙特及海湾国家设立安全缓冲区，保障其经济发展。而作为受伊朗袭击最严重的海湾国家，阿联酋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决定加强与美伊绑定，并深化与印度的合作。四国现有的合作机制将从经贸和科技向安全领域延伸。
1: 沙特和阿联酋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应对方式。沙特呢，相对更加的谨慎。尽管沙特对于伊朗打击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美国军事目标表示不满，但是沙特仍然希望保持对话和沟通的渠道。而阿联酋呢，由于受到了伊朗的军事攻击的烈度和频度最高，所以对于伊朗的敌视和反对的呼声是最强的。两个国家不同的反应，我觉得主要原因双方身份不同。阿联酋呢，更多的将自己定义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核心，而沙特呢，则需要明确自己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国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需要兼顾其他不同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的相关复杂立场。
0: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一些，何晴。
2: 好的，百旭旭，新闻继续。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昨天伊朗代表团抵达其世界杯驻地墨西哥蒂华纳市，正式开启本届世界杯之旅。不过，包括伊朗足协官员和行政人员在内的十多人仍未能够获得前往比赛地美国的签证。
3: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不过，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把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本周五，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美国签证。不过，伊朗方面随后证实，包括行政人员和足协官员在内的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无法随队入境美国。而美方颁发给伊朗球员的签证也有严格限制。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无独有偶，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队在入境美国时也遭到了特殊对待。伊拉克前锋艾曼·侯赛因6号随代表团抵达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时，被机场安保人员扣留和盘问长达7个小时，手机也被检查。多家媒体报道称，侯赛因遭盘查的原因可能是他与另一名伊拉克公民姓名相似，导致身份出现混淆。按照伊拉克媒体的说法，美国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世界杯进入倒计时，各主办国的赛事氛围日渐浓厚。昨天，数千人齐聚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挑战创造世界最大规模人浪。
3: 人浪是一种标志性球迷活动，

0: 并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期间广泛应用闻名。昨天，当地民众齐聚在墨西哥城市中心一条绵延2公里的公路上，挑战创造世界最大规模人浪。他们身着传统服饰或墨西哥国家队球衣，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载歌载舞。墨西哥文化部当天晚些时候发文称，此次挑战成功。不过，这项记录还有待吉尼斯官方认证机构确认。同一天，全球超40个城市的20000多名足球爱好者还挑战了同时颠球的世界纪录。无论是基础颠球还是加入杂耍，只要保证10秒内球不落地，即算成功。目前这一项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波兰在2018年创造的，当时共有1444名参与者同时挑战成功。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全国首个太空智驾大脑在上海诞生，有望让卫星自主决策，避免太空堵车。全球最大规模美洲古代文明展下月在上海开幕，首批包机文物已运抵上海博物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今晚上演古物主题赛，六位主厨谁能重塑碳水新美学？俄乌空中斗法升级，乌军打击俄方重要军事设施，俄称击落900多架乌军无人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当前全球卫星数量激增，使得太空拥堵达到临界点，加上太空碰撞频发，迫切的需要让卫星学会自己开车上路。最近中国首个大规模星座太空智驾大脑在上海成功研制，未来它能够让卫星像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在太空当中自己看路、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1: 当前随着商业航天发展，在轨卫星数量激增，天地通信已无法满足卫星响应和避障需求。太空智驾大脑相当于给卫星装上大脑，其核心是由上海团队自主研发的大模型华山，这也是我国首个航天领域的私域大模型。目前这一大模型已管理超过100颗在轨卫星，工程师只需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它就能协助完成复杂的轨道计算、故障诊断，甚至自动生成控制代码。
2: 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大模型技术呢，把它进行量化，去减脂、小型化，变成一个小模型，那么去把它放到我们的卫星上去，依托卫星上的一定的算力，那实现一些自主决策。目前我们整个这个大模型的开发团队，包括我们星上的这个开发团队，就是落户在我们松江。
1: 实验室里这两款小盒子就是太空智驾大脑的核心硬件原型。
3: 它的功耗可以非常小，这个你像这个小盒它只有这个30瓦的功耗就能够满足这个相关的计算的要求。这个呢盒子呢它的运算算力会更大一些。未来呢我们就希望把这两款这个相关的算法合二为一，变成一个这个芯片，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安装在卫星上，卫星就能自主的这个运行。
1: 一个聪明的大脑还需要高性能太空相机这个眼睛来感知环境，识别其他卫星和太空碎片。西安光机所设计并在轨验证了一款新型相机，通过 AI 加光学使得其成本和重量大幅降低。
4: 它的成本呢可以降到现在的应该呢至少是什么呢一半以上，甚至可能能到个1/5这样的一个量级，重量体积的话能够减到大概1/3。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是通过计算的方式，我们就能够让它的性能能够提升，让它呢看得更清楚，看得更远。
1: 作为连接大脑与眼睛的神经网络，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已发布，

0: 目前地面大模型已在行业应用，上行验证已排上日程。
1: 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版本，那么现在在迭代，我们是希望明年验证之后呢，我们是到后年或大后年，我们进行做一定的推广。
0: 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2: 大宗商品贸易关系着工业生产、物流贸易、企业融资的方方面面。作为国家赋予上海的重大任务，十五五期间，上海将全力推进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体系建设，依托数字化全仓登平台、统一登记、数字监管等功能，为千亿级大宗商品市场装上智能安全锁，让货物可溯源、仓单可信任、融资更便捷，赋能长三角联动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在上海大宗商品仓单登记中心，整套数字化登记系统实时运转，铜、铝、橡胶、纸浆等十多种大宗商品的仓储信息、货权归属、登记记录一目了然。简单来讲，全仓登平台可以理解为大宗商品的房产交易中心，为货物和仓单合眼真身。之前只有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标准仓单具备官方公信力，但企业常用的普通现货仓单一直缺少权威认证和统一监管，容易出现一货多卖、重复质押的风险。为此，2022年底，由上港集团、中国物流、中原海运等九家央国企联合打造的全仓登平台在上海成立。通过五年多的建设，目前全仓登通过数字化区块链存证技术，实现货权数据唯一，不可篡改，彻底杜绝了以往行业顽疾。
3: 大宗商品它的货值高，我们每年买货都是上千亿，最担心的就是钱付了提不到货，或者是这个货物有纠纷。那么当然现在全仓登，那么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货物确权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能够放心大胆的付钱出去。
0: 而对仓储企业来说，这套协作模式不仅加快了货物交割与流转效率，实现长三角仓储资源互通共享，更逐步辐射全国，
4: 助力了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那么打破了这个长三角的一些仓储壁垒那么我们跟全仓登呢，在共同构建了底层资产透明、交易数据可信的流通的这个环境，助力于上海啊确立全球大宗商品这个资源配置枢纽的这个地位。
0: 不仅如此，全仓登平台也让银行风控有据可依，让一张仓单也能成为企业的流动资金。目前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上线了多项实体金融服务，像供应链融资、订单融资、跨境贸易结算融资等等，结合长三角各地特色展开融资服务。比如在上海配置跨境交易、供应链融资产品，在安徽重点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大宗商品融资。
5: 我们也在跟全仓登做进一步的数据对接，然后更好地顺着这个产业链的方向去服务我们的终端生产型企业，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在做的一些工作，
6: 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做到了就是金融机构能够真正的赋能到我们的实体企业当中去。下一步我们可能打通的是内陆更多的内陆地区，包括北方区域的一些这个仓储机构。
0: 据了解，全仓登目前上线仓单转让登记新业务，持续完善行业规则和标准体系。未来，这个在上海诞生的数字化平台将持续发挥全球资源配置优势，深耕长三角一体化，服务全国大宗商品产业，用数字力量守护市场诚信，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2: 帕金森病和多系统萎缩是两种长得很像但是本质不同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早期很难实现准确识别和精准分型。近日，全球顶级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在线发表了上海科学家团队的一项联合研究成果。这项研究找到了藏在脑脊液当中的一种分型密码，让同向疫病的两种疾病终于得以被对号入座。
0: 在全球超6000万神经性退行疾病患者中，帕金森病与多系统萎缩堪称一对病友。患者早期都会出现行动迟缓、震颤、走路不稳等症状。两种疾病也都由同一种叫做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的错误折叠蛋白来驱动。区别在于，在帕金森病中，这种蛋白主要攻击神经元，而在多系统萎缩中则攻击少突胶质细胞。然而，现有的常规检测手段只能判断患者体内是否存在这种蛋白异常，却无法区分问题到底出在了哪种细胞上。一旦误诊，患者可能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7: 大家经常见到就是抖抖抖，对吧？大家都认为是帕金森。如果说你的早期诊断是错误的，会对患者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比如说，我适合帕金森病的药，多巴胺受体

0: 激动剂，但是呢，如果我这个病人是个多心的萎缩，你给他用了，他不但没有治疗效果，有可能还会加重他的一个很典型的核心症状，叫体位性低血压。
1: 与其盯着阿尔法突触核蛋白不放，何不另辟蹊径，换个鱼饵捕获疾病？经过反复搜寻和验证，团队最终在少突胶质细胞中锁定了一个此前长期未被重视的蛋白，名为促微管聚合蛋白。不过这种蛋白非常低调，量也极其微小，常规手段检测不到。研究人员历时七年，利用冷冻电镜技术首次解析了促微管聚合蛋白淀粉样纤维的原子级结构，并据此设计了一段名为 MiniCo 的蛋白片段。这个超级鱼饵像一个超高灵敏度的探测器和放大器，能够精准识别极微量的病理种子，并把信号放大到可检测水平，
2: 把那病人脑脊液里边存在的非常微量的这个生物标志物把它扩增出来啊，让我们在常规的实验中就可以把它检测得到。我们在我们前期的这个临床的220例患者的样本的应用当中呢，他把多系统萎缩从其他帕金森疾病以及甚至阿尔兹海默病里边把它区分出来啊，但这是一个精准的鉴别诊断的一个方式。
1: 眼下研究团队还在不断优化检测方法，加速成果向临床落地转化。未来患者通过腰椎穿刺或其他体液检测方式，有望在疾病早期就得到明确诊断，从而抓住更早的治疗窗口。同时基于这一全新的生物标志物，针对多系统萎缩的新药研发计划也已排上日程。东方卫视记者戴金磊上海报道。
3: 全球最大规模美洲古代文明展下月将在上海开幕。上海博物馆南广场昨天晚上迎来了重量级客人，从墨西哥城到上海，经过13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之后，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60箱包机文物顺利抵达目的地。
1: 晚上10点多，上海博物馆南广场上一片繁忙，八辆满载重磅文物展品的货车相继停稳，大半个广场瞬间变得满满当当。
4: I think that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y and the airplane cargo did a great job. Every time they did, they were very careful. They were aware about the relics that we bring here.
1: 与此前的古埃及文明大展相比，本次文物借展的运输距离更远，运输耗时更久，部分文物的重量和尺寸更是史无前例。第一批包机抵达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中，最重的一件近4.5吨，而第二批即将抵达的包机文物中，最高的一件也是达到4米。数量上，文物总量接近3000件，后续布展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5: 展厅的面积接近7000平方米。那么实际上距离开幕也就剩下不到一个月这个布展的时间，所以就文物数量这么多，实际上布展的时间又非常的这个紧张，同时我们还要确保文物绝对的安全，所以这些都是在考验我们所有的团队，我们考验我们的专业能力和考验我们的这个耐心和细心。上海博物馆之前举办这些大展，我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这批文物将随车原地静置24小时，在后天第二批文物到达后，预计6月11号开箱，开始布展工作。继古埃及文明大展之后，上海博物馆又将推出聚焦全球古代文明的重磅大展——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这一展览的规模是古埃及大展的3倍。7月9号开始，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式举办，全景是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3: 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会带动上海餐饮消费明显增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今天晚上将会播出古物主题赛，六位主厨到底谁能够重塑碳水新美学呢？那最新消息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6: 好的，何静。在上海这座东西交融、海纳百川的城市，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一种城市精神的表达。从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到街头巷尾的奶茶烧烤，从五湖四海的风味小馆，再到人均上千的米其林餐厅，上海早已成为中国最具多元性的美食高地。西餐是科学，中餐是艺术，上海的美食中西融合，靠的不是拼贴，而是重构。比如一道改良版的东坡肉，配以低温慢煮技术锁入汁水，再点缀几片迷迭香提升香气层次，再改用分餐制每人一份，这就是中式风味加西式呈现的范例。这种融合也为主厨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舞台。越来越多的本土与国际主厨在上海扎根，目前来自全球5大洲、

0: 43个国家的美食汇聚上海，异国餐厅超过了9000家，上海餐饮的国际化程度居全国之首。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2026上海环球美食会活动启幕以来持续火热，直接带动一季度上海餐饮消费显著增长。作为环球美食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大型美食竞技综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在东方卫视热播。这场汇聚多国厨艺精英的美食赛事正持续激活沪上餐饮消费新活力，在比赛中出圈的主厨也直接带火了他们所在的餐厅。
1: 中午时分，位于华山路的这家意大利餐厅热火朝天，前厅客流不断，后厨忙碌有序。餐厅主厨尼克正在制作的马肉刺身，正是征战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核心参赛菜品之一，食客们相当喜欢。
2: 比较喜欢这边的马肉刺身，蛋白质含量很高，然后因为我健身嘛，然后我也经常会过来吃。
1: 这家意大利小馆周边密布成熟的居民社区，主打亲民地道的意大利风味，不少居民已经光顾了十几年。
3: 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就开始吃他做的披萨。
4: 各地方老好吃，因为是老正宗啊，意大利菜。
1: 这次主厨尼克参加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为门店再添一把热度。
5: 大概会在20%-30%左右吧，特别是因为我们其实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很多 family 啊或者名而来。
1: 位于徐汇西岸的这家融合西餐厅是去年刚开的新店，最近不少食客看了比赛和相关新闻，专程到店打卡用餐，体验海派融合风味。
6: 通过就是新闻上播放这里，我才来到这的，尝一下这边的那个口感。
1: 主厨陈斌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擅长巧妙运用上海在地食材，融合西式烹饪技法制作海派风味的菜品。他在比赛中制作的味增黑鱼配酒酿烩饭受到了食客们的关注，他计划用鳕鱼替换黑鱼，未来在店铺上线。
7: 这几道菜店里面都有，但是呢，我们会越来越改良，越来越改良，把它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状态，并符合大众。
1: 店里还针对比赛中的菜品上线了环球美食套餐，推出以来销量不错。
8: 套餐相对来说售卖是非常非常的好的，给我们全天的营收带来差不多是有占比在35%左右。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汇聚7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以专业赛事为纽带，深度挖掘沪上餐饮特色，实现线上赛事破圈，线下消费升温。沪上老牌西餐与新晋海派融合餐厅的双双出圈，正是上海餐饮兼容创新、多元发展的真实缩影。
0: 今晚9点，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迎来谷物主题赛，这一次节目让主食站上了 C 位，6位从海选突围的环球名厨将围绕这个命题，以米面杂粮为材料，开启全新的主食味觉体验。
1: 本轮主题赛集结了6位风格迥异的环球主厨，他们分别拥有中餐、粤菜、川菜、西餐、意大利菜等多元餐饮背景，将在拥有40年历史的上海地标建筑华亭宾馆内做出创意谷物。比赛分为还原争霸赛和盲盒厨艺大比拼2轮。还原争霸赛中，选手们需要复刻由飞行品鉴官邵德龙带来的招牌猪扒饭。区别于传统的香港猪扒饭，邵师傅在选材上摒弃传统猪排，改用肥瘦相间的梅花肉，口味上则利用有机番茄的酸甜风味去平衡整体口感。
9: 我们希望能够见到的就是有更多创新，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的选手去呈现出来更多的美食。
1: 在随后的盲盒厨艺大比拼中，选手们将面临酸甜苦辣咸麻6种味型的盲盒挑战。6位环球主厨将在食材区挑选一种谷物，制作出符合味型的谷物料理。2轮分数相加，得分最高者将斩获谷物主题赛冠军。面对挑战，选手们对谷物的认知与处理方式各有千秋。
7: 谷物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根，也是我们的根本。我本来就是上海人，那我想把海派的风味，那海派本来的一种别人所知道的甜，再融入到今天的比赛当中去。
10: 我的祖籍是江苏常州，我们豆制品的产品光是省级非遗就有3个，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可以把我家乡的一些巧思、一些好的菜品，可以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发挥出来。
1: 本场对决，歌手演员林依轮、脱口秀演员山河等化身美食品鉴官，与帅小健、邵德龙、杜才清等专业大厨组成豪华评审团坐镇现场，从味型还原度、创意表达及出餐效率等维度层层把关。
11: 我觉得他们要更加要了解这个谷物的特性，它

0: 它的胀发力，它的吸水力，然后对谷物处理的工艺的流程啊，它的火候时间，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
1: 如何把谷物做得更好，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咱们的这个中国的传统食品这个食物是有更大的兴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2: 今晚九点，敬请锁定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谷物主题赛。东方卫视记者张毅宁上海报道。
3: 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晴。
4: 好的，白旭旭，新闻继续。当前距离端午节还有近半个月的时间，不过粽子消费市场已经开始升温了。这个周末，上海各大老字号的门口已经排起了买粽子的队伍。
2: 一大早，上海市中心这家老字号的门口排起了长队，不少老顾客提前赶来买粽子，一买就是十多个。
5: 并且呢，要到了，每年要吃粽子，买个海带王肉粽、还有鲜肉粽、还有赤头蜜枣。
6: 我就买了肉粽跟个台湾肉粽，我觉得还是小辰光的味道了。
2: 门店负责人介绍说，最近粽子销量明显上涨，从品类来看，上海市民更偏爱咸口的粽子。肉粽、蛋黄肉粽的销量最佳。
7: 上周五开始，因为临近的端午节，所以说它那个销量平均每天在10000只左右。在端午节的最后三天，这个销量可能还要再翻倍，达到20000多只左右。
2: 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这家店，则用浓郁的粽叶香气吸引了一众外国游客打卡品尝。
8: Just delicious. It's not like anything I've ever had. The meat's in the middle.
9: Yeah, the pork is amazing.
8: The pork's amazing.
2: 工作人员表示，为了满足游客们的需求，他们特意选出了两款明星特色产品，让游客们可以一边逛街一边品尝新鲜出炉的粽子。
10: 现在人家都看到黑毛猪上市了，都过来采购了呀，一天的跑量都要2000-3000的吧。
2: 记者走访了多个传统老字号粽子品牌，看到今年粽子价格与去年持平。
11: 五种口味的粽子跟去年的价钱是一样的，没有调过。
12: 今年这五方的粽子没有上涨，还是跟去年价钱是一样的。
2: 今年端午节相较去年晚了20天，但粽子的上市时间却差不多。工作人员预计，今年的粽子销量将比去年有所提升。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上海报道。
4: 2026五五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昨天晚上在静安樟园正式启动。活动以夜上海超期待为主题，从这个月起到9月，上海将在全市推出夜购、夜食、夜娱等将近200项特色活动，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让精彩夜生活走进更多街区、公园、水岸和社区。数据显示，去年上海夜间消费规模保持全国前列，同比增长6.6%，其中即时零售带动夜间购物消费增速接近40%，文化艺术、新奇体验类消费同比增长超30%。上海夜间经济正加速向融合文化、社交与体验价值的复合型生活方式延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俄乌空中斗法升级，乌军打击俄方重要军事设施，俄称击落900多架乌军无人机。特朗普女儿女婿在阿尔巴尼亚豪掷10几亿美元开发房地产，涉嫌破坏环境遭抗议。
3: 近期俄乌空中斗法升级，乌克兰空军今天发布警报称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乌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此前一天，乌军打击了俄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俄国防部称，俄防空系统当天共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与此同时，北约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不过，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最新的报告，今年1到4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较去年同期少了4亿欧元。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在阿尔巴尼亚的房地产投资项目因为涉嫌破坏环境遭到当地民众的持续抗议。
2: 海滩边，抗议者手举火烈鸟图案的标语，抗议伊万卡夫妇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剥夺了野生动物的家园。
13: All this sea is a protected area, and destroying this will be, let's say, fatal for biodiversity in all this place.
2: 一周以来，这样的抗议活动在阿尔巴尼亚多地举行，昨天更是有数千人聚集在首都蒂拉纳反对这一项目。抗议活动甚至蔓延到了柏林、罗马等欧

0: 州城市，被伊万卡在旅游时一眼爱上并买下的萨赞岛风景自然不必说。伊万卡夫妇计划投资14亿美元，将其打造成一个集码头、酒店、别墅、公寓于一体的欧洲豪华度假天堂。但按照媒体的说法，该项目位于一个自然保护区内，是候鸟重要中转站，也是火烈鸟、海龟的产卵地。目前，挖掘机和其他重型机械已经进场，进行开辟通道、挖掘沙地等作业。当地环保组织指责此举将导致这片候鸟栖息地被不可逆转的破坏。面对种种质疑，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始终力挺。
1: And it's not the aim to do some disruption with nature, but the aim is to make something unique that will be amazing for Albanians, but will be also a gift of Albania to all of you in Europe.
0: 然而，看似光鲜的外资赋能说法却引发更大的质疑。在阿尔巴尼亚人看来，萨赞岛被美国人发展成为他们的私人领地，而如果走正常程序，在该国环境法的制约下，伊万卡夫妇不可能拿下这片区域，其中肯定有猫腻。
2: 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昨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枪手仍然在逃。
0: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5:30左右，托莱多市一个节日集会现场传出枪声。警方调查显示，事发现场至少有2人可能在互相射击。目前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12名伤者年龄介于14岁至61岁之间，其中2人伤情危急。俄亥俄州州长德瓦恩表示，在节日期间发生这样的枪支暴力，令人深感担忧。同一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也发生枪击事件，2人中枪，枪手被捕。据美国非营利机构枪支暴力档案的统计数据，今年以来，枪支暴力已造成全美5400多人死亡，9800多人受伤。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上海八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2到17度。上海崇明阴，18到25度。北京晴转雷阵雨，14到27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6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天津晴转阴，16到29度。南京阴，21到24度。苏州阴，20到24度。重庆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香港大雨转暴雨，25到31度。上海八号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2到27度。
1: 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五物主题赛，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闻名，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2: 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1: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1: 历经半世风雨，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5: 天不冷，这吃吃吃。
6: 今天正好第三伏进入预期结束了。
5: 第一天像这样的情况算可以了吧？
7: 可以了，
8: 比去年要好得多了。
9: 看到了，很大花梨。
10: 这边渔村平时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11: 吴斑羽蛙是一个在上海被发现和命名的蛙，20多年了，在上海已经绝迹了。我们找到它，重新引入上海。今天有一个解放实验的活动，
12: 1、2、3，我们打开盖子，
13: 让这些物种能够一直活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它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3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3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

0: 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1: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2: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3: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注意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4: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5: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6: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7: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8: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7: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

0: 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0: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3: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4: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5: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6: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

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

0: 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5: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6: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6: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7: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2: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

0: 岗位超过百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2: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

0: 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六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百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观。

0: 哪三个字啊？
1: 回忆的忆，秦岭的秦，脖子不变。说是古代一会唱戏的女娃的名字，还有怀念老师傅的意思。
0: 你答应吗？
1: 他们写好了告诉我的。
0: 我还叫你怡清吗？
1: 你叫我来弟。

0: 您就会说好。好不好？好好好。
1: 我答应你了。
0: 给我当个浪花草。

那天晚上，易晴娥和风萧萧说了好多话，说团里，说省琴，说长安，说他舅，就是没说再见。离开的时候，易晴娥和风萧萧都哭了，哭得不敢让对方看到。最重要的话不是藏起来的，藏在琴弦里，藏在笑容里，藏在偷偷掉下的眼泪里。

行李放好了，啊，那你就下吧，啊，不在这儿道路了，啊，车也马上要开了，啊，找一个开的。

0: 行不行了？啊，不行，喊司机师傅，我让停一下车，上去吐一下。
1: 哎，师傅，停下车，这有人要吐呀！
2: 你想停就停，老李，这山路咋能随便停车呢？哎，
1: 你再不停，这要堵车呀！

0: 你看，你把我车给我兜成啥了？你知道前面我叫啥路？哎，六十六道盘，也叫攀天梯呢。平时不晕车的人坐的这都不行了。我这大车一启动，哪能随便停车？我把你拉上，你还得把车给吐烟了。
1: 我拿袋子兜着。
0: 兜着也不行，你还是坐你男朋友车去。我怕嫌太给你啊。哎，
2: 那不是我男朋友。
3: 坐，坐我这车嘛。 咱这小车咋说也比那大车要舒服嘛！你看这一路上，咱实在不行，把这窗户摇下来，到时候透气的很。你是不晕车？你看看秦哥，那车啥样子了？我代表咱宁州精气神呢。一到了省厅门口，人家领导一看，呀，不美气嘛。

0: 你去罗马市买衣服走，听说开了几家新店，都是广州货，全是香港是新的样子。
1: 顺子，顺子，光咋回事嘛？太暗了吧？
2: 王。
3: 暗嘛，好着呢嘛，再亮就没氛围了嘛。
1: 演员的表情都看不清了，观众是看你氛围呢，还是看演员表演了？
3: 都看了嘛。啊，
4: 我发现你们舞美妆团队这帮人事儿就多得很，我一宿没睡陪你们在这儿排练呢，你事儿咋那么多呢？导演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正义的化身，从来没有错过，导演说啥是啥嘛，你别说话了，你们这帮人事儿是越来越多了的，是不是导演？
1: 又打一宿麻将是吧？
4: 打啥麻将呢嘛？打鼓呢嘛？
5: 姐吧，感觉咋样嘛？咱这小车稳当得很，是吧？还难受不？听广播不？
4: 呀，回蛇转。
5: 说，前头还有20来里地，咱就到神泉县了。那地方有一个特色，汗水面，黑得很，带你们去吃啊。
6: 说，脸咋弄？
7: 咋了？
6: 没咋，好奇吗？哎，
5: 长安好像有个医院能治疤痕呢，
6: 我让我伙计给咱联系人嘛，啊？
8: 宁州也跟上了，是不是一路找机会啊？还懂兵法，知道雪中送炭。
5: 兵法，那咱当过兵，
9: 听从命令，服从指挥。
8: 那我现在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把嘴闭上，不许说话，中途不许歇，全速给我往长安前进。
9: 是，服从命令，勇往直前。
1: 停！沈云啊，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他本是起货根源，不是本是起货高原。你这一句词让你唱的土到不行嘛？
10: 我没有啊。
1: 还没有？来，你清唱一遍。
10: 无一让他本是起货根源。
1: 啊、来，你念一遍。
10: 无一人，他本是起货根源。
1: 郭恩本。
10: 郭恩本。
1: 戈恩根。
10: 戈恩根。
11: 我跟沈爷从小定的亲，后来我俩就结婚了嘛。他在县剧团，我在京郊厂。后来结婚了，我彩礼都给他了。
1: 行了，别在这儿站着了，好几天了，先走吧，这单位影响工作。
11: 我又没进去，我在门口站着。

0: 就是单位。
1: 我又不是你们单位的，你管不着我。
0: 你影响工作了。
1: 我你们把我评评理。
0: 团长，哎，团长回来了，团长回来了。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给我做做主吗？
3: 我跟你说过的，你这个事情呢，是你家庭的矛盾，你应该找民政局，你找个省环来干啥呢嘛？你自己在泉州有工作呢，你不敢回上班，你在这儿晃悠啥呢嘛？
1: 团长，这事情不解决，我的工作都干不成嘛，这咋不归你管嘛？要不是你们把他调到长安来，他也不会跟我离婚嘛。团长，你帮帮忙好不好？只要不离婚，让我干啥都行
3: 的。不说了吗？这离不离婚，在哪儿该离都要离呢，不是你到了省团就离婚的嘛，对不对？你的话怎么办？
1: 团长，
3: 你再拦我，
0: 你再拦我就报警了，啊？走。
1: 团长，帮帮忙。
3: 把门关上，不要让邯郸人员进来。
0: 放心。走，
1: 不是
3: 有啥看的？有啥看的？上班了，
1: 你报。沈云，你出来，沈云。
4: 风导，这还有完没完了？还排不排了？
5: 导演，沈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心情不太好，要不让他先下去歇歇，我来顶一下呢。
6: 波恩本，戈恩根，物一人。本思起火根源。
7: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把服装兑换一下。
0: 去。

0: 能空着，你空着更难受，为啥啊？来，拿上那。
1: 我一早出来，这里都没啥吃的，嗯，哭了一早，嗯，这点东西。

0: 你说干啥呀？停车干啥呀？停这儿弄啥呢？呀，这有卖吃的。舅，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1: 那他又没问我要，办法就这样。驾驶证，有别的没？没有。
0: 啊？
1: 秦哥，吃三枣不？啊，开胃呢。老哥，这咱离长安还有多远呢？3小时。哎，秦哥这状况5到6小时，咱能长时间呢？那赶到长安天都黑了，黑了不怕。长安咱熟，到时候我安排。哎，用你安排。那秦哥是省钱请去的女主角，人早都安排好了，电报都给打过去了。咱不能刚一来就给人迟到，影响不好。
2: 没马达吧？
1: 哎，秦哥，弄啥去？上厕所。哎，我陪你去嘛。这路我熟，回来。这路你都熟了，你满嘴胡说八道的。这，小心点，注意安全，别掉沟里啊。

0: 哎，唐瑶，
1: 小心，这都是放放放放。
2: 你若不听信放，害苍颜，我这些狐心兽这……
0: 南长有啥指示啊？
2: 你这狂妄的妇婴自卑，
3: 那跟我还戏的。
4: 我们这有啥可看的？又不是游西湖这种重点项目。
5: 你胡说啥呢？那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白蛇传》就是给游戏湖打前站了。你这青蛇、白蛇肯定都是李慧娘的 A B 角嘛，啊，所以大家才卯足了劲这么干。嗯，
0: 舞蹈呢？咋没来？
5: 你的戏他来干什么？
6: 哎呀！好，停停停！好，先休息一下啊。
7: 团长。啊哈，
5: 唱的不错啊。
7: 哎。我昨儿还去李老师家了。哦，我们说起咱们团拍游戏湖的事儿，他老人家激动得很。
5: 感谢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咱们呢。身体咋样？
7: 好着呢。
5: 哦，好好，身体好就好。
0: 你休息吧。
7: 行，好。哎，你说这在山里头，好歹是个角嘛，跑城里来当龙套丫鬟，这图啥？哎
8: 呀，这你就不懂了嘛，进城了嘛，身份地位也换了。是吧，秦香莲都能把陈世美休了，哎，要不你把皮亮也休了。
7: 滚。
9: 哎，吃核桃嘞，马总您终下来了。
10: 姐，吃核桃健脑补气。
4: 有啥话直说嘛。
5: 罗思文，想跟你来讨论一下游戏湖嘛。
4: 舞蹈既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又是团里专门为了游戏湖请来的老戏顾问，有啥事他自己定就行了嘛，跟我啥可商量的。
5: 哎呀，那你不好急嘛。哎呀，这让你们俩呢在一块儿呢，主要就是想在观念上进行一下碰撞，万一碰撞出新的火花呢？那再说这个工地里还是有一些名气的，啊，这又是李老师的关门弟子，
4: 跟谁是谁的关门弟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团上下你都看见了，只有他是最符合这个角色。这戏的核心是啥？是人物啊。对吧？
5: 对对对。
10: 导演、班长，吃核桃。我妈从明州寄来。哦，
5: 谢谢。哎，你最近唱的也很好，你看，他这口音跟唱腔大有提高，
0: 好多了。
5: 好好练，再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没有这个外显腔了。
10: 明白，谢谢团长。
4: 嗯，你原来唱过《白蛇传》是
10: 吗？啊，以前在明州唱过。
5: 你也是宁州来的，太巧了，啊！
4: 那舞蹈推荐的人啥时候到？
5: 估计在路上。
0: 楚江河，楚江河，今天晚上的演出你来唱青蛇。
4: 你愣着干啥？准备啊！

0: 你为何蛮哄我家姐姐死伤尽散？你说藏藏藏，你将
1: 哎，刘方便，这小伙人啊，
2: 你这家伙，
1: 你个不成，哈怂货，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1: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1: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嘛？
1: 你说你咋不要脸？哎呀，我
4: 将，
1: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
1: 啊，哎呀，没事吧？
4: 没事啊。啊，
3: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
1: 我把你想啥？你这狗在这儿弄啥了？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碾了，我那拎到这儿给。

0: 放了吗？那刺猬就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快！
1: 啊，三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道教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肉，
2: 哎。
1: 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馍宣能，哎呀！
3: 还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好饿就别有个馍。你看。
4: 你以前名字叫来地儿好，
5: 还是现在名字？
4: 现在这名字来配得上穆桂英、杨白峰、白玉剑吗？
6: 叫啥都熟，
7: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姐，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
2: 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3: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
4: 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今晚必须担得住。
5: 师傅，来给开个门嘛，弄啥的？进个车。那个，宁州来的一群鹅，
2: 谁？
5: 这有调令啊，介绍信。
6: 这娃
5: 啊，
6: 来，登记。
7: 师傅，我也登个记，让进不？
6: 谁报到谁进去啊！
5: 哎，那还有那些行李，得叫我们人送进去。
2: 行李，你们俩只能一个人陪着拿行李。
6: 过去嘛。
5: 送去。
2: 办公区在这边。
5: 啊，
2: 一直走。
5: 我送。哎。这边，
2: 嗯，
8: 啊，团长办公室啊，对。

我咋上锁去了？嗯，这大的院子咋一个人没有？咱应该跟人说，咱会晚到些。走，有人没有？有人吗？这咋排练厅也没人吗？啊？哎，看人这排练厅气派啊！看着，啊，秦腔正宗，现代秦腔的鼻祖，你以后就跟这些人是一个团了。

0: 干啥的？
1: 啊，我们是宁州县剧团，过来办手续，啊，调动，这是易行娥。
0: 啊，你是？
1: 我是他舅，县剧团的司徒。
0: 啊，你也调过来了？
1: 没有，我就送他过来，陪他来。
0: 那走吧，跟我来办手续吧。
2: 那我啥时候可以排戏呢？
0: 你办完手续以后回去等通知就行。
2: 那
1: 团里头宿舍在哪？啊，
0: 团里就没有宿舍。
1: 没宿舍，那人住哪儿啊？
0: 你这附近有宾馆，有城中村，你租房子嘛？你这么大个长安城，把你还住不下吗？
1: 那底下具体办事的人都这样啊，先把手续办了。你等着团长回来看怎么收拾。这还……
3: 咱到这边再看一下啊。
4: 李哥后，
5: 哎，尚轩，好好好。怎么样？哎，谁家孩子？慢点跑！
6: 哎，哥，你
3: 坐这儿，坐
5: 这儿
3: 啊！啊，坐这儿啊！
5: 小，哎，孙子，闹一盘吧？
7: 不闹，不闹，不闹。那个，跟你说一下啊，最近查的严，麻将馆小心点。
5: 烧饼啊！
7: 飞哥给烧点心了。哎，知道。
5: 别烧饼。
7: 不，不抽，不抽，不抽。哎，不不不不不！哎呀！
6: 啊，哎妈！哎，飞哥，来烧饼。
7: 哎。好。
5: 啊，啊，邵所长，干啥呢？这是
8: 通知令。
7: 哎，三桥家村外来人口多，人口结构复杂，有啥新情况赶紧给我汇报啊！
8: 啥身份？
7: 好了吧？走吧。
5: 魏振海。
9: 哥，走了。
1: 哦，走了啊，
9: 再来哦，啊，再来。
1: 好，好，好，谢谢啊。哎，哎，那伙人了啊，没了。
10: 送你们来的人，好了。
1: 好了，跑哪儿去了？
10: 我算明白，人都是经不住考验的，没意思，没意思。
1: 都没意思了，那你还举个那站着干啥呀？啊，退退。好了好了，省得咱赶他走了啊。先寻个地方，今天晚上呢凑合一晚上。
2: 嗯。
1: 明天再来找古斯啊。嗯，
10: 青儿，
11: 坐，看戏去。
12: 这都开演了吗？哎，快快快，来来来！我听说今天晚上演的是叫《白蛇传》，座位咱抢的美得很，跟着走。
13: 哎，我这团里没人，都跑这儿来了。

0: 刚谈个恋爱嘛，这法海这老秃驴老是干涉啥嘛，好像他不谈恋爱似的。
1: 小声点。
2: 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是这么说的，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封建思想的反抗啊。
3: 听见了没？这观众都这水平，这就

0: 你嫁。
1: 强奸，这都是法。
0: 你若不听信法害残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在世上活

0: 漂亮的，说话真好。
1: 下一个在上面的就是你。
2: 说，秦哥，看犊子，
1: 着啥急呢？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
2: 哎，对，省钱给咱安排到哪儿了？快看，哎，前面就是城墙，城墙后头就是钟楼，再往前走就到鼓楼了，这就是长安的主干道。再往前走，那就是回民街，长安小吃多得很。回民街站一半，而且越到晚上越热闹。

0: 强的跟你整体前后就不像。
1: 好着呢，好着呢，
0: 演的强跟你
1: 演的好着呢。看到观众反应没有？啊，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2: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3: 嘉禾，嘉禾了！你这次疯了！这哪是演戏，你是杀人！那你无冤无仇啊！见见冲着我来，还踢我两脚！发财，给我把朱嘉禾收了，把警车收了！朱嘉禾呢？朱嘉禾看见了没？

0: 你看，这就是咱北山住长安办事处嘛，自家的地方，方便的很。来来来来来来，哎，给开三间带厕所的房间吧。
1: 斌哥，
2: 哎，
3: 来来来，
0: 不要不要，不要带厕所的，普通的就行，普通的，两间就可以，两间就可以。
2: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0: 嘿，说你干啥呢嘛？这打我脸呢！
3: 你再不让我付钱，不住了，我们走呢。
0: 两间，
3: 把心。
0: 最好是离得远一点，不在一个楼层就行。
3: 好，
2: 说，弄啥呢？哎，你不管。那我听谁的嘛？
3: 听我的，听我的。
0: 行，
3: 2035、3069行不？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有没有介绍信？
0: 不不不不。
3: 啊。
2: 这一晚上多少钱呢？
3: 1.5块。
0: 行了，赶紧睡啊，把门插好了啊！
4: 秦哥睡下了。
2: 哎呀，你操你的心，赶紧睡去。

0: 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1: 想吃吗？啊？
0: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1: 你啊，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姑爷找姑爷，这活交给我。
2: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3: 1、2、3、4，师傅，第6个。
4: 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来，
10: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3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0: 这，去过去。我睡这儿。
1: 咋不？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1: 好。
0: 屁股上带钩子。
2: 哎呀！

0: 今儿还谢谢你了。
1: 是这个事情。
0: 是这。
1: 嗯。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顾不上你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嘛，不操心我啊。睡呢。嗯。

0: 我睡觉可轻得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嗯，
1: 你的脸是让炸药给炸痕，你看我说啥的，咱丁去过洛杉矶前线的战友说过吗？拉过伤员，咋
2: 不吸了？
1: 哎呀，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要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跟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一群鹅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一群鹅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嗯，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扯闲我又不咬你。给我来点。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挂松，明天别缺勤啊！快快快快！

0: 我留点吧，留。哎呀，香肠，香肠，快整，
1: 都散了吧。装啥呢？
0: 说啥呢？哎，睡啥？不喝不喝喝外面酒。到长安了。没。

人呢？

0: 小亮，小亮，小亮！哎呀，啥事儿啊，舅？他半天不开门，刘红妹妹来找你吗？
1: 说。哎，哎，青娥也醒了，快！

0: 尝尝咱长安的早餐吧。
1: 哎，去去去去，
0: 豆腐脑、油条、青糕，啥都有呢。
1: 那再再再再，
0: 还有呢。
2: 刚通过羊油膏，把羊肉搁衣服里边一直捂着。
3: 你吃了没？
0: 没有吗？
3: 赶吃饭，啊！
4: 我一吃饭，啊！
0: 好吃，快吃。

0: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1: 想吃吗？啊？
0: 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
1: 我都打听了，门口呢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姑爷找姑爷，这活交给我。
2: 叔，咱这去哪儿啊？
1: 咱俩出一趟门呢。
2: 那去省钱？
1: 不去省钱。
2: 那去哪儿？
1: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2: 秦娥呢？
1: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弄啥呢？
2: 秦娥不去？
1: 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2: 能，下上。
1: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2: 秦娥不去吗？行。
3: 丁主任，
4: 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
3: 哦，
4: 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
3: 嗯。
0: 你好，我找人。
3: 没人，都不在。
0: 我找古老师。
3: 古老师，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杂事的外县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0: 那边。啊，谢谢。
5: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煞房吗？
6: 没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长租房就给咱们吧。
7: 对了，先生，都听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库房，你放心，不等团上分，就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寡老，不摸良心的东西。
2: 找谁？青娥。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
3: 青娥来了。
0: 师傅。
6: 哟，青娥。快进来！哎呀，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青娥泡上。哎，哎呀，太好了！青娥，坐下。哎呀，坐。啥时候到的？
0: 昨天刚到。啊，
6: 好，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0: 诚信。
6: 我跟你说，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8: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6: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我还呛的，你这我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7: 嫌呛出去舔吧。
6: 你
0: 没事，师傅没事。
6: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0: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6: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0: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6: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去租五哥。
7: 哎哎。

0: 别忘了回来弄块板子啊。
1: 走走走
2: 走走走，青啊，厂长拿去。
1: 我答应拿上。
0: 看看看看看看，弄人家的事情都这么积极的。
3: 王科长，
4: 这咋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
3: 今天不要床板，
4: 那要啥？
3: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上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4: 没有，
1: 不可能。
3: 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4: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3: 这是团长特批的。
4: 他特批，你去找他去。
3: 他人呢？
4: 开会去。都在。
3: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4: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3: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4: 爱找谁找谁。
5: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3: 你别管，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有什么会呢？
6: 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3: 谁？
6: 这里边有人，你看。
3: 谁？
6: 都有人有。
3: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6: 开门！
3: 谁？
6: 师傅就在里边。
5: 师傅别
3: 跑！出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0: 有修过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啊！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7: 行。
0: 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3: 1、2、3、4。师傅，第6个。

0: 老夏，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啊，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笑啥呢？

0: 你咋又在这儿了？我去哪儿？在听这货的。这是他们将领，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哦，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不？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 咱燕赵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厂子三连都走了。

0: 说，你寻的人
1: 丢了，
0: 我帮你寻吧。那没有我刘洪斌寻不着的人吗？你寻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2: Hee hee hee hee hee.

0: 哎呀，没事了啊，脖子动不了了。来，你干啥？你谁呀？你干嘛呢？我这啊，看咋样？哎，好了。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批的很嘛，你会哪儿的？
1: 你还能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没事，没事，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2: 后会有期。别跑！哎呦，这咋又去了？咋回事？这咋又上去了？
3: 哎呀，这咋又上去了？
1: 我还不让不给治呢？哎，
2: 这二愣子，
1: 哎呀，这车，
2: 先生是吧？
1: 这把让弄了，
4: 咦，干！那和这手艺呢？
5: 还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馋，澡堂子搓背没了。
4: 咋？有啥地方不舒服，我叫我给你治一下。嗯，舒服。
1: 哎，磨吧。
4: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1: 哎，你干啥？住住！老谷，你们这是干啥呢？哎呀，
6: 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偷被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端，要不算了吧？
1: 哎，住手！
6: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1: 老谷。
7: 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志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1: 是吗？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8: 丁主任，不敢靠近，危险。
1: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志，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
7: 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
1: 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7: 还用得着吗？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1: 疫情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7: 没事。 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小王，把锁捡上。
1: 子凡，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呢。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回家里。

哎，这洗个澡怎么人洗掉了？

0: 去哪儿了？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啥？你怂的！
1: 斌哥，干啥去啊？
0: 关你啥事儿呢？这。
2: 这 A B C，
3: 俄俄波啊，这不都佛了吗？还卷啥卷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啊，这全省这唱前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劲。 才能藏住风。老话说，以钝示人，以风测景，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4: 哎，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的很呢。哎，
3: 哼，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 有点啥吗？
2: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3: 秦砖汉瓦烂不烂？嗯，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2: 咱先把秦娥这账打赢嘛！哎，
3: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
5: 四头，饭咋样了？
6: 四头回来了。
5: 啊，
6: 没办法嘛，
5: 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
6: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了？
5: 早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寻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6: 叔叔，你喊我，
5: 让老子磨了。
6: 师娘说没有磨，只有话。啥话？师娘说，吃辣子，你是不是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儿子也不生，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师娘就这么。
5: 闷怂笨。
6: 哦。
5: 哎呀，师娘好着呢，哎，有性格，
3: 知道为啥离了吧？哈哈。
6: 你咋找来的？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嘛。走，东西放下，跟我回去啊。走，
7: 别拉我，我不去。
6: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5: 弄啥了？
6: 三月叔。
5: 你哪学这来了？
7: 哎呀，他住的这地方，你看看，这就不像人住的嘛！
5: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啊！对，
7: 换个说法啊，不想住招待所行吧？我伙计的管理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5: 山里来的，惯了啊！我们觉事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就走，
7: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排好戏？
5: 你少缺点来走。
6: 叔，想去，那随时招呼嘛。邻居坏的事儿啊，不送。哎，不动啊，不动。不是脸皮厚的，墙墙角都厚，弄啥不这是？
8: 他要再来咋办？
6: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 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8: 我觉得他不怕，

0: 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她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了。
1: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0: 呀呀呀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你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1: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0: 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2: 你就不能不抽吗？把人都快呛死
3: 了！你练啥的练？看看你那脸都皱巴成啥了！
4: 别听了，
3: 还以为自己能上
4: 走吧，就别听了。
3: 不抽不抽干啥？哎呀，
0: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了。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1: 你知道自己该干啥。
0: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吗？
5: 那当然。
0: 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6: 行、啊，
0: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5: 等你弄吧。
0: 你等我干啥？
5: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0: 走，再会。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
5: 师傅，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的，危险的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在外行侵而耍赖？
0: 把你个碎怂死！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船吧。哎，
5: 咱回嘛，咱走。
0: 是这个，哎，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5: 哎呀，叔，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哎，
0: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5: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四十年后啥样子。
0: 哎，你啥样子？寡难求人。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5: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
0: 你这死皮赖脸！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5: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0: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5: 说你生啥气呢吗？
0: 这不住了，不住了。说了，
5: 哎哎，叔，你这
0: 气，
5: 哎哎，不能不能，
0: 够了，毛巾给我拿。

把杆的木头气，地毯上的汗气，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气一起扑上来。一群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

0: 你咋这么对呢？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那么晚被逮住了？你赶紧的，盛南鹏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谁嘛？这是，嘘，别说话。
1: 周雨芝，
0: 嗯，
1: 赶紧练功，你别画了。哎，

不是你，撵他干啥？再撵不是还是跑龙套？

0: 今儿咋都这么积极呢？哎，那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啊！
1: 你教我，这你把油渍都给我冲了！
2: 来了啊，送来了，
1: 怡清娥，来来来，
2: 这是，哎呀，
1: 这下班了，
2: 这点才回来呢。
1: 你
0: 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1: 咋了吗？
3: 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收拾。
4: 我跟你不熟，
3: 你还想咋收呢？那你告诉我，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4: 对我来说，这世界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
3: 刚刚搬桌子，扭着呢。
4: 这疼不疼？
3: 还好。
5: 敲的还挺匀，像敲鼓点儿一样。口罩摘了，
6: 易庆娥完全能够胜任B组。
5: 这个，按道理呢，B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 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和呢长相在攻，易勤娥呢长相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7: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8: 考

0: 来，停一下，来。
1: 你看裴郎嘛，裴郎是个啥嘛？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
2: 现在的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也听不懂没关系。
3: 我问你，这奶豆的后来又说啥了？
4: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2: 他夸你了。哦。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啊、
5: 娃咋样？
6: 还行，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5: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6: 那会儿你是咋的？
5: 标注音呗、嗯、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
6: 看看一说到琴腔呢，两眼都放光了。
5: 物是人非啦。
6: 那你没变吗？哎，我也没。
5: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
6: 儿。啊，那说后头是个啥？
5: 揉面。哎。

0: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1: 咋了吗？
0: 我跟你不熟。
1: 你还想咋收呢？
0: 但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2: 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
1: 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
3: 哎哎，这不能这么呀呀！哎呦！
4: 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
5: 啊！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总好了嘛。

0: 中国是全世界水稻栽培历史最早的国家。7000年前，长江流域就开始种植水稻。从古至今，谷物成为了华夏饮食的根基与灵魂。烟火千年，故乡不息。2025年，中国谷物产量高达6.6亿吨，以绝对根基撑起百姓的三餐四季。上海既是江南鱼米之乡的缩影，更是海纳百川的环球主食汇聚地。八宝饭，此饭糕承载着谷物的市井记忆；海鲜烩饭，菠萝炒饭演绎着谷物的世界语言，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文明，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谷物主题赛，
1: 其实所有的食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希望在选手当中把谷物跟美食能够作为一个更好的平衡。
2: 那怎么样去把谷物很好的去演绎出来，对我们厨师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3: 谷物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能讲清楚了，能够让更多的美食爱好者认识谷物，爱上谷物。
4: 我觉得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能够让我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5: 我很期待它的多样性，就我想知道它有什么能让我更加觉得，哎呀，还能这么做。
0: 6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6: 我叫李栋，来自无花果蚁橄榄餐厅。
7: 我是谢坤宇，我是吴亦农乌丹尼的主理人兼主厨。
8: 我叫温国虎，来自上海采煤会。
9: Hi, my name is Nico. I'm Italian, and I'm a chef at Senso Italian Restaurant.
10: 我叫艾斯陈斌，我来自于 Olivendo 餐厅。
11: 我是阿瑟尔刘李强，来自月见餐厅。
0: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
12: 来到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华亭宾馆。作为上海的地标建筑，它承载着这座城市40年的时代记忆。历经换新升级后，它带着海派气质全新亮相，既重现经典又换新品质。
3: 1995年，我的第一个个人演唱会就是在对面，在万体馆。完了，演完出以后就住在这上面，对，印象特别深刻。说，哎呀，我说时隔这么多年，又回到这个宾馆，就感觉很亲切。
4: 以前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说，从华亭厨房出来的，我们都叫正规军，因为他们实力都经过很正规的训练过，等于是一个这些厨师的黄埔军校一样。
12: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还原菜争霸赛。这道菜是由我们飞行品鉴官邵德荣老师所带来，以谷物为主食材的料理。邵德荣老师是香港殿堂级中餐大师，国内首批米其林主厨，从事餐饮行业超过40年，致力于推广中华美食文化。今天邵大厨带来的是什么谷物料理呢？
5: 期待期待期待，
13: 这不是传说中

0: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的一个美食猪排饭。由于我对于猪排饭的一个认知，我对于中餐的一个认知，我把传统的猪排饭加以改良和提升，它的味道上面呈现一个就是平衡。我们这道招牌猪扒饭呢，它是用了肥瘦相间的猪肉烹制的，再融合了醇厚的芝士香气，吃起来层次感会特别棒。
1: 所以这道菜靠着独到手艺，是食客常年排队的顶流美食，每桌必点。邵师傅亲手制作逾10万份，这地道岗位与匠心工艺尽显细节，哪怕到现在，它依然是大家心中难以逾越的经典。
2: 这个邵师傅的猪排饭现在火得不得了，排队要排很久。我们先来尝一尝，好不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邵师傅猪排饭我是吃过好多，好吃，
3: 可能要吃，
0: 好吃，好吃，好吃。
3: 哇，好香，好香！
0: 这个番茄的酸恰到好处，这个芝士的浓恰到好处。做西餐的呢，顾客起来很容易找到这个；做中餐的，可能你要多品一下。
4: 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米饭吧，然后猪排的腌制，然后味型的把控吧。第一次开这个菜是对自己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5: 像猪排饭的话，芝士是决定这道菜的关键。邵师傅用的这款芝士呢，它奶香很纯正，生了以后它芝士很稳定，纳士绵长，它的香味口味都非常好的呈现出来。哇，
2: 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一拿到就闻起来特别香的一个原因啊。想要做出封神的芝士猪扒饭，选对奶酪才是关键。邵大厨这一次呢，特别选用的是本次大赛的赞助品牌妙可蓝多的精致马苏里拉奶酪碎和黄车达奶酪碎。马苏里拉选用优质奶源，轻松就能拉出超长超细腻的芝士丝，搭配黄车达纯正浓郁的车达风味，看着人口水也要拉丝了。而且啊，这两款奶酪都是开袋即用的，对于门店的后厨来说，每次简单的铺洒就能够让出品漂亮又稳定。做芝士料理，认准妙可蓝多就对啦。
6: 包括这个米饭我也觉得很独特，它不是那种很软或者很烂的米饭，它是粒粒分明的，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0: 米饭的那个制作上面的话，我现在卖一个关子，但是我希望你们会吃得出来，一个炒饭它的口感真的是能够呈现到这种地步的时候，这个米饭应该是怎么样去烹制。
7: 先炒一下还是先煮一下？
8: 哎，先不能说了，
9: 先不说了。
10: I have a question. The wild rice and white rice has the same cooking time?
0: It's different.
11: 请问邵师傅，这个猪排的肉选的是什么呀？
0: 我们是舍弃了传统的猪排，我是用的梅花肉。传统的猪排的话，它的纤维比较粗糙，而且它没有肥油，它不会有一种滋润的口感。所以今天呢，给大家的都是统一的梅头肉。
11: 能再加一点饭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其实说真话，对于你们来讲，应该趁着这个机会，你们问的问题越多，你们可能会对这个了解会更多一些。
12: 酸的番茄解了芝士的腻，三种不同的芝士的演变跟它的味型，增加了饭和猪排的一种新的风味。所以它这个菜就像西餐一样，有种复合味在里面。
11: 赵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猪排饭下面的番茄酱，我们在焗的时候，让它尽量的是湿一点好还是干一点好？
0: 这个的话是你要去看你下面的米饭还有你的那个比例，干湿是你自己个人一个美食的一个自己的决定。
2: 好喜欢邵师傅啊，你们问你们问问啊，很重要。 different，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啊。还有没有要问的？问吧，反正也问不出答案的啊，不问浪费了。
7: 我帮你们问一个吧，你怎么不问呢？小番茄需要提前预制一下吗？
0: 这个猪排饭我特别就是把汁跟那个小番茄它是分开来处理。为什么我会把那么多的不同的小番茄加进去？它有绿色的、红色的、紫色的，就是因为不同的番茄它在一个半生熟的状态之下，它呈现的一种新鲜感跟番茄的味道是复合性的，它出来的那个效果是会更有风味，
7: 这个很重要。
13: 其实就像青椒一样的，青椒、黄椒、红椒，它虽然都是彩椒，但是它每种的味型是不一样的。番茄一样的，你要尝好，你要考虑好它的特性。
5: 其实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它的芝士和它番茄的这个融合的一个状态，

0: 最后它和米饭相结合的口感味道的一个浓郁度，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需要注意的。
1: 其实猪排饭是西餐发明的，我作为一个中餐厨师，我去用我自己的演绎方法把它去改良出来。其实我们也有一种期望，你不可能是100%去复原我做的猪排饭，反而我觉得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认为最好吃的猪排饭，用你们自己的方式方法，用你们加添的任何风味的东西，能够征服到所有的评委，也是一件好事情。
2: 好，第一轮还原菜争霸倒计时90分钟正式开启，
3: 加油！期待期待，
4: 加油
5: 加油！
2: 压力还是很大的吧？他们
1: 其实他的那个制作是很繁琐，
3: 经典是很难复刻的。
0: 好了吗？好了吗？哎呀呀！来来，我打瓢米就走，谢谢，再见。行。

0: 汤，你看它。
1: 你怎么放在汤里呢？
0: 它把这个猪排肉放进去腌制，让它肉里面更加有这种蔬菜和果蔬的这种味道。
2: 是，能够吃出来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腌法，所以我们就会用到了一个蔬菜水。
3: 超越肯定是很难的事情，更何况是比赛只有90分钟，所以当时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去做。
1: 六个人里面，你觉得你自己大概能排第几？
2: 试试吧，因为我也之前没有做过，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东西。
0: 哎，没错吧？
2: 是。
1: 你怎么回避我的问题呢？六个人里面，你觉得自己能排第几啊？哎呀，
2: 走一步看一步吧。哦，
1: 加油加油！
2: 谢谢，
1: 我看好你，
2: 加油！
1: 我看好你。

0: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1: 就是我水的米饭，就是在用四川的粒米饭，然后水煮了之后，然后放到蒸笼里面，吸饱水分之后给它蒸，把米蒸熟。
2: 小温同学怎么样？
1: 在蒸饭。
3: 我要提醒你啊，这个米很重要。

0: 最早的时候看过一帆风人的节目之后，还是多少有一点了解的，猪排啊怎么去把这个做嫩啊，啊用水果啊什么之类的，还是有一点点的底气的。
1: 你们这个以前做过吗？
2: 我刚学徒的时候做过这个类似的。
1: 他的蒸，哎，你看他蒸的已经，对。其实他这个处理就是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这个加拿大野米，它的吃水度跟它是不一样，它这个就略微有点烂了，你看到了吧？
0: 这个米啊，可能说我不是经常用，它属于那种常粒的，特别好熟的米，和黑米放在一起了之后，我蒸完之后，低锅时候有点软了，我知道黑米没熟，白米熟了，因为我多弄了点，第二锅我就去放里面了，之后，黑米一起蒸，蒸完煮了可能耽误时间了。
1: 你现在做了哪一锅啊？
3: 我现在做到开始熬这个番茄酱了。因为邵老师也说，他的酱其实就是从西餐里面的番茄酱从还原过去的，只是我加了一点点的迷迭香在里面，有香料的介入可能会更好一点。
1: 那个就从西式的做法。
3: 再可以吃一下。
1: 就是那个飞卡在当水特了是吧？
3: 飞卡就当水特帮起来的这道烧，
1: 别人都睡不到我哥啊。不是，侬番茄味道不够，侬番茄素是要扒一下，番茄膏要扒一下。
3: 搿搭里向是有的番茄膏。
1: 不够。
3: 好的，我再修改一下。
4: 你在这道菜上有没有一些，用自己的方法把它再？
2: 就是我现在做这个东西啊，叫炒桂花。
4: 加入了自己的特色，
2: 是因为还是想说比赛嘛，就不想做那么传统的蛋炒饭，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桂花，
1: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对吧？对啊。
4: 大家90分钟，还有30分钟，
5: 这么快吗？我什么都还没干。现在我们先把猪排炸了。
6: 我在把这个猪排炸至只有5-6分熟的情况下，我就把这个猪排从油锅里面拿出来，但是它的外壳其实已经很脆了，把它放在吸油纸上面静置一会儿，可以让它醒肉，它的熟度可以来到6-7分，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嫩度。
0: 我发现比较生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刻意的吧，没有让它煮得特别烂，要个形状，就这样的话摆盘啊或者各种装饰出来会更有体验感。我应该看到过后边那个老外给我俩挨着，他可能会用西式的手法更多一些。
7: I personally more focus on the intensity structure of tomato sauce, which I made from the mainly fresh tomatoes and the pork. The pork was quite an attempt to don't overcook it.But also give the flavor to the sauce.

0: Time cooking. Buchanan, last trial because I forgot one element, so I need to try to give it last. So when I tried it, it was completely wrong. So I didn't want to make a mistake or put a mistake just on the top. So I prefer to avoid it and be honest with the judges that I forgot. This I cannot serve. It's not, cannot possible to eat. No.
1: 倒计时十分钟。
2: 今天这个猪扒饭呢，它有基本上要牵涉到四种步骤：蒸，就是蒸米嘛；熬，熬酱汁；炒，它炒饭；烤，它最后要烤。所以你如果哪一步前面都完成了，你最后一个烤如果没有烤好，它也会出问题。
3: 就看似简单，其实它是一道功夫菜。
4: 其实这里面很多的酱汁和米的比例、水的比例、这蘸发力，
1: 对，
4: 里面太多了，火候哦太多了。
1: 所以到目前为止，只要时间没有结束，到底谁的最好吃，谁都说不准，对不对？在这里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如果已经完成料理的话，可以按我们的出餐铃。倒计时，五，
4: 再见再见，
1: 四，
5: 三，
4: 哦，这气势急死，
5: 二，
1: 一，烹饪结束 ，Time's up， 请各位收手。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啦啦啦啦，妙可蓝多马苏里拉。轻松拉丝，营养百搭。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可蓝多。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百联集团赞助播出。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由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
7: 快快快快快哭了！
8: 金河煮水，一口润滑。
9: 快腻了。
8: 金火煮水，一口润滑，
9: 快挂了。
8: 金火煮水，一口润滑。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10: 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11: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2: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1: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5: 别睡过头
16: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7: 爬爬楼梯也难说，心跳也从容。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
1: 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0: 感谢大寨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2: 好，我们先来品尝一下月见刘李强的复刻作品。
3: 我最开始的想法是，如果要复刻大师还是很有难度，所以我想在里面加入一点小巧思。那我加了一个粤菜的炒桂花进去，所以我在底下是其实做了一个桂花炒饭。
2: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说，慢慢说。
3: 主要是我想解释一下这个，也别解释了，这是我第一次用电磁炉炒桂花，真是，所以它是这个样子的。那整个想做出一份就是这样子猪扒饭。
2: 看这个分饭的过程，是不是在回忆刚刚分原菜时候的那个过程？
4: 对，我们看什么地方它是接近的，什么地方是有瑕疵的。
3: 谢谢。

0: 位品尝完之后啊，都可以从零到一百给出分数。
1: 这个野米明显的是太硬了，
2: 是
1: 野米要跟这个长庚米要分开来处理。第二个酱汁明显是量少了，你在调的这个口味上面，这个酸度浓郁度明显是不够。还有一个就是番茄的运用，你我只看到了红的番茄，绿色的番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2: 用了，可能放的少。对，
1: 好，这就是关键。为什么邵师傅会用的不同的番茄？而且在一开始我其实有暗示过你们，这几种番茄它是有不同的味道。
3: 因为这个番茄酱里面实际上它原有就是用牛油面粉，再加番茄酱、番茄膏、新鲜的番茄，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品去做的一个酱。再利用什么？所有的有颜色的小番茄，因为所有有颜色的小番茄，它是味道不一样，加上糖醋的一个平衡，更能够去盖住就是芝士跟那个牛油的一种肥力。
1: 第三点，你的芝士的这个浓郁度，包括它的量，我觉得少了。马苏里拉的这个芝士很重要的就是你烤的温度不能直接温度很高，直接温度很高它没化它就撅起来了，你要慢慢的让它升温，让它慢慢的融好以后再上色，它的口感就是不一样的。
4: 你的装盘我觉得你的器皿是有问题的，下面那个喇叭形太厚了，你怎么去拌呢？番茄酱汁怎么均匀的就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没有去考虑好。
5: 哎，我说实话，我觉得还蛮好吃的。首先，不一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是可能我们大厨的米饭可能会稍微粒粒分明一些，然后那个葱香味可能会更强一些。
0: 好像有一点瑕疵哈，会给出多少分呢？获得的是407分，恭喜！
4: 好，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品尝一下第二位完成的意大利的尼可大厨给我们带来的料理。
6: I try to follow up different kind of step, even though it's not really technically the one Chinese chef uses. Also because the rice I cook without steamer, so I just use the pot in making the rice. So just want to tell one particular part that I missed because I got quite busy once in a while. I didn't see the black rice, which in the original recipe was there. So I didn't put it because it was undercooked. So I prefer to don't put it rather than leave wrong.
7: 我觉得首先一个对于还原一道菜品来说，可能你真的是忘了其中一个米，但是这个对我们判断有一个重要的影响。
0: 哎，从卖相上来看，邵师傅还行吗？
3: 芝士的那个的话，可能感觉上是硬了一点。
1: 他的芝士也老了。
7: 首先咱们说这个肉，我第一次我吃邵老师的这道菜的时候，我觉得肉很好吃很香，我把每块肉都吃了。可是在这个肉里边，我吃第一口的时候我吃到了肉味儿。你要知道我说的是肉味儿，而不是肉香味
1: 儿，肉腥味儿。
7: 对，
1: 肉嘎叽。
6: Because I did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I just marinated the meat first, and then I flour it with cornstarch and egg. So maybe they prefer it a bit more crispy.
3: 其实猪排饭它特色之处是它每一层有不同的口感，下面粘着饭的猪排应该是脆的，上面盖着汁的应该是软糯的，这一点来讲的话，它是完全把那个猪排都整个融在一个口感里面。
1: 因为我刚才看到他在做的时候，他把猪排切好了以后，他是调在这个寿司里面去了，
4: 就影响了口感。
5: 中式的那个葱香感，老师那个炒饭的感觉是完全没有多少的。
0: 对，我感觉它是罗宋汤下面的汤泡了个饭。
5: 对，所以就是还是 balance 的方面平衡的不是那么好。
1: 你肯其实你们在用 cheese 来说应该是比较拿手，但是我觉得今天烤这个 cheese 其实是有点失败，还是有点

0: 干了。
1: 来，各位，请打分，最终获得402分。
0: 我是今天打这个分还是刚刚有点犹豫，你知道吧？我本来要打83，我要打了个84分吧。
1: 这个犹豫的点是什么？
0: 他是纯西餐厨师，里面要炒饭，可能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一个领域。
1: 这也是对于环球厨师的一个包容。
0: 对。
1: 接下来是 Olivino 的陈冰。他做的时候，我跑到他身边，我说：“我感觉你做的就是意大利面。”然后把他给紧张的哟。哎，你现在也是紧张的吗，陈冰大厨？
2: 他手在抖呢。
3: 好，这勺是你的。
2: 是。
1: 我是真紧张。干嘛的？跟侬刚刚撒海，我让侬放松一下。
3: 要是分好。也比较紧张，因为我就怕这道菜做砸了，毕竟是邵师傅很经典的一道菜，就把它会因为时间的等待，它会变凉啊、变硬啊，因为马苏里拉它会形成这样一个状态的。
4: 所以平时你还是做西餐做的比较多？
3: 哎，做西餐比较多。
1: 为什么自己在选赛道的时候选的是谷物类呢？
3: 因为谷物是我们中国人的根，跟我们的本。然后，正所谓有一句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4: 哎呀，这为这个鼓掌，
3: 谢谢。哇，我来，
5: 没事，
3: 我来吧。
1: 没想到吧？
3: 我完全没想到。
1: 还要加一口，继续品尝一下。
4: 假装，哎呀，好像那个味儿，怎么？我得再试一下。其实是再想多吃一口。
1: 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嘞。
2: 哎，他真的好紧张，他
1: 的手。
6: 从专业的角度上面来说，复刻的接近度还是蛮高的。林老师为什么他又加了一碗？因为他觉得肯定应该是好吃，他想再加深一下印象，所以他又加了一碗。
1: 是这个原因吗？
4: 就我在吃第一碗的时候哈，我觉得哎不错，所以我思来想去呢，我觉得这就是打破了一些我对这道名品菜的一些固有的概念，算是创作成功。
0: 整体来说做得不错，我就想说叫成也面烙，败也面烙。
3: 然后现在我觉得它有点薄，所以我就又挂了一个面糊，
0: 用面烙来够，就是增加它的浓度。
3: 对，
0: 因为你面烙一做了之后呢，它的厚度就厚了，通过加温之后，它的这个渗透性就不强了。
7: 目前三位参赛选手，他这个卖相是最好的。味道来讲的话，番茄酱跟这个番茄中间做的一个平衡，在前三位的选手当中，我觉得他是复刻的最好的。
1: 来，各位，请打分，总分是420分。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柴门会温国武、武艺农谢坤宇、无花果与橄榄的李栋大厨。
4: 哦，拉丝了哦！终于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
2: 刚才，
4: 这是一个知识展示的时候。
1: 那小谢不懂，不行，
8: 我在下面等的有点
1: 紧张，
8: 对，因为我怕这个会干掉。
6: 你分的时候把它拌均匀，
0: 拌均匀，这个对每个人公平。
8: 好嘞，
6: 邵师傅已经在认真的在观察你这碗饭。
1: 更紧张了，邵师傅不看他还没那么紧张。
7: 感谢，
0: 不紧张啊。他其实在他自己的这个领域里，他非常优秀，
4: 年轻的老大厨。
0: 器皿用对了，
4: 哎，完了，感觉颜色也不错。
0: 我看到邵师傅一看爱相了，他弄下去的感觉也像，
4: 对，
6: 松软度，
4: 松软度，
0: 哇，我很期待，
4: 就看味道喽。

0: 你好像做的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说完蛋了，做砸了。
1: 在米饭这个处理方式上就翻车了一点，没处理好，导致它只有可能蒸出来的软硬不是自己理想的状态。
0: 它那个口感不太像饭了，
2: 焖饭外婆做。作为一个中餐厨师来讲的话，我们对于这种五谷杂粮作为烹饪

0: 笨的一种火候都没有去把它掌握好的话，表明你自己的短板之处。但今天这个饭的那个口感来讲，我不太接受这种。来，我再来点饭。
1: 对，好嘞。
2: 加饭了。赵老师全部吃光了。哇，又加饭，天哪！
3: 我吃完就觉得好吃，然后各方面我觉得都还复刻的蛮像的。
0: 明显是汁水少了。你的汤汁其实按照，假如说我们是去到一个餐厅吃饭的客人来说，如果吃盛到这个时候，底下旁边就没有了，就不够拌了，这个是你要考虑的。但是你相对来说，你的这种湿润的饱和度是够了，做的还是可以的。
4: 为什么我要加第二碗？其实我是想尝一尝下边这些没有入到上面的味儿的是怎么样。我发现你很细心的做了一点，就是给下边的也调了味儿。
0: 是。
4: 那最起码我吃到这个饭的时候，它虽然是白，但是它有味道。
0: 对。
4: 本来这个是我要扣分的，反而我在这上是加了一些分。
5: 谢谢老师。
2: 哎呀，
5: 谢谢老师，
2: 多刁钻的一个角度啊！
4: 我就是一个特事儿的人，就我在吃这件事儿上，你不能糊弄我。
1: 不将就，
4: 哎，不将就。
1: 我看到一个细节，对你自己的菜品啊，非常的爱惜，所以你是用一个锡箔纸啊，把它包住的，是让它不要去氧化，不要去空气的接触，这个是很用心的。我觉得你复刻的非常接近了。
0: 在这个猪排饭的那个演绎当中，第一，我们考虑的是饭，因为炒饭才是中国人最厉害之处，全世界。所以这个炒饭的话，肯定那个口感、香味，这是最重要。再其次呢，就是这个什么猪排的一个提升。这道菜来说真话，炒饭我不认为是一个很出色的炒饭，而且这个猪排腌制是可以的，但是我明显去感觉到，就是你在炸这个猪排的时候啊，这个猪排的油温不够。
3: 刚刚吃这个芝士，这个干酪可能会有点点干了。番茄可能有一点点不够酸。
0: 我个人觉得除了淡一点点之外，非常非常不错的。它的野米的这个口感弹性也是正好。
2: 好，各位请打分。李栋最终的成绩414分，谢坤宇最终得分429分，温国武386分。
6: 今天是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还是对食材的不够了解，还是自己太年轻，然后感觉差的还挺多的。
0: 他可能在柴门，所有的掌声给他太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迷茫。当你出来碰一下，你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太大了。所以碰碰壁，我觉得是好事情。
4: 你还年轻，还有很多的机会。
7: 富户之约一键启程。

0: 身居繁华，尽享时光。国际匠心，品鉴美好。一口真味，旅程一会儿搞定。
1: I love this food. I'm so excited for this competition.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3: 你在地下岩石中走过百余年的路，吸收多种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精华，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
2: 本节目由妙可蓝多赞助播出，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啦啦啦啦，
5: 妙可蓝多马苏里拉，
4: 啦啦啦啦，
5: 轻松拉丝营养百搭，
4: 啦啦啦啦，
5: 妙可蓝多马苏里拉奶酪，高钙营养，拉丝出众，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2: 本节目由锦江国

0: 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仁和锦江礼传天下。
1: 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0: 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2: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在你们面前将会有酸甜苦辣咸麻六个盲盒，六位环球主厨将依据第一轮的成绩排名选择一个味型的盲盒，并在我们的食材区中选一种谷物，制作一道符合其味型的谷物料理。制作完成依旧是由我们五位美食品鉴官进行给分，最终两轮分数相加，最高的那一位成为这一轮谷类主题赛的第一名，将和其他五个赛道共同进入我们的总决赛。那按照顺序，我们先从谢坤宇开始进行选择。
3: 我选择咸。
4: 在我选择或者看到谷物这个赛道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在这个环节把豆浆饼展现出来。它本身的味型是偏咸，这也是我选择咸的原因。
5: 我选甜。
6: 我想做一道上海本帮风味的一个菜，因为今天的主题菜也是一个环球美食嘛，品味上海嘛，那我需要切合今天的一个赛制的一个标题。
7: 我选酸，
8: 辣麻苦肯定选不了，所以我选甜咸酸，但我觉得酸可能会更适合我做的菜。
9: 全力以赴，加油！
10: 我选辣。
11: 其实就我擅长的菜系来说，酸甜辣都是我的第一选择，那么也是顺道的这个辣嘛。
12: Bitter.
2: Yes. 苦。好。
12: Because the next one was too new to me, so this kind of they call ma, or do they call them?No, yes, was impossible because I never use in my cuisine. I eat in Chinese food, I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but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nto a dish. So I prefer to go to the bitter.
2: 剩下的是麻。
4: 川菜师傅，
13: 正好做麻，
14: 很带路是吗？哇，
2: 没得选麻，而是最适合你的，
15: 也是他强项。
16: 其实有点像他拿了第一哦，
17: 他拿第一，他也选麻。
16: 对呀，他肯定也选麻呀。如果你是拿了第一的话，你会选择
4: 麻？
14: 麻。
16: 上一场的第一。
2: 好，接下来请各位依次打开面前的盲盒，咸味对应的是贵州腐乳。
4: 豆浆饼本身的味型是偏咸，腐乳匹配度会比较高。
2: 酸对应的是鲜青梅。
8: 我打开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因为是个水果，我还有一些菜可以搭配，但是我吃了一口我觉得它又酸又涩还苦啊，就是我觉得就信心可能说下降了。
6: 打开的是个蜂巢，我觉得还可以嘛，没有让我觉得非常的反差，因为我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加入蜂巢的糖酱在里面，就是看我的手到底是轻还重，那最后几个调味到底是怎么去平衡它的味道。
12: By use coffee powder you're making sometimes camel pasta or beef sauces.
11: I think山葵就给到的体感来说更多就是呛了，它其实能够说辣的部分不太多，差别太大了，这个确实不太合理哈。
4: 让我觉得略微难度大一点的可能反而是山葵。
16: 山葵给我们的概念其实它主要就是蘸生鱼的
11: 刺身，
16: 哎，做刺身。
2: 可是谷物怎么刺身？

0: 生米蘸山葵吗？这不行啊！其实抄的这些食材，其实难度并不高，但结合谷物，难度就出来了。
1: 对，因为你这个也是怎么样把主要的食材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2: 是
1: 结合演绎成为一个完美的菜式。
2: 那接下来依旧根据我们的排名来进行我们的主食材的选择。谢坤宇，我选糯米。我们常州本地的豆荚饼呢是有用到糯米的。我选择藜麦。我选择燕麦。
3: 这个青梅它比较酸苦，还有涩，我就想，比如说像燕麦米，有一些偏甜、偏酸发酵的，在一起它不会有太大的冲突。
4: 我选薏米，我们做一个贵州的酸汤红小豆饭。
5: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豆汤泡饭啊，我要向所有人都安利。
6: Our choice for me.
7: Black rice.
8: OK.
7: Don't ask me why.
9: Black rice.
8: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第一位选的话，你是不是选的也是红薯？
10: 想选藜麦。
11: 当时我吃了麻，又看到红薯这个，我一甜一麻，我感觉我还是对自己有点不太自信了。
8: 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9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
10: 加油！
8: 加油！加油！
12: 准备做两个菜，做一个贵州的酸汤红小豆饭，我把米饭换成了薏仁。
13: 山葵确实没什么关联，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去找海鲜，我就选择了一个罗氏虾。

0: 当然今天我在现场没有看到蚕豆，那么我还是把绿豆的比例提高了一些。我在内馅加入了一些虾仁，加入了一些香菇丁，还有一些肉米、芦笋丁，做到内馅是弹脆嫩糯滑。
1: 整个燕麦米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正常燕麦米可能有一些偏甜偏酸发酵的，它还符合偏酸的感觉。青梅它色苦，可能想了用盐和糖去微腌一下。之后我在想怎么融合，比如说我还用一些焦糖的梨做一个搭配，尽量把这个味道控一下。底是芝士奶油去烩个燕麦底，那你就让酸和甜在一起，它不会有太大的冲突。
2: 这个东西甜的和麻的怎么去结合呢？我就想到川味里面一个怪味里面还是有点酸甜麻辣的，这个综合在一起，觉得我心坎上了。
3: 啊？
2: 觉得我心坎上了。
3: 选到你心坎上了。
2: 我只有拿出我的参赛作品了，努力吧。
4: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5: 还有一个小时的倒计时了。
6: 腐乳，你现在弄的是什么一个酱汁？
0: 我祖籍江苏常州的非遗豆斋饼。哇，
6: 就糯米做的。
0: 糯米，然后大米，然后绿豆。
6: 你是给它打在一起了？
0: 对，是。
6: 非常好，
3: 这个太厉害了，
6: 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
0: 谢谢梁老师，
3: 做的是一道非遗菜品，
6: 对，弘扬我们中华美食嘛，嗯，
3: 而且敢用这种食材去挑战，嗯啊，
6: 哎，这个厉害啊，
3: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嘞，
6: 加油，
0: 好嘞。
6: 你会有什么惊奇的表现？哈
7: 哈，没有没有，我里面是个鱼类。然后先把它腌制一段时间，但是我在腌的时候，我怕鱼肉它腌不进去，所以我在上面像那个剁肉酱一样，把它全部打完，打完之后让它先真空，因为这里没真空机嘛，我模仿一个真空机抽真空的一种感觉，把它全部都空气全部排掉，然后配了一个意大利的烩饭，但今天的意大利烩饭我用的是酒酿，
6: 主角还是一定要是藜麦，
7: 哎，对，我会把它分开，然后藜麦的话，我前面煮完然后炸，有了味型之后，我想在牙感。跟我们的鼻腔的味道再增加一种新型的味道在里面，
3: 算是一个创意料理，
6: 创意料理，
3: 主食的创意料理。
7: 现在最担心就是怕它没味道，
3: 怕那块儿哈。
6: 但是永远不要跑题哦。
7: 知道知道啊。
6: 然后咖啡，
8: 我都要分钟。
3: 哦，把虾跟那个黑米煮在一起。它是用虾头。
6: 哦，它有咖啡的味。
3: 对，咖啡味也很好，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它是一个菜品呢，还是一个主食呢
8: ？It can be like a warm appetizer or just a first course. Mainly is the rice with a pumpkin puree and mascarpone. The point of the matching was to find the sweetness to pair the bitterness.So that's why I decided to adopt pumpkin. And then top with the shrimps and a crispy mushroom with coffee.
2: Hey, 你好，邵师傅，沙浩老师。
9: 是，我觉得是不是要加工一下红薯？
2: 对。
9: 这个是什么？
10: 蒜头，又麻又辣。
9: 哦呦，有那种四川那个什么麻婆鱼啊，那种感觉一下就上来了。
2: 我是在像刀口辣椒在锅里面炒制，一根甘蔗拿出来剁。
9: 但红薯甜甜的，
10: 对，
9: 对吧？我又要做麻的，但这会不会风险很大？因为它味道。
10: 风险大，反转的机会越大。喜欢就喜欢，不喜欢的话，对吧？
9: 对对。
10: 他现在目前这种状况呢，肯定他是要有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不然的话，你怎么去逆天？对吧？对，
9: 加油加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酸菜，然后一点点的肉末，炒到我们贵州传统的豆汤。
1: 嗨，如何现在感觉？
0: 最后一步了，这是来自贵州酸汤小豆饭。
2: 你的味型是酸是吧？
3: 不，我是辣，但
2: 哦是辣，
3: 这个一点点啊，
4: 对，但是酸葵。
1: 但现在扑面而来的是酸味哦，我们甚至会误以为你选择的这个
3: 酸，
1: 对。
0: 所以我还准备了一个就是芥辣，青芥辣炒螺蛳虾，然后会搭配这个小豆饭一起。嗯，那这个呢，它本身也是用到了一个贵州的糟辣椒。
2: 嗯啊，糟辣椒。对。
1: 我还是想问你，六个人里面，你觉得自己可以排第几？
0: 我先暂列第四吧，你们吃完再说吧。
1: 好嘞。
2: 但是你要考虑到你的辣在前还是蒜在前，
0: 是，
2: 好吧？我觉得这个平衡主次还是很关键的，
0: 好的，
2: 是吧？
1: 啊，好，谢谢啊。
0: 好，谢谢。
1: 你是不是担心它太酸了？
2: 对，它太酸了，以后它就表达了，就可能是跟蒜有关系。
1: 是，不知道它有没有收到？
2: 对，它有没有受到这个所谓的一个提示它？
1: 是的。还是个早餐，
5: 它属于甜咸口的。之后今天我选了一个酸的，
1: 酸，对呀、啊，那你应该是酸为主，怎么会看起来一点都不酸，就没有那边那个感觉酸？
5: 这个就酸了。
2: 这个是用的什么？
5: 我用的是青梅，
2: 青梅，
1: 鲜青梅。
5: 对，完了之后我调了一下，放了蜂蜜，放了点焦糖的梨。

0: 那你的这个主要的食材不酸？
1: 就主要的食材不酸，那上面酸。哦。但是你要把控好这个味型哦。
2: 哦，明白。
1: 怎么去平衡你的酸和你的
2: 酸甜？
1: 对，你的食材去结合。
2: 好，明白。
1: 就是你用。
3: 我感觉你又在暗示他了。
0: 哦，要酸多一点哦，我翻译一下哦。各位环球主厨，还剩最后的20分钟。

0: Oh my god！
1: 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倒计时一分钟。

0: 马上马上马上。
1: 五、四、三、二、一，烹饪结束，请停手。
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 好，看完一圈厨师们的菜品之后啊，我们要小小的休息一下。
3: 说这个锦江下午茶特别有特色哈。
1: 没错，既然呢来到了锦江的酒店，就来尝一尝锦江的。

0: 色下午茶。锦江国际旗下呢，不仅酒店的品质是非常出众的，餐饮也是别具特色，主打国际美食和海派美食的完美融合。自助早餐的上海城味更是把老上海街头的烟火气搬进了自助餐厅，馄饨、油墩子、豆浆油条尽显地道的市井风味，下午茶也是融合了海派精致与西式浪漫，传统熏鱼、葱油鸡以精致新颖的姿态搭配茶点，中西交融间尽显上海底蕴，让人真正吃懂上海。上锦江会 APP 预订锦江国际旗下酒店，尽享贴心服务与舌尖美味的双重享受。
1: 这种中西搭配很有意思哈。
2: 没错。
3: 嗯，我来试试葱油鸡。
1: 哎，这是豆浆油条吗？
0: 对。来上海就要好好的尝一尝来自于锦江的经典下午茶。欢迎无花果与橄榄李东。
4: 我今天的味道是酸，之后我用的是燕麦米，就这道菜搅拌一下，它口感会更融合一点。
0: 这个黄色的你用的是这个是什么？
4: 南瓜，我做了个点缀。绿的是芦笋，做了焦糖的一个梨，之后它有脆感，它有甜度，它可能解青梅酸的味道。
3: 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青梅是比较难用的一个水果，因为青梅的皮还有它的壳的那个外面这一层就是比较苦涩的，就像我们说橘子一样，橘子它是有一层橘酪，那层东西苦，你把它弄掉了就不会苦。但是呢，这个你是用自己的手法加了奶油啊、梨啊，又把它做成焦糖的呢，其实是为了中和它的酸。
4: 对对对对，
3: 想法非常好，但是把它借过了，所以我吃上去的酸还是甜在前了，酸被压得太少了。因为你的总体是酸，但总的来说，这个还是一个属于比较成功的一个菜品。
4: 谢谢孙老师，你的对酸的跟甜的这个味道的把控没有把握得很好，你的奶油用的量也偏多了一点点，酸的味道又会被它压制了一点下去。如果当时你能把它考虑到更加细致的话，就非常棒了。
5: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双面的，可能说酸味儿突出了，这道菜不一定是特别好吃的。我不确定真的酸了能不能有现在的口感，我只能尽量去调和它。
1: 这道出品很好，健康的食材，你的对口的搭配，就用我的评判标准吧，好吃。哦，完了，我给了你高分。
4: 好，谢谢老师。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Olivino 的 Ice 陈冰。
6: 甜的鱼，
7: 这个菜名叫味噌鳕鱼，佐酒酿味噌黑鱼，佐佐意大利烩饭，意大利酒酿烩饭和脆藜麦。
0: 再重复一遍叫啥来着？
3: 你再问他，他自己都忘了。
7: 记得住的，
0: 记得住。
7: 味噌鳕鱼，佐什么？佐
3: 你不是黑鱼吗？
0: 到底是不是你做的啊？
7: 味噌黑鱼佐意式酒酿烩饭和脆藜麦。
1: 到你的餐厅怎么点这道菜？哎，
0: 他就是这个风格，他能把红烧肉说成
7: 没有，他真的是一个海派风味的猪五花，
0: 还有加什么24小时？
7: 加24小时的孔泰芝士和
3: 你忘了？
1: 再忘
3: 其实我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出来了。刚才巡场我说千万不要喧宾夺主，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主题是藜麦跟甜啊，甜当然是做到了，但是你的藜麦就是表面浮了一点，只是起了一个配角的作用，这个酒酿这个饭你却非常多，我觉得这个主题就会有点跑偏。
8: 其实比赛没有说是一定规定你不能够加其他的谷物的东西哦，把不同种类的谷物结合在这个菜肴里面来讲，

0: 话，我觉得是在烹饪思维上面的话，我会认为你是更广阔一些。这个菜当然有它的缺点，比例上面是有一定的失误，但是在味道上来讲，在结合上来讲，我是觉得欣赏。
1: 我是比较同意帅大厨的观点，因为你抽到的是里脉，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有一点就是你这个鱼没有出来好，这个鱼皮咬不动。
2: 我可喜欢这个 Q 弹 Q 弹的感觉了。
1: 你可以把鱼炸好以后或者煎好以后，它是外脆内嫩的，我觉得就非常棒了。
3: 我很喜欢这道菜，是因为它的层次非常的鲜明和丰富，不会打架。就是我吃到第一口之后，首先鱼肉我觉得很嫩，然后回味上来的是酒酿的那种香味。当我觉得有点咸的时候，刚好吃了一口这个酒酿饭，刚好就中和了。哎，我还是蛮喜欢这一道的。
4: 关于这道菜的名字，如果你把藜麦放多了，完了把这个鱼皮啊再煎脆一点，就是让它的口感在你的嘴里边完全释放出来，那个每一颗藜麦噼里啪啦，再加上鱼的那个脆的那个感觉，这道菜叫藜麦蹦蹦鱼，我觉得反而挺有意思的。那你知道它就成了，所以有时候在食材的介绍上面你介绍多了，反而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些局限了。
5: 我去做了四种补物，也怪自己吧，可能太想炫技了，炫到后面其实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
2: 欢迎月见刘李强。
6: 各位朋友好，我做的这道呢是一个贵州菜，小豆烫饭，一个非常家常的东西。

0: 我想请问你，里面酥脆的那个是
1: 猪油渣，但是它是贵州独有的猪油渣，只有贵州的猪油渣呢，是要在炸的过程中，在油里直接加酒酿，还有酱油，
2: 叫脆哨。
1: 对，脆哨。
0: 其实豆汤饭在整个西南地区很多地方都会有，大家有不同的呈现，但是今天你让我吃到的，除了你的主食材以外，山葵以外，不同的辣度，不同的谷物，这种混搭，这种结合的话，我觉得是发挥得非常非常之不错。
3: 谢谢，今天这道菜肴发挥得非常好。
4: 杜老师一开始还担心你的辣度不够呢，而他第二口的时候就吃到那个辣度。
3: 对，我有个建议，山葵的味道可以再给它再加一点，一定是在出锅前面把山葵加进去，因为山葵你受热以后，它的味道会减弱的。
5: 分的时候是你自己分的吗？
3: 是。
5: 那这个事儿问题就比较大了。嗯。
3: 这怎么了呢？
5: 你凭什么给旁边老师放那么多酸菜，给我放那么少的酸菜呢？那么好吃的酸菜让我没吃够，
1: 我炒一大包给您寄过去。
5: 就是用中西结合的语言给你，就是非常非常的good。
4: 真是中西结合。
6: 我想问一下刘叔，你之前有做过类似的？
1: 有，去年之前我做了都是贵州菜。哦，
6: 我是觉得如果做过类似的，包括今天这道菜，如果做过的话，尽快流入市场好吗？
7: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豆米这个东西，无论是豆米火锅啊、豆汤泡饭啊，我太爱豆米火锅了，我要向所有人都安利豆米火锅，大家都去尝尝。
4: 好，欢迎我们柴门会温国虎。
8: 今天吃一个麻味的一个处理，它味里面一个外味里面还是有点酸甜麻辣的结合，我就想到综合在一起就做了这样一个菜。
2: 怪味是24味型其中一种。
3: 这道菜味型上面，我觉得你用了怪味嘛，怪味的就是麻的味道啊，还是充分的，还是体现了。但从参加比赛的菜品的设计和创意，和你的理念的想法构思，这道菜就会落了很多。那它比较简单嘛？
5: 收口的麻味是有，但是因为它做成了凉菜，它就变成了这个麻味在我的这个喉咙的上边久久的不肯散去，到现在我还是这种感觉。就现在这个混合，这个香气是不是能够包裹住这个凉？它红薯在前面已经化掉了，后边这些东西就真的是就在嘴里散不了。
4: 所以如果它是热的会不会改

0: 改善一点呢？
1: 可能会有所改善，可能会有所改善。
2: 这个菜我想着热的也能吃，然后冷的也能吃，只是没想到如果用红薯这个东西，我就没想到这方面的问题了。去，
3: 我记得海选的时候你是做了一个怪味牛肉，非常非常好吃，
4: 第一口就很好吃，
5: 对，很惊艳，
0: 惊艳，
3: 这个口味各方面完美，非常非常好。今天这个你还是上了个怪味，我觉得就没有能够打动我，因为红薯有变化性太大，
6: 可塑性太强，
3: 可塑性太强，它可能玩出花，你知道吧？但是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可能年龄轻，你在你那个店里面你做你现在的东西做得非常好，但是让你再去翻花或者再去把它无限的放大的，可能未来你在上面面再提升一点。
2: 好的好的，
0: 再次谢谢，
1: 加油。
2: 就感觉从做厨房到现在一切感觉都挺顺利的，可能自己从来没有出来见识过外面的世界，然后还是太年轻了，自己感觉差的还挺多的。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Cecil 的尼克。
7: 对不起，你看中间一块塞开了，对不起。

0: 哎呀，我觉得有点遗憾，我觉得酱汁的咸遮住了所有的味道。意大利的有一些菜的确会也会做的偏咸一些，
1: 偏咸，对，
0: 但是这一道的确有点太咸了。
2: It's possibly a little bit salty because the rice I cooked also with a shrimp's head, so I think in a reduction maybe it is a little bit separate. That's why we need the pumpkin to help for the creaminess. The pumpkin will help for the sweet parts.
3: 你用两罐你的甜来综合这个黑米的苦和咸，我觉得没有把握好，就是它还是偏咸的。一咸以后，你盖掉了你的苦，盖掉你的奶瓜，你的香气和一点点的甜口，
4: 尤其是那个菌菇，特别特别咸。因为你今天抽到的这个苦啊，这个对任何一个厨师来说，都是像一个灾难性的一个事，的确是非常难弄的。又咸又苦，哎呀！那突然之间我就发现，哎，这不就是人生吗？哎，
1: 这我刚想说，你品的不是自己吗
2: ？Yeah, I also noticed when I tried the dish that it was a bit over. But since the time was too narrow, I didn't have time to adding more water, so I prefer to stop it. Will be too soft, then I cannot form it if I had more water. So I think it was a little bit over.
1: 好，没关系，下一次有机会就可以做一些改善。谢谢 ，Thank
2: you，Thank you。
1: 好，欢迎我们的吴一农谢坤宇。
5: 这是爱心
6: 哦，还有爱心型。
5: 对，祝你永远充满热爱，一切顺利。
6: 还有情绪价值的。
5: 祝您一切圆满，新年大吉大利。祝邵师傅健康长寿，功德圆满。祝杜师傅新年发大财，面面俱圆。然后林老师最后，因为我也是一个青年歌手，然后祝您永远都是我们爱着的那个林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6: 老师。他你有吗？
5: 他没有，是因为我刚才制作的时候规定时间内我就做了五块。哦
0: ，no， 我的爱心分你一半。啊，
1: 刚刚其实在他制作的时候，我有偷吃到一小块了，偷吃了一小块。好，谢谢。
5: 首先，这道菜品来自于我的祖籍江苏常州，它是一道非遗小吃，叫豆筛饼。乾隆年间的常州大学士刘伦为乾隆皇帝做了一顿豆筛饼。今天这一道菜我给它取名叫今日豆筛饼，希望能够把中国有底蕴的食物在我们的手上能够传承下去，然后添加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
4: 第一个，你是拿了糯米，但是你里面加了很多东西，已经把糯米的这个味儿盖掉了。为什么有的贵州的葫芦很好吃，就是它的咸味儿滋味，就这个是不咸的。嗯，很遗憾这个。
5: 明白。
4: 虽然它是一个谷物的一个主食，但是你一定要体现这个咸味，体现这个腐乳它的特点出来。
3: 还是有点遗憾，就是我们看到你想到中国地方风味的非遗经典小吃，但是呢又没有很好的去和我们今天比赛的味道和。

0: 它的食材充分的结合在一起。
1: 就是今天的帽子太大，身子太小。
0: 对，就是你想得很经典，
2: 明白？
0: 但你怎么把它结合落地，呈现出来？这个上面是有一个误差。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1: 谷物类主题赛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那最终的成绩也已经在我手上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要为各位来宣布，排名后三位是。柴门会温国虎 ，Ciso 尼可，武艺农谢坤宇，谢谢你们的参与，很遗憾止步于此。
2: Thank you very much. Just thank you to give me the chance to be part of this big group. It was nice for me to meet new people, probably new friends. So that is also a good point for me to step up.
1: 接下来这一位第二轮获得了419分，总分833分，我们恭喜无花果与橄榄李东成为第三名，恭喜。
3: 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吧，就是全力以赴了，已经做这样就觉得不错了，人还是需要进步的。这次来了可能是学习，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我们这种学习，但第二次第三次可能会逐步的有进步吧。
1: 接下来先要采访一下两位啊，觉得谁会成为第一？
4: 我应该觉得是刘立强吧，因为我第二题跟主题有点不太接切，所以我觉得好像应该蛮低的吧，应该分数。
5: 我当然觉得是兵哥，他是我的老大哥。
1: 这样你不是把他停在了杠头上吗？
5: 是，就故意的。啊，
1: 厨师界还走这样的挂数呀？好，两位之间的分差只有8分。最终票数，一位是835分，另一位843分。让我们恭喜乐见刘立强成为今天的第一名，恭喜。同时我们也要恭喜陈斌成为我们的第二名，恭喜。
6: 遗憾是有的，因为我们要离开大家了。其实我也是来想学啊，看一下新的选手，其他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可以有些什么新的想法，我也想学习一下，那就觉得比较遗憾一点。
1: 刘立强，恭喜你成为我们谷物类的第一名，将会来晋级我们的总决赛，和其他5个赛道的优胜者共同来角逐最后的胜利。
7: 还是很开心吧。然后今天抽到的部分呢，我觉得也都能够在我的理解之内。
8: 今天你让我吃到的豆汤饭，不同的辣度，不同的谷物，这种混搭，这种结合，我觉得是发挥得非常非常之不错。
9: 我吃到的山葵的味道在这里面配合得非常非常的巧妙。
10: 主要最终的目的还是想给大家展现出阿 Sir 从去年到今年的变化，去年到今年对中餐理解的不同，从去年到今年学习的更多，

0: 意大利南部本土主厨拆解正宗意餐精髓。
1: Many Chinese people think that pasta is just noodles.
2: Yes, because they put everything in common. For us, pasta mainly is the dough.
0: 00后东北新锐厨师，巧用香鲜融合西餐。
3: 在上海展示给什么国际的一些友人、一些客人啊，会让他们品尝到中国食材的味道。
0: 寻味争霸赛，在上海品全球，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本周进行了谷物赛道的比拼。在本轮比拼中，有两位专精意式料理的主厨同台竞技，一位是正宗意大利本土主厨，一位是深耕意餐的中国师傅。那么在西餐里，谷物同样作为主食，选用的食材与烹饪逻辑又与中餐

0: seasonal, and also because it was paired with the seafood. So we brought some of the combination into the gnocchi. So it's a visual, you have a little bit background after you taste the gnocchi. And you can play in different sauces, usually white, light sauces. The gnocchi, being potato and potato starch inside, after cooking become a little bit chewing. So it will melt in the mouth because it doesn't have so much strength by the gluten. You can taste a little bit crumbling in your mouth, so you can slightly sand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juice will be very shining and very thick. It becomes the sauce very intense.
1: 手工意式土豆团子辅以各种海鲜，软糯绵密的团子吸饱海鲜原汁，滋味层层递进，口感饱满，富有质感。扎根上海十余载，老板 Severino 与主厨 Nico 在此安家落户，一店七身，两家六口，日常穿梭于厨房与厅堂，他们把不一样的烟火揉进了上海的朝夕里。
0: This is the place I choose to be.Where to be, because I had two times opportunity to give up with Shanghai, but at the end I decided to come back because I'm a very strict related to this place. I really feel to give quite a lot during these years, and also Shanghai gave me a lot. So what we can see today, what I'm formed today, all the skills or ability I got until now is also because Shanghai opened my mind.Do you remember?
2: 爸爸妈妈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哎，妈妈 manager 怪老师的爸，他放我那中脚，然后旁边你挂，再走，再走，
3: 嗯。我爸有时候能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玩意儿，一周七天给我带五天的面，
4: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面是主食呀。
5: You feel integrated in this, and you feel part of this city, because.People living in this city make you feel welcome.
1: 同样被这座城市接纳的，还有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李东。
6: 橄榄油呢？
7: 这哪儿摆着去了？
1: 这位来自辽宁大连的00后厨师，在海选现场凭借一道功底扎实的意大利手工面，收获了众人喜爱。
7: 我做意大利餐大概有五年，从事厨师大概有十年。
8: 学西餐最早的时候是可能电视剧《好先生》，宋慧老师演的，还有网络一些宣传之后，觉得上海做西餐很好。我当初是18岁，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火车票，站了20几个小时来到了上海。
7: 当初对于我来说，可能说上海是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一个地方。
1: 怀揣着对大城市的满心憧憬与期许，他独自踏上奔赴上海的列车，循着主人公的踪迹，寻味的老朋友刘烨也来到了他工作的无花果与橄榄餐厅。
9: 7年前的另外一家店认识的，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俩也是，就是说都是小朋友的那种，都是比较年龄比较小的，东北的一个男孩子，然后说话也比较大大咧咧的。
10: 李东来我们公司实际上是从一个学校里面过来实习生，是在我们公司里面一步步培养起来的一个厨师长，就是从一个实习生什么都不会的，然后从我们一个单店的主管，然后到单店的厨师长，现在一个人可以在我们上海管将近10几个门店，这个能力还是一步步走起来的，也就是4、5年的时间。
11: 那是快速成长。
10: 对，他自己很努力，这个是我觉得跟他自己努力是分不开的，而且很好学。
1: 在大家的眼中，李东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青涩的后厨新人。定居上海之后，浓厚多元的西餐氛围潜移默化熏陶着他，也给他的厨艺成长带来了深远影响。
10: 上海的这个西餐氛围，包括这个市场，是全国最成熟的。南京西路这个是我们公司这个品牌的首店，对整个很多上海来说是有一个情怀的。
11: 是
10: 上海商城呢，又是很多老上海人心中的白月光了。90几年的时候，在这里是上海最繁华、最高端的地方。你看，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小露台上，对着上海展览中心，还是非常有那种感觉的。
1: 这栋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上海商城是沪上经典地标，不少老上海亲眼看着它落成。

0: 外汇券流通时期，这里和锦江饭店一样，是上海少有能买到进口商品的去处，孕育了早期进口消费，一众老牌西餐在此开店扎根，是上海西餐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无花果与橄榄的这家分店便选址落脚在这座底蕴十足的商城之中，
1: 主要是地中海的意大利菜为主。最早的时候在吃过一家西餐，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做的意大利餐，还有的餐厅还比较粗放的啊，做吃个披萨，吃个面，吃个米兰达牛排之类的，有的时候觉得味道啊什么的不够浓郁，那种感觉吃的能吃，但我觉得不会特别喜欢吃，也吃不明白，那时候觉得慢慢去自己去了解，自己做啊，有些工序啊，有些什么意大利餐它有些什么方式啊，就更明白了这些道理。
0: 在逐步加深对意大利菜的认知后，李东登上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的赛场，复赛首轮便要复刻炸猪扒饭，而关于炸制技法，他在研习一餐时也早有接触。
1: 米兰式炸就是炸，它就是过三关，面粉、鸡蛋、面包上过三关。
0: 在意大利米兰，油炸本就是根植于本土饮食的经典技法，当地招牌米兰炸小牛排是宴席与居家常备菜式。除此之外，爆浆芝士炸饺、手工鲜肉炸丸都是米兰街头随处可见的风味小吃。李东便顺着这份米兰烹饪特色，创新研发出一道米兰炸蓝鳍金枪鱼。
1: 金枪鱼在意大利，那些在欧洲是常规的，地中海的其实它都有那个金枪鱼了，它区别可能是一些口感。
0: 意大利米兰虽不靠海岸，却是全意大利顶尖海鲜集散枢纽，依托完善冷链与大型水产批发市场，地中海各地鱼货每日汇集于此。地中海正是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核心产卵与栖息海域，这片海域水温适宜，饵料丰沛，孕育出肉质油润、汁香饱满的顶级蓝鳍金枪鱼。
1: 我们想了一个创意，我们用的是自己手工的面包糠，用伏卡加做的面包糠，是新鲜的，完了之后进行一个两面的一个去半煎半炸的工艺。但是正常米兰德云派就是狠狠的摁两下之后，有油锅里边一炸，就最好这金枪鱼不能吃全熟。金枪鱼它炸的可能偏一些咸的口感，我们用一个姜蓉放一些酱油去去个腥，完了之后我们搭配了几个酱，一个是杜梅果酱、红彩椒，之后调了一个底酱，偏酸甜的一个口感。
0: 鱼肉炸至半熟，牢牢留存金枪鱼本身油润的肉质，整道菜口味上层咸鲜，底层带酸，收尾点缀开心果、罗勒酱，增添芬芳。这道兼具多重风味的米兰炸蓝鳍金枪鱼便制作完成。
2: 就又酥脆又柔嫩，
3: 对，
2: 因为本身如果说煎炸的话，在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的饮食里面的话，可能一听啊煎炸不会是首选，
3: 对，
2: 但它就是稍微采用一点这个，但不完全又是这样，在口感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有层次感的。而且我知道你也是大连人，来自海边啊，今天还有一道食材产自你家乡的菜，对吧？
1: 我们是辽宁人，辽宁人他靠海，是东北的南部，他是渤海湾。这大连的海鲜也是非常有优质的，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食材啊，做要做好了，它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些东西的。更想的是把家乡的东西让大家能知道一下。海胆手工意大利面，我们选用的是大连马粪海胆，之后做一个手工面。其实对于海胆来说，马粪海胆其实在中国很有名的。大连的水质它偏冷，
3: 北纬
1: 38度，它偏冷，它肉质会紧实，会更甜美、更鲜美，它没有腥味儿。
0: 马粪海胆因外形得名，壳身短圆，极次短密呈褐绿色，外形酷似风干马粪。它的胆黄紧实绵糯，鲜甜中裹挟淡淡的海藻清香。对比日料常用的北海道海胆，后者汁水充盈，奶香醇厚，大连马粪海胆口感紧实清爽。
1: 是意大利的烹饪方式去呈现它，这次也选用了一些手工面。其实就在我们家乡可能是手擀面，水和面粉去做的，在意大利在欧洲可能就是

0: 鸡蛋和面粉，它不用水，就我们也是就一点一滴水都不加，就是用鸡蛋代替了一个水之后和面。很多面粉也不一样，它有时候硬质的小麦粉，欧洲可能说用吃意面，可能面粉它比较偏硬一点。
1: 意大利手工面与中式面条的关键区别在于所用谷物原料。意大利盛产硬质杜兰小麦，就地取材做成面条，面筋紧实耐煮，挂酱不易软烂。我国气候适配软质小麦种植，面粉吸水性强，质地柔软，更适配中式汤面、捞面的吃法。地域种植作物不同，造就了两款面条截然不同的口感与风味。
0: 我们手工做的面可能偏软一点，稍微生一点点，可能说是带一种脆口。
1: 提前熬煮蛤蜊原汤，封存醇厚鲜甜的深海本味，热锅淋入清香橄榄油，煸香各式配菜，下入鲜切海鲜碎，煸炒出鲜醇汁水，放入面条，小火慢微入味。海胆遵循经典意式奶油面做法，搭配牛奶、蛋黄低温调和，避免高温加热结块变老、鲜味流失，最后拌入面条收汁，熬制汤汁绵密挂面。
2: 很浓郁，
3: 海胆确实很嫩哦，放到嘴里几乎不需要用咬的，一放进去就化了。这个酱汁完全包裹了这个意大利面，但这个面哈又让我有点似曾相识，我们中国人吃的这个面哈。
0: 这是一道隐藏菜单，我们没有上的啊，菜单上会打一些什么标注，是有一些介绍的。在上海展示给什么国际的一些友人、一些客人啊，会让他可品尝到中国食材的味道。
1: 怀揣梦想，只身来到上海打拼，一路耕耘成长。如今李东不仅兑现了年少的抱负，还把家乡风物带上了更广阔的舞台。待到忙完工作，闲暇休憩时，言谈举止间又变回了那个质朴憨厚的东北小伙子。
4: 上个一个世界杯，我就坐在这晚上坐在这看着球，坐在这儿，
0: 这个有氛围的，喝个酒啊，晚上喝个酒，看看世界杯，下班嘛啊，放松一下啊，那种感觉就是让你很惬意吧，就感觉更对这个城市越来越热爱了，越来越喜欢了。就每条街、每条路、每条弄堂的味道啊，啊，有些小吃店啊，去路路吃个小网红餐厅啊，偶尔的，就这种生活嘛，就慢慢的就有所变化了。见过的世面啊，学习的方式啊，各机会和成长啊，都是很大的。今天也来这里。
1: 在上海品全球，美食从来没有地域的限制，满腔的热爱总能奔赴四方。让我们继续期待接下来各地大厨带来的舌尖惊喜。

中国是全世界水稻栽培历史最早的国家。7000年前，长江流域就开始种植水稻。从古至今，谷物成为了华夏饮食的根基与灵魂。烟火千年，故乡不息。2025年，中国谷物产量高达6.6亿吨，以绝对根基撑起百姓的三餐四季。上海既是江南鱼米之乡的缩影，更是海纳百川的环球主食汇聚地。八宝饭，此饭糕承载着谷物的市井记忆，海鲜汇。

0: 饭，菠萝炒饭演绎着谷物的世界语言，以一粒稻米溯源饮食文明，用一饭一粥品味生活真谛。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谷物主题赛，
1: 其实所有的食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希望在选手当中把谷物跟美食能够作为一个更好的平衡。
2: 那怎么样去把谷物很好的去演绎出来，对我们厨师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3: 谷物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能讲清楚了，能够让更多的美食爱好者认识谷物，爱上谷物。
1: 我觉得今天好吃不是我的唯一标准，能够让我眼前一亮的作品今天就能征服。
4: 我很期待它的多样性，就我想知道它有什么能让我更加觉得，哎呀，还能这么做。
0: 六位环球主厨如何让谷物焕发新生？
5: 我叫李栋，来自无花果蚁橄榄餐厅。
6: 我是谢坤宇，我是吴亦农乌丹尼的主理人兼主厨。
7: 我叫温国虎，来自上海采煤会。
8: Hi, my name is Nico. I'm Italian and I'm a chef at Senso Italian Restaurant.
9: 我叫艾斯陈斌，我来自于 Olivendo 餐厅。
10: 我是阿瑟尔刘李强，来自月见餐厅。
0: 匠心对决即刻开启。
11: 来到东方卫视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主题赛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华亭宾馆。作为上海的地标建筑，它承载着这座城市40年的时代记忆，历经换新升级后，它带着海派气质全新亮相，既重现经典又换新品质。
12: 95年，我的第一个个人演唱会就是在对面，在万体馆。完了演完出以后就住在这上面，对，印象特别深刻。说哎呀，我说时隔这么多年又回到这个宾馆，就感觉很亲切。
1: 以前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来说，从华亭厨房出来的我们都叫正规军，因为他们实力都经过很正规的训练过，等于是一个这厨师的黄埔军校一样。
1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还原菜争霸赛。这道菜是由我们飞行品鉴官邵德荣老师所带来以谷物为主食材的料理。邵德荣老师是香港殿堂级中餐大师，国内首批米其林主厨，从事餐饮行业超过40年，致力于推广中华美食文化。今天邵大厨带来的是什么谷物料理呢？
4: 期待期待期待，
13: 这不是传说中的。
14: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的一个美食猪排饭。由于我对于猪排饭的一个认知，我对于中餐的一个认知，我把传统的猪排饭加以改良和提升，它的味道上面呈现一个就是平衡。我们这道招牌猪扒饭呢，它是用了肥瘦相间的猪肉烹制的，再融合了醇厚的芝士香气，吃起来层次感会特别棒。
11: 所以这道菜靠着独到手艺，是食客常年排队的顶流美食，每桌必点。邵师傅亲手制作逾10万份，这地道岗位与匠心工艺尽显细节，哪怕到现在，它依然是大家心中难以逾越的经典。
13: 这个邵师傅的猪排饭现在火得不得了，排队要排很久。
11: 我们先来尝一尝，好不好？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个邵师傅的猪排饭我是吃过好多，好吃
8: 啊，
1: 好吃好吃好吃。
4: 哇，好香好香！
12: 这个番茄的酸恰到好处，这个芝士的浓恰到好处。
1: 做西餐的呢，顾客起来很容易找到这个；做中餐的，可能你要多品一下。
15: 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米饭吧，然后猪排的腌制，然后味型的把控吧。第一次开这个菜，是对自己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像猪排饭的话，芝士是决定这道菜的关键。 周师傅用的这款芝士呢，它奶香很纯正，受热以后它芝士很稳定，纳氏绵长，它的香味口味都非常好的呈现出来。哇，
13: 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一拿到就闻起来特别香的一个原因啊。想要做出封神的芝士猪扒饭，选对奶酪才是关键。

0: 厨这一次呢，特别选用的是本次大赛的赞助品牌妙可蓝多的精致马苏里拉奶酪碎和黄车达奶酪碎。马苏里拉选用优质奶源，轻松就能拉出超长超细腻的芝士丝，搭配黄车达纯正浓郁的车达风味，看着人口水也要拉丝了。而且啊，这两款奶酪都是开袋即用的，对于门店的后厨来说，每次简单的铺洒就能够让出品漂亮又稳定，做芝士料理认准妙可蓝多就对啦。
1: 包括这个米饭我也觉得很独特，它不是那种很软或者很烂的米饭，它是粒粒分明的，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2: 米饭的那个制作上面的话，我现在卖一个关子，但是我希望你们会吃得出来，一个炒饭它的口感真的是能够呈现到这种地步的时候，这个米饭应该是怎么样去烹制。
3: 先炒一下还是先煮一下？
4: 先不能说了，
5: 先不说了。
6: I have a question. The wild rice and white rice has the same cooking time?
2: It's different.
4: 觉得邵师傅这个猪排的肉选的是什么呀？
2: 我们是舍弃了传统的猪排，我是用的梅花肉。传统的猪排的话，它的纤维比较粗糙，而且它没有肥油，它不会有一种滋润的口感。所以今天呢，给大家的都是统一的梅头肉。
4: 能再加一点饭吗？
2: 可以。其实说真话，对于你们来讲，应该趁着这个机会，你们问的问题越多，你们可能会对这个了解会更多一些。
7: 酸的番茄解了芝士的腻，三种不同的芝士的演变跟它的味型，增加了饭和猪排的一种新的风味，所以它这个菜就像西餐一样，有种复合味在里面。
4: 赵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猪排饭下面的番茄酱，我们在焗的时候让它尽量的是湿一点好还是干一点好？
2: 这个的话是你要去看你下面的米饭还有你的那个比例，干湿是你自己个人一个美食的一个自己的决定。
0: 好喜欢邵师傅啊，你们问啊很重要。 different，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啊。还有没有要问的？问吧，反正也问不出答案的啊，不问浪费了。
3: 我帮你们问一个吧，你怎么不问呢？小番茄需要提前预制一下吗？
2: 这个猪排饭我特别就是把汁跟那个小番茄它是分开来处理。为什么我会把那么多的不同的小番茄加进去？它有绿色的、红色的、紫色的，就是因为不同的番茄它在一个半生熟的状态之下，它呈现的一种新鲜感跟番茄的味道是复合性的，它出来的那个效果是会更有风味，
3: 这个很重要。
2: 其实就像青椒一样的，青椒、黄椒、红椒，它虽然都是彩椒，但是它每种的味型是不一样的。番茄一样的，你要尝好，你要考虑好它的特性。
6: 其实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它的芝士和它番茄的这个融合的一个状态，最后它和米饭相结合的口感、味道的一个浓郁度，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需要注意的。
2: 其实猪排饭是西餐发明的。我作为一个中餐厨师，我去用我自己的演绎方法把它去改良出来。其实我们也有一种期望，你不可能是100%去复原我做的猪排饭，反而我觉得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认为最好吃的猪排饭，用你们自己的方式方法，用你们家添的任何风味的东西，能够征服到所有的评委，也是一件好事情。
0: 好，第一轮还原菜争霸倒计时90分钟正式开启，
1: 加油！期待！
8: 加油！加油！
0: 压力还是很大的吧？他们
2: 其实他的那个制作是很繁琐，
1: 经典是很难复刻的。
4: 好了吗？哎呀呀，来来，我打瓢米就走，谢谢，再见。

0: 那今天我是野米跟白米饭一起在一个电饭煲里面煮的，因为比赛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电饭煲给我用，因为别的选手也要用。那第二，当中也没有任何的时间去煮两次、煮两锅这种，那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1: Also because some of the instruction and setting was in Chinese, I cannot read. So since this way to cooking rice, I already tried.

0: 放，你看它。
1: 你怎么放在汤里呢？
0: 它把这个猪排肉放进去腌制，让它肉里面更加有这种蔬菜和果蔬的这种味道。
2: 是是是，能够吃出来是非常自然的一个腌法，所以我们就会用到了一个蔬菜水。
3: 超越肯定是难的事情，更何况是比赛只有90分钟，所以当时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去做。
1: 六个人里面，你觉得你自己大概能排第几？
2: 试试吧，因为我也之前没有做过，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东西。
0: 哎，没错吧？
2: 是。
1: 你怎么回避我的问题呢？六个人里面，你觉得自己能排第几啊？
2: 哎呀，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哦，
1: 加油加油！
2: 谢谢，
1: 看好你，
0: 加油！
1: 我看好你。
4: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一键直达主会场，解锁节目同款美食地图，抢购餐厅超值团购。
5: 就是我选的米饭，就是在用四川的粒米饭，然后水煮了之后，然后放到蒸笼里面，气泡水分之后给它蒸，把米蒸熟。
1: 小温同学怎么样？
5: 在蒸饭。
0: 我要提醒你啊，这个米很重要啊，它操作关键，很关键哦。
5: 是。
1: 好，各位主厨，还剩60分钟。
6: 我的饭还有17分钟。这个盐米，我在煮这个盐米，没事，我觉得10分钟的时候我就开盖了。

0: 最早的时候看过一帆风人的节目之后，还是多少有一点了解的，猪排啊，怎么去把这个做嫩啊，用水果啊什么之类的，还是有一点点的底气的。
1: 你们这个以前做过吗？
2: 我刚学徒的时候做过这个类似的。
1: 他的蒸，哎，你看他蒸的已经，对。其实他这个处理就是犯了个什么错误？他这个加拿大野米，它的吃水度跟它是不一样，它这个就有点烂了，你看到了吧？
0: 这个米啊，可能说我不是经常用，它属于那种常粒的，特别好熟的米，和黑米放在一起了之后，我蒸完之后，地锅出有点软了，我知道黑米没熟，白米熟了，因为我多弄了点，第二锅我就去放里面了，之后，黑米一起蒸完煮了可能耽误时间了。

0: 现在做了哪一步啊？
1: 我现在做到开始熬这个番茄酱了，
2: 因为邵老师也说他的酱其实就是从西餐里面的番茄酱从还原过去的，只是我加了一点点的迷迭香在里面，有香料的介入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个就从西式的做法。
1: 可以吃一下。
0: 就是那个菲卡在当舌头了是吧？
1: 菲卡就当舌头帮开了一道烧，
0: 但是水味道不够啊。不是，侬番茄味道不够，侬番茄素是要摆的呀，番茄膏要摆的呀。
1: 搿搭里向是有的番茄膏。
0: 不够。哦，不够。
1: 好的，我再修改一下。
3: 你在这道菜上有没有一些，用自己的方法把它再？
4: 就是我现在做这个东西啊，叫炒桂花。
3: 加入了自己的特色，
4: 是因为还是想说比赛嘛，就不想做那么传统的蛋炒饭，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桂花，
0: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对吧？对啊。
3: 大家90分钟，还有30分钟，
5: 这么快吗？我什么都还没干。现在我们先把猪排炸了。
6: 我在把这个猪排炸至只有5-6分熟的情况下，我就把这个猪排从油锅里面拿出来，但是它的外壳其实已经很脆了，把它放在吸油纸上面静置一会儿，可以让它醒肉，它的熟度可以来到6-7分，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嫩度。
7: 我发现比较生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刻意的吧，没有让它煮得特别烂，要个形状，就这样的话摆盘啊或者各种装饰出来会更有体验感。我应该看到我后边那个老外，因为我俩挨着，他可能会用西式的手法更多一些。
8: I personally more focus on the intensity and structure of tomato sauce, which I made from the mainly fresh tomatoes and the pork. The pork was quite an attempt to don't overcook it.But also give the flavor to the sauce.

0: 到底谁的最好吃，谁都说不准，对不对？在这里要再次提醒各位，如果已经完成料理的话，可以按我们的出餐铃。倒计时，五，
1: 再见再见，
0: 四，
2: 三，
3: 哦，这气势急死，
2: 二，
0: 一，烹饪结束 ，Hands up， 请各位收手。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和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蓝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
0: 好，我们先来品尝一下月见刘李强的复刻作品。
1: 我最开始的想法是，如果要复刻大师还是很有难度，所以我想在里面加入一点小巧思。那我加了一个粤菜的炒桂花进去，所以我在底下是其实做了一个桂花炒饭。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说，慢慢说。
1: 主要是我想解释一下这个，也别解释了，这是我第一次用电磁炉炒桂花，真是，所以它是这个样子的。那整个想做出一份就是这样子猪扒饭。
0: 看这个分饭的过程，是不是在回忆刚刚分原菜时候的那个过程？
5: 对，我们看什么地方它是接近的，什么地方是有瑕疵的。
1: 谢谢。
0: 各位品尝完之后啊，都可以从零到一百给出分数。
5: 这个野米明显的是太硬了。
1: 是。
5: 野米要跟这个长庚米要分开来处理。第二个，酱汁明显是量少了，你在调的这个口味上面，这个酸度、浓郁度明显是不够。还有一个就是番茄的运用，我只看到了红的番茄，绿色的番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1: 用了，可能放的少，对。
5: 好，这就是关键。为什么邵师傅会用的不同的番茄？而且在一开始我其实有暗示过你们，这几种番茄它是有不同的味道。
6: 因为这个番茄酱里面实际上它原有就是用牛油、面粉，再加番茄酱、番茄膏、新鲜的番茄，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品去做的一个酱。再利用什么？所有的有颜色的小番茄，因为所有有颜色的小番茄它是味道不一样，加上糖醋的一个平衡，更能够去盖住就是芝士跟那个牛油的一种肥力。
5: 第三点，你的芝士的这个浓郁度，包括它的量，我觉得少了。马苏里拉的这个芝士很重要的就是你烤的温度，不能直接温度很高，直接温度很高它没化，它就撅起来了。你要慢慢的让它升温，让它慢慢的融好以后再上色，它的口感就是不一样的。
7: 你的装盘，我觉得你的器皿是有问题的。下面那个喇叭形你太厚了，你怎么去拌呢？番茄酱这怎么均匀的就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没有去考虑好。
8: 哎，我说实话，我觉得还蛮好吃的。首先，不一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是可能我们大厨的米饭可能会稍微粒粒分明一些，然后那个葱香味可能会更强一些。
0: 好像有点瑕疵哈，会给出多少分呢？获得的是407分，恭喜！
1: 好，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品尝一下第二位完成的意大利的尼可大厨给我们带来的料理。
9: I try to follow up different kind of step, even though it's not really technically the one Chinese chef uses. Also because the rice I cook without steamer, so I just use the pot in making the rice. So just want to tell one particular part that I missed because I got quite busy once in a while. I didn't see the black rice, which in the original recipe was there. So.I didn't put it because it was undercooked. So I prefer to don't put it rather than be wrong.
10: I think, first of all, for recreating a dish, maybe you really forgot one of the ingredients, but thi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our judgment.

0: 哎，从卖相上来看，邵师傅还行吗？
1: 芝士的那个的话，可能感觉上是硬了一点。
2: 他的芝士也老了。
3: 首先，咱们说这个肉，我第一次我吃那个邵老师的这道菜的时候，我觉得肉很好吃，很香，我把每块肉都吃了。可是，在这个肉里边，我吃第一口的时候，我吃到了肉味儿。你要知道，我说的是肉味儿，而不是肉香味
1: 儿。肉腥味儿，
4: 对，
1: 肉嘎吱。
5: Because I did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I just marinated the meat first.And then I flour it with cornstarch and egg. So maybe they prefer it a bit more crispy. I don't know.
1: 其实猪排饭它特色之处是它每一层有不同的口感。下面粘着饭的猪排应该是脆的，上面盖着汁的应该是软糯的。这一点来讲的话，它是完全把那个猪排都整个的融在一个口感里面。
2: 因为我刚才看到他在做的时候，他把猪排切好了以后，他是调在这个寿司里面去了，
6: 就影响了口感。
7: 中式的那个葱香感，老师那个炒饭的感觉是完全没有多少的。
0: 对，我感觉它是罗宋汤下面的汤泡了个饭。
7: 对，所以就是还是 balance 的方面平衡的不是那么好。
2: 你肯其实你们在用 cheese 来说应该是比较拿手，但是我觉得今天烤这个 cheese 其实是有点失败，还是有一点干了。
0: 来，各位，请打分，最终获得402分。
2: 我是今天打这个分还是刚刚有点犹豫，你知道吧？我本来打83，我要打了个84分吧。
0: 这个犹豫的点是什么？
2: 他是纯西餐厨师，里面要炒饭，可能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陌生的一个
0: 领域。这也是对于环球厨师的一个包容。
2: 对对对对对。
0: 接下来是 Olivino 的陈冰。他做的时候，我跑到他身边，我说：“我感觉你做的就是意大利面。”然后把他给紧张的哟。哎，你现在也是紧张的吗，陈冰大厨？
7: 他手在抖呢。
8: 好，这勺是你的。
7: 是是是，
0: 我是真紧张。干嘛的？跟侬刚刚撒海，我让侬放松一下。
8: 杨师傅，风风好，风好。也比较紧张，因为我就怕这道菜做砸了，毕竟是邵师傅很经典的一道菜，就把它会因为时间的等待，它会变凉啊，变硬啊，因为马苏里拉它会形成这样一个状态的。
3: 所以平时你还是做西餐做的比较多？
8: 哎，做西餐比较多。
0: 为什么自己在选赛道的时候选的是谷物类呢？
8: 因为谷物是我们中国人的根跟我们的本，然后正所谓有一句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3: 哎呀，这为这个鼓掌，
8: 谢谢。哇，我来，
9: 没事，我来吧。
0: 没想到吧？
8: 我完全没想到。
0: 还要加一口，继续品尝一下。
3: 假装，哎呀，好像那个味儿，怎么？我得再试一下。其实是再想多吃一口。
0: 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嘞。
7: 哎，他真的好紧张，他
0: 的手。
10: 从专业的角度上面来说，复刻的接近度还是蛮高的。林老师为什么他又加了一碗？因为他觉得肯定应该是好吃，他想再加深一下印象，所以他又加了一碗。
0: 是这个原因吗？
3: 就我在吃第一碗的时候我觉得哎不错，所以我思来想去呢，我觉得这个是打破了一些我对这道名品菜的一些固有的概念，算是创作成功。
2: 整体来说做得不错，我就想说叫成也面捞，败也面捞。
8: 然后现在我觉得它有点薄，所以我就又挂了一个面糊。
2: 用面捞呢，够就是增加它的浓度。
8: 对，
2: 因为你面捞一做了之后呢，它的厚度就厚了，通过加温之后，它的这个渗透性就不强了。
1: 目前三位参赛选手，他这个卖相是最好。味道来讲的话，番茄酱跟这个番茄中间做的一个平衡，在前三位的选手当中，我觉得他是复刻的。

最好的。来，各位，请打分，总分是420分。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柴门会温国五。

0: 人公平。
1: 好嘞，
2: 赵师傅已经在认真的在观察你这碗饭。
3: 更紧张了，赵师傅不看他还没那么紧张。
4: 感谢。
0: 不紧张啊。他其实在他自己的这个领域里，他非常优秀，
5: 年轻的老大厨。
0: 器皿用对了，哎，
5: 完了，感觉颜色也不错。
0: 我看到邵师傅一看爱像了，哎，他弄下去的感觉也像，
5: 也对，
2: 松软度，
5: 哎，
2: 松软度。
0: 哇，我很期待，
5: 就看味道了。

0: 你好像做的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说完蛋了，做砸了，
1: 在米饭这个处理方式上就翻车了一点，没处理好，导致它只有可能蒸出来的软硬不是自己理想的状态，
0: 它那个口感不太像饭了，
2: 焖饭微波做。
3: 作为一个中餐厨师来讲的话，我们对于这种五谷杂粮作为烹饪的一种火候都没有去把它掌握好的话，表明你自己的短板之处。但今天这个饭的那个口感来讲，我不太接受这种。
4: 来，我再来点饭。
2: 对，好
0: 嘞。哦，加饭了。哦，赵老师全部吃光了。哇，又加饭，天哪！
5: 我吃完就觉得好吃，然后各方面我觉得都还复刻的蛮像的。
3: 明显是汁水少了。你的汤汁其实按照，假如说我们是去到一个餐厅吃饭的客人来说，如果吃盛到这个时候，底下旁边就没有了，就不够拌了，这个是你要考虑的。但是你相对来说，你的这种湿润的饱和度是够了，做的还是可以的。
6: 为什么我要加第二碗？其实我是想尝一尝下边这些没有入到上面的味儿的是怎么样。我发现你很细心的做了一点，就是给下边的也调了味儿。
4: 是。
6: 那最起码我吃到这个饭的时候，它虽然是白，但是它有味道。
4: 对。
6: 本来这个是我要扣分的，反而我在这上是加了一些分。
7: 谢谢老师。
0: 哎呀，多刁钻的一个角度啊！
6: 我就是一个特事儿的人，就是我在吃这件事儿上，你不能糊弄我。
8: 不将就，
6: 哎，不将就。
8: 我看到一个细节，对你自己的菜品啊，非常的爱心，所以你是用一个锡箔纸啊，把它包住的，是让它不要去氧化，不要去空气的接触，这个是很用心的。我觉得你复刻的非常接近了。
3: 在这个猪排饭的那个演绎当中，第一，我们考虑的是饭，因为炒饭才是中国人最厉害之处，全世界。所以这个炒饭的话，肯定那个口感、香味，这是最重要。再其次呢，就是这个什么猪排的一个提升。这道菜呢，说真话，炒饭我不认为是一个很出色的炒饭，而且这个猪排腌制是可以的，但是我明显去感觉到，就是你在炸这个猪排的时候啊，这个猪排的油温不够。
5: 刚刚吃这个芝士，这个干酪可能会有点干了。番茄可能有一点点不够酸。
3: 我个人觉得除了淡一点点之外，非常非常不错的，它的野米的这个口感弹性也是正好。
0: 好，各位请打分。李东最终的成绩414分，谢坤宇最终得分429分，温国武386分。
1: 今天是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还是对食材的不够了解，还是自己太年轻，然后感觉差的还挺多的。
3: 他可能在柴门，所有的掌声给他太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迷茫。当你出来碰一下，你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太大了。所以碰碰壁，我觉得是好事情。
6: 你还年轻，还有很多的机会。
9: 富户之约一键启程，讲

0: 一口真味，旅程一会儿搞定。
1: I love this food. I'm so excited for this competition.
2: 喝水中贵族，享环球好味。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
3: 感谢大赛独家专业奶酪品牌妙可兰多专业奶酪，赋能环球美味。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4: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在你们面前将会有酸甜苦辣咸麻六个盲盒，六位环球主厨将依据第一轮的成绩排名选择一个味型的盲盒，并在我们的食材区中选一种谷物，制作一道符合其味型的谷物料理。制作完成依旧是由我们五位美食品鉴官进行给分，最终两轮分数相加，最高的那一位成为这一轮谷类主题赛的第一名，将和其他五个赛道共同进入我们的总决赛。那按照顺序，我们先从谢坤宇开始进行选择。
5: 我选择咸。
6: 在我选择或者看到谷物这个赛道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在这个环节把豆浆饼展现出来。它本身的味型是偏咸，这也是我选择咸的原因。
7: 我选甜。我想做一道上海本帮风味的一个菜，因为今天的主题菜也是一个环球美食，品味上海嘛。那我需要切合今天的一个赛制的一个标题。
8: 我选酸，辣麻苦肯定选不了，所以我选甜咸酸。但我觉得酸可能会更适合我做的菜。
9: 全力以赴，加油！
10: 我选辣。其实就我擅长的菜系来说，酸甜辣都是我的第一选择，那么也是顺道的这个辣嘛。
1: 苦 ，bitter，
4: yes， 苦，好。
11: Because the next one was too new to me, so this kind of they call ma, or do they call them?No, was impossible because I never use in my cuisine. I eat in Chinese food, I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but I don't know how to put into a dish. So I prefer to go to the bitter.
4: 剩下的是麻。
6: 川菜师傅，
12: 正好做麻，
8: 很对路是吗？哇，
4: 没得选麻。而是最适合你的，
13: 也是他强项。
14: 其实有点像他拿了第一哦，
15: 他拿第一，他也选麻。
14: 对呀，他肯定也选麻呀。如果你是拿了第一的话，你会选择
6: 麻？
8: 麻。
14: 上一场的第一。
4: 好，接下来请各位依次打开面前的盲盒，咸味对应的是贵州腐乳。
6: 豆浆饼本身的味型是偏咸，腐乳匹配度会比较高。
4: 酸对应的是鲜青梅。
8: 我打开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因为是个水果，我还有一些菜可以搭配，但是我吃了一口我觉得非又酸又涩还苦啊，就是我觉得就信心可能说下降了。
7: 打开的是个蜂巢，我觉得还可以嘛，没有让我觉得非常的反差，因为我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加入蜂巢的糖酱在里面，就是看我的手到底是轻还是重，那最后几个调味到底是怎么去平衡它的味道。
11: By use coffee powder making sometimes camel pasta or beef sauces.
10: 我觉得山葵就给到的体感来说更多就是呛了，它其实能够说辣的部分不太多，差别太大了，这个确实不太合理哈。
6: 让我觉得略微难度

0: 大一点的可能反而是山葵。
1: 山葵给我们的概念其实它主要就是蘸生鱼的。
2: 刺身，
1: 哎，做刺身。
3: 可是谷物怎么刺身？生米蘸山葵吗？
1: 这不行啊。
2: 其实抽的这些食材其实难度并不高，但结合谷物难度就出来了。
0: 对，因为你这个也是怎么样把主要的食材跟我们今天的主题
1: 是
0: 结合演绎成为一个完美的菜式。
3: 那接下来依旧根据我们的排名来进行我们的主食材的选择。谢坤宇，
4: 我选糯米。我们常州本地的豆斋饼呢是有用到糯米的。
5: 我选择藜麦。
6: 我选择燕麦。
7: 这个青梅它比较酸苦还有涩，我就想比如说像燕麦米有一些偏甜偏酸发酵的在一起，它不会有太大的冲突。
8: 我选薏米。我们做一个贵州的酸汤红烧豆饭。
9: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豆汤泡饭啊，我向所有人都安利。
2: Hard choice for me。Black rice.
3: OK.
2: Don't ask me why.
10: Black rice.
3: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第一位选的话，你是不是选的也是红薯？
11: 想选藜麦。
12: 当时我吃了麻，又看到红薯这个，我一甜又麻，我感觉我还是对自己有点不太自信了。
3: 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90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
1: 加油！
3: 加油！
8: 准备做两个菜，做一个贵州的酸汤红烧豆饭，我把米换成了薏仁。
4: 山葵确实没什么关联，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去找海鲜，那我就选择了一个罗氏虾。

0: 环节把豆汁饼展现出来。其实我们常州本地的豆汁饼呢，是有糯米、大米、绿豆、蚕豆。当然今天我在现场没有看到蚕豆，那么我还是把绿豆的比例提高了一些。我在内馅加入了一些虾仁，加入了一些香菇丁，还有一些肉米、芦笋丁，做到内馅是弹脆嫩糯滑。
1: 那么燕麦米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正常燕麦米可能有一些偏甜偏酸发酵的，它还符合偏酸的感觉。青梅它色苦，可能想了用盐和糖去微腌一下。之后我在想怎么融合，比如说我还用一些焦糖的梨做一个搭配，尽量把这个味道控一下。底是芝士奶油去烩个燕麦底，那你就让酸和甜在一起，它不会有太大的冲突。
2: 这个东西甜的和麻的怎么去结合呢？我就想到川味里面一个怪味里面还是有点酸甜麻辣的综合在一起，觉得我心坎上了。
3: 啊？
2: 觉得我心坎上了。
3: 选到你心坎上了。
2: 我只有拿出我的参赛作品了，努力吧。
4: 上抖音搜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与厨师主理人互动，超多美食优惠套餐等你来。
5: 还有一个小时的倒计时了，
6: 腐乳，你现在弄的是什么一个酱汁？
0: 我祖籍江苏常州的非遗豆汁饼。哇，
6: 就糯米做的，
0: 糯米，然后大米，然后绿豆，
6: 你是给它打在一起了？
0: 对，是。
6: 非常好，
7: 这个太厉害了，
6: 这个是我非常期待的。
0: 谢谢老师，
7: 做的是一道非遗菜品，
6: 对，弘扬我们中华美食嘛，
7: 而且敢用这种食材去挑战，
6: 哎，这个厉害啊！
7: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嘞，
6: 加油！
0: 好嘞。
6: 你会有什么惊奇的表现？哈
8: 哈，没有没有，我里面是个鱼类，然后先把它腌制一段时间，但是我在腌的时候，我怕鱼肉它腌不进去，所以我在上面像那些剁肉酱一样，把它全部打完，打完之后让它先真空，因为这里没真空机嘛，我模仿一个真空机抽真空的一种感觉，把它全部都空气全部排掉，然后配了一个意大利的烩饭，但今天的意大利烩饭我用的是酒酿，
6: 主角还是一定要是藜麦，
8: 哎，对，我会把它分开，然后藜麦的话，我前面煮完然后炸，有了味型之后，我想在牙感。跟我们的鼻腔的味道再增加一种新型的味道在里面，
7: 算是一个创意料理，
6: 创意料理，
7: 主食的创意料理。
8: 现在最担心就是怕它没味道，
7: 把那块儿哈。
6: 但是永远不要跑题哦。
8: 知道知道啊。
6: 然后咖啡。
9: 我都忘了怎么说。
7: 哦，把虾跟那个黑米煮在一起。它是用虾头。
6: 它有咖啡的味道。
7: 对，咖啡味也很好，这个很好，这个很好。它是一个菜品呢，还是一个主食呢
10: ？It can be like a warm appetizer or just a first course. Mainly is the rice with a pumpkin puree and mascarpone. The point of the matching was to find the sweetness to pair the bitterness.So that's why I decided to adopt pumpkin. And then top with the shrimps and a crispy mushroom with coffee.
11: Hey, 你好，邵师傅，沙豪老师。
12: 是，我觉得是不是要加工一下火？
11: 对。
12: 这个是什
13: 么？上头，又麻又辣。
12: 哦呦，有那种四川那个什么麻婆鱼啊，那种感觉一下就上来了。
2: 我是在像刀口辣椒在锅里面炒制，一根干之后拿出来剁。
12: 但红薯甜甜的，
13: 对，
12: 然后又要做麻的，但这会不会风险很大？因为它味道
13: 风险大，反转的机会越大。喜欢就喜

0: 不喜欢的话，对吧？
1: 对对。
0: 他现在目前这种状况呢，他肯定他是要有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不然的话你怎么去逆天，对吧？对，
1: 加油加油。
2: 然后再加上一个酸菜，然后一点点的肉末，炒到我们贵州传统的豆汤。
3: 嗨，如何现在感觉？
2: 最后一步了，这是来自贵州。酸汤小豆饭，
4: 你的
2: 味型是酸是吧？
4: 不，我是辣，但
2: 哦是辣，
4: 这个一点点啊，对，但是酸葵。
3: 但现在扑面而来的是酸味哦，我们甚至会误以为你选择的这个
2: 酸，
3: 对。
2: 所以我还准备了一个就是芥辣，青芥辣炒螺蛳虾，然后会搭配这个小豆饭一起。嗯，那这个呢，它本身也是用到了这个贵州的糟辣椒，
5: 糟辣椒，
2: 对。
3: 我还是想问你，六个人里面你觉得自己可以排第几？
2: 我先暂列第四吧，你们吃完再说吧。
3: 好嘞。
5: 但是你要考虑到你的辣在前还是蒜在前，
4: 是
5: 好吧？我觉得这个平衡主次还是很关键的。
4: 好的，
5: 是吧？
3: 啊，好，谢谢啊。
2: 好，谢谢。
3: 你是不是担心它太酸了？
5: 对，它太酸了以后，它就表达的就可能是跟蒜有关系。
3: 是，不知道它有没有熟。
5: 对，它有没有受到这个所谓的一个提示它？
3: 是的。是个早餐，
2: 它属于甜咸口的。之后今天我选了一个酸的，
3: 酸，对呀，
5: 酸，
3: 对呀、啊啊。那你应该是酸为主，怎么会看起来一点都不酸，就没有那边那个感觉酸？
2: 这个就酸了。
5: 这个是用的什么？
2: 用的是我用的青梅，
5: 青梅，
3: 鲜青梅。
2: 对，完了之后我调了一下，放了蜂蜜，放了点焦糖的梨。
3: 你的这个主要的食材不酸，
2: 就主要的食材不酸，那上面酸。哦，
5: 但是你要把控好这个味型哦。
2: 好，明白。
5: 怎么去平衡你的酸和你的
2: 酸甜？
5: 对，你的食材去结合。
2: 好，明白。
5: 就是你这种，
3: 我感觉你又在暗示他了。嗯，要酸多一点哦，我翻译一下哦。环球主厨还剩最后的20分钟。

0: Oh my god！
1: 第二轮盲盒厨艺大比拼倒计时一分钟。

0: 马上，马上，马上。
1: 五、四、三、二、一，烹饪结束，请停手。
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人和锦江，礼传天下。欢迎收看百联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欢迎收看光明食品集团赞助播出的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
1: 好，看完一圈厨师们的菜品之后啊，我们要小小的休息一下。
3: 说这个锦江

0: 下午茶特别有特色哈。
1: 没错，既然呢来到了锦江的酒店，就来尝一尝锦江的特色下午茶。锦江国际旗下呢，不仅酒店的品质是非常出众的，餐饮也是别具特色，主打国际美食和海派美食的完美融合。自助早餐的上海城味更是把老上海街头的烟火气搬进了自助餐厅，馄饨、油墩子、豆浆油条尽显地道的市井风味。下午茶也是融合了海派精致与西式浪漫，传统熏鱼、葱油鸡以精致新颖的姿态搭配茶点，中西交融间尽显上海底蕴，让人真正吃懂上海。上锦江会 APP 预订锦江国际旗下酒店，尽享贴心服务与舌尖美味的双重享受。
0: 这种中西搭配很有意思哈。
1: 没错。嗯，
2: 我来试试葱油鸡。
0: 哎，这是豆浆油条吗？
1: 对。来上海就要好好的尝一尝来自于锦江的经典下午茶。

0: 无花果与橄榄，李东。
1: 我今天的味道是酸，之后我用的是燕麦米，就这道菜搅拌一下，它口感会更融合一点。
0: 这个黄色的你用的是这个是什么？
1: 南瓜，我做了个点缀，绿的是芦笋，做了焦糖的一个梨，之后它有脆感，它有甜度，它可能解青梅酸的味道。
2: 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青梅是比较难用的一个水果，因为青梅的皮还有它的核的那个外面这一层就是比较苦涩的，就像我们说橘子一样，橘子它是有一层橘酪，那层东西苦，你把它弄掉了就不会苦。但是呢，这个你是用自己的手法加了奶油啊、梨啊，又把它做成焦糖的呢，其实是为了中和它的酸。
1: 对对对对，
2: 想法非常好，但是把它借过了，所以我吃上去的酸还是甜在前了，酸被压得太少了。因为你的主题是酸，那总的来说，这个还是一个属于比较成功的一个菜品。
1: 先吃酸辣粥。你的对酸的跟甜的这个味道的把控没有把握得很好，你的奶油用的量也偏多了一点点，酸的味道又会被它压制了一点下去。如果当时你能把它考虑到更加细致的话，就非常棒了。
3: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双面的，可能说酸味突出了，这道菜不一定是特别好吃的。我不确定真的酸了能不能有现在这个口感，我只能尽量去调和它。
4: 这道出品很好，健康的食材，比较对口的搭配，就用我的评判标准吧，好吃。哦，完了，我给了你高分。
1: 好，谢谢老师。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Olivino 的 Ice 陈斌。
5: 甜的鱼，这个菜名叫味噌鳕鱼，佐酒酿味噌黑鱼，佐佐意大利烩饭，用意大利酒酿烩饭和脆藜麦。
0: 再重复一遍叫啥来着？
2: 你再问他，他自己都忘了。
5: 记得住的，
0: 记得住。
5: 味噌鳕鱼，佐什么？佐
2: 你不是黑鱼吗？
0: 到底是不是你做的啊？
5: 味噌黑鱼，佐意式酒酿烩饭和脆藜麦。
4: 到你的春天怎么点这道菜？哎，
0: 他就是这个风格，他能把红烧肉说成
5: 哦，没有，他真的是一个海派风味的猪五花，
0: 还有加什么24小时？
5: 加24小时的孔泰芝士和
2: 你忘了？
4: 加油啊！
2: 其实我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出来了。刚才巡场我说千万不要喧宾夺主，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主题是藜麦跟甜啊，甜当然是做到了，但是你的藜麦就是表面浮了一点，只是起了一个配角的作用，这个酒酿这个饭你却非常多，我觉得这个主题就会有点跑偏。
6: 其实比赛没有说是一定规定你不能够加其他的谷物的东西哦，

0: 把不同种类的谷物结合在这个菜肴里面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在烹饪思维上面的话，我会认为你是更广阔一些。这个菜当然有它的缺点，比例上面是有一定的失误，但是在味道上来讲，在结合上来讲，我是觉得欣赏。
1: 我是比较同意帅大厨的观点，因为你抽到的是里脉，我觉得你没有抓住重点。有一点就是你这个鱼没有处理好，这个鱼皮咬不动。
2: 我可喜欢这个 Q 弹 Q 弹的感觉了。
1: 你可以把鱼炸好以后或者煎好以后，它是外脆内嫩的，我觉得就非常棒了。
3: 我很喜欢这道菜，是因为它的层次非常的鲜明和丰富，不会打架。就是我吃到第一口之后，首先鱼肉我觉得很嫩，然后回味上来的是酒酿的那种香味。当我觉得有点咸的时候，刚好吃了一口这个酒酿饭，刚好就中和了。哎，我还是蛮喜欢这一道的。
4: 关于这道菜的名字，如果你把藜麦放多了，完了把这个鱼皮啊再煎脆一点，就是让它的口感在你的嘴里边完全释放出来，那个每一颗藜麦噼里啪啦，再加上鱼的那个脆的那个感觉，这道菜叫藜麦蹦蹦鱼，我觉得反而挺有意思的。那你知道它就成了。所以有时候在食材的介绍上面，你介绍多了，反而有时候会让你有一些局限了。
5: 我去做了四种谷物，也怪自己吧，可能太想炫技了，炫到后面其实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
2: 欢迎粤见刘李强。
6: 各位朋友好，我做的这道呢是一个贵州菜，小豆烫饭，一个非常家常的东西。

0: 我想请问你，里面酥脆的那个是
1: 猪油渣，但是它是贵州独有的猪油渣，只有贵州的猪油渣呢，是要在炸的过程中，在油里直接加酒酿，还有酱油，
0: 叫脆哨。
1: 对，脆哨。
0: 其实豆汤饭在整个西南地区很多地方都会有，大家有不同的呈现，但是今天你让我吃到的，除了你的主食材以外，山葵以外，不同的辣度，不同的谷物，这种混搭，这种结合的话，我觉得是发挥得非常非常之不错。
1: 谢谢，今天这道菜啊，发挥得非常好。
2: 杜老师一开始还担心你的辣度不够呢，而他第二口的时候就吃到那个辣度。
1: 对，我有个建议，山葵的味道可以再给它再加一点，一定是在出锅前面把山葵加进去，因为山葵你受热以后，它的味道会减弱的。
3: 分的时候是你自己分的吗？
1: 是。
3: 那这个事儿问题就比较大了。嗯。
1: 这怎么了呢？
3: 你凭什么给旁边老师放那么多酸菜，给我放那么少的酸菜呢？那么好吃的酸菜让我没吃够，
1: 我炒一大包给您寄过去。
3: 就用中西结合的语言给你，就是非常非常的 good。
2: 真是中西结合。谢谢。
4: 我想问一下刘叔，你之前有做过类似的？
1: 有，去年之前我做了都是贵州菜。哦，
4: 我是觉得如果做过类似的，包括今天这道菜，如果做过的话，尽快流入市场好吗？
5: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豆米这个东西，无论是豆米火锅啊、豆汤泡饭啊，我太爱豆米火锅了，我要向所有人都安利豆米火锅，大家都去尝尝。
2: 好，欢迎我们柴门会温国虎。
6: 今天吃一个麻味的一个处理，它味里面一个外味里面还是有点酸甜麻辣的结合，我就想到综合在一起就做了这样一个菜。
7: 怪味是24味型其中一种。
1: 这道菜味型上面，我觉得你用了怪味嘛，怪味的就是麻的味道啊，还是充分的，还是体现了。但从参加比赛的菜品的设计和创意，和你的理念的想法构思，这道菜就会落了很多。那它比较简单嘛？
3: 收口的麻味是有，但是因为它做成了凉菜，它就变成了这个麻味在我的这个喉咙的上边久久的不肯散去，到现在我还是这种感觉。就现在这个混合，这个香气是不是能够包裹住这个凉？它红薯在前面。

0: 已经化掉了，后边这些东西就真的是就在嘴里散不了。
1: 哎，所以如果它是热的，会不会改善一点呢？
0: 可能会有所改善，可能会有所改善。
2: 这个菜我想着，热的也能吃，然后冷的也能吃，只是没想到如果用红薯这个东西，我就没想到这方面的问题了。就，
3: 我记得海选的时候你是做了一个怪味牛肉，非常非常好吃。
4: 第一口就很好吃，
5: 对，很惊艳，
1: 惊艳。
3: 这个口味各方面完美，非常非常好。今天这个你还是上了个怪味，我觉得就没有能够打动我，因为红薯有变化性太大，
6: 可塑性太强，
3: 可塑性太强，它可能玩出花，你知道吧？但是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可能年龄轻，你在你那个店里面，你做你现在的东西做得非常好，但是让你再去翻花或者再去把它无限的放大的，可能未来你在上面再提升一点。
2: 好的，好的，
1: 再次谢谢，
0: 加油。
2: 就感觉从做厨房到现在，一切感觉都挺顺利的，可能自己从来没有出来见识过外面的世界，然后还是太年轻了，自己感觉差的还挺多的。
1: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Cecil 的妮可。
7: Here we are. We can't believe how second you are.

0: 哎呀，我觉得有点遗憾，我觉得酱汁的咸遮住了所有的味道。意大利的有一些菜的确会也会做得偏咸一些，
1: 偏咸，对，
0: 但是这一道的确有点太咸了。
2: It's possibly a little bit salty because the rice I cooked also with the shrimp's head, so I think in a reduction maybe it is a little bit salted. That's why we need the pumpkin to help for the creaminess. The pumpkin will help for the sweet parts.
3: 你用两罐你的甜来综合这个黑米的苦和咸，我觉得没有把握好，就是它还是偏咸。一咸以后，你盖掉了你的苦，盖掉你的奶瓜泥的香气和一点点的甜口，
4: 尤其是那个菌菇，特别特别咸。因为你今天抽到的这个苦啊，这个对任何一个厨师来说，都是像一个灾难性的一个事，的确是非常难弄的。又咸又苦，哎呀！那突然之间我就发现，哎，这不就是人生吗？哎，
1: 这我刚想说，你品的不是自己吗
2: ？Yeah, I also noticed when I tried the dish that it was a bit over, but since the time was too narrow, I didn't have time to adding more water, so I prefer to stop it. It will be too soft, then I cannot form it if I had more water. So I think it was a little bit over.
1: 好，没关系，下一次有机会就可以做一些改善。谢谢 ，Thank
2: you，Thank you。
1: 好，欢迎我们的吴一农谢坤宇。
5: 这是爱心
6: 哦，还有爱心型。
5: 对，祝你永远充满热爱，一切顺利。
6: 还有情绪价值的。
5: 祝您一切圆满，新年大吉大利。祝邵师傅健康长寿，功德圆满。祝杜师傅新年发大财，面面俱圆。然后林老师是最后，因为我也是一个青年歌手，然后祝您永远都是我们爱着的那个林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
6: 老师。他你有吗？
5: 他没有，是因为我刚才制作的时候规定时间内我就做了五块。哦
0: ，no， 我的爱心分你一半。啊，
1: 刚刚其实在他制作的时候，我有偷吃到一小块了，偷吃了一小块。好，谢谢。
5: 首先，这道菜品来自于我的祖籍江苏常州，它是一道非遗小吃，叫豆角饼。乾隆年间的常州大学士刘伦为乾隆皇帝做了一顿豆角饼。今天这一道菜我给它取名叫今日豆角饼，希望能够把中国有底蕴的食物在我们的手上能够传承下去，然后添加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
4: 第一个，你是拿了糯米，但是你里面加了很多东西，已经把糯米的这个味儿盖掉了。为什么有的贵州的胡萝卜啊，就是它的咸味儿、滋味，就这个是不咸的。嗯。很遗憾，这个。
5: 明白。
4: 虽然它是一个谷物的一个主食，但是你一定要体现这个咸味，体现这个腐乳它的特点出来。
3: 还是有点遗憾，就是我们看到你想到中国地方风味的被。

0: 经典小吃，但是呢又没有很好的去和我们今天比赛的味道和它的食材充分的结合在一起。
1: 就是今天的帽子太大，身子太小。
0: 对，就是你想的很经典，
2: 明白？
0: 但你怎么把它结合落地呈现出来，这个上面是有一个误差的，
3: 还需要自己继续再努力。
4: 不用担心，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排名第一的，我们是两轮累计在一起的第一名，可以顺利晋级决赛。那究竟第二轮会打多少分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谢谢你，
2: 谢老师。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找美食上锦江会 APP。
4: 谷物类主题赛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那最终的成绩也已经在我手上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要为各位来宣布，排名后三位是柴门会温国虎、Ciso尼可、武艺农谢坤宇。谢谢你们的参与，很遗憾止步于此。
6: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Just thank you to give me the chance to be part of this big group. It was nice for me to meet new people, probably new friends. So that is also a good point for me to step up.
4: Next, this one. The second round won 419 points. The total is 833 points.我们恭喜无花果与橄榄李东成为第三名，恭喜。
7: 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吧，就是全力以赴了，已经做这样就觉得不错了。人还是需要进步的，这次来了可能是学习，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这种学习，但第二次第三次可能会逐步的有进步吧。
4: 接下来先要采访一下两位啊，觉得谁会成为第一？
8: 我应该觉得是刘立强吧，因为我第二题跟主题有点不太接切，所以我觉得好像应该蛮低的吧，应该分数。
9: 我当然觉得是兵哥，他是我的老大哥。
4: 这样你不是把他停在了杠头上吗？
9: 是，就故意的。啊，
4: 厨师界还走这样的挂数呀？好。两位之间的分差只有8分，最终票数一位是835分，另一位843分，让我们恭喜乐见刘李强成为今天的第一名，恭喜。同时我们也要恭喜陈斌成为我们的第二名，恭喜。
10: 嗯，遗憾是有的，因为我们要离开大家了。其实我也是来想学啊，看一下新的选手，其他我不认识的人，他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新的想法，我也想学习一下，那就觉得比较遗憾一点。
4: 刘李强，恭喜你成为我们谷物类的第一名，将会来晋级我们的总决赛，和其他五个赛道的优胜者共同来角逐最后的胜利，
11: 还是很开心吧。然后今天抽到的部分呢，我觉得也都能够在我的理解之内。
12: 今天你让我吃到的豆汤饭，不同的辣度，不同的谷物，这种混搭，这种结合，我觉得是发挥得非常非常之不错。
13: 我吃到的山葵的味道，在这里面配合得非常非常的巧妙。
14: 主要最终的目的，还是想给大家展现出阿Sir 从去年到今年的变化，去年到今年对中餐理解的不同，从去年到今年学习的更多。
5: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6: 太厉害了，知道不？
5: 历经半世风雨，
1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5: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 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

0: 小芳姐姐，爷爷不知道肥城蛋是用什么做的？
1: 面粉和黑芝麻糊。
2: 小爷爷，你晓得什么是绝情蛋吗？
0: 我知道呀，就是一个人想念另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就吃了那个，就不会再想念他了。
1: 没你那么小年纪，还能理解这么深的感情呢？
0: 我特别懂感情。爸爸，我觉得你应该吃绝情蛋。
3: 为什么？
0: 这样你就不会想念妈妈了。
4: 这些都是林桑做的，我只是配菜小工。
1: 多厉害！
4: 说几句。
3: 不，还要说两句。今天呢，这个很冒昧啊，在嘟嘟家，把大家聚在一起呢，其实就一个话题。我想感谢啊，在座的诸位这段时间对我们家盼盼的照顾，真的，我打心眼里谢谢你们。
5: 您太客气了，还做了这么一顿丰盛的晚宴。其实说真的，我特别感谢小盼，他愿意照顾得这么好，也减轻了我不少压力。圆圆，还不谢谢你小盼姐姐。
0: 谢谢小盼姐。
1: 叔叔，其实我也得感谢小盼。本来我都已经中年危机脱发了，结果小盼来了，每天给我做特别丰盛的营养早餐。我都胖了，就怪你，
6: 怪我了。
0: 嘟嘟阿姨，我觉得你没长胖。
1: 叫我什么呢？叫姐姐。
4: 林桑，真的是非常感谢你生一个那么好的女儿。小盼来到我们中介所以后，给我出了不少主意。
0: 漂亮姐姐说的好。
7: 哎，你们都说完了，该轮到我了。
0: 乖叔叔，不许说话。
7: 为什么？
0: 因为你很乖啊。
7: 不许说话，我。
0: 爷爷，我想吃你做的清
3: 淡。你先告诉我，你确定是叫我吗？
0: 你啊，爷爷。
3: 不是，你想好了，你过过脑子好吧？你到底应该管我叫什么？
0: 爷
3: 爷啊。我没那么老，你有胡子吗？
0: 有啊。
3: 可是你管他叫什么？
0: 妈妈。
3: 那
0: 不叫什么姐姐。
3: 吓我一跳。叫什么？
0: 小芳姐姐。
3: 啊，那他管我叫什么？
0: 爸呀。
3: 对嘛？那你管我叫什么呀？
0: 爷爷呀。
3: 哎，这样啊，这样，咱们做个游戏好不好啊？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一会儿我用手指指向谁，你就不能犹豫啊。我第一时间把他们的称呼说出来。
0: 孟涵。
3: 预备，开始。
0: 乖叔叔，姐姐，奶奶，爷爷，姐姐，爸爸，哥哥。
3: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嘛。反正啊，不管怎么说，这辈分有点乱。一看见他，我就想起胖胖小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他没有他这么聪明。不过照样可爱。这个你懂吧？只有咱们做了父亲的人，才能有体会。
5: 没错，不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吗？
4: 好了。

0: 小潘，其实我好久没有参加过这么好的家庭聚会了。说真的，我还挺紧张的，挺不适应的。
1: 人总要劳逸结合嘛，你也该放松一下了。
2: 你在王家工作，他们家人怎么样啊？
1: 哎，外婆跟小王总确实性格有点怪，不过人都不坏，跟我爸有点像。
2: 我觉得你爸那人挺好的，风趣幽默，挺有意思。嗯，
3: 宝贝儿。嗯。
2: 哎呦，醒了。
4: 爸爸。嗯。我梦见你和小潘姐姐还有我坐在大船上。
2: 那袁一高不高兴啊？
4: 高兴，只是有点慌。
2: 行，下次爸爸开船的时候稍微开得稳一点。啊。啊，咱们回家。
5: 哎，袁一。
2: 哎，宝贝儿，小心点儿，
5: 小心头。
2: 哎，小心头，坐好。坐好啊。好。
5: 把安全带系上。
2: 好极了，宝贝儿，咱们回家。小潘，你回去吧。
1: 你慢点开哦。嗯，
2: 我们走了。
1: 拜拜。

0: 来来来来，哎，哎呀，彩椒盅焗馒头粒儿。
1: 哎呦，
0: 又名五彩黄昏汤。
2: 哈哈，
1: 这么漂亮。
2: 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真好。
3: 这就是林桑做的食疗吧？
1: 快尝尝吧。
0: 就是雕虫小技，别的本事我也没有。
1: 这个太漂亮了，都不舍得吃了。
0: 哎，您有什么不舍得的？等您吃完了，明天我再给您做。
1: 真的啊？啊，那我吃了。
0: 吃吃。
1: 什么味道啊？妈，你闻到了吗？啊，
0: 什么味道？
3: 那种膏药的味道。
1: 膏药
3: 啊？
0: 哦哦，哎呀，那个王总，您鼻子真好使。我是昨天晚上受了点风寒，腰不舒服，就贴了贴膏药。嗯，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就把它摘了。
1: 哎，林桑林桑，你等一下，你赶快去那沙发上躺着。
3: 小盼，我们家那个储藏室里边有那个红外线灯，赶快把它拿过来。
4: 哎，好嘞，
1: 你快去，躺在那儿。
0: 干嘛呀？
1: 哎呀，你快去吧。
2: 哎呦呦，
1: 妈，吃完再说吧。
2: 没有没有。
0: 干什么？
1: 你快走吧。
0: 哎呀，不用不用啊，他就已经好了，没事的。哎呀。
2: 还是躺下。
0: 哎呦，不要不要，真的不要了。
1: 哎呀，你就躺下。
0: 哎呦，我真的不要。
1: 你翻过身来，把身翻过来。
0: 哎呀，其实都已经好了，没事了。
2: 快点，你听话吧，这样很快就好了。
1: 快啊，你把那个衣服扣子解开。
0: 还脱衣服？
2: 对对对，你快点。
1: 没有，就把这衣服撂开就行了。你快，这个红外线灯啊，过来。
0: 行了行。
1: 我就撩开一点儿，你怎么还这么羞涩呀你？
0: 不是，
1: 好好，我跟你说，这个红外线灯啊，要直接照到皮肤上才有用。
0: 哦哦，好，
1: 好吧，小盼，快把那灯拿过来。
3: 嘞，
1: 来，快趴下。
0: 哎呀，不行，
3: 别倒，
1: 来来，
3: 慢点啊。
1: 好，叫你撩起来。
0: 哎
1: 哎，小
0: 盼，你别走，
1: 你别走啊，小盼。你得帮我看着点他，让他老老实实躺在这儿，不能让他起来。啊，
0: 小潘，你得看住了我啊。
1: 热了吧？
0: 啊，热了，热了。
1: 你放松，你放松，你那么紧张干嘛呀？你放松一点，好吧？
0: 紧张，我不紧张才怪。

0: 喂，
1: 志伟啊，你能不能 PS 几张丽江的图片，然后把我们俩的合照贴上去，拍张照片给我，我想要发一个朋友圈给外婆看。
0: 好，我知道了。
1: 还有啊，我明天就回来了，提前通知你一声，你做好准备，明天晚上7点要去我家的。
0: 不是还有几天吗？
1: 外婆身体不好，最近我家那个竞争对手在我家总店对面开了一家新店，还把我们的厨师总监给挖走了，我这不得提前回来吗？
0: 行，我知道了。
2: 兰姐姐，
3: 你怎么来了？
2: 特意给你送苹果。哎，你别小瞧这苹果，是绿颜色的，可口感是又甜又脆。你尝尝。
4: 我都洗了，洗好几遍呢。
2: 怎么样？哎，这是人王一阳，他的客户从新西兰带过来的，纯有机，啊，据说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因为人家那儿啊从来不用农药的。啊，有害虫全靠瓢虫啊、蜘蛛啊，用这些天敌来控制。
3: 真是啊，跟着大老板工作，见多识广啊。
2: 你看，我说咱俩缺乏了解吧，见多识广那是一贯的。嗯，这段时间我净往王家跑，中介也顾不上，咱俩说话都生分。
3: 那也很正常，我忙我的，你忙你的，大家各忙各的嘛。
2: 哎，那不行，人嘛就得多交流才能了解啊。你比如我跟王一阳，啊，以前我对他也有偏见，我认为不就是有钱嘛，啊，就怪怪的，那钱还指不定是从哪儿来的，啊。可是这一个星期下来，啊，我们俩从早到晚的，从。不是晚上了，就这8小时吧，啊，我觉得他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挺热情的，啊，心地也善良吧，人吧，就我还得走了，啊，一会儿我跟杨。我跟王一阳还要参加一酒会，我得办法。

0: 外婆，那个小王子晚上回来，林桑也跟着一起回家吃饭吗？
1: 是啊。
0: 哦，那我就让朱阿姨多准备点儿。啊，外婆，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林桑跟那个小王子走得挺近的？
1: 你的意思是，嗨，林桑不是我女儿的菜，他们俩在一起啊，我100%放心。
0: 太好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太好了，我去关火。
1: 怎么最近说话都怪怪的？
2: 王总，你好。咱们
3: 再约一下。
4: 哎，Lisa，多吃点。
5: 王总。

0: 六碗面
1: 啊，那
2: 自己在这喝，
0: 是
2: 这个设计风格。

0: 要是新郎新娘是谁呀、啊？什
1: 么？
0: 哎，先瞎开玩笑嘛！我这是工作服，那性质跟你这个是一样的。你怎么？
2: 哎，临时找了一个活儿，所以就过来了。
0: 真是临时啊！啊，我明白了。你听说我要来参加酒会，于是你就不放心了。
2: 我不放心什么呀？啊，
0: 我不放心我的表现呗。
2: 哎呦，林萨林萨，你呀、啊、真是想多了。讲心里话，我今天就是来干活的，没有别的。
0: 可是再怎么干活，这打扫卫生也不用亲自出马。
2: 不是临时的活吗？人手不够，我当然是亲自出马。再说了，这个可是我的老本行。我走了啊。

0: 爸爸，
1: 嗯，
0: 你想外婆了，你把我送到外婆家好不好？
1: 好啊，等爸爸忙完就把你送到外婆家那儿去啊。
0: 爸爸，
1: 嗯，
0: 那我去外婆家，你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孤独啊？
1: 孤独啊，袁姨不在了，就剩爸爸一个人，那爸爸只能享受孤独了，怎么办呢？
0: 爸爸给你。
1: 啊，袁姨啊，来，干嘛要给爸爸钱呀？
0: 你出去玩，和小胖姐姐一起看动画片，袁姨请客。
1: 还袁姨请客，行了，你留着吧，爸爸这儿有钱啊。
0: 爸爸，你说的是真的？爸爸，你到底听不听话？
1: 啊，爸爸听话，爸爸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发财了，哼！
2: 小心啊，这个。阿星，
3: 来放下。
2: 哎，好嘞。那这个是干净的。真没看出来啊，你干活的时候还有模有样的。
3: 你以为？
2: 林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在干嘛？
3: 王总，我在这儿，我。
4: 哦，兰姐，
2: 哎，王子好啊！
4: 你好，你好，
2: 李嫂，快过去吧。

0: 范范，
1: 哎呦喂，你太强了，我还怕你被什么人给接走了呢。
2: 你这哪儿吹来的妖风啊？
1: 春风，第二春春风。想当年啊，那日本你爸去相亲，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结果被一个穿着阿玛尼西装的老男人给打败了。如今你老爸也穿上了阿玛尼西装。
2: 那你现在是准备打败谁呀？
1: 我现在就准备打败任何对我女儿不怀好意的男人。帅吧你老爸？
2: 哎，跟你说，你现在不是帅不帅的问题啊，你现在这是发达了吗？哪来的钱买西装呢？还有你哪有时间买西装？你说实话，是不是小王总给你买的？
1: 不，这不是新买的，他说这是他以前男朋友的。
2: 你现在每天都赶过来给他做早餐，没事你还陪他出席一些高级场合，你到底什么情况？哎。

0: 你光说啊，他神了。我来上海之前，他就预言了，说你到了上海，只要站稳脚跟，你就会时来运转。
1: 你不要打岔，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0: 光说他还说啊，他说你到时候来了第二春，你身边呢就会出现一个貌美如花的女性
1: 啊。那你别忘了，你身边还同时出现另一位貌美如花的女性。
0: 是，哎呦，我是怎么了？我是疯了吗？啊，疯了！那下面请听独自低奏《乡绅的红叶赋》。
1: 我提醒你啊，你不要迷失自我。
0: 是，闺女提醒的好。我干脆我也提醒一下你。你看你现在啊，身边也同时出现了两个男性，左飞、方罗，啊，他们两个人都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是吧？你到底怎么想的？
1: 你自己发完春梦了，然后你又帮我发春梦，是不是？
0: 你怎么说话？你这……
1: 我告诉你，左飞只是因为我帮他照顾女儿，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明白了。方萝卜。那就更是好朋友了，你不要瞎跟着起哄好吗？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既然是好朋友，你每天下班就不要麻烦人来接你。哎呀，你不爱听是不是啊？你看啊，他每天都……我不说了，好吧？那我还得陪王总去谈事儿，你一会儿下班你打车回去。好啊，打车啊！
1: 哎呀，你快点，你家小猫都等着你呢，快！
0: 你省钱，你打车。

0: 啊，左大设计师，今天又是什么节目？
1: 不会又是小龙虾吧？
2: 啊，那个太低俗了，今天来点高雅的。有人请我们看电影。
1: 谁呀？
2: 袁一。
1: 袁一请我们俩看电影。
2: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就在今天早上，这件事情发生了，而且还有证据，你自己看吧。袁一赞。嗯。
1: 袁一太可爱了，没白疼他。
2: 袁一交代了，说什么片源由您来挑，但最好是找妈妈那种。给个面子吧。
3: 来，请，系好安全带。

0: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睡着了，最近太累了。没事儿。你怎么了？你刚才是靠在我肩膀上睡着的，我没敢动，现在颈椎病好像有点犯了。啊，对不起啊。啊，没事儿。哎，要不我给你按按吧？
1: 啊，不用不用。
0: 没事儿，我学过，真的。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按，你就能缓一下。啊，这儿，往里一点。
0: 啊，对，这儿。哎，是这儿吧？哎，嗯，看来你这是老毛病。啊，怎么样？手劲儿可以吗？
1: 可以。
0: 我觉得我给你按一下，你就能好。
1: 嗯。
0: 坏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我口水不会滴你衣服上了吧？
1: 没事，走吧，走吧。
0: 真没事啊？
1: 啊，没事，真没事。

0: 先生，帮我把后备箱的水果拿到屋里来。
1: 好好。

0: 反正8点我要去客户家，随便你吧。
1: 好的，那我过来。

0: 你干嘛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怎么跟我没关系啊？我女儿是我亲干，她伤了你的心，就等于伤了我的心，这么没关系？不是长大王八蛋，我恨不能我这软饭我点了你，我去要揭穿那个真面目。李三，我再给你捋一捋啊，现在你是王家司机，我是王家管家，你不许回门。
1: 可是他这真面目，我得告诉他。哎呀！
2: 你怎么？
1: 天哪！
2: 你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我用土猪肉辛辛苦苦熬了一天的皮冻了，
2: 对，
1: 外婆最近老是骂我，我就想好好表现一下。

0: 对不起，我没注意。那要不这样，冰箱。三文鱼，日本大鲤，哇呀，居然还有北极虾！那索性我给你们做一顿寿司料理。
1: 小杨，你别着急啊，那个林灿他以前在日本开过餐厅，是大厨出身，真的。
2: 真的吗？
1: 啊，你看，
2: 那行，那我给你打个下手吧。
0: 不用。你现在去超市啊，买一点点日本酱油，再买点寿司醋和芥末。
2: 日本酱油、寿司醋、芥末，行，我马上就回来，你好好做啊。
0: 这次你想赶我走也赶不走。
1: 你不许胡闹，知道吗？你不许胡闹，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
0: 你说的我们是我和你呀、啊、还是那个混蛋和你啊？
1: 我都不想。哎呀，老妈，我求你了，我说现在心里特别乱，你真的，你有什么问题讲、
3: 哎、听说家里又来新人了，
4: 你们二位谁有空啊，给我做杯咖啡呗。
0: 这王东图啊。
4: 嗯，
0: 幸会啊，你就是那个周志伟的。
1: 我给你来一杯吧，
4: 你想要什么口味的 ？Espresso。我觉得 Espresso 的苦涩压不住王小姐的疲惫和厌倦。要不然我给你来一杯爱尔兰咖啡，你尝尝。
3: 不按套路出牌，有点意思啊。
0: 你喜欢不按套路的。

0: 王小姐，你的爱尔兰咖啡。
1: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怎么？
1: 能把咖啡做那么好喝，不一般。
0: 我以前在日本的咖啡馆打过工，老板是爱尔兰人。
1: 哦，我猜到了，你就是那天带我外婆去飙车的那个女孩。这世界上能搞定我外婆的人，不是一般人。
0: 不就是虚张声势吗？这我擅长。
1: 听说你还带着我妈去火车站玩表白。
0: 嗯，对。你们这一家人都是极品，外婆心里住着一个男人，你妈妈呢还停留在少女期，而你表面上看起来没心没肺，玩世不恭，实际上你的心里有一道墙，不许任何人轻易进来。
1: 外表是个青春少女，张嘴却是个毒舌天后，反差萌，难怪能搞定我外婆。
2: 路途，吃饭了。

0: 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美女管家，这位是我的未婚夫周志伟，日本东京大学的化学系博士，学霸。
1: 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0: 太巧了，他之前也在日本工作。
2: 是吗？在日本哪里工作啊？
3: 东京。
2: 是去留学的吗？
3: 上过中学，读过短期大学，

0: 私たち知り合いで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いいですか？
1: 你在用日文说什么？
0: 我在说我觉得这位小姐长得很面熟，是不是在我曾经打工过的拉面馆吃过拉面？
2: 没有，不过我的初恋男友也在东京上过学，也在拉面馆打过工。
0: 真巧啊，很多留学生都在拉面馆打过工，不是吗？
1: 那你现在跟你初恋男友怎么样了？
2: 我们算是分手了。
1: 这日本的拉面馆有毒啊，不能再去了。

0: 你是你进去半天，你连一句话都不说，你，胖子，
1: 干脆我先把这小子做了。
2: 你要是想冲我不拦着，但你觉得这样做值吗？
1: 我可该值不值？先除了这口恶气再走。
2: 哎呀，你回来！你就想除气有很多种办法。哎呀，
1: 别
2: 了，吓死我了！我以前就听说小姐的男朋友会说日语，我还不相信呢。没想到刚才真的叽里呱啦说起来了。哎呀，好厉害！天哪，李嫂，这是你做的寿司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刀工，好厉害呀！
0: 哎呦我的天哪！
3: 多多啊，这次和小伟出去玩怎么样？开心吗？
4: 挺开心的。外婆，我就是听说刘家抢走了咱们家的厨师总监，所以连夜结束了跟知伟的丽江游，回来安抚你来了。
3: 哦，一个厨师总监就把我压垮了。告诉你们，我已经请好了新的大厨，明天呢就要去教你们试菜。小伟，你明天有空吗？工作怎么安排的？
5: 我明天啊，是这样，外婆，我最近在做一个课题实验，可它总是失败，我想明天再试试。
3: 图图，你看这点你要好好向小伟学习，他老想着工作的事儿，你呢娇娇傲气十足。
2: 外婆，你怎么又说我呀？
5: 他呀不是娇气，他很独立了，他不娇气的时候那是您没有见过。你没事吧？
3: 没事。
5: 当心点。
3: 小胖，没事吧？
4: 没事。外婆，吃饭还有一会儿，你们先吃点点心。
3: 哦哦，小心点啊。

0: 轻点儿，七个菜加鸡尾酒一样。
1: 你去宣布开饭，你摆好桌，我来上菜。
0: 你干嘛？
1: 按照规矩，大厨最后都要出来见客人的，尤其是今天这么重要的客人。
2: 啊，来了来了！啊，林桑，这些都是你做的？
1: 我在日本开过餐厅，正赶上今天有这个机会。
3: 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2: 林桑，你的手艺真的不错。哎，小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新请的司机林桑。林桑，我也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王若图。
4: 你好。
1: 你好。
2: 这是她的男朋友周志伟。
1: 你
5: 元気ですか？
6: 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我刚才跟他说，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1: 林桑特别能干，你看，不光光的寿司做得好，他最擅长的是食疗，他汤啊煲得特别好。林桑，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
2: 不会，有头无尾。所以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这几道寿司。哦，
1: 好，想不到咱们家卧虎藏龙。欢迎讲解。
2: 这道寿司是我独创的，主材三文鱼，配以春天采来的海菜和沙拉酱。因为春天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也预示着人的一生当中的青春回忆，所以我为这道寿司取名为浪漫回忆。
3: 没想到林桑啊，内心还挺暖的。
2: 这道寿司叫千金一鸡，主料金枪鱼，取名金枪鱼当中的枪字，寓意着尖锐和锋利。这道寿司红白两色的米做成的，中间裹有香蕉还有果酱，我为它取名叫悬崖勒马。
1: 这名字怎么那么丧啊？但是我喜欢。
0: 这搞得我现在好想尝尝啊。

0: 这倒说死。
1: 红白两色的米做成了，中间裹有香蕉，还有果酱，我为它取名叫悬崖勒马。
2: 这名字怎么那么丧啊？但是我喜欢。
3: 这搞得我现在好想尝尝啊。
1: 你等一下，还有最后一套。这道寿司一半正卷，一半反卷，我为它取名叫回头是岸。寿司我介绍完了，大家慢用。
4: すごいですね。
2: 这是我妈第一次雇佣一个那么有趣的人当司机，搞得我都想开一家寿司店了。
5: 一言为定啊，不许反悔。
2: 二婆，你别那么激动。我要是真开一家寿司店啊，就要请林桑来当大厨。怎么样，你感兴趣吗？
1: 有难度。想要做好寿司，必须要有灵感。
2: 那你灵感是怎么来的？我让它保持下去不就完了吗？
1: 一般极度欢乐和极度愤怒都会产生灵感。不过今天我到底是哪种情绪，请让我保持一点点神秘感。各位慢用。
2: 哇，太神秘了。
6: 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3: 这个回头是岸。

0: 哎，张叔叔是你的发小啊，他的儿子结婚，这是大喜事啊，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1: 忧郁什么？
2: 人家儿子结婚，你还是一只单身狗。
0: 哎呀，妈咪，你应该这样想啊，他的儿子已经套进了婚姻的枷锁，而你的儿子我还在单身风流快活啊，你应该为你的儿子感到骄傲才对。听我的，明天的婚礼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去，但是不要展示出一点骄傲的情绪。
2: 儿子，妈妈最欣赏你的就是盲目的自恋。哎，行了，时间不早了，我也累了，我休息去了。
0: 这怎么能叫自恋呢？我这叫自信。

0: 小盼，你来汪家干什么呀？你怎么来了？这话应该问你自己，因为你忽然玩失踪，因为你躲着我，我找不到你。你不爱我，你就说出来，你干嘛要这么折磨我？朱之伟，我爱你，是因为我整个人都是在你的鼓励下重生的。 但并不代表你可以随意践踏我的尊严。如果你说你真的不爱我了，我可以立刻在你眼前消失，永远不再出现。你就回答我一句话，你还爱不爱我？我不爱你。 骗我！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你明明还爱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是不是因为那30万？只为你把一切都告诉我好吗？
1: 喂，志伟，哎妈，你怎么不说话呀？妈跟你说件事，你别着急啊。
2: 你说妈，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爸给我住院了，医生说他这个大白肺已经都纤维化。
2: 两个肺就剩一个的1/3医生好，如果再不换肺的话，可能就没救。
1: 啊，这得换啊！您这样，
2: 您跟人家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告诉我这得需要多少钱啊？还不知道。医生说现在要30万排队。
3: 30万？嗯。妈，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跟医院说，该住院住院，
4: 该做手术做手术，钱的事你也别管。
3: 你也跟我爸说，保命要紧，咱得保命，保命要紧。

0: 考虑清楚了，你变得可真快。我需要30万人民币和200万日元，我需要钱，而且必须一次性付清，可以吧？
1: 你跟我签了这个协议，就得暂时的放一放你之前的感情，不能影响到我们的合作。你之前不是告诉我，你们感情很好吗？

0: 我现在活命，合作愉快。
1: 我打来电话以后，我的世界一切都崩溃了，我的学业，我今后的事业，还有我们，都在那个电话里烟消云散了。我得让我妈活着，我当时没有办法，我只能那种方式。
2: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一样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注定对不起你。人生有很多两难的境地，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芷薇，你还记得你说的那句话吗？一个人可以被毁灭。
1: 永远不可以被打败。你怎么还不明白啊？我们现在同在于屋檐下，难道你不难受吗？我们每天这么面对着。我难受。刘小凡，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好吗？我跟王家现在有合同，我得救我父亲，我需要那笔钱。

0: 小胖，
1: 哎呦，我说你上哪儿去了啊？全家人找你都找疯了，都急死了，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谁欺负你了？
2: 我见到周之伟了。
1: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2: 左飞，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2: 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到底是物质更重要，还是爱情更重要？
1: 在我看来，这两者都重要。有了物质，没有爱情不行；有了爱情，没有物质，它也不行。但你知道此时此刻什么最重要吗？吃饭，填饱肚子比什么都重要。我都快饿疯了，先去吃饭吧，边吃边聊。来。上车吧，琳达小姐。

林小姐，不要迷茫，也不要茫然，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

0: 你看啊，这些都是食物，都可以填饱肚子，但是食物没有对错。你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没有人能逼你吃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如果你喜欢这家餐厅，那就留下吃；如果不喜欢，转身换一家。所有的取决权全都取决于你，听明白了？
1: 你的意思是，选择张三恋爱或者李四结婚，都没有对错之分？
0: 没错，只有适合和不适合，但前提还要看你们两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世界观是否一致。
1: 今天周志伟跟我说他不爱我了，
0: 那你怎么想啊？
1: 我不知道，我想骂他，我想打他，我想说他背信弃义，但是我
0: 哎，打住！在爱情里没有但是，只有 A 和 B 两个选项，接受或者不接受。但我必须要劝你，你一定要想清楚，因为这是你人生中的大事儿。
1: 我想不清楚，我知道我还是在乎他的。但我不像王诺图，我没钱。
0: 我有钱，我请你吃饭，吃饱了回去仔细的想，认真的想，总有一天你能想出来。哎，吃饭吧。

0: 你别再跟老爸玩失踪了，好不好？我最怕的就是你这个，你，哎呀，你来，没事吧？我没事儿，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小盼，我们大家都不放心你，所以才等你回来。还替楠姐的一句话啊，王家咱们再不去干了，好吗？
2: 不去了。
3: 可是什么呀？那周世伟天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你不恶心啊？
1: 工作归工作，我能理得起。
3: 小盼，再怎么工作，你说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心里肯定不好受。咱不干了啊，不干了。
0: 妈
2: 咪，你这样的话属于跑单行为啊，那咱们中介所……
0: 有你什么思维啊？啊，跑单重要还是小盼的感受重要？我告诉你，我方然这个人是讲义气的，我宁愿中介所不干，也不能让小盼受半点委屈。
3: 你
0: 报警。对。
3: 就算违约，咱赔钱就是了，钱不够的，我们大家凑一凑。
1: 不用，我觉得呢，到时候我给王家再安排一个家政，应该没问题的啊。
0: 小盼，咱不干了。你索性你再给他们家介绍一司机吧，我也不干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能想清楚。谢谢大家，晚安了，各位。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一样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注定对不起。

0: 多吃点，多吃点啊。
1: 嗯，怎么是凉的？
0: 啊，
2: 凉的。妈，小盼来电话了，说他。

0: 来了。
1: 啊，怎么了？他生病了？哎呦，这孩子啊，挺对我的胃口的，一天不见他还挺想的。
0: 不是生病，他说他就是不来了，永远不来了。兰姐说了，再帮我们找一个。
1: 哎，这是什么话呀？哎，谁跟他说想来就来啊？好不容易找个可信的人，你跟兰姐说，让他把小盼给我们派回来，别的人我们都不要。
0: 我也是觉得兰姐挺奇怪的，她从来都没做过这种事儿。
1: 就是，
0: 嗨，纠结什么呀？那个林小盼，她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女孩，她会那么做肯定有她的原因的呀。
1: 那一行有一行的规矩嘛，她既然答应来了，总不见得像小孩子陪家家一样啊，起码坐满3个月，这才是做事情的样子。你跟兰姐说，我们还是要小盼来，不然的话，我搞翻她的中介所。
0: 哦，好好好，我马上给兰姐打电话。兰姐，是我。哎呀，真的不好意思哦。知道知道，这件事我们也有责任，但是你想一想啊，哎呦，现在的小姑娘多任性啊，这是双向选择，我们也没办法，她又没卖给我们，对吧？哦，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哦，哎，我，哎，你说说，你说说说，哎，有钱人就了不起了啊？行，互相伤害吧，互怕互。
1: 哎呦，怎么能这样呢？这世界上还有规矩没有啊？
0: 妈，要不这样，我给小盼亲自打个电话，问问他是什么情况，好吗？
1: 不用了，我来给他打。
2: 外婆，
1: 怎么了？是身体不好，还是家里有事儿啊？
2: 做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来了？
0: 我
1: 有什么难处可以告诉我，我会帮你。
0: 我可以不说吗？
1: 小盼啊，自从你来我家做事以后，我就把你当成了半个家人。你现招呼不打，就这么走人，都没关系。
2: 但你得给我一个理由啊！
0: 我想回日本了，对不起。
1: 这不是理由。小盼啊，你来之前，我们俩是有过合约的。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履行这个合约。你回日本要是有急事，我可以等你；要是没有急事，我认为你没有权利这样做。
2: 小盼，我们也许
1: 是萍水相逢，以后呢，后会也许无期。但是作为过来人，我要给你一个忠告：
2: 守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
1: 白纸黑字的合同摆在那里，就是下刀子也要履行。哦，你今天放自己一马，明天放自己一马，那你今后用什么来安身立命呢？
2: 我知道，
1: 也许你多多少少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小盼啊，人生在世，谁没有一点委屈呢？
2: 想当年做小本生意，
1: 刚刚起家的时候啊，就被人摆了一道，以次充好，坑了我一把。哼，我气得把所有的假货啊扔进了黄浦江，
2: 带着高利贷重新进货给我的主顾。
1: 为了还那些高利贷啊，我把我母亲给我唯一的念想，一只金镯子给卖了。
2: 后来再也没有收回来。你说我

0: 心痛不心痛啊？我委屈不委屈啊？
1: 可是我想到主公们对我的信任，
0: 我想想，那钱算什么？只要有他们的信任，我都值了。
2: 外婆，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这就安排好自己的事情，明天我会准时去上班。谢谢你，外婆。
3: 王总啊，哎，你好，你好，我这里啊又给你选了几个不错的啊，跟林小盼不相上下。哎，待会儿我把那个照片跟资料马上给传给你，你觉得哪个合适的话，你就告诉我，我亲自带他到你家去试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我再找，直到你满意为止，好不好？
4: 兰姐啊，外婆已经跟小盼联系上了。小盼答应明天上午就回来上班。
3: 那太好了，那皆大欢喜了啊！行，王总，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儿，就跟我打电话啊！哎，好，这位啊，
5: 怎么了，妈咪？
3: 你说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一天一个样，一会儿晴天一会儿雨天的。啊，行了，我下次再也不管了。你知道吧，李小盼又回王家了。
5: 这个李小盼，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够了，我就去找他。
6: 婆婆，你这衣服怎么这么大味儿啊？掉坑里了。
5: 那天我陪客户去吃火锅啊，吃完火锅以后又去吃烧烤，所以那个味儿啊就串到一起了啊。这个能弄好吗？
6: 当然了，交给我了。你看，就像我现在这样，把两条毛巾呢铺在衣服的上下方，上面这块毛巾啊可以略微湿一点，然后呢再用蒸汽的在衣服的上方大概5厘米的位置来回移动，熏5分钟，最后呢再把它放在通风地方晾干就 OK 了，又一点味道都没有。
5: 小盼，你真的是太全能了，什么都会，什么都好。可是你这么好，你为什么非要去王家当管家呢？难道你为了报复周知伟吗？人要学会往前看，不能总停留在过去，对不对？
6: 对，但是人也不能总计较眼前的得失，要跳出狭隘的自己看全局。我就知道你今天来是为这事儿，但是你放心吧，方罗网，我已经想通了。
5: 想通什么呀？你解决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像天使降临一样冷静聪明，你为什么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跟瞎了一样啊？你
6: 以前教我那些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呢？关键时刻就给抛脑后了。你走，我知道了，我已经想好了，你不用管我了，走吧。
5: 哎，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非得往周志伟那个大风
6: 口，走，你走，
5: 大风口里跳呢？你

0: 上次你借我的钱，微信里转给你了。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啊，拜拜。
2: 德东，
1: 你怎么来了？
2: 你咋这么半天才出来啊？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都不接。
1: 不早跟你说过了吗？周五是我最忙的时候，我要去三家健身房上课呢。
3: 哎，别生气啊。
2: 不，你是不是要去那个淮海路的健身房？走，我开车送你去。走，走。
1: 不用，这个点正是堵车的时候，还不如坐地铁快。
2: 不是，哎，多多，
4: 你是不是又生我气了？
1: 是，因为你又辞职了。你答应过我，这份工作你会做下去的。
4: 不是，那你说，我跟老板汇报工作，我用微信语音汇报怎么了？他至于呲我一顿吗？
1: 汇报工作就应该用文字。你是谁呀？还语音汇报工作？你这是汇报工作还是交代工作呢？
4: 嘟嘟，
1: 你就是个长不大的巨婴。
4: 嘟嘟，
5: 巨婴，
4: 我巨婴。

0: 你又惹嘟嘟生气了？
1: 你说我冤不冤呀，嘟嘟？我前女友吧，说我太独立，
0: 不够关心她。
1: 那到嘟嘟这儿又说我太粘人，啊，不够独立。你怎么就我老赶不上趟啊？
0: 你也有今天啊！哎，我告诉你，你平常和嘟嘟在我面前秀恩爱、撒狗粮，甜的我糖尿病都要犯了。哎，这他去哪儿了？是去淮海路的健身房了吗？
1: 你这么关心嘟嘟去哪儿干嘛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哎，你放心，全世界的女人都死绝了，我也不会对她有感觉。啊，我来找她是打听小盼的事情。
1: 我可友情提示你啊，这嘟嘟现在是易燃易爆物体，你别不小心点着了，给自己误伤了。我，你跟小盼那点事儿，你自己回家琢磨去。
0: 我跟你有时候你就得直接一点 ，man 一点。
2: 就我不够 man 吗
0: ？man 上加 man。
1: 他们啊，有时候就是觉得咱们好像不够粗鲁，不直接。你看那好莱坞电影里那些男主角，一个个都高大威猛的。
0: 你跟女人啊，根本讲不了逻辑，你就得武力，武力征服他们。
2: 哎呀，大力呀、啊！你别看你长得像个巨婴啊，你的思想很有深度。哎，说的有道理。

0: 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骨灰带在身旁，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把它撒出去，让我再保护你一次。哎，怎么样，够不够直接，够不够粗鲁，够不够闷啊？
1: 出门没吃药吧？
0: 啊
1: 啊，友情提示你啊，莱昂拿的是竹鱼，你这是发财树。
0: 什么？
2: 你这是一直在我家楼下没走呢，还是来过草两趟啊？
0: 女人不要问那么多，我是来警告你，你不许去绑架，否则我就把你，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嗯，
1: 我最讨厌男人口出狂言。
0: 哎呦，这疼死我了！你干嘛呀你？真是的，
1: 谁教你的？
0: 大力啊，大力说女人喜欢粗鲁一点的男人。
1: 大力的话你也敢信啊？大力自己还没弄明白呢，他都快被多多扫地出门了。
0: 啊，哎，不会吧？大力都快成为过去式了。
1: 智商不足，情商堪忧。不管你说什么，王家我还是会去的。签好的合同要履行，带好你的发财树，自己玩去吧。嗯，怪物史莱方。
0: 这不是小套，你为什么？哎哎哎，走走。

0: 又来了，现场有我盯着就行了。不
1: 自己亲自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0: 有我在还不放心啊？你不用一趟一趟往这儿跑。哎，对了，自从小谷离职以后，那个职位一直是个空缺。我让你找的人，你找了没有？最近有一个同济毕业的还不错，我争取让他下周入职。
1: 好，
0: 行了，别往里走了，里面挺危险的。你转转就回去吧，啊？
1: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萝卜。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他坚持继续要去王家工作，我都劝了好久了。你说这个三岁小孩子都能搞明白的事情，他却搞不明白，他还天天说我智商余额不足呢。我看他才是严重欠费呢。
0: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小潘做的决定没人更改得了。
1: 不是啊，我给你打电话不就是让你帮我解决问题吗？你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啊。
0: 你听我说啊，

0: 先不说了啊，就这样。
1: 哎哎，喂喂，
0: 哇，这怎么办呀？
2: 来啦来啦，我今天啊特意给你买了你想的绍兴黄酒，来喝一杯。儿孙自有儿孙福，如果你再想不通的话，就跟自己过不去了。
3: 事儿没轮到你头上，要是你试试，你想得通吗？
2: 我们家萝卜也好不到哪儿去，儿女大了，没有一个省心。
3: 哎，我们家盼盼跟你们萝卜那有可比性啊？
2: 对对对对对，没可比性，没有可比性，盼盼确实比萝卜好多了。哎，林桑，能不能听我一句劝，别管盼盼的事好不好啊？
3: 你好冷漠啊！你什么时候能把盼盼当成真正自己的闺女？她是我亲生的女儿，她要是疼一点点，我就哇疼得不成，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明白。不是我冷漠，是这么多年来我想通了。你想想，我们替儿女做主，管用吗？说多了他们反而不高兴，还不如放纵他们自己随心行走，让他们自己去感悟。你想想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了哪条路，谁能拦得住啊？
3: 哎，这是道理。那还真是这样啊，我小的时候，我爸爸让我往东，我就偏往西，他告诉我，哎，这有南墙，别撞，不行，非得撞了再说，是吧？这种怪圈，哎呀，想开点吧，还是趁着儿女大了，我们还没老，多想想自己的未来吧。嗯，
2: 来，小酌一口。嗯。你干嘛呀？老看着我。
3: 我就愿意看你嘛。不行啊。又没别人。喂，
2: 怎么了？你老板又来电话了？
3: 没没没，我是怕他来电话。没有没有。
2: 你干嘛不把手机给关了呀？
3: 不行啊，我答应一样。我答应任王总了，24小时必须要开机的。
2: 一阳一阳的，说的挺亲切的啊。如果我觉得你那么在意他的话，我倒可以帮你们俩撮合撮合，配配对。
3: 可以啊，可以，哎，这样就好了。反正他也是单身，我们搞出点什么办公室的故事也不是没有可能。
2: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人家王总可是闯荡江湖那么多年了，身材、气质、家当都那么好，而你，
3: 这个爱情啊，完全就可以突破这些世俗的小市民的观念啊，什么金钱、地位，什么门当户对，爱情来了都不在话下。
2: 哎，行，恭喜你啊！
3: 喂喂喂，干嘛？哎呦呦呦，不是开玩笑，你干什么啊？你先开的玩笑嘛，对不对？啊，怪我啊！我跟他就是一个朋友，什么上下级关系，是感恩至敬，感恩至敬，好吗？

0: 我可以出去了。小潘，你就惹的女神。好了好了，出去浪吧，吵死了。哎，等一下，还有个事儿。刚才方萝卜给我打电话说你还要去王家上班，他是开玩笑的吧？
1: 别管了，
0: 是真的呀。林小潘，你真要把我气死呀你！
1: 嘘，小心你肚子气出来了啊！
0: 为什么呀？
2: 契约精神，不可理喻。
3: 林桑，
4: 王总，你之前做的那个寿司啊，太好吃了，你的手艺真的不错啊！你看我们家图图，那嘴巴多刁啊！ 前几天我们请了一个五星级饭店里边的那日本大厨做的那个寿司，那图图啊都挑三拣四的。那可能是因为她找了一个东京大学毕业的男朋友吧。我这么看啊，她这个男朋友挺知书达理的，啊，看来家境不错，嗯，应该是门当户对。哪儿啊？他的父母都是农民。
3: 啊，嗯，不会吧？哇，那不成了穷胖子翻身？那不成了癞蛤蟆想吃了？不，我是想说，像您这么大的产业啊，一般的来讲都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嘛。外婆早就说过了，这个女婿、外孙女婿是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只要学历、身高。
4: 这种大数据符合他的要求就足够了。像我的前夫，也是按照外婆的要求去选的，包括周志伟、图图也是按照外婆的要求去找的。嗯，你们家都是按大数据来谈恋爱的。不过啊，各方面的落差最终会演变为感情上的落差。当然，我认为周志伟也许不会。
5: 但愿吧。是啊，
6: 借你吉言。不过现在看来，他们两个人还不错。
7: 你把油纸都给我整出来了。
8: 来了，青哥回来了。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
9: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10: 咋了吗？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收拾。
9: 我跟你不熟。
10: 你还想咋收呢？
9: 那你告诉我，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10: 对我来说，这世界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
9: 刚刚搬桌子，扭着呢。
10: 这疼不疼？
9: 还好。
11: 敲的还挺匀，像敲鼓点儿。口罩摘了。
12: 易庆娥完全能够胜任B组。
11: 这个按道理呢，B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 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易秦娥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的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13: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14: 靠！

0: 说你没我你怎么办呀？
1: 没你我就没办法出去浪了呗。好啦
0: 好啦，你别走，等会儿
2: 教你个办法。你呀，找一根长绳，一头呢系在你的拉链孔里，一头自己拽着，这样呢你就没有我

0: 来，停一下，来。念裴郎吗？裴郎是个啥吗？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吗？
1: 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你听不懂没关系。
2: 我问你，这奶道的后来又说啥了？
3: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1: 他夸你了。
3: 哦。
1: 哎，这个奶道的

0: 不按常理出牌呀。
1: 马咋样？
0: 还行，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1: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0: 那一会儿你是咋的？
1: 标注音呗，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
0: 你看看，一说到琴腔呢，两眼都放光了。
1: 物是人非啦。
0: 那你没变吗？哎，我也没变。
1: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
0: 儿。啊，那说后头是个啥？
1: 揉面。哎。

0: 各方面的落差，最终会演变为感情上的落差。当然，我认为周志伟也许不会，但愿吧。
1: 是啊，借你吉言。不过现在看来，他们两个人还不错。不过在我们家的婚姻当中，感情不是最重要的。外婆说过，这个女人受感情的困扰太多了，所以啊，宁愿感情冷漠，也不要如胶似漆。
0: 可是诺图这个小叛逆，他能听外婆的吗？对不起啊，我问的有点多，对不起，对不起。
1: 啊，没关系。
2: 怎么样，外婆？走一走好些了吗？
3: 好多了，一会儿啊，再去补个午觉。小盼，
4: 外婆，
3: 回来啦。回来就好。身体好点了吗？
4: 好多了。
3: 图图啊，扶我回去，我去睡个午觉啊。
4: 一会儿见外婆。
3: 回来就好啊。
2: 外婆早点休息。你不是要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5: 我跟兰姐中间是签了合同的，兰姐中间跟王家也是签了合同的，我也有契约精神，没关系。你跟王诺图办亲热的时候，就当我不存在。
2: 小盼，
6: 什么？今天下午5点就要来，可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我只有5个小时。你这不是在让我准备，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喂。喂，哎，怎么怪你？哎呦，啊，
7: 你怎么了？没事吧？
6: 我脚抽筋，哎呦！
7: 来来来，把腿放上来，
6: 往后仰。
7: 对，哎呀，放平，放松，伸直，先听我的，把脚往回勾，使劲。
6: 哎哎，轻点，轻点。
7: OK， 再来一次啊！来，一二三，往回勾。哎，啊，好一点吗？
6: 好多了。
7: 我给你摁一下。
6: 好好好。还挺有用的。
7: 我以前在日本打工的时候，腿也经常抽筋，这是我男朋友教我的办法。
6: 你男朋友？你男朋友很体贴啊。他什么样子啊？
7: 他很好，可是已经分手了。
6: 不好意思啊。
7: 没关系，我刚才听你打电话，好像有什么事是吗？
6: 你把酒放下。
7: 还不是我妈。
6: 哎，你跟我说，说他的合作伙伴晚上要来家里吃晚饭，下午5点就到了，可我只有5个小时的时间做准备啊，这个怎么办呀？
7: 没关系，我帮你。他们家是有几个人，有没有什么忌口？家里太太有什么兴趣爱好？有孩子吗？是多大年龄？
6: 哪来那么多问题？
7: 我觉得请客人来家里，一定是要营造一个亲切温暖的气氛，所以肯定了解的越多越好。5个小时绰绰有余，只要你把我刚才问的问题弄清楚，告诉我就可以了。
6: 可以啊，你，听他们平时把你夸得跟朵花一样，那你也给我好好的表现一下呗。
8: 什么江湖告急啊？又去王家当救兵，林小盼，我告诉

0: 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
1: 哎，嘟嘟嘟嘟，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
0: 你现在知道来找我啦？
1: 只要你答应我这次，我给你一个滔滔不绝教育我两个小时的机会。
0: 太便宜了，
2: 外加工资。
0: 我不要，你给我写一份3000字的心得体会，3000字啊。
2: 到底是小学老师的女儿哦。
1: 先陪我去买东西吧。哎，我都答应你了，你还站着不动。
0: 我还是不想去，万一遇见那个周侍卫，我怕我忍不住冲着去抽他一刀了。
1: 你放心吧，王东头已经把他赶走了
0: 啊。啊，他不在啊，真可惜没机会冲上去抽他一刀。
1: 沈嘟嘟，你再不走我抽你啊。
0: 啊，万姐。
1: 朱阿姨，你以后沾完气球你就快去盯那个汤，千万别动劳了啊。小杨，记得准备白葡萄酒，果汁一定要提前10分钟榨，要最新鲜的。
3: 明白。
4: 哎呦，小盼啊。
1: 哎。
4: 哎呦，怎么家里搞得像个游乐园似的呀？
1: 漂亮吗？今天那个王总的朋友啊，是一家四口，两个孩子分别是6岁和4岁。这学龄前的孩子一般都是一家的中心，所以啊，我想把家里弄得稍微轻松活泼一点。如果孩子玩得开心，家长也一定会心满意足。
4: 有道理，
3: 老婆，我觉得他说的真的挺有道理的。要不今天咱们就那么试试吧？而且客人们已经进小区了啊，
4: 快来了，
1: 嘟嘟，嘟嘟。
2: 小盼，你这给我准备的哪是白马王子的衣服？明明是哈勃王子的衣服，
0: 像不像？
4: 嘟嘟啊，你也来帮忙了，谢谢啊！
0: 不客气，外婆。
4: 拿的什么呀？
0: 啊，这个是给小朋友准备的皇冠。
4: 哎呦，想得真周到。
5: 这是他太太，
3: 好，这是我女儿图图。
6: 你好，你好，
3: 欢迎啊，欢迎。
1: 你来跳舞好不好
5: ？Let it go，Let it go。转个圈好吗？
1: 我们有，
5: 我们去玩。
6: 好，那你先去玩啊。
3: 来来来，
6: 再见，
3: 谢谢，
6: 稍待。行吧。

0: 喝喝，哎，林桑，
1: 左飞，您怎么坐这儿啊？嘿，你准点啊你啊！啊，来接我们家盼盼。啊，
0: 林桑，您这话什么意思？
1: 真不愧是接过婚的男人，知道小女孩想要什么。不过你这么天天接我们家盼盼，你不累啊？
0: 林桑，我想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确实是接过小盼几回，但我找他都是有事儿。
1: 别跟我解释，啊，嗯，小盼，从小到大追他的男孩子，我们家门槛原来是这，明白吗？被他们踩的，你就说多少。
0: 哪个男孩有贼心，哪个没贼胆儿，大眼一看，看他们眼神，我全知道。但是林桑，今天这事儿您真是误会了啊！您说您要这么聊我，怎么给您接呀？
1: 我没打算让你接。哼！哎呀，实话说啊，其实你人长挺帅。 啊，人品也不错，嗯，事业呢，小成，但是有但是的啊，后边你要注意听。我们家盼盼真的一过门就当妈妈，你心里边真的落人吗？
0: 林桑，我特别能理解一个做父亲的这种心情。

0: 但是我跟小潘就是好朋友，而且今天我来，我是给他送东西来的。
1: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泡妞，套路。
2: 小潘，
1: 老掉牙的套路。
2: 我现在只想眼前有一张大床，然后你把床跟我一块运回去。
3: 你平时运动量不是挺大的吗？怎么今天这点就受不了？
2: 不是，这照顾小朋友实在是太累了。你平时折腾园艺也是挺不容易的。
3: 知道我厉害了吧？
1: 潘潘，
0: 小潘，
3: 你来啦。
0: 好，今天送园艺去的外婆那儿，园艺想你了，死活非要让我给你送水果来，我这不就来了。
3: 还没走啊？
1: 哎，我下了班，这个不敢走啊，怕有人截胡。
0: 啊，小潘，我给你拿水果去。
3: 老爸，你是不是觉得我身边除了你之外的异性都没安好心啊？
1: 对，所以说这些男人啊，我还不了解啊。你有一个个，一会儿。左飞飞，一会儿右飞飞，飞呀，飞呀，哎，没安好心。
0: 老板，来，
3: 谢谢，
0: 谢谢袁一吧，他比我有心。
3: 哇，
1: 多亏不是钻戒。得，你盼盼，现在面临你人生一大抉择吧。我。是下了班不放心你，想接你回去啊。他不知道安的什么心，也想接你回去。一个有水果，一个没水果；一个有车，一个没车；一个献殷勤，一个是表爱心。跟谁走呢？你决定。
0: 小潘，你别说，林桑就像你说的那样，太爱开玩笑。
2: 潘姐。你这怎么选？哎呀，快点混！
3: 吃苹果吗？
4: 我说过很多次，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结婚，这订婚礼就更可笑了。
5: 图图。你已经不是任性的年龄了，你的婚事不是你个人的事，是你对家族的责任。外婆不是在跟你商量，是在通知你，你呀要尽快的和周之伟举行订婚仪式啊。
4: 但当初你跟我说的是要带一个男朋友回来，你没跟我说什么订婚结婚的事儿啊。
5: 带个靠谱的男朋友回来，然后结婚，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任何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
4: 反正我不会订婚的。
5: 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你的责任。
4: 不要逼我，逼我就离家出走。
5: 你敢走出一步？我就停了你的银行卡，我看你的乐队怎么办。
4: 外婆，
5: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苏州河的仓库里干什么吗？图图啊，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啊，你不能只考虑自己。现在生意这么难做，你妈妈就是三头六臂也难招架呀。可是你呢，又不愿意参与家族的生意。你让我这个老太婆再重新出山呢，要是家族的生意破了怎么办？你怎么办？你能给我和你妈安定的生活吗？这个呀，只不过是个仪式，也不用你操心。今天我们已经请了婚礼策划团队，图图，先把订婚的事儿准备起来，好不好？
4: 一个订婚礼。有什么可准备的？
5: 我们生意伙伴那么多，还有亲朋好友，至少20桌。
4: 够了！你们一直在把我当猴耍，我不想当你们的傀儡。我每退一步，你们就得寸进尺一步，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受。

0: 生活。
1: 好，你去过你自己的生活，我就把你的银行卡全停了，把苏州河的仓库收回来，租金也不付了，你怎么办？

0: 小周多好啊，
1: 放弃了太可惜了。
2: 小胖，你帮我去劝劝图图。

0: 有什么话直说，我知道你是来给外婆当说客的。
1: 对不起，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对周志伟有感情吗？
0: 这跟你没关系，他只是一个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外婆要求的结婚对象而已，你根本就不懂。
1: 我确实不懂你为什么活得这么拧巴，你不是一直标榜自己要特立独行不走寻常路吗？
2: 那你为什么还要为外婆带回来一个男朋友？既然已经屈从，那你为什么又不继续下去，又要跳出来反抗？
0: 我刚才说了你不懂。
1: 是我不懂还是你根本看不清你自己？在我看来，你所有的痛苦都只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你既要自由独立，你又舍不得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你如果真的那么反感他们对你的干涉和控制，你就应该经济独立。
0: 你真以为你什么都知道啊？
1: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很多，我只知道我自己挣钱自己花，我挣多少都开心，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别想用断我的信用卡来摆布我。

0: 来养老院干什么？
1: 待会儿你就知道。
2: 谢谢。
3: 慢点。
1: 爸，
3: 王小姐您来了。
1: 你最近好吗？我来看你了。你胃口好吗？吃饭香不香啊？
2: 你是谁呀？我药都吃了，饭吃的也挺好的。
1: 爸，我是图图啊。不记得我了。
2: 我药吃了，我饭都吃了。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你的声音好特别，既冷酷又温暖，有一种穿透力，好像能射到人的心里。 我一直都感觉我跟你不一样。你从小衣食无忧，万般宠爱，是个公主，所以你没心没肺，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刚才看到那一幕，听到你的声音，我才发现你的心里其实有悲伤，有温暖，有炽烈，也有忧郁。 我这才感觉，其实我们挺像的，都有自己心里的阴影，敏感纤细。你并不是不在乎，你只是拿冷漠当铠甲，来保护自己。

0: 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声音都是最独特的东西。有的人，你可能记不得他的脸，但是却忘不掉他的声音。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歌唱家，所以心理学家会说，一个人歌唱的好不好，就要看他内心的冲突大不大。
1: 你告诉我，真的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歌唱家吗？
0: 当然。木图，你可以跟我讲讲你跟你爸爸的故事吗？如果你愿意的话。
1: 他不是坏人，他也很爱我，我身上流着他的血，我是他的女儿，就算我跟他很像，也不能成为他们攻击我的理由啊。从小我就非常喜欢唱歌，只要一唱歌就能把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全都忘掉。但只要我一唱歌，妈妈跟外婆脸色立马就变了。
2: 不知长月几人归，落月摇琴满江树。
3: 天才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就会被春江花月夜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4: 不错，
2: 叔叔阿姨，我再给你唱一支歌吧。
3: 好呀好呀好。嗯，
4: 兔兔不唱歌，背诗啊，背诗多好啊。他不会唱歌。
1: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翻到一张我爸爸的照片，原来我爸以前是一个音乐老师。在爸爸的帮助下，我参加了上海的歌唱比赛，并且顺利进入了决赛。你知道吗？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但也是我最不开心的一天。
5: 看看我女儿多漂亮啊。
6: 爸，我觉得我有点紧张。
5: 紧张什么呀？就像平时一样就行了。
7: 一号选手快上场了。
5: 知道了，加油吧，加油，
4: 起场。
8: 骆驼，
1: 外婆，
8: 跟外婆回家。
6: 外婆，我警告你少一点接触我女儿。

0: 后来有一次，我爸骑车上街，被撞了，他的头被撞成了重伤。从那以后，记忆力也开始一点一点的消失。真该感谢我外婆，虽然她平时看不上我爸，但我爸出事后，是外婆不计一切成本的救他，直到医院宣布我爸再也没有康复的可能了，外婆就把他安排到了这里疗养。
1: 所以你经常来看他吗？
0: 每周都来。他的病情非但没有见好转，反而一直都在恶化。医生说大概用不了多久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小盼，你们俩到底谁赢了？
1: 啊？
2: 图图把你带出去，那么是你说服了他，还是他说服了你啊？
1: 我们俩打了个平手。
0: 我相信啊，你一定会赢。
1: 为什么呀，外婆？
2: 因为啊，我们王家没有退路了，你知道吗？现在外面很多人都传说，说我们王家呀气数已尽，生意上没有接班人。我就是要让图图的婚礼啊，向他们证明，我们王家生生不息，我们不会倒。
3: 进来。
1: 给你切了个橙子，吃点水果补充维 C， 心情也会好一点。
3: 谢谢。小盼，
1: 嗯，
3: 可以陪我聊几句吗？
1: 好啊，
3: 走吧。说实话，周志伟是我花钱雇佣回来的，2年30万。我知道，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我的所作所为很荒唐、很愚蠢，也很可恨。但谁能告诉我，除此之外，我能怎么办？付给周志伟的30万，是我唯一能够掌控的事情，因为那是我从小到大自己存的私房钱。你说我能怎么办？我知道你也不好说。我要么放弃乐队，放弃演出。

我不想放弃跟外婆的对抗，但我既然选择了用周之伟来稳住外婆，我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这样可以找到一个跟外婆平衡的方式，既没有放弃自己，还让她安心，我何乐而不为？

0: 是。
1: 不是外婆，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让我早上5点起来化妆，哪有那么早啊？我就是拍个婚纱照，哪有那么早的？
2: 图图，你这是强词夺理。我们就是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已经走了简约风了。本来不是说好要到新西兰去拍婚纱照的吗？现在改在上海了。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答应，那就别办了。
1: 不办最好，我也不想办，就是你们想办的。
3: 哎呦，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快走吧，快走吧，啊，
2: 走吧，
3: 听外婆的，快走吧。
2: 哎呦，就算我求你了，好吧。
3: 嗯，行了行了，外婆都求你了，快走吧，走吧，
2: 好孩子，快走吧，听话听话。哎呀。

0: 爸，
1: 嗯，
0: 准备一下，一会儿送他们去婚纱店。
1: 哎，别，一会儿你也跟他们一起去吗？
0: 我得去啊。
1: 你就不能不去啊？
0: 为什么？
1: 老爸是这么想的，你看这个时候你去那种地方，婚纱店是吧？我是怕你触景生情。反正那件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你何必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对吧？
0: 嗯，行，我一会儿看看，要是能不去，我就跟他们说不去。
1: 嗯。
2: 哎，别推我。小盼，陪我去趟婚纱店。
3: 不是前后我们陪你去吗？
2: 哎呀，你们就别陪我去了，你们陪我去我就不去了。
3: 哎呦，刚才说的好好的啊。行了，
4: 小盼，你陪我们图图去一趟吧。
1: 不，要这样吧，我陪你去好吧，婚纱店我熟。
2: 不用林桑，让小盼陪我就好了，我们九零后的审美你们都不懂。
1: 可是婚纱我也很了。
0: 我陪他去，那个我们年龄相仿。
4: 好，那就这样吧。
1: 那好，那来上车，好吧，来上车
4: 去吧，不用，我开自己车就好了，拜拜。

0: 我们婚庆公司啊是万豪酒店的合作伙伴。你看，这些呢是我们公司各种定制婚礼的一些风格。那这个是地中海式的，这个是森系，还有这个。
1: 等一下，等一下。还不错，我觉得。
2: 哎呦，我头都大了。最近不是挺流行森系的吗？你就森系吧。
0: 可这个是梦幻浪漫系的，虽然第一眼看上去有点不同，但它是……啊，
1: 没关系。我们家小姐的意思是可以定在思南公馆，因为思南公馆的户外它是有草坪的，然后比较森系。
3: 清新活泼，比较适合年轻人的情绪，
1: 但是它那个室内呢就会有一些反差，我们可以稍微布置的气派红火一点，这样比较符合老一辈人的审美。
0: 嗯，行，汪小姐，没问题，只要你们提出了方向，我们都能办得到。
1: 我们家小姐有一点。其实我可以有两个建议，就是我之前在日本看过的那个朋友的婚礼上，可以在某个角落里放一些假发啊、帽子、眼镜之类的东西，可以供应来宾自由的拍照，然后摄影师直接就可以打印出来。
0: 行，这个我们可以做的，没问题的。这样
1: 好。然后第二点就是伴郎和伴娘可以随着音乐用跳舞的形式进入。
0: 嗯，
1: 我之前看还挺有意思的，这样。
0: 嗯，行，这个没问题，可以的。对对对，
1: 那好，王小姐，王小姐，
4: 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4: 哦，你的名句选择我已经通过耳机收到了，就那么做吧，挺好的。
0: 行，那我们就按这个方案去制定。
1: 好。

0: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咱们直接去婚纱店吧。
0: 没想到你比我还雷厉风行，
1: 越是不喜欢的事情，越是要快点做完，这就是我的风格。
0: 走吧。

0: 没想到你们家的婚纱这么全，这是西班牙的 Pronovias， 还有法国的 Sablin 呢，居然还有日本的桂由美，真不愧是老字号。哎呦，你对婚纱还挺有研究的，那我就放心了。你把他刚才说的那几个牌子都准备一下。
1: 不过，请允许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我们的名牌婚纱呢会更适合那种长发飘飘的女孩。当然，针对您这种短发的女士，我们也有准备好了头纱和假发，搭配起来都会很好看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穿个婚纱还得磨灭个性啊？
1: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与其用头纱来遮住短发，不如大方的展现自我。短发女生可以选一些有个性、有态度的婚纱呀。
0: 谁说新娘就一定要千篇一律呢？说得好，小潘，那你帮我选吧，简单利索的就行。
1: 好。

0: 我觉得还挺适合你们家小姐的。
1: 你们怎么会有日本的中古婚纱？
0: 哦，这个呀，这件可是我们老板从欧洲的中古店买回来的呢。你别看它款式还挺简单的，但是上身效果非常好。一般人的话，我才不轻易推荐它呢。
1: 什么好东西啊？我也看看。
0: 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旁边试一下呀，试衣间就在旁边。
1: 好啊，小盼，你试试去呗。
2: 我试。
0: 对啊，
1: 穿你身上肯定好看啊。
0: 不好意思，我有点糊涂了，你们二位到底谁结婚呢？
2: 别大惊小怪，我订婚，
1: 但是婚纱太麻烦了，我跟小盼身材差不多，请他代劳一下。
0: 这个有点不大合适吧，虽然你们两个的身高体重是差不多，但我觉得气质方面还是有点不同的。婚纱这种东西嘛，还是自己试的话效果会比较好的。
1: 辛苦你了。

小帕，我太好看了，跟仙女下凡一样，就这套了。喂，周志伟，哎，我现在给你发定位，你马上就过来。

0: 哇，小帕，我太好看了，跟仙女下凡一样，就一套了。喂，周志伟，哎，我现在给你发定位，你马上就过来，啊，记得带上西装啊，订婚礼上那一套，啊。你要让周。 先生过来啊！我要看看他的西装跟这套婚纱配不配啊。可是按规矩，新娘的婚纱不是要等到婚礼那天才能让新郎看到吗？规矩，我最烦的就是规矩了。我的订婚礼不就是作秀给大家看吗？哎，就当彩排了。那我给你脱下来。
1: 哎，别，千万别！
0: 你让我试穿婚纱，还不用刷了我？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婚纱你就先穿着啊，走个位，待会儿呢，我来拍个视频，让我妈跟外婆定个方案。你让我穿着婚纱跟周志伟走位啊？哎呀，放轻松，放轻松，又不是让你嫁给他。哎，放心啊。
2: 那图啊。散落。

0: 连亲戚都认不出来，那外婆他们就更加认不出来了。这什么情况啊？
1: 走位啊，彩排，让他帮我穿个婚纱。
2: 这不是在胡闹吗？你要换衣服，你怎么不穿上啊？
1: 我不想穿婚纱，我觉得麻烦，让他帮我试试，又不想让外婆看出来，不走个形式吗？哎，来，你们俩看看，让我看看你们俩穿这个搭不搭。
0: 小潘，你没问题吧？我没问题啊。快，让我看看。我看看啊，衣服还挺好看的。哎，你俩把手牵上，试试看会不会更好一些。牵上呀，看看搭不搭。
1: 我没问题，可以吗？来啊！行，那我来给你们拍个视频啊！我喊三二一，你们俩就一块往前走。来，三二一，走！哎，你俩还挺般配的，我得把这个视频发给外婆看。
3: 这样的话，她就……哟，多多。
4: 外婆，
3: 又在干嘛呀？你怎么来了？
4: 我不来能放心吗？
3: 啊，外婆，我呢，在挑选婚纱，让小盼试着帮我走个位。哦，<笑>是这样啊。嗯、<笑>
4: 小盼，你穿着还真挺好看的。<笑>
3: 你要是我外孙女就好了。<笑>
1: 那好啊，那就让小盼替我跟周志伟订婚不就完了吗？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好，那就这么定了，这套挺好的，我去付钱。外婆，
3: 不着急，这又不是在菜市场买白菜。
4: 有关你的事儿啊，得尽早定，免得你出尔反尔。
3: 放心吧，我又不会跑。
4: 你这态度啊，我就放心了。我去了啊，
3: 我跟你去。
5: 你想干什么呀？一定要这样吗？一模一样，很开心是吗？
0: 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有企业精神，我也有。
5: 小潘。

0: 外婆，我给你调一下座椅角度。这样你坐着更舒服。
1: 老头啊，订婚了就是大人了，以后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一切呢要以家族为重啊。
0: 我知道了，放心吧。

0: 走啊？这都几点了？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潘潘，我看你脸色不好啊，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拦着不让你去了吧？
0: 你放心吧，我不会把个人情感带进工作里的。
1: 是是是是，我当然知道你不会。哎，对对，你别走，你别走，我还没跟你说完呢。老爸是这么想的，你要不干脆搬回石库门老屋去住，跟老爸一块儿。
0: 你那儿那么小，我怎么住啊？
1: 我想好了，这几天啊，我忙活忙活，打一隔断，应该问题不大。
0: 我住嘟嘟家挺好的，他家房子又大，嘟嘟还能陪着我聊天，多好。
1: 那他能照顾你啊？
0: 倒是我照顾他。
1: 是是，这不行了，老爸给你做好吃的。

0: 关键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倾诉对象，你心里边有什么话别憋在心里边，你跟我说啊。
1: 你这是你真正的用意吗？
0: 这当然是我真正的用意之一。我真正的用意，我是怕你身边那个狼太多太凶猛。
1: 要不这样，老爸，

0: 咱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 杜杜，你还因为我前几天辞职的事生气呢？辞职也不能都怪我呀。你说吃苦我不怕，但你说每天我那么受气，那么不开心，你不怕我憋出点病来啊？
2: 受点气怎么了？我以前也每天被老板骂，小盼有时候也被雇主骂，怎么就你受不了啊？你这就是态度问题。
3: 是啊，其实工作中有的时候是会受点委屈，但是他也能实现自我价值，有满足感。
1: 你俩就别轮流教育我了，不就是一工作吗？这太大惊小怪了，至于吗？
2: 怎么不至于啊？你家里有矿啊，还是开印钞厂？
4: 你看你又提钱，这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对你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嘛。
2: 我谢谢你啊，你对你爸妈有感情，你爸妈就要被你啃老；你对我有感情，我就要陪你浪费时间。你的感情太贵了，买不起，行吗？
1: 不是，咱能别说那么庸俗吗？
2: 我从来就是这么庸俗，你赶紧的，该上哪上哪吧，我别耽误你个性，你也别浪费我时间。
1: 不是，嘟嘟，我好话赖话说尽了吧？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么明天去给我找工作，要么咱俩就分手。
1: 哎，你别拿这事威胁我呀！
3: 大力，什么情况？你这宁可分手，你也不想好好工作啊？
1: 小盼，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嘟嘟，我希望你别强迫我工作，做我不想做的事。
2: 王大力，我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要么好好工作，要么分手，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5: 哎，大力，
1: 我就是不想工作。
5: 不是，大力，哎呀，这饭没吃完呢，你这，
6: 嘟嘟，你什么情况呀？你俩这么吵不累呀？
2: 我也不想跟他吵，但你看他有多气人啊！他居然跟我说，哪怕这辈子都不工作，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说他年纪轻轻的，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一样工作可以超过一个月。你说这样的人，我怎么靠得住啊？
3: 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2: 想什么想？你杜姐从来说一不二，干脆利落。现在就把他

0: 又是试婚纱，又是买衣服，怎么那么麻烦呀？那天白色挺好看的。
1: 这个，
0: 我都快烦死了。这些你帮我搞定不就完了吗？
1: 你不觉得其实你买什么样的衣服，婚纱照拍成什么效果，外婆并没有那么在意吗？
0: 为什么那么说？
1: 唉，外婆在意的是你能不能积极地配合她完成这次家族订婚礼，能不能把她搞得红火圆满，知道吗？如果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来买衣服，外婆还是会想各种方式让你忙起来。总之你一天不完婚，她就一天不会让你消停，晓得吗？
0: 我的天，这是什么杀人的制度啊？
2: 哎呦呦，真是出手不凡呐。图图啊，不过我们拍出来肯定比她还美。
3: 对，肯定的。图图啊，这个 Jackie 可是上海滩顶级的摄影大师啊，我们是又托了关系又花了钱才约到的，这件事儿你可一定要重视啊。哎，你听到了没有啊？
4: 听到了。
3: 图图，今天晚上你要早点睡，什么事儿都不要做啊！明天早上6:30一定得起来，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2: 我也会把闹钟上好，我不拖你们的后腿。
0: 若外婆，我想请问你一下，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哎，你的婚姻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啊，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反正不管怎么说，我都要去，谁让你是我的外孙女呢？
0: 我不想你们去凑热闹，要去你自己去。
2: 你再说一遍。

0: 你要是特别难受的话，就跟我说一说吧。
1: 我不难受，我想明白了，我不是为了他们，我是为了我爸。

0: 坨坨啊，
1: 外婆，小盼，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2: 哎，你自己去吧。你看看，你不让外婆跟你去，我可郁闷了。得让小盼啊在家陪着我。自己去啊，乖，很快的，到那就好了。把今天应付过去，明天开始啊，就让你睡到自然醒，怎么样？乖啊，
3: 快走吧，快走吧，还要赶化妆的时间呢。
2: 行，
3: 志伟呢，在公园等你呢。啊，
4: 然后。

0: 所以这个环境把它拍得美一点啊。当然了，我女儿来了，好漂亮！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若图，这是她的未婚夫周志伟。你好。
1: 小盼，小盼，哎，你帮我看看这衣服怎么样？
2: 好看。哎呦，你怎么还穿着工作服呢？啊，
1: 你这样一会儿怎么到图图的婚纱现场去啊？啊，
2: 外婆，我就不去了吧，我在家看家，给你们安排晚餐，一会儿你们回来吃现成的。
1: 这些事儿都交给周阿姨，你跟我去啊，赶紧换衣服去。
3: 行，诺亚，你给图图补补妆。哎，
4: 不用那么麻烦啊，
3: 不是有后期修图吗？嗯，好吧。好，来。好，两位新人看这边。
4: 好，
3: 先生的状态特别好，如果太太的表现再甜蜜一点就更好了。
4: 谁是太太啊？别叫我太太啊！什么时候成太太了？
5: 配合一下，一会儿就回去了。李翔。

0: 什么都会，真好。我看奥斯卡都欠他一个最佳男演员。
1: 是啊。

0: 老婆，小盼，你们来了。
1: 志伟啊，我刚才看到你的眼神了。你看我们图图的眼神，是真诚的。谢谢你啊，图图真好看。哦，
2: 小盼，
1: 你刚才也看到了是吧？
2: 是啊，
1: 周先生的真情藏都藏不住。是吗？
3: 好吧，那我们就去店里去看小样吧，好吗？啊，妈，你跟志伟把外婆送回去，小范陪我去就好了。
1: 走。
3: 嗯。志伟，谢谢你。5、6、7、8、3、2、3、4。5、6、7、8、4、2、3、4。
1: 行了，下课了，都带不带脑子上课？
3: 1、2、3、4、5、6、7、8、2、2、3、4、5、6、7、8。你来干嘛？
2: 哎，许你在这教课就不允许我在这锻炼身体，增强男性魅力啊！
3: 骗局，你是该练的。
2: 最近有没有空啊？
3: 啊，哎，你们家大力真的不错啊！前几天送了我一张上岗队比赛的球票，嘿，
2: 为了感谢你，我决定请你们吃顿饭。
3: 你吃什么吃？就知道吃喝玩乐混日子。哎，
2: 谁混日子了？啊，你知道我每天多辛苦吗？就说今天，我就足足跑了3个城区去解决阿姨和东家吵架的事情，我容易吗？我怎么混日子了？
3: 我告诉你啊，我是堂堂正正的前途无量的有志青年。
2: 行，关闭你的话痨模式。
3: 你有志，你无量，但你也有空照照镜子，就你这样找得到女朋友吗？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一群阿姨扫地、洗碗、擦玻璃，你自己都快变成阿姨了。
2: 不，停！我也请你关闭你的话痨模式啊！我怎么了？那是我的事业。你以为你好啊？你看看你，每天工作啊，带着一群人傻不拉几的跳来跳去，你自己都快变成袋鼠了你。沈嘟嘟，我告诉你。
3: 我方老婆是堂堂正正的钻石王老五，我就是一辈子讨不到老婆，我也不会找你这样的。方萝卜，我也告诉你，就算世界上所有的男的都死光了，就剩你一个了，我也不会嫁给你，因为你就是个女的。我操！
2: 哎，你这人太甚，你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叔可忍，婶可不能忍。
3: 你想干嘛？
2: 你必须跟我道歉。
4: 行，你请我吃饭，我再跟你道歉。哎，
2: 这是你说的啊，反正我也要请你吃饭，你去把大力叫过来，一块儿跟我道歉。
4: 我把他休了。啊？我把王大力休了。小姐，您看一下，这套照片照的特别好，张张都是精品，不着急，你们慢慢挑，挑好了之后，我再让后期去帮你们做精修。 这么多呀，那行，我回去挑，挑好给你打电话。啊，不好意思，小姐，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是这样，我们呢不是所有的底片都会给顾客的，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挑选180张，但是如果您实在是有特别喜欢又割舍不下的照片，这样我们只好另收费了。不就是收费吗？没问题，小盼。 回去你帮我挑，
5: 我挑不合适吧？要不你自己挑，或者让外婆来挑。
4: 我才不挑呢，我的时间天天都浪费在这种破事儿上了。

0: 哎，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再去招惹外婆了。万一她说不行，让我再拍一次，我就让你穿着婚纱去跟周周伟拍照。
1: 我跳，
0: 我来点。
2: 转角小幸运，这店名儿真的跟我一点都不搭。
3: 哎，咱们之所以来这里啊，就是要转运来的。来，可以。就是这个幸运女神什么时候能够光顾到我身上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跟小潘在一起啊？
2: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跟你保证，小潘是不会看上你的。
3: 打住啊！今天不许说晦气的话，我一定可以的。
2: 你这么骗自己有用吗？你以为你不去看一件事情，它就真的不存在？你不希望一件事情发生，它就真的不会发生啊？
1: 我跟你说，
2: 你以为我愿意每天泡在那些汗臭味的健身房里啊，每天让自己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我能怎么办？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只能靠我自己。
3: 你少喝点啊！你今天情绪不太对。哎，你别干呀、啊！你
2: 别关
3: 我！你不许再喝了啊！再喝真的喝多了。怎么搞的？不许喝！多多别喝，我拿过来。喝太多了，真的是。
2: 你说那个王大力，他有手有脚，他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工作呀？我也不图跟他荣华富贵，他难道他跟我分担一点都不行吗？
3: 说大力，你干嘛打我呀？你
2: 为什么？
3: 好好，你打，你能不能轻一点？轻一点，我轻一点。好了。劝不住。
4: 打人了，
3: 不行。哎呀，
4: 慢点。
3: 啊，不回家。
4: 不回家，你带门。
3: 好。
5: 门锁呢？
3: 哎，怎么样啊？没事吧？
4: 你好强了、啊、你怎么把他喝成这样啊？
3: 不怪我呀，他非要喝呀，我也拦不住嘛，谁想那么……哎，他喝多了嘛。
4: 哎，我家嘟嘟也挺不容易的。你说那大力吧，他那工作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嘟嘟对他挺真心的，就自己看不到希望。我能看得出来他挺纠结的。你也是的，你最近不要总带他喝酒，他心情不好，你知道的。
3: 哎，你怎么还赖我？哎呀，我刚才不是同情心上头了吗？你说平常看他都是横行霸道的样子，现在一看，也有善良温柔的一面嘛。哎，你别说，我看着心里还挺不好受的。
4: 方老板，问你个事儿，你跟我说实话呗。
3: 你说。
4: 你
3: 我什么？
4: 你是不是有点儿？
3: 有点什么？你快说啊！
4: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家嘟嘟啊？
3: 嘟嘟？就我和嘟嘟是坚不可摧的兄弟，对吗？哎，你不要乱讲，拿着，真是的。
4: 回去吧。
3: 说完了。
4: 你不跟我说实话，你说什么说？
3: 哎，不，

0: 好点了吗？
1: 我没什么事儿，喝点粥，胃里会舒服一点。 你说你这何苦呢？要不然就和好吧，不要紧了。

0: 不可能，我这次是下了决心跟他分手，再这样下去我会被他拖累死的。
1: 我就是怕你难受，有我在呢，别硬撑着。
0: 我才不会硬撑着，我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开展下一段恋情。

0: 飞哥，你这匆匆忙忙的要干嘛去啊？
1: 我这临时有点急事儿。
0: 哎，咱俩可说好了，你什么事儿都得推了，再有一小时必须去外滩见张总。
1: 能不能再换个时间啊？
0: 换不了，下回就是你有时间，人家也没时间了。这张总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人家求出来的。
1: 我也实话告诉你，袁一病了，我得去接他。
0: 袁一病了？
1: 啊。
0: 那这样，你快去快回，我盯一会儿。
1: 你看能不能这样，我把袁一接过来，咱晚上跟张总一块儿吃。
0: 咱们是谈正事儿，带着袁一吃饭这不合适吧？宝贝还生着病，万一再闹起来，你说
1: 那可怎么办呢？这
0: 不行，你求求小盼。
1: 小盼人家有工作，
0: 你不方便，我给他打。
1: 哎哎，别别别，我给他打吧。啊，那行，咱俩收拾收拾，赶紧走，来走。

0: 熊来了，可以吃药了吧？
1: 抱抱。
0: 不可以抱抱，面熊很久没洗澡了，都是灰，很脏的。
1: 小半姐姐，对不起。那我拒绝吃药。
0: 你赢了，我来想办法。

0: 什么？
1: 粗盐啊。我在给你的眯眼熊洗澡。
2: 哇哦，好神奇啊，姐姐把药给我拿了。

0: 今天辛苦你了。
1: 没事，袁一退烧了，刚还吃了一大碗饭。
0: 你不来，他能好这么快吗？谢谢你啊。
1: 哪里？但是你还是要观察一下，他晚上可能还会再烧起来。需要我留下来吗？
0: 你留下来当然好，但是你不还有别的工作吗？
1: 没事，就是帮王德图挑挑婚纱照。
0: 我想没那么简单吧？这个是怎么回事？
1: 你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我就是想看看专业摄影师到底哪儿好嘛。
0: 我知道这张照片你一定看了很久了，对比出来哪张更好吗？
1: 你这么问我有意思吗？
0: 那你老看这个照片有意思吗？
1: 没错，我就是在自欺欺人，我就是想看看周志伟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更开心，他跟王登徒在一起到底是不是在做戏。但是现在我看出来了，他是真的变心了，他现在就是想在富家人当女婿了。我很难过，这答案你满意吗？
0: 冷静，你先冷静一下，听我说。小潘，你把婚姻看得那么神圣，而他呢，把婚姻作为他利益的跳板，我求你醒醒吧，好吗？他根本不爱你，他爱的是他自己，否则他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来吗？我请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贱啊？我在你眼里从头到尾就是一笑话是吗？
0: 我什么时候拿你当笑话干？
1: 别说了，够了，我不需要你的廉价同情。
0: 小胖，李小胖，散落。

0: 才我语言有点重，向你道歉。
1: 你别说了，我没事的。
0: 你现在还在外面吧？用不用我去接你送你回家？
1: 你好好陪袁一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0: 哎，刘阿姨，王阿姨啊，对面会所需要两个钟点工，你们去一下打扫一下啊。好，
1: 行。哎，
0: 李阿姨啊，还有小王，我跟你说，对面那个小区两号楼有一个张老头，他现在有点那个老年痴呆，你们帮他看着，给他做顿饭啊。哎，他喜欢吃辣的，加点辣，加点咸的啊。哎哎，别忘了啊，还有你那个。 正好有一个王阿姨走了，你去顶一下，顶2小时她就回来哈。当心啊，防暑，一定要把她家里弄得干净啊。哎呀，
2: 兰姐，这忙呢。哎，
3: 那家那个月嫂呀，一会儿叫我那个小孩子啊怎么洗那个内裤，一会儿吧怎么做那个月子汤，我就擦个地呀，她都会说很多很多的话，不就是个月？

0: 月嫂啊，怎么比你主人管的事儿还多？
1: 阿姨啊，在月儿方面呢，确实月嫂比较有经验。
0: 你知道她昨天和我说什么吗？让我不要叫户主庄小姐，应该像她那样直接喊小张。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她的？
1: 你怎么回答的？
0: 我直接说，叫什么无所谓，反正啊，我们都是人家阿姨。
1: 那她怎么说呢？
0: 报复我了呗，不停的挑刺儿。
1: 然后就不停地安排我做这个事儿，做那个事儿，不停地就跟我斗。阿姨啊，我觉得吧，你跟月嫂这样不和谐，对主人家不好，让主人家为难。
0: 兰姐，他们今天啊来跟我谈了，说那个月嫂啊过两天就离开他们家了，
1: 我呀才是他们贴心的阿姨呢。那不是好吗？说明他们家啊看重你，你就好好做啊，你不吃亏。
2: 今天我来和你说这个啊，我就是想让你放心，我没吃亏。那行，
1: 好，那你忙你忙，我走了。
2: 好，再见啊，兰姐。再见，再见啊。哎呀，
1: 忙活老半天，总算有个好消息了。
2: 但是我有个坏事。 求安慰。哎呀，有人开心的时候想不到来，一倒霉的时候就想到我。我又不是知心大姐姐，你没看着我忙着呢，没空。那好吧，那我走。我走了。哎，我真走。不送啊。
1: 这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我干脆死了算了，找个地方。哎呀，上面怎么上呢？哎呀，你别拉我，别拉我！哎呀，你看你这，这烦人，没吃饭吧？好，我放下手歇的活，陪你最爱吃的啊，馄饨、油豆腐、粉丝汤，还有
2: 这吃什么不重要。
1: 来，哎呀，够了够了，
2: 哎呀，你多吃点，多吃多吃多吃，哎，不要了，哎呀，吃吃吃，
1: 行了，我要减肥，
2: 减什么肥？你肚子饿了，哎呀，你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吧？
1: 减什么肥？
2: 现在正好，你看这身材，这模样啊，哎，只要我不开心的时候。
1: 你看到你这胖嘟嘟的模样，我马上高兴。哎呦，但是这么说来，我就像杨贵妃啊。哦，
2: 你就人民币，人见人爱。行了，
1: 你肯定是早上喝了柠檬蜂蜜水，甜死了。好了，那你现在告诉我，小潘到底怎么着了，让你又不高兴了？
2: 最近小潘呢，他有事瞒着我。
3: 他宁可跟那个左飞说，他也不跟我说。你说，你说这左飞不会趁虚而入吗？
4: 哎呀，这你把油脂都给我溅出来了！
3: 来来来，青儿，回来了。
4: 这啥呀？
3: 这下班，这点才回来呢。
4: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3: 什么？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收拾。
5: 我跟你不熟。
3: 你还想咋收呢？
4: 那你告诉我，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5: 对我来说，这世界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
6: 刚刚搬桌子，扭着呢。
5: 这疼不疼？
6: 还好。
7: 敲的还挺匀，像敲鼓点儿。口罩摘了。
8: 易星娥完全能够胜任B组。
7: 这个按道理呢，B组下应该是C组顶上。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

0: 的楚家河呢，长相在宫，义秦娥呢，长相也是在宫，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2: 靠。

0: 来，停一下，来。
1: 你看裴郎嘛，裴郎是个啥嘛？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
2: 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也听不懂没关系。
3: 我问你，这奶豆子后来又说啥了？
4: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2: 他夸你了。哦。哎，这个奶豆的不按常理出牌呀、啊。
5: 娃咋样？
6: 还行，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5: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6: 那会儿你是咋的？
5: 标注音呗。嗯。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
6: 看来一说到琴腔了，两眼都放光了。
5: 物是人非啦。
6: 那你没变吗？哎，我也没。
5: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儿。
6: 啊，这后头是个啥？
5: 莜面。哎。

0: 他一生
1: 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征服这个世界。
0: 哦，真的？那下边呢？
1: 而他，
2: 回来了，
3: 辛苦你了。
2: 说什么呢？
1: 爸爸。小潘姐姐什么时候来啊？
3: 小潘姐姐有事儿，暂时来不了，
4: 去自己玩，让外婆歇会儿啊。
1: 好。
2: 子飞呀、
3: 啊。哎。
2: 你看，顾山已经走了快五年了，你也该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伴儿了。我这岁数一天天大了，总不能总帮着你带着园艺吧？这孩子也怪可怜的，他需要有一个妈妈。哎呀，顾山要是在天有灵，看着你们这么过日子，肯定也不会放心的。还是好好的找个女人，知冷知热，知道疼园艺的，把这个家撑起来啊。
4: 啊，我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所有的心思也在云姨身上，还没时间去想这件事。
2: 那你就想想吧，我走了。我听袁一说，有一个叫小盼姐姐的，对你们很好，她也很喜欢她。我想说的是，找太太，一定要找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太年轻的，照顾不好你们。我走了。
4: 哎，那我送你。
2: 不用了，就这么两步路，我自己慢慢走就行了。再有。袁一不能一个人在家里，你陪着他吧，我走了。
4: 你慢点。
5: 你说说你操什么心啊？再说人家左飞啊，人品不错吧，事业有成，而且最主要他对小胖很好。
6: 最主要的是他带着一个拖油瓶。
5: 这倒也是啊，你说说我们家小潘那么年轻，又是从来，哎。不过我听说啊，小潘跟那个袁一还相处挺好的。
7: 那你是说，让小潘一嫁过门就当后妈？你是说小潘有做后妈的潜质？
6: 什么话？
5: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但是你想想，小潘的

0: 这事还八字没一撇，你操什么心啊？再说了，恋爱是自由的，这是受法律保护的，我们这么操闲心有用吗？
1: 你说啊，这世上那么多，身世清白，啊，没有后顾之忧，又积极上进，又责任心的，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多少遍地都是你，你找谁不行？你非得。
0: 你就比如说，你们家放萝卜，是吧？放萝卜我就，来吃点烤麸。
1: 哎，王总，好，十分钟可以到，好。
0: 又
1: 有什么紧急的事儿啊？
0: 哎呦喂！ 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哎呦我，好吧好吧。

0: 哎，阿敏，你不是说好了一个月不吃晚饭吗？怎么又啃上鸡腿了？
1: 心情不佳就得补补。
0: 哎，你这么暴饮暴食，你长了肉心情会更不佳的。因为什么呀？你跟我说。冤有头债有主，儿子给你报仇去。
1: 还有谁呀？
0: 林嫂。
1: 就是啊，他这人太过分了。他说他心情不好啊，叫我去陪他吃饭，我放下所有的一切陪他，最后王爷一个电话他就走了。哎，他把我当什么了呀？
2: 只有爱情才会有排他性，不然王一阳把他叫走，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你是不是喜欢上林嫂了？
1: 没有，我怎么会喜欢他呀？
0: 真没有吗？
1: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跟他约好去吃饭了，他居然会另外一个女人就走了，他把我当什么？他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你说说。
0: 那这有什么的呀？这是人家林嫂的工作嘛，这叫专业精神。
1: 那我问你啊，你到底是哪一伙的？
3: 儿子永远跟你是一条心。哎，等等，我忘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顿饭是谁买的单？
1: 当然是我了。
0: 哎呀，我说嘛，那这个林桑太不像话了。你看，他把你叫出来吃饭，他还让你买单，这做人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嘛。
3: 妈咪，你放心，下回我也约他出来啊，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给你出一口恶气。

0: 林桑，按理说啊，有些事情不应该让我小辈来教你，但是我不说我又咽不下这口气，晓得吧？
1: 你不来找我，我也正好要找你。
0: 找我？你应该找我妈。哎
1: 呀，我当然要找你妈，可是我现在更应该找你。
0: 干嘛？
1: 站起来，站起来。你多高？啊？
0: 180，我穿上鞋182。
1: 体重？
0: 70。
1: 瘦了点，不过肌肉还行。你什么学历？
0: 本科。
1: 属相？
0: 属马。
1: 血型？
0: B型。
1: 星座？
0: 金牛。
1: 都不合适。哎，就是姓何的嫁给姓郑的了，正合适。
0: 这谁嫁给谁啊？说什么呢？
1: 我要把你嫁给我们家，我要把我们家盼盼嫁给你。哦，
0: 啊？
1: 不行。
0: 不会吧？
1: 我确认过原始。这首歌你会唱吗？
0: 会。
1: 确认过眼神，我就是对的人。
0: 对的人。哎，我，哎呦，林桑，请。

0: 好了，
1: 造反呀你！
2: 噔噔噔噔，把你吸进去。
3: 美什么呢？一晚上冲手机傻笑。
2: 小帕，你是不知道，自从我发表了空窗宣言之后，约我的人就没断过。
3: 小人得志。
2: 什么小人大人的，才不管。哎，只要我沈嘟嘟想谈恋爱，立刻一呼百应。所以小帕，你也别担心啊，我们的字典里呀、压根就没有失恋二字，只要想谈恋爱，立刻分分钟的事儿。熬粥呢？
4: 哎，你学着点啊，熬粥的时候啊，放一把勺横在锅上，这样的话呢，快锅时候就不会溢出来了，我不在家你就不会饿死了。
2: 我去看吗？
5: 污了，我以为打算弄你不了。
4: 谁送的？
2: 小秘密，给我拍照。
4: 臭死
3: 了！哎呀，你要不要再夸张一点呀？你这个动作，普通直男都被你吓跑了。
2: 普通直男那就是大绿，早受够他了，再也不要找这样的男朋友。
3: 你哈哈的，别说话，腿伸出来。好了，
2: 现在就发个朋友圈。高调秀恩爱，欢迎仇恨，我点赞。
3: 你不怕别人屏蔽你啊？你不就是想刺激大力吗？
2: 我才懒得管他，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沈嘟嘟最衰的那篇翻过去，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哎，你还没说呢，谁送的？
2: 一个网友叫 Alan， 具体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就知道什么自主创业、又能投资，不懂。哎呀，反正呀，就是大有前途。
4: 我熬粥去了。
6: 确认过眼神，我就是对的人，我会剪转身，而今是无能。
2: 别犯病了。
7: 嘟嘟，本来我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突然峰回路转，幸福的老人家在向我招手，我。林桑已经内定我为女婿了，我马上就能跟小盼在一起了。
2: 我拿性命跟你担保，小盼就是 pass 掉100个周之伟都不会看上你。
7: 哎，你能不能说话别那么难听啊？
2: 面对现实吧，多情的小哥哥。我还有事先走了，自己待着。哎，
7: 你先走，先走。我有重要问题要问你啊。如果追一个女孩子，请她干什么会最开心呢？三个选项：吃饭、看电影、唱歌。
2: 当然唱歌了，你唱歌可以夸他，哇，你唱歌好好听啊！你吃饭夸什么？哇，你吃的好香啊！
7: 哎，对对对对对，哎，咱晚上唱歌去吧。
2: 我也去，你到底追谁啊？
7: 你想多了，你这么中二，我怎么可能追你嘛？我当然是追小盼了。你要是去的话，能调节一下气氛，这不更好吗？
2: 我中二，我不去。
7: 哎，我你，嘟嘟，我求求你了，帮帮忙嘛！
2: 我晚上真有事儿，我还要约会呢。
7: 你不跟大力吹了吗？
2: 难道世界上只有大力一个男人吗？
7: 哦，小心被骗！
3: 闭上你的乌鸦嘴！我一会儿约了个网友，人家是专业投资人，哼，别耽误时间。
7: 专业投资人。网友都敢见。

0: 嘟嘟，怎么是你？你别找了，我就是那个
1: Allen。还说你不是嫌贫爱富啊？我一说我是投资人，你就过来了？骗子！嘟嘟，嘟嘟，我后悔了，我不想跟你分开。
2: 大力，我们俩已经分手，你给我松开。
1: 嘟嘟，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没有你，我简直不能呼吸了。
3: 你怎么不去死啊？死我要和你死在一块儿，一块儿跳黄浦江。哎哎，
1: 嘟嘟，我爱你，嘟嘟，我真的爱你，嘟嘟。
2: 救命！
1: 你别离开我，嘟嘟。
2: 救命！
1: 我不能没有你，别离开我。
4: 嘟嘟，我爱你，嘟嘟，嘟嘟，
1: 别离开我。
4: 老兄。
3: 大白天的，你还是个男人吗？嘟嘟一个女孩子已经对你够仁至义尽的了，你不但不好好反省，还想出这么恶心的方法来欺骗她，弄脑子瓦特了。
4: 我们的事儿，你少管。
3: 谁跟你我们呀？啊？
4: 我代表嘟嘟提醒你，你现在和嘟嘟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再警告你一次，不要再缠着他 ，OK？ 我们嘟嘟喜欢油菜花，晓得吧？我们走。
3: 真是丢死人了！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怎么说话呢？哦，
4: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油菜花啊？掐指一算呗。
3: 少吹牛了。
4: 喂，你一年多前不是在朋友圈晒过一张在油菜地里照相的照片吗？哎，特别好看。
3: 这么关注我啊！
4: 美得跟芙蓉姐姐似的。

0: 被大力那个王八蛋给骗了，什么狗屁投资人，全是他冒充的。没想到平时那么傻的女人，居然能干出这种事，简直是我人生奇耻大辱。
1: 你看，我就觉得不对劲吧。一个跟你素未谋面的男人就对你海誓山盟，这肯定是有问题啊。
0: 你懂什么呀？至于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开展一段新恋情。
1: 那也没有你这么开展的呀。
0: 那总比你强吧。你整天在周志伟那儿鬼打墙一样绕圈圈，赶紧给我谈恋爱去，听见没有？
1: 哎，我是劝你呢，你不是多余，真是。
0: 争口气啊你！
1: 不是，哎呀，点错了，刚才这是。
0: 哎，演，赶紧给我删，
1: 删！
0: 哎、
1: 你看你鞋都没换，你赶紧换鞋去，地板都被你踩坏了，真是的。
0: 删了没有？
1: 删了。我给你做饭去。
2: 这是订婚仪式上给客人的伴手礼哦，这个是喜糖，你看一看。哎呦，
3: 真好，比我想的还周到。

0: 朵朵，你也看看啊，
1: 这毕竟是你的事儿啊。什么事情啊？我们事先都想好了，免得以后尴尬啊。那
2: 我不看了，这本来跟我就没什么关系，说好只是订婚，结果现在越搞越复杂。
1: 你这什么意思啊？毕竟是你自己的事情嘛。你是不是接下来想说这个婚你也不定了，都是我们在求你呀、啊？是，订婚这件事情你也可以认为是你对我们的妥协，但你已经做了决定，就要尊重你自己的决定啊，是不是啊？你也要尊重你选择的周志伟嘛。你看看你对人家的态度啊，动不动就翻脸，这什么意思啊你？
2: 妈，图图要是能有周志伟一半的上进心啊，我们就不会急着叫小周上门了。
1: 其他的话就不说了，你好好想想啊。看看行不行啊？啊？哎呀，打起精神来啊！哦，小盼，那个婚纱的 PPT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志伟要来吃饭，你放给他家看啊。
2: 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吧。嗯，
1: 图图啊，你看看行不行？
0: 哎，周阿姨啊，小杨，还有林桑，你们都过来看看，看看我们图图和志伟的婚纱照。
1: 小盼，你放吧。
3: 开始
1: 开始啦。
3: 嗯。

0: 不是小姐啊，这怎么长得像小盼啊？行了行了，大家去忙自己的事情吧。这婚纱照的 PPT， 大同小异，没什么可看的，赶紧走吧。
1: 哎，小盼，你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啊？
2: 我问你话呢。

0: 怎么回事啊？你和他都拍了结婚照了，说明已经谈婚论嫁了，是什么原因又分手了呢？外婆，我跟你解释啊，那个外婆，您您看您70多岁了。 您见多识广，您见过，各种各样的分分合合。可是您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这么无耻的见异思迁。这件事情啊，从头到尾和我们家盼盼就没有关系。你们家盼盼，林桑，怎么回事啊？你是？我是。
1: 他们的爸爸，啊！你们胆子也太大了，耍着我们一家玩是不是？一个是管家，跟着前男友来了，后面还跟着爸爸，究竟怎么回事啊？
0: 没。
1: 要不是今天的 PPT， 这闹剧要闹到什么时候啊？什么意思啊？

0: 想把我们图图拆散了是不是？
1: 没有，我们家盼盼啊，从来没有想跟您孙女相提并论，这您放心，就算我到您家来做工，也是。

妈，林桑是我请来的，他不会骗我们的。还有小盼，他在我们家也一心一意的做事儿，他也没什么错的。

0: 今天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疏忽，我向大家道歉。我跟周志伟的关系早就结束了，我完全无意打扰他的未来。每一个人都有过去，但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外婆，希望你能原谅。
1: 小盼，我对你那么好，你
2: 妈，我替小盼跟您道歉，真的跟您道歉。

0: 周志伟呢？
1: 他先回去了。他说，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需要再冷静地想一想。
0: 他和小盼的事儿，以前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图图啊，你对周志伟到底了解多少啊？
1: 我们刚才聊过了，他说他跟小盼以前的确交往过，但后来因为不合适就分开了。
0: 你先进屋把小盼叫来，我跟他谈谈。

0: 过来了吗？安静一会儿不行吗？
1: 小盼，
0: 外婆叫你也过去。

0: 裁判，你坐。小盼，我现在问你话，你得实话实说。你和周之伟真的分手了吗？
1: 是。
0: 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1: 现在的他，我不喜欢了。
0: 好，那我就理解为，你们的事儿真的过去了。我们图图的订婚礼照常举行。
1: 老婆，
0: 你还想说什么？
1: 你确定这个订婚礼还要照常进行吗？
0: 图图，每个人都有过去，你也有，我们还是都往前看吧。小盼，那你到我们家来做事啊，是我们的选择。

择，我们看重的是你的能力，跟别人没有关系，所以你对我们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这件事啊，就算过去了。其实我要真的想知道一个人的过去，我能把他查得底朝天。可是现在我不准备查，说明我真的不在乎。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图图的订婚礼照常举行。我累了，进去歇会儿。

0: 我考虑过了，如果周志伟是看中了图图的钱而抛弃了小盼，那这个人的人品是有问题的。那订婚仪式，
1: 他能力确实强，
0: 这不能光只看能力啊，那人品更重要。
1: 人品能力我都看重，订婚的事儿听我的，就这样定了。
0: 哎，妈。

0: 太伯，坐吧。哎，小魏，你是个聪明人，外婆就怕你太聪明。你和图图的事儿啊，我能想象得到。我也知道你和小盼分手分得不情愿，可是现在请帖都发出去了，场地也定好了。
1: 如果现在悔婚，你要置我们王家为何处呢？所以我决定，你们还是要订婚。
0: 外婆，您觉得订婚这事还有必要吗？再说，您还能相信我吗？外婆是过来之人，我阅人无数，我会看人。 当然，在我以后走了，他们母女俩根本撑不起这个家，但是你能，你聪明能干，还有善良，所以，我决定相信你。你走吧。

小盼，你愿意听听我初恋的故事吗？上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男孩，他说他爱我，他特别温暖，常常给我做饭，照顾我。小盼，你知道？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孤独，所以爱上了他。后来遭到外婆跟我妈的强烈反对，非逼着我们分了手。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拿着硫酸威胁我，问我要分手费。这是人渣！ 小盼，我没有得到爱情的运气。后来外婆报了警，她被判刑入狱。那件事之后，我对爱情彻底的失望了，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所以我跟周志伟。 只是一场交易而已，小盼，我要跟你道个歉。

0: 也许是我搅乱了你的生活，破坏了你的幸福。但我也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你要我怎么告诉你呢？你要我告诉你，周志伟和我在拍完婚纱照之后就忽然失踪了。我从东京追到上海，没头苍蝇一样到处找他。还是告诉你，我有过多少个失眠的晚上，我流过多少眼泪吗？再或者就是告诉你，当我知道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你父亲，而周志伟做这一切是为了他父亲之后，我只能接受这一切吗？
1: 你知道吗？我真的非常想开一场演唱会给我爸爸听，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能给他最大的安慰，所以我需要钱，所以我任性地改变了你跟周志伟的人生轨迹。
0: 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做任何改变，诺图。毕竟你也坚持这么久了，你离你的理想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0: 谢谢你们，快合，来了，合啊，
1: 快坐，快坐，哎，
2: 好嘞，快活，
1: 快坐，快坐，坐啊，哎，妈，
0: 哇，什么东西？哎，
3: 妈，今天小盼怎么没来啊？
4: 他说啊，他今天有事儿。

0: 现场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周志伟先生和王诺图小姐的订婚仪式，希望在今天各位见证者的见证之下，从今时直到永远，他们无论是顺境或逆境，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都将相濡以沫，相伴一生。首先呢，主新娘请跟我念，今天在各位见证者的面前，我们立下未来婚姻的盟约，我愿让你作为我的终身伴侣，等待你迎娶我的那一天。准新郎、准新娘，
1: 诺图，你给我过来一下。
0: 可能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0: 准新郎，准新娘。
1: 都统你给我过来一下。
0: 这。可能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1: 秋盼，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愿意。
1: 我想了一下，这婚不能定。我爱的不是你。
3: 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你的责任。
2: 我告诉你，我受够了，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
4: 你对周志伟有感情吗？
5: 这跟你没关系。
2: 你如果真的那么反感他们对你的干涉和控制，你就应该经济独立。
3: 骆驼，跟外婆回家。
4: 我也觉得不能定，我还有梦想。
1: 要不这婚咱俩不定了吧？
4: 不订婚了，
1: 要说好了，不订了，行吗？
4: 不订了，
1: 走。
4: 不好意思，各位，我先走了。

0: 在座的各位来宾，实在抱歉，经过我跟董督的慎重考虑，今天的订婚仪式取消。
1: 为什么取消了？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想开点。
1: 我本以为我经历的这些只有在电视上能看到，没想到都发生在自己身上了。生活真的是比戏难演啊。
0: 生活有的时候往往比电视剧更加的狗血。
1: 我脑子就一直在转，也不知道转什么，就是觉得好累。
0: 要是累的话，就让脑子歇会儿。
1: 还好有你。
0: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在。
2: 哎哎，你看那儿有个女的穿着婚纱在跑啊！快看快看，就是她！你看，
0: 怎么办？你看，
3: 就像我一样自由的。
4: 王德福，
0: 好像是。
3: 就像。

0: 30万的婚纱，图图，你就算逃婚，你也别浪费东西，你舍下来便宜便宜我呀。你喜欢呀？喜欢送你了，可以解成太阳裙，去海边晒太阳。太好了，那我就收下。哎，图图，你快给我讲讲，我今天错过怎样一出好戏？
1: 行，我给你模仿一下啊。 主持人当时非常的尴尬，但他又重复了一遍：“从现在起，你俩就是未婚夫妻了。”准新娘，请跟我念：“在今天众多到场的来宾见证之下，我们立下未来婚姻的盟约。我愿意选择你作为我终生的伴侣。” 等待你迎娶我的那一天，他就在这个时候。哎，你知道后面干啥？
0: 不是，结果你说什么呀？
1: 对不起，我不愿意。
0: 太酷了。

0: 你说正经的，你当时怎么想的？
1: 其实，真不是我冲动了。你们知道吗？这段时间，我已经被这件事儿折磨得不行了。越到后面，我就越觉得，事情远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在一个谎言的背后，需要跟上一万个谎言来做弥补。而当这些谎言累积到一起的时候，我真的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了。所以不管怎样，都不能让他再继续发展下去。
2: 你就不怕外婆不让你开演唱会啊？
1: 不管怎样，我面对就是了。好了，不说了，我走了，去看我爸。拜拜。
0: 慢一点啊、哦！
3: 不知道现在出事为什么样了。
0: 他自己做出的选择，总要他自己面对。希望一切安好吧。
3: 别人对于前任只有一句话：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4: 谢谢你，哎，睡觉了。

和金家查克比尔订婚了，我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走成今天这样，甚至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解释。这一切好像一场梦，我害怕了。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感情会非常深。 见你一面，跟你说声对不起，我才能安心。

回朱家角，我爸要做手术，等过了这关再说吧。

0: 我活这么大，从来没丢过这么大的人，逃婚，简直就是我们家的丑闻。
1: 妈，你快消消气吧啊！别生气了，气坏了身体怎么办啊？
0: 你是怎么当妈的呀？啊，教出这么个不懂事的，你说说怎么收场啊？
2: 哪知道他干出这种事儿来呀？这周志伟的人也挺不错的，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妈，待会儿啊，我好好收拾收拾他。
0: 别打马虎眼，怎么收拾啊？
2: 回头我跟他好好谈谈，行不行？
0: 你呀，那从小到大你就是这样，我让你管他，你总是应付一下就过去了。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给所有银行打了电话，断了他的副卡，还有那个苏州河边上什么仓库，赶紧给老板打电话，断了他的租金。一天到晚瞎忙，没有一件事是正经的，家里的事也不管。再不对他狠点啊，他怎么成长啊？
2: 哎呀妈，好了好了，你消消气，喝点橙汁啊，快消消气。妈，图图啊做的确实不妥，可是，哎呀，你也不能这样逼他吧？如果逼得太紧了，他就会像上次一样，又逃走了。
0: 我跟你说，你赶紧把他锁在房间里，反锁。
1: 那哪锁得住啊？上次他都逃掉了。哎，别急，您先喝点水。
3: 外婆，
4: 小盼来了，您快来劝劝外婆。
3: 外婆，您不能激动的，激动了血压会高。今天量过了吗？
0: 我看见你们，我血压能不高吗？
3: 手给我。
2: 其实就是你给图图的压力啊太大了。
0: 哎呦，还是我不好呢。
3: 外婆您先别说话，血压会不稳定的。140/90又临界了。
0: 小盼，我问你，图图这件事跟你商量过吗？
3: 没有啊，图图性子烈，主意又大。
0: 我找他去。

0: 头头啊，你开开门。头头啊，
1: 图图，你开门，我是小盼。我知道你一向很相信我，你出来，我们好好聊聊。
0: 图图，你干嘛呢？快开门！
2: 有麻烦了。
1: 图图，

0: 他出走了，
1: 他青春期的时候有过两次，已经好久没这样。好了好了，他又来这套，算了吧，由他去吧，反正他手里也没钱，看看能在外边活几天。
0: 是当妈的吗？真不尽力，不担心啊。
1: 外婆，小王嫂，我知道他在哪儿。
0: 在哪儿？在哪儿？快说。
1: 我猜是在他爸爸的养老院里。 小盼，你到底知道我们家多少事儿啊？外婆，我知道的都是诺图跟我说的。他喜欢唱歌，但是只有他爸爸以前支持他。现在他爸爸病了，他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只想在他爸爸完全陷入痴呆之前，能听到他的演唱会。妈，小盼。
0: 小盼，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你赶快去帮我们找到图图好吗？如果找到他，赶快给我们报个平安，最好你能把他劝回来。
1: 嗯，我一会儿就去。
0: 拜托你了啊，路上小心，你快去啊。

0: 嘟姐，
1: 你叫我姐。
0: 我看健身房的人都这么叫你。
1: 你有什么事吗？
0: 啊，我想跟你说，我偷了一样东西。
1: 你偷了什么？
0: 我偷想你。
1: 你这人是抖音看多了吧？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呀，也在这健身，我经常能看见你教课，我想认识你一下。我能请你吃个便饭吗？你喜欢吃什么？湖南菜、潮汕菜、上海菜。
1: 这天太热了，我也没什么胃口，吃饭就算了。
0: 那我请你喝杯咖啡总可以吧？
1: 那你得好好说话。
0: 一言为定。你跑得快吗？
1: 还行。
0: 那我追得上你吗？
1: 还难。
0: 金，黄金的金，融，融化的融。把黄金融化了，可以打造成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
1: 你是打首饰的？
0: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是做金融的。
1: 做金融的呀，高大上。
0: 其实很简单，左手把钱拿进来，右手再拿去投资，钱就越来越多，不复杂。
1: 我知道，我有个姑妈，就是被人拉去募集个什么东西，说能翻个十倍八倍的，结果就是被人骗了。那骗子到现在都在马来西亚呢。
0: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老鼠会。
1: 那你可千万别拉我入会啊！我可没钱给你骗，我很穷的。
0: 你还真把我当骗子啊？
2: 小盼。你怎么知道我在养老院啊？
3: 我是谁啊？你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事儿，肯定最想告诉你最在乎的人啊。
2: 我跟我爸都说了，要给他好好的唱一台，他都听明白了。
3: 真的？
2: 嗯。
3: 太好了。
2: 走，边走边说。
3: 嗯。

0: 我刚从外婆那里来，她，哎呀，你逃婚，她血压都高了，再加上知道你逃跑，她老人家真的气急了。
1: 她没事吧？那就行，还好我跑得快，不然可就惨喽。
0: 哦，对了，他们说把你卡都停了，逼你回去，你怎么办？
1: 这都老套路了。不过我跟我的小伙伴们都商量好了，不就是没钱了吗？也不是非要办一个大型的演唱会啊，我们可以在一个大学的草地上开。不就是卡被停了吗？我也不是非要卡才能活呀，我可以去打工啊。积累了那么多的战斗经验，外婆这一次用这个办法逼我回去可是不行喽。
0: 看来你是身经百战了。
1: 那当然了，不过以前我老是扛不住，这一次一定要坚持住。
0: 你知道吗，其实外婆和小王总让我来劝你的，不过我知道我现在是肯定劝不动你，只要知道你平安，我问他们就好交代了。哦，对了，外婆说把你租的仓库也给封了，那你住哪儿啊？哎，要不你去我和多多那儿呗，我们可以挤一挤。
1: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让外婆再恨你了。放心吧，小潘，我哥们儿多了去了，不会流落街头的啊。我先走了，拜拜。
2: 哎，别别别，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啊，我这还有点钱，
1: 哎、
2: 我先给你。
1: 没事儿，不用，我还有68.8块，我现在别提有多爽了，我终于可以做回我自己了，拜拜。吹呀吹呀，我的脚放松，吹呀吹不进我心中花园。
3: 王能图啊！

0: 嘛呢？一直这么偷笑，不开心，
1: 帅不帅？搞金融的，我跟健身房的人打听过了，他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在圈里可有名了。你说我交了这么多男朋友，第一次交这么有头有脸的。
0: 这频道转换的也够快的呀。
1: 这什么快的？我跟你说，小盼，再不恋爱我就老了。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啊，以后我们两个人一夫一妻，一儿一女，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而且啊，他夸我漂亮都跟别人说的不一样。他说，嘟嘟，你是只有星期二这么漂亮，还是每天都这么漂亮？
0: 哎，他这么能说会道，你不会觉得危险吗？
1: 危险什么呀？这想说爱情再说好吗？
0: 哎，风水轮流转呢。
2: 哇哦，好一个惊世大哈欠，你怎么了？
3: 最近工作比较忙，好几天没怎么睡好觉了。
2: 那你不早说，你忍着困扰还过来陪我玩。
3: 嗨，这不劳逸结合吗？人都说不会享受生活的人是不会好好工作的，是吧？哎呦，
2: 你还挺够意思。哎，对了，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呢。
3: 你说，
2: 诺图他不是逃婚吗？他们家把他粮食都断了，那个他租那个仓库啊也都断租了。你有没有什么路子给他找一个排练的地方？
3: 我这儿倒有一个新项目，空间挺大的，不妨匀给他一点，没问题。
2: 真的？我就知道你行。你行不行？
3: 行行行，来，再来一句。来，
2: 确定？
3: 确定确定。
2: 让我加速了啊！
3: 来来来。来
4: 哇，酷！这个地方太好了，宽敞，光线还好，简直就像是为我准备的。
3: 能帮你排练就行，这个地方还在规划期，施工还有几个月，你先凑合用吧。

0: 不用担心，我们就用几个礼拜而已，不会影响你们的装修进度的。不着急。左大设计师，早就听说过你是全上海最帅、最有才的设计师，没想到还那么好心。
1: 举手之劳，你在随便转转吧。
2: 哎，我就知道这个点你下不了班，来，你能耐好吃。我不饿。
3: 我亲手做的。来，哎呀，我帮你收拾。哎呀，我自己来。
2: 会的，你说和我收感觉能一样吗？
3: 当然不一样了。我收啊，我知道怎么回事，我怕别人收了一半，到时候一个电话又走了，那多麻烦呀。
2: 你因为这件事一个星期没理我了。哎呦，这些天我也累些，我肠子都悔青了。你微信看看，真的轻的。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啊？我大多数时间我是脑子缺根弦的啊，好多事情我想不了那么周到。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好。 就是我对你，别生气了，行吧？你没完了，你这样，明天晚上我再请你吃晚饭，我谢罪，好吧？自助海鲜，优惠券我在网上都订好了，你看，
3: 行，你把手机拿下去吧。你也知道，我看你这个手机啊，就有阴影。
2: 我关机，好吧，以后只要咱俩在一起吃饭，不，你只要咱俩在一起，我就关机啊，省得有人骚扰我。那你就不怕你关了机，
4: 万一有什么大事耽误你呢？你有完没完了呀？哎，林总，你在呢？哎，正好跟你们说说。 这个嘟嘟啊，真的太不争气了，老毛病又改不了，又开始在朋友圈秀，找了个男朋友，号称是什么金融圈的，一看就是老江湖不靠谱嘛，对吧，林桑？我看他呀，就是被一个恨嫁的心烧糊涂了的。
3: 萝卜，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人家嘟嘟谈什么恋爱，找什么男朋友，跟你有关系吗？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上回要不是我挺身而出，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呗？啊？ 叔叔教育你两句啊！你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不是保护盼盼吗？如果你们俩，你们俩，啊，也不是没可能的。啊，你现在眼睛老盯着嘟嘟，你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是
2: 我警告你，你不许给那个左飞，给他可乘之机。
3: 林桑啊，林桑，孩子们的情感能不能让他们自己做主啊？咱们大人就别掺和了。能做到无为而治吗？
5: 哎，那个，趁热呀，这个。
4: 别别别，都，你做的，好吃的，我看看。
5: 我妈又生气了，
2: 你呀，先吃了。

0: 你看看看我这服务到位吧，我亲自送你来献殷勤，你知道为什么吧？
1: 啊，为什么呀？不是林三，你突然这么对我这么好，我有点不适应。
2: 您别给我压力啊，我就上去和他们聊聊天啊。
1: 你现在这气势就不行啊，这不是聊天吗？你要珍惜每一次跟盼盼在一起的机会啊，你要把跟他聊天，你就当成上战场杀敌。
2: 哪有那么严重？这什么杀什么敌？谈恋爱，我
1: 很严重。
0: 那个周，啊，他虽然滚蛋了，可是，在小盼盼的心里边，

0: 你专业的用你干什么的？
1: 中介啊。
0: 那家政啊。
1: 对啊。
0: 哎，你要在小帕门那儿做好彻底的清洁整理工作，把那个粥的阴影给它抹掉。
2: 不，你这么一说，我都乱了。你让我想一
0: 想，
2: 我明天再去啊。
0: 你想什么呀，晚上？
3: 我问你个问题啊。嗯。如果我跟嘟嘟都掉水里了，你先救谁？
2: 我肯定叫嘟嘟啊。
3: 为什么？
2: 因为他不会游泳啊。
3: 反正你就是喜欢他。
2: 哎呀，你别胡说了，我是上来说正事儿的。
3: 你能有什么正事儿啊？
2: 我是奉旨来追求你的。
3: 奉旨啊？啊，奉谁的旨？
2: 令尊大人呗，就刚刚给我洗完脑，说什么让我上来清理战场，趁虚而入的。
3: 你今天这裤子约的有点短粗吧？
4: 夜雨太忙了，我们俩本来要一起吃晚饭的，结果一个电话就奔机场了。
2: 去，不靠谱，什么人呢？哟，
4: 宇文文也在呢。什么人？一个热爱工作的男人，正能量爆棚。
2: 小潘，如果你们掉水里了啊，我一定先救你。另外一个淹死都活该，被放了鸽子还这么高兴。
3: 另外谁啊？
5: 猜。
6: 谁呀？谁呀？
2: 狗熊。
3: 才狗熊。
2: 林三，你就说我不应该上来吧，这仗不好打。
5: 外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7: 小盼，你先坐。你上次跟我说，我们图图在外面挺好的，你能不能带我到他住的地方去看看呀？
5: 外婆，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他不肯告诉我。反正我知道，如果我真需要找他的话，就去那家养老院，他经常去看他爸爸。
7: 这个王诺图简直就是个白眼狼。诺图没有爸爸，他从小到大呀都是他妈妈和我把他抚养大的。
5: 外婆，我其实不是想替王诺图的父亲辩护，只是你想过吗，为什么诺图在青春期经常离家出走？很多孩子童年时候无法反抗大人，会在青春期把情绪都爆发出来的。
7: 照你这么说，如果父母离婚对孩子造成了伤害，那父母就要一辈子委曲求全呐。哎呦，我不想跟你辩论。
5: 我不是那个意思，外婆。其实我父母也很早就离婚了，我知道父母离婚他本身并不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伤害，真正伤害孩子的是离婚后父母互相憎恨，他们在孩子面前羞辱对方，这会让孩子感觉到很自卑和很羞愧。
7: 我是过来之人，见得多了，用不着你来给我上课。
5: 恕我直言，外婆，我觉得您对图图控制得太严了。他逃婚这件事情他有错，您也有错。他现在一心想办属于自己的演唱会献给他爸爸，我觉得这是好事，他长大了。
7: 他呀，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度，我太了解他了。我看他这次啊能坚持多久，

0: 给你的薯条多加了啊。
1: 还有这个。
2: 大小姐，你是不是要开餐厅特意来踩点的？
0: 我呀，还真的就是来打工的。回头跟你说啊。哎，对了，你回去跟小胖还有左飞说一声，我马上就要开始彩排了，你们都来看看我了。
2: 必须的，走了。
0: 谢谢光临。
3: 哎，
4: 走吧。
3: 哎，谢谢。哎，小胖，万事俱备，只欠开场。
4: 嗯。老涂，帮我拿下手机。
2: 咱们王大小姐这么能会计啊，一会儿唱歌一会儿打工的。

0: 请问你要点什么？
1: 大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是要香辣鸡腿堡，还是要新奥尔良烤鸡腿堡呀？
1: 我要香辣鸡腿堡明星套餐，可乐和薯条。
0: 稍等啊，太热了。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深渊，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我们先练吧。
1: 爸都去世了，我们开这个演唱会还有什么意义啊？

0: 不见了。他不是前几天一直跟你们在一起吗？什么？昨天就没回来？你们有没有到处去找一下呀？
1: 谁呀、啊？是不是图图啊？喂，喂喂，怎么挂了呀？到底谁啊？
0: 是图图乐队的朋友。图图前两天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说昨天就不见了，没人能找得到他。
1: 啊哈，图图，他不见了！哎呀呀，图图要是离家出走，那也无所谓，是跟他朋友们在一起，可怎么就不见了呢？
0: 外婆，你先别着急，我肯定想想怎么找到他。图图爸爸去世，没能听到他的演唱会，对他打击挺大的。估计他要过一段时间情绪才会好。
1: 我知道，我也没想到他爸爸走得这么早。以前呢，我们就总是阻止他们见面，他肯定恨我们。可现在怎么办呢？
0: 外婆，你别担心，我带着朋友一起找，肯定能把他找到。
1: 怎么办？

0: 我想问一下，你这有没有一个叫王诺图的女生啊？
1: 王诺图，
2: 啊，在那儿。
0: 王诺图，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什么情况？你居然当逃兵？你乐队的人都要急死了，你知道吗？不演出了。
2: 我不演了，我爸没了，我唱不出来。谁让你来的？赶紧走！
0: 我不走，我不走。
2: 你不走，我走。
0: 你干什么？
3: 你干什么呀？拉拉扯扯的。
0: 你振作一点行不行？
2: 放开我！
0: 不放！
3: 你别在这吵吵闹闹的。
0: 你答应我，你不跑我就放手。王诺图，你听过尼采的一句话吗？那些没有杀死你的人，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2: 这句话，周志伟曾经也说过。
0: 尼采这话说的没有错，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痛苦，你只有战胜它，才会冲破它的束缚，获得强大的自由。

你跟我来，你干什么呀？慢点儿，你慢点儿，插出来，哪怕是喊也喊出来。 好，我替你唱。

自己就像一个 super star， 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好像在为我呐喊鼓掌。王总图，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还有朋友，还有我，让过去那些阴霾的日子都见鬼去吧。从今以后，我陪你一起阳光灿烂。

0: 我答应你，明天我就回仓库去排练。但是，也请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让我听到你唱歌。
1: 为什么？
0: 因为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
1: 哎，王东图，你说好了。

0: 觉得这儿怎么样？
1: 我觉得好好吃。
0: 那下次还来？
1: 好啊，下次还要点那个排骨。
0: 下次多点几个，我怕你吃不饱。
1: 吃特别饱，不能吃那么多。我们一会儿干嘛？
0: 一会儿我们看电影去。
1: 好。
0: 哎，嘟嘟。
1: 哎，萝卜，好巧。
2: 巧什么呀？这家餐厅是我们公司常年的客户，我今天就是来做保洁的。
3: 哎，帅哥，你就是那个叶？
0: 你好，叶宇，叶挺的叶，宇宙的宇。
3: 对对对对对。你好，我是方萝卜，方洛普啊，方洛普的方洛普的洛普。你好，你好。哦，不好意思，幸会，幸会，幸会。那我不打扰二位了，我里面还有工作啊，我先去忙，拜拜。
1: 走吧。
0: 嘟嘟啊，你跟方师傅挺熟的。
1: 还行吧。洛普他也是大学毕业，他妈妈开了家保姆中介所，应该是过来帮忙的吧。
0: 哎，嘟嘟，你别误会啊，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但是咱们中国呢是一个农业大国，你说谁家往上查个祖宗十八代，他不是个劳动人民？人与人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尊卑之分。
1: 走吧，看电影。
0: 看电影去。

0: 行了，别想了，诺图找到了，人没事比什么都强。
1: 他现在是真的消沉了，那么强大的动力一下子就没了，整天跟做梦似的，时好时坏，我还真挺担心他的。
0: 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诺图不是小孩了，应该要学会面对这个现实。你放心，我想过不了多久他能走得出来。

0: 要不你帮我劝劝他呗。
1: 我？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劝这事我不专业，你找别人吧。
2: 为什么呀？不是，我该说的都跟他说完了，他也不起什么作用。我是觉得你可以换个角度跟他聊聊，没准管用呢。他真的很可怜。就这么定了。
1: 哎，什么就这么定了？

0: 骆驼，咱们都在这儿坐了一上午了，你要难受，你就哭两声，要不然你喊两嗓子也行。我这人嘴笨，不太会劝人。人不常说吗？解铃还须系铃人，你怎么着，也得从这个情绪走出来才行啊。
1: 陀飞，啊，你爱过一个人吗？啊，当你爱的人永远的离开你，你感受过这种滋味吗？
0: 嗯。
1: 那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刚开始跟你一样，后来我就酗酒，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等到了白天的时候，还得装成一个正常人的样子，工作、带孩子。但这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就走出来了。你要学会接受这个现实。 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回真实的自己。我相信，你的父亲在天之灵也会祝福你，他都能看得到。明白？那我。 换一种方式再跟你讲一遍，就说这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嗯，
1: 泽飞，
0: 啊，
1: 你什么都别再说了，请你尽管给我用一下。
0: 嗯。

0: 我觉得演唱会还是要继续，但这几天我可能没办法排练。我爸他明天下葬，我陪你去。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都跟我说。小潘，你待会儿是去外婆那儿吗？
1: 啊。
0: 我爸他没什么亲人。

0: 后来也没有再结过婚。说到家人，虽然是曾经的，也只有我妈了。他们分手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明天我特别希望我妈能去送送他，这样就没什么遗憾了。
1: 我明白，你是不敢跟他们说，是吗？
0: 我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我爸，他们也不让我提。
1: 交给我吧，我帮你去跟他们说。
0: 谢谢你。
1: 走吧。小王总，今天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图图的状况。
2: 图图现在什么情况？
1: 他特别不好，他本来一心想为他爸爸办一场演唱会，可是他爸爸突然的去世对他打击非常大，他一度的失声了。
2: 他现在缺钱吗？要么你替我给他送一点钱过去。
1: 他现在生活的非常简单，每天在 KTV 打工，吃盒饭，蹭住朋友家，钱对他来说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现在非常痛苦。
2: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就直说吧。
1: 明天是图图爸爸下葬的日子，您能去吗？这对图图很重要。
3: 小盼，王姨娘不会去参加这个葬礼。
4: 妈，人都不在了，何必呢？
3: 小盼，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我只是替图图说出他的想法。
3: 你好像对我们家有极大的误解似的啊！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是在帮我们，而是要想拆散我们。你不是说找不到图图吗？
1: 是他来找我的。外婆，图图内心最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缺少爸爸的爱。好在他长大了，跟爸爸建立联系了，可惜时间又太短了。他只是希望小王总您能去送送他，因为他的爸爸没有什么亲人，他希望他走得温暖一点。
3: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 外婆，有什么深仇大恨可以持续这么久呢？人都已经走了，难道原谅不比仇恨更有力量吗？
3: 既然人都走了，干嘛还要扯在一起呢？
1: 可那是诺图的爸爸，他不是陌生人。您知道图图内心最深的痛苦为什么吗？因为他爱您，他爱他的妈妈，他也爱他的爸爸。
3: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
1: 去吧，小王总，不然图图的人生走不下去的。
2: 我们已经离婚快20年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去。

0: 夫啊，这段时间外婆身体特别不好，每天啊到深更半夜就起来去找你。你呢，有空就经常打个电话啊，回去看看外婆。
1: 妈，嗯，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要不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吧，好吗？
1: 我朋友家离这不远，我还是去他那儿吧，我们在一起排练比较方便。
0: 好吧，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嗯，打电话啊，别忘了。
1: 嗯。
2: 来，嗯，哎，别往心里去啊，那孩子大了就是不听咱们的，那小盼盼不也一样吗？王总，我替盼盼真诚地跟您道歉。
0: 道什么歉呢，林桑，我还要感谢你呢，你养了一个好女儿，又聪明又善良，我跟你说啊，这件事儿啊多亏了小盼及时告诉我，特别谢谢盼盼，你真的教育有方。
2: 不不不，完全是您的大气包容了盼盼的错误。我觉得呀，您以后的生意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啊，您个人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0: 托你吉言。不过啊，我跟你说啊，林嫂，你今天晚上回去，一定要夸一下小盼。
2: 好好，您小心。

0: 哎呦，不是我说你急死我了！我给你发微信也不回，这王道图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你让我去我可去了，反正稀里糊涂说了一大堆，好点了没有啊？
1: 好了好了好了，真的好了。
0: 看得出来他变坚强了，小凡，你说你在这家里发生了多少故事啊？别说王道图，你也承受了不少啊。
2: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就变成熟了。哎，你说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就这样就这么一份给咽了？
0: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其实这生活本来就是挺无奈的一个事儿，而且啊，有的时候生活比电视剧更加的狗血。你看你现在多好，风轻云淡，这代表什么？成熟了，恭喜你。
2: 哎，我记得有一个作者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人不成熟的标志呢，就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英勇的死去，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呢，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卑微的活着。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现在算是卑微的活着呢，还是英勇的死去。哎，
0: 我刚夸你两句，你就喘上了。那我问你，怎么才能活着？ 吃饭呢？你饿不饿？饿。吃不吃？吃。走，吃饭，快饿死了。
1: 吃饭。
0: 这，小盼。
3: 哎，小盼，哎，
0: 做饭。
1: 我让你吃，你吃不了，兜里走。哎呀，怎么了？脸拉那么长，快进来。

0: 我高高兴兴去接他们，结果被左飞拖打绝活了。
1: 我就跟你说，跟小潘打个电话，你说不要，给他一个惊喜。好了，现在左飞给你一个惊喜啦。
2: 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嘛。
0: 哎，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呢、啊？你，
2: 我就那么一说。
0: 你怎么说呀？
2: 你一来就带东西，我来了，
1: 就不是
2: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这么小气。哎呀。
1: 今天看在你可怜的份上，我特给你下一碗荠菜馄饨，你爱吃的啊？哎，
2: 妈咪，我也要一碗啊！
1: 那少钱？
2: 你看你买的，没有一个我爱吃的，你真是！
0: 你就是吃货呀、你！
2: 怎么了？
0: 你现在黄雀都开始捕蝉了，你这螳螂你还在吃？你再不抓紧，我告诉你，你连汤都没得喝。
2: 说什么呢？那么着急干嘛呀？
0: 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啊，左飞把盼盼接走了。哦，啊，你心里不急啊？
2: 哦，
0: 这小子啊，他没安好心，最近他跟盼盼来往非常密切。你再不行动起来，你来不及了。
2: 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0: 你去盼盼那儿。
2: 现在
0: 啊，
2: 我最近不爱去嘟嘟家。
0: 为什么？
2: 嘟嘟找了个男朋友啊。哎呦，我特别烦那人，我看不惯他。
0: 你又不跟嘟嘟谈恋爱，你管他找什么男朋友呢？你要把重点放在盼盼身上。赶快去！
2: 哎，我现在就去啊！
0: 当然现在就去啊！你要给他们裹乱，要维权啊！你要保护好小盼盼。
2: 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快去！
3: 好。

0: 人呢？
1: 做金融的，掌握一些内部消息很重要。一旦掌握了这些内部消息，想要做什么事很容易。这里边的名堂以后给你慢慢讲。总之呢，以后我就是你的理财投资顾问，你家里需要理财交给我，免服务费，稳赚不赔。
0: 就这么定。
2: 哎呀，上嘴皮挨天，下嘴皮贴地，吹牛不上税喽。
1: 这是在跟我说话吗？
3: 哪里哪里，我哪里配得上跟您说话呀？口气这么大，都快给我吹跑了。
0: 别理。
1: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看人发财心里痒痒。
3: 发财？哦，
2: 这个年头想空麻袋背米的坑子那是太多了。
3: 光我妈咪就去听那个什么私募基金讲座很多次了，要不是我及时给她洗脑，早就变成韭菜了。
0: 什么韭菜？
3: 韭菜都不知道了，就是齐刷刷的等着人家收割啊。阿拉上海人就
4: 走得，投资有风险，不能亏了钱就怨天尤人。如果没有我们投资顾问，你会亏得更多。
3: 你拿我们当傻子吗？啊，十个顾问九个坑，弄啥呢？
1: 哎，我坑谁了？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拿出证据来！
0: 哎，先闭嘴！这我家，吵什么呀？
3: 好，我不说了啊，不说了。
1: 嘟嘟啊，这交朋友呢也是要门槛的，什么都不懂。
0: 哎，你也少说两句。
1: 嘟嘟，我要去金茂大厦见客户，有笔生意要谈，没有时间跟他斗嘴，我先走了。
0: 我送你。
1: 哎，不要，你坐吧。
3: 去，打死了，知道在哪儿。
0: 放我吧！你怎么那么讨人嫌呢？你？
1: 我讨人嫌啊？我说什么了？是不是他先怼的我啊？哎，我跟你讲啊，你真的是。我必须给你好好讲一讲什么是金融皮包公司啊。哎，那些皮包公司啊都是像他们这样，哎呦，每天哎呦西装笔挺的啊，梳得油光满面的，我们的办公地点在陆家嘴，我们每天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真正正经的金融公司那每天你见到那都是愁眉苦脸眉头紧锁啊，哎呦，国家监管政策怎么严格，现在生意不好做，真的很难，哪有那么容易啊。我跟你讲，你真的是社会经验极其的少，你小心以后不要被人财两空。
0: 哎，你闭嘴，狗嘴吐不出象牙。
3: 哎，你吐一个象牙我看看。
1: 我是在好心提醒你。
0: 提醒我什么呀？
3: 我这些混金融圈的人啊，自以为都是上流社会的，其实干的都是下流人的事儿，都是骗子。
0: 方萝卜，我让你在这舒舒服服的等小盼，你闭。

0: 识相。
1: 我真的是好心劝你啊，我怕你被骗受伤害，你怎么都听不明白呢？啊，不过你的智商真的是智商堪忧哎，你的智商欠费了，你现在已经。
0: 闭嘴吧，你怎么话那么多呀？
1: 行啊，我不说了，行吧？啊，你自己看着，你到时候
0: 我看什么呀？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
1: 哼，
2: 哼，跟斗鸡似的吵架呀？
0: 他就是看不了夜雨，嫉妒人家。
1: 我嫉妒他？
2: 不好了好了，家和万事兴。不过萝卜，我要说你几句啊。最近几次你见我，都是在喋喋不休的骂叶雨。
1: 我没有，绝对没有。
2: 嘟嘟他很有可能是爱上你了，不然他不会这么讨厌叶雨。
1: 真别胡说八道了啊！就叶雨这样的，谁见着他谁不讨厌啊？
0: 急了还，
2: 总得行事。
0: 小胖呀，像方萝卜还是个小孩子呢，虽然是个多情的小哥哥，但是什么爱不爱的，还摸不着门呢。
1: 我是摸不着门啊，离我还远，我现在恨不得我过去砸门。我告诉你，嘟嘟，你千万别误会，我的女神是小盼，有你什么事儿？
2: 谢阿诺，
0: 那我就放心了。小盼啊，你好好接着，你少管我们家夜雨的事儿。
2: 讨厌。
1: 狗咬吕洞宾，不识萝卜心。

0: 你来了，
1: 我有一个项目在旁边施工，正好顺路过来看看你，怎么样？我刚才唱的是不是很糟糕啊？自从我回来排练以后，就再也没有找到过感觉。我觉得唱的还挺好的，这首歌我听过很多遍，我想有可能你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再试试，多试几遍就好了。
2: 可是离演唱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1: 我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
0: 我看要不这样吧，我有个朋友是教声乐的，我把他请过来帮帮你，怎么样？总比我们这些门外汉强吧。
1: 来得及吗？
0: 不试试怎么能知道？
1: 谢谢你。
0: 别客气，那你继续练，我走了。

0: 气中的冷。
1: 停停停，你怎么回事？我说了很多次了，唱歌用的不是技巧，用的是你的心。这首歌写的是人生的辛酸与冷暖，你能体会其中意义吗？
0: 我一直都在体会啊。
1: 那你为什么唱得那么慷慨激昂？你情绪不对。歌唱者要有灵魂，哪怕你技巧再好，但没有情感不能产生化学反应，打动不了听众，你知道吗？一个好歌手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敞开内心，把各种复杂的情感唱出来。

0: 我对你特别失望，这老师可真凶啊！我觉得你唱挺好的。哎，你就别安慰我了，我自己什么水平我知道。本来以为唱不好是受了刺激，为什么到现在也唱不好呀？
1: 哎，这真不是你的问题，那老师。
0: 作为教育者，他怎么能这么贬低自己学生呢？没关系，没关系啊，大不了下次咱们找个欣赏你的老师。他已经是上海很好的老师了。唉，可能我妈跟外婆说的没错，我根本就不是唱歌的料，干嘛要自己骗自己啊？
1: 你不能因为别人否定你，你就怀疑你自己啊！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自信，知道吗？不自信。
2: 你不相信你自己，相信自己有什么用啊？老师说我唱不出来化学反应。哎，什么是化学反应啊？我总不能每次唱歌之前都喝大了呀。没关系啊，大不了下次你唱歌之前我给你买一瓶酒嘛。哎呀，慢慢来呀，
3: 来，我们继续再来一次，
2: 放松的往下行。
3: 大早上鬼哭狼嚎，还搬着桌子。他说的，他说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腹部用劲儿。大早上没事儿，学什么唱歌啊？
0: 我看王道图被声乐老师骂得那么惨，我就想说，唱歌那么难吗？
1: 哎，李小盼，你最近干嘛那么关心他呀？
0: 我不才是你闺蜜吗？你都不关心关心我。
1: 哎呦呦！
0: 瞧你那股酸劲儿，你跟业余打的火热的时候，我还没说你不理我。你要是嫌弃他，我分分钟让他不得胜了。哎，我可不嫌弃他，嫌他的人又不是我。
3: 那谁呀？
0: 你看不出来谁是错？
1: 放萝卜喜欢的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是我什么醋？
0: 我可没点名道姓，是你自己说的。不过你说了，我也收拾了。左飞一会儿接我上班。
3: 放萝卜要凉凉喽。

0: 你怎么翻来覆去就听着一首歌啊？
1: 哦，你要不喜欢我给你换一首。
0: 哎，不不不，挺好，就这样。开满了夜空，
1: 在泪剧开始晃动。以前孤山喜欢这首歌，所以我老拿出来听。
0: 啊，挺好听的。你晚上有事吗？
1: 没事，怎么了？
0: 那你帮我个忙呗。
1: 什么事儿啊？
0: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还是找你。

0: 你怎么来了？你今天状态怎么样？哎，嗓子开了没？走，带你去个地方。
1: 哎，去哪儿啊？我累了，我想回家睡觉。
0: 我要给你个惊喜。
1: 干嘛那么神神秘秘的？到底要去哪儿？
0: 大半就是他了。走。
1: 哎，你慢点，慢点。
2: 哎，这不是录音棚吗？你要不来录音棚干嘛呀？哎。
3: 嘟嘟哥们是租棚的呀，他们正在录唱片呢。你知道音乐总监是谁吗？
1: 谁啊？
0: 猜。
3: 我国著名歌唱艺术家。
4: 江哥，江哥，你把油纸都给我抽了。
5: 来了啊，来，青哥，来了。

0: 你傻吗？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1: 咋了吗？你的死就是我的死，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2: 我跟你不熟。
0: 你还想咋收呢？
2: 但你告诉我，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1: 对我来说，这世界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
2: 搬桌子，扭着呢，这疼不疼？还好，这敲的还挺匀，像敲鼓点儿。口罩摘了。
3: 异性额完全能够胜任B组，这个按道理呢，B组下应该是 C 组顶上。但是老冯啊，老谷这是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楚家河呢长项在攻，异性额呢长项也是在攻，他们两个人角色倒是可以互相换一换，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让他上。
5: 靠。

0: 来，停一下，来。你看裴郎嘛，裴郎是个啥嘛？你这要是一开始不能把观众带到戏里面去，你后面就不用唱了。你唱啥嘛？
1: 现在这局势你都看到了，姓封的为啥答应的这么痛快？欲擒故纵，你听不懂没关系。
2: 我问你，这奶道的后来又说啥了？
3: 他说我卧云功不错，
1: 他夸你了。哦。哎，这个奶道的不按常理出牌呀、啊。
4: 马咋样？
5: 还行，这生活呀，唱腔呀，都得适应。
4: 那唱腔确实得适应。
5: 那会儿你是咋的？
4: 标注音呗。嗯。标字头，标字尾，标滑音。
5: 你看看，一说到琴腔呢，两眼都放光了。
4: 物是人非啦。
5: 那你没变吗？哎，我也没。
4: 我们也就算他乡遇故知啊，你别想多了，整出后头的事
5: 儿。啊，你说后头是个啥？
4: 揉面。哎。

0: 这不是录音棚吗？你要不来录音棚干嘛呀？哎，
1: 嘟嘟哥们是租棚的呀，他们正在录唱片呢。你知道音乐总监是谁吗？
2: 谁啊？
1: 猜。我国著名歌唱艺术家。
2: 著名歌唱艺术家，男的女的？
0: 男的。
1: 我可是好不容易求他替你唱一首歌。
2: 走。
1: 哎，
2: 等等。他知道我是谁吗？他为什么愿意听我唱歌呀？
1: 因为嘟嘟答应免费给他做两次私教。
2: 可我还是觉得特别紧张。
1: 你紧张什么呀？
2: 我害怕我唱不出来，就算唱出来了他也不会喜欢。
1: 你想太多了，你就当来棚里过个瘾呗，反正你也不用花钱。再说了，人家也没对你抱什么希望啊，他们就是刚好录完唱片中间来个小插曲。
3: 哎，等等等等等等，怎么

0: 行了。
1: 王小姐，实在不好意思，虽然我不是什么杨老师，但是你唱的确实挺好听的。这首歌有很多版本，但你唱的是最好的，恭喜你唱出来了。
2: 手办的漂不漂亮？事后双方都表示激起了积极的生活信念和追求理想的勇气。我真的是觉得我办了一件好人好事。哎，我怎么都不赞一个呀？
0: 哦，赞，特别好，你就是女版活雷锋啊，一箭双雕，值得表扬。
2: 说话跟梦游似的，你是不是有心事儿？
0: 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没有。
2: 还不说实话？哎呀，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你又知道什么呀？
2: 我知道，我爸总撺着你约我，对吧？
0: 那又怎么样啊？我之前不就一直约你吗？再说了，你爸爸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经常频繁主动的约你，对不对？
2: 对，没错。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啊。其实你真的不用因为林桑安排你跟我约会，你就一定要来，你不用勉强自己啊。
0: 我有那么没主见吗？
2: 行了行了，反正现在大家都在忙，咱俩又都没人约。哎，要不咱们去金茂看电影吧。
0: 金茂？嗯。哎，好像夜雨的公司就在那个附近。哎，要不然咱们俩去那边溜达溜达，嗯，顺便还能发现点什么八卦，好不啦？
2: 不去。
0: 哎，小潘啊，你看之前是不是你说干什么我就陪你干什么呀？啊，
3: 就这一次，你陪我，好不好？
2: 不是我不陪你，大哥，你无不无聊啊？你说你要去看一美女吧，也就罢了；你看一男的，你是变态吗？
0: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看得我极其不顺眼，你知道吗？我。哎呀，我必须得发现点什么他的一种小把柄，这样我下回叫板我用得上。别吃了，走吧。
2: 不是，我甜品没吃呢。
0: 哎呀，别吃了，走走走。
2: 等会儿。

0: 沈阳。
1: 沈阳。几点了？公司一半员工没来上班，这考勤这事你不管啊？
2: 裴哥，他们辞职了。
1: 辞职？什么时候辞职？
2: 他们是同时辞职的，昨天下班之后。

0: 给公司发的邮件，
1: 按照公司规定，辞职应该有30天之内向公司汇报。HR 不管吗？
0: 我刚才问过他了，他说应该是被竞争对手给挖走了，而且关于赔偿金的问题，全都做出了承诺，就等着咱们去告了。
1: 通知所有员工，马上开会。大家辛苦了，今天这么突然召集大家来开会，是有一件事情必须告诉大家。大家跟了我这么久，了解我左飞的为人，我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遮遮掩掩。那么今天所有没有来上班的同事，他们全部都辞职了。今后左飞工作室的运营还是以实现自我价值和完成社会梦想为第一前提，绝不以单纯的赚钱为目的。如果想留下来继续陪伴我左飞的，我感谢大家，也不会亏待大家，我会给大家来分我们公司的干股。如果想要走的，我左飞也绝不强求。今后我们还是朋友，我要说的就这些，还请大家慎重考虑。
2: 你确定是这一幢吗？
3: 哎，就是这里面的一家投资公司，名字我都打听好了。
2: 关键现在也不是上下班时间，他也不会出现在这儿啊。
3: 现在是白领的午餐时间嘛，他们肯定会下来吃饭的。
2: 他万一叫外卖呢？
3: 哎，对了，
2: 走吧，咱们两个跟狗仔似的。
3: 哎呀，来都来了，再等一等嘛，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哎，看那边，
2: 黑西装那个呀。
3: 靠，我要过去教训他。
2: 哎，别，你回来回来回来，你有病吧，方萝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喂，他有女朋友，他还这样弄女孩头发，你像什么样子啊？
2: 我提醒你啊，方萝卜，你现在对业余的讨厌，直接证明你是爱嘟嘟的。
3: 我什么？我爱嘟嘟？怎么可能？我们两个是哥们，哥们你懂吗？再说了，嘟嘟那个样子像个男人一样疯巴巴的，我怎么会喜欢他？我疯了！
2: 哼，哥们儿，你知道什么叫哥们儿吗？我给你普及一下什么叫哥们儿。第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哥们儿，你一个细节我就知道你下一步要说什么做什么。第二，你们有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可以互相为对方付出，而且不求回报。第三，哥们儿你是错的，哪怕我嘴上极力反对，也会陪你一直错下去。
3: 按照你的理论，我最好的哥们是你啊，小兰，
2: 还不算太笨。
3: 哎，不，我难道早已经对你没有心动的感觉了吗？
2: 我都说了呀，这计划没有变化快，咱俩太熟了，根本没有化学反应。
3: 对呀，你说的有道理。靠，我怎么糊涂了这么久啊？难怪嘟嘟说我不懂得爱。哎呀，乱了。哎呀，导师，我现在真的很混乱，你知道吗？
2: 啊，没事没事啊，这个爱情啊，不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导师现在带你去看电影，走。哦，
4: 其实我奶奶呀也挺好糊弄的，这平时吃药一点也不含糊，吃饭呢也好伺候，也愿意用尿不湿，一点也不给人添麻烦，就是睡觉的时候啊爱打呼噜。
5: 所以呀，我帮你奶奶介绍了一个我们这儿不怕老人打呼噜的阿姨嘛。哎呀，
4: 兰姐，她是不怕我奶奶打呼噜， 他打的呼噜声比我奶

0: 奶奶还要大，我奶奶说根本睡不着觉。你说这？
1: 哦，是吧？啊，你奶奶睡不着觉啊？行，我记着，我再给你找一个啊。哎，好，
0: 那行，您先忙。
1: 哎，好。哎呦，怎么啦？
2: 你儿子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
1: 没有啊。
2: 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2: 我是这个跟方萝卜说啊，星期天你们休息的时候啊，你就多约盼盼，你们出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这盼盼得回来跟我算账，说我乱顶婆婆，他跟萝卜只是哥们儿，他们哥们儿，说方萝卜的女朋友是嘟嘟，
1: 嘟嘟，
2: 啊，
1: 就是那个。健身教练，
2: 对
1: 啊，看不出来呀、啊，我儿子那口味挺正的。
2: 你怎么还高兴啊你？
1: 没，我哪高兴啊？只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挺惊喜的。
2: 你儿子眼光有问题。
1: 对，
2: 嘟嘟怎么能跟我闺，这没有可比性，根本就，是吧？好不容易我这当爹的给他创造个条件，这萝卜不知道珍惜，这不是阿斗吗？这扶不起来。
1: 对，我儿子就是傻孩子，就在学刚都不。当然了，林桑那么优秀，小盼随爸当然好了，不生气啊。可是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那么喜欢我家儿子啊？
2: 世俗的人那才注意外表的东西吧，啊，什么车子、票子、房子这些，我是那样的人
1: 啊。对，
2: 和那个周志伟，什么那个建筑师，跟这帮人比，那萝卜对盼盼还是挺好的呀，他最优秀的嘛。
1: 林三，我不得不说到你了。其实你根本不了解这些孩子。我告诉你啊，一开始小盼就不屑我们家的那个萝卜。现在呢，我们家萝卜也有新方向了，哎，多好啊！孩子们有自己的审美，你掺和什么呀你？
2: 我管没用，我这当爹的，我就不考虑了。你我现在到里外不是人了，你也跟他说。
1: 说你呀、啊，哎，人家这女的爱当什么？当媒婆，你这个当爸的挺另类的、啊。
2: 不管了，好吧。
1: 哎，你要吃什么？我给你做点。
2: 不用，我现在马上就要去见王总，你忙吧。
3: 椎盘突出，哎呀！
2: 啊，你还有这毛病啊？
3: 嗯，对，老毛病，哎呀，很多年了。
2: 那我给常医生打电话。
3: 常医生跟他女儿去北京旅游了。哎呀，痛死了，痛死了！
2: 那我只能上马路对面给你找一个按摩的了啊！我
3: 你别添乱子了，那一点用都没有，越按越痛。
2: 那怎么办啊？
3: 哎呀，我歇会儿，我不想说话。
2: 我怎么给他给忘了？你等着，
4: 您说说，我家条件挺好的，事情也不多，而且我们家人对阿姨可好，每个阿姨都有自己的房间 ，WiFi 和热水随便用，吃饭想盛几碗都没关系。可就这样，从去年到今年，我们换了十几个阿姨了，各式各样的，真的，没有一个是我吃对的，全是他们自己不干的。
1: 啊、哦，是吧？那这十几个阿姨走的时候没跟你说什么吗？
4: 没有啊。可我也追着问了，他们什么都没说。
5: 所以啊，安姐，这是真的要拜托你，一定要给我找一个能享福的。
3: 等会儿啊，
1: 不好意思啊，喂，林桑怎么了？什么？腰间盘突出啊？等，你快坐下，什么也不要动啊！不动，马上就来，拿着艾灸就过来啊！

0: 王一阳啊。
1: 啊，你别看他平常啊，又疯疯狂狂的，那浑身上下都是毛病。这有钱人天生就爱干，一会儿腰疼吧，一会儿脚疼。哎，来啊！
2: 我怎么走啊？我一开始给我打电话说是你，我急得要命，我把客户全抛下来了，你知道我多急啊？我这心脏都受不了，你怎么跟我开这种玩笑呢？你
1: 赖我，好吧，我刚才就想跟你开个玩笑，吓唬吓唬你。好了，不生气，好吧。坏了！
2: 哎呦，你怎么了？
1: 我也突出了！
2: 真的不行了吗？你
1: 连我带王总一块儿都给揪了吧？啊，好吧。
2: 讨厌！

0: 怎么样？舒服点？
1: 哎呀，舒服多了。哎呀，我之前啊，我都痛死了，一点都不敢动。你看我现在，我现在敢这样拧啊！兰姐啊，你真的是太神了。
0: 我呀，只是舒缓你一些症状，但是千万不要大意啊！有空时候还是要到医院去看看的。
1: 哎，兰姐，你和林桑是不是有点儿……
0: 我跟林桑其实没有什么事儿，只是比较谈得来。我倒是觉得王总你跟林桑倒是挺合适的。
1: 我？哎呀，你怎么开这种玩笑啊？兰姐，你说句实话，你对林桑到底有没有感觉？
0: 讲心里话，我对林桑确实有感觉，但是跟你优秀的王总相比之下，你跟他更合适，更相配。如果你们有缘的话，我真心实意的祝福你们俩。
1: 哎呀，兰姐啊，你就别瞎扯了。
0: 那他干嘛在我面前老是说一阳一阳的，特别亲热
1: 啊？这样说过？我是觉得啊，林桑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抓住他。你年龄也不小了啊，再错过的话我觉得太可惜了。现在好男人啊真的不多，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是啊，其实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我就怕热脸贴了冷屁股，多难为情啊！再说，我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呢。
2: 愿意。我愿意。
3: 哎，你这琴练得怎么样啊？
4: 姑娘们，现在演唱会呢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真的是箭在弦上，我们后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你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加油加油再加油。走，场地弄好了没？
5: 哎，别提了，之前我订好一个，结果前段时间又出幺蛾子。
6: 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托我们健身房一个会员的关系彻底搞定了。
5: 你放心，
6: 一起去行吗？妮娜，观众怎么样？不会到时候一个都不来吧？
4: 别，来想办法呀。反正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它搞得热热闹闹的，帮梦图完成心愿。加把劲。加油。
7: 你觉得这种风格怎么样？
4: 还行，要不把这个颜色换一个醒目一点的。
7: 这样吧，到时候我把色调整体做得偏重一些，把字体放大，这样呢更加能增添视觉的冲击效果。
4: 好。
7: 哎，小潘，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还有诺图的状态现在如何？
4: 好多了，我们这边基本没问题，就看。

0: 踢得可真皮，
1: 必须的，
0: 这么厉害。
2: OK， Go。 哎，同学你好，了解一下，美女撑演唱会。哎，你好，
0: 那个你可以有时间去看一下。
2: 哎，这上面美女不就是她吗？
0: 对，就是她。
2: 那这个要买票吗？
0: 不用买票，免费的，你拿这个就可以了。
2: 那可以带我同学一块来吗？
0: 当然可以。哎，我再多给你几份啊。
2: 谢谢，谢谢啊，到时候一定来。
0: 谢谢。同学，你好，了解一下，美女演唱会。
2: 小胖，我怎么发不出去啊？你说我的演唱会会不会没有人来看？
0: 他是唱好你的歌，其他的交给我吧。
2: 哎，同学你好，了解一下。
0: 师哥，演唱会，美女演唱会，了解一下，很漂亮的，大长腿。师哥，演唱会了解一下。
3: 现在感觉怎么样？
4: 我觉得我有点紧张。你说我会不会唱砸呀？我。
3: 那图图，你先看着我的眼睛。图图，你是这个世界上唱歌最好听、最动人的，你要相信你自己。
4: 真的啊？
3: 真的。
5: 图图，别把这事想得那么严重。你要记住，今天你唱这首歌，不仅是为了你，还为了你远在天堂的父亲。他一定能听得见，而且你也一定能唱到。
3: 图图，来，跟我一起做深呼吸，三次，来，一二三。加油，一定可以的，加油。
4: 那我去准备了。
5: 加油。加油。拜拜。
4: 你比他还紧张。
5: 你看出来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要把它献给我远在天堂的爸爸，谢谢。

0: 都举办了这场演唱会吗？
1: 真的，王德图，你真的战胜了你自己。我说过，你天生就是一个大。
0: 真的谢谢你啊，小盼。如果没有你跟左飞，这一切都不可能。
1: 图图，你今天真的完成了你的梦想。我相信，叔叔在天上一定都能听得到。
0: 我今天一边唱歌的时候，就感觉到我爸在身边。从小我喜欢唱歌，都跟我爸有关，跟他的很多回忆也都是关于音乐。所以今天选择用这样的方式跟他告别，我觉得特别温暖。
1: 图图，你知道吗？今天现场有好多好多人听你唱歌都听哭了。
0: 征服听众也不是那么难啊，
1: 而且你还征服了外婆和小王总。你知道外婆今天跟我说什么吗？她自责自己以前不让你唱歌是不对的。
0: 真那么说呀？
1: 真的。而且她还说以后会给你充分的自由和支持。
0: 小盼，你太厉害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说服外婆来看我演唱会的？
1: 我当然就是威胁她，我说老人家，你要是不去的话，我绑也给你绑不去。
0: 谢谢你啊，小盼，多亏了你。
1: 糊涂，你真的不要再谢我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些就是你自己内心的潜能，只是你一直都没有把它们发掘出来。我呢，就是让它们稍微来得快了那么一丢丢。
0: 我爱你。

0: 医生说了，这次手术特别成功，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你就是得好好调养，下一次手术特别重要。哎，多亏了儿子，你呀，捡回条命。
1: 先在医院好好养着，等养好了精神，才能再上手术台，明白吗？

0: 外婆，给您泡的热茶。
1: 嗯，放这儿吧。
0: 我看王总在收拾行李，好像要出远门。
1: 啊？他人呢？
0: 门口呢？
1: 还带着行李啊？
0: 嗯。
2: 王姨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妈，我出去散散心。
2: 你，图图好不容易回来，你怎么要离家出走啊？
3: 妈，我不是离家出走，我呀想去趟西藏。
2: 去西藏啊？你抽的什么风啊你？
4: 前些天去看了图图的演唱会，当时看到图图那么开心的唱歌，我流泪了。
2: 这我知道啊，我也感动了。这跟你去西藏有什么关系呢？
0: 妈，当初我和图图他爸并没有水火不容，只是他不符合你一个能干女婿的要求，也没有什么别的不好。当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只是想，时间太短暂了，过得太快，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按照别人的标准去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我应该勇敢地面对我自己的真爱，即使现在看起来还没那么完美。小金去了西藏。
2: 西藏有多远呢？你要高原反应了怎么办呢？
0: 妈，你放心吧，别担心了，我走了。

0: 我就知道不让人伤心。
1: 杜杜，这个机会呢，我可给你讲清楚了，你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我呢，是一听到消息，先想到你，马上我跟你说了。他们这一次公司并购呢，一定会引起股价的上涨。照理说啊，我是不能通过这些内部消息来谋取利益的。但是啊，这消息十万，对于整个大局来说真的无所谓。但是这钱我不能要，容易出问题。但是如果受理者是你的话，没有问题，没有人会查。记住，明天晚上之前一定要完成交易。
2: 可是这十万块钱对于我来说也是大数目，我一共就这么多钱。
1: 所以说啊，让你交给我来做，万无一失。一周之内，至少翻两倍以上。
2: 行，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转钱。

哎，江阳，什么事？什么？我马上过来。

0: 对，
1: 在这儿待着就不能这么轻易算了。
2: 那反正我们都不走了。
3: 说回去吧。
4: 不是吧？
3: 什么事啊？
4: 为什么最喜
2: 欢？一定得等到他们的负责人。等不到呢，就给他好看。
3: 就是啊，
2: 今天要不到钱就不错。对，不错。
4: 怎么去啊？
5: 保安部是干什么吃的？
6: 怎么就拦不住呢？每年交这么多物业费，
4: 都拍
6: 下去。你没有说对不起，说对不起有用吗？你自己派人来看看，我们现在公司已经被弄成什么样了。把你们经理叫来，现在就把你们负责人给我找来，要不然我就投诉你们。
7: 佳阳，
3: 飞哥，
6: 散了。都回去工作去。
8: 怎么回事？
9: 飞哥，这都是来要账的工人闹的。我已经让保安把他们劝走了。确实，咱们拖欠工人的钱有一阵儿了。我本来想着解决之后再跟您说，但没想到闹成这样。
6: 谁能想到那个 Martins 连工人的钱都拖欠？但是你别着急啊，他人还在上海，我肯定能找到他。
7: 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一共欠了多少钱？
9: 会计正在喝。
7: 你把会计给我找回来。
10: 哎，左总，我正找您呢。这账你好好看看吧。
7: 这怎么都是赤字？
10: 不是我说，咱公司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7: 佳阳，我们不还有两个项目正在竞标吗？
9: 飞哥，图书馆那个项目没中标，集市那个项目我们投入那么大精力，好不容易进入第三轮比稿却被刷下来了，而且我们大量想法被剽窃了。
7: 什么？剽窃？
11: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2: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1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3: 你太厉害了，知道了吧？
11: 历经半世风雨，
1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咋样？
1: 我们不还有两个项目正在竞标吗？
2: 飞哥，图书馆那个项目没中标，集市那个项目我们投入那么大精力，好不容易进入第三轮比稿，却被刷下来了，而且我们大量想法被剽窃了。
0: 什么？
1: 剽窃？
3: 是啊，你说要是去告他们吧，那得耗费更多的精力和财力，何况我们现在账上没钱。
1: 幼儿园那边不是打过来零笔款吗？哎，
3: 幼儿园的项目本身也需要花钱，更何况我们这么大个公司，处处都需要钱，就算现在进来个百八十万，也填不满这窟窿。
4: 咱这公司啊，不是我说，现在最起码有个400万才能正常运转起来。
0: 没事，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你去吧。

0: 先把我那复式卖了，庖丁按揭应该还能有350万，那50万我想办法解决。先把幼儿园这个工程给它做完。
1: 50万我能凑出来，那房要卖了，你和袁姨住哪儿啊？
0: 放心吧，先住个小点的呗，等有钱了再买回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找一个靠谱的中介公司。

0: 左先生，您别怪我没提醒您啊，您这个报价太低了。您要是不急，我至少能给你多卖个五六十万吧。您的房子装修得很好，院子很大，保护得也很新，买家一点不用动，太划算了。
1: 说实话，我也是迫不得已急需用钱，刨去按揭，你给我卖到450万以上就行。
0: 有数了，明天我带人来看房。
1: 啊，你跟买房的人说，只要合同一签，我马上搬走。
0: 好的，那我告辞。
1: 辛苦了。
2: 费哥，
3: 嗯，
2: 中介呢？
3: 啊，我都安排好了，已经走了。
2: 啊，公司刚才来电话，说又走了十来个人，现在除了我，就剩小耿跟小卢了。
1: 公司目前的情况，想留人是不可能了。只是最近辛苦你们几个，都身兼数职。
2: 飞哥，我看你气色不太好，今天就在家休息吧。
1: 公司本来就缺人，我再不去能行吗？
2: 就是因为公司缺人，你现在绝对不能倒下。你可是我们的主心骨，你要是倒了，公司可就真完了。还有，搬家的事儿，他原因说了吗？
1: 还没敢告诉他，
2: 袁一的性格我了解，他肯定不愿意搬。他还小，你多哄哄他，在家陪他吧。放心，公司有我的，我忙点了。

0: 赵先生，您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
1: 房子还不错。左先生，打扰您了，我回去再考虑一下。
0: 好，我们随时联系。
2: 好的。那左先生那个布
0: 好，
2: 随时保持联系。哎，

0: 哎，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来，爸爸抱。哎，
2: 那两个人是来干什么的？
0: 云姨啊，有件事爸爸必须要告诉你，我们可能要搬家了。
2: 搬家什么意思？
0: 就是换个地方住。
2: 那我的毛绒玩具也要换个地方吗？
0: 你要喜欢都可以带走呀。
2: 那我的小自行车呢？
0: 也可以带走。
2: 那我的马桶和浴缸呢？

0: 那些不行。
1: 我不要搬家，不要搬家。
0: 云姨乖，爸爸遇到困难了，其实爸爸也不想搬家，但是这次必须得办了。云姨啊，但是爸爸向你保证，等爸爸赚到钱再把这个大房子给你买回来，好不好？
1: 不好，我不要搬家，就不要。
2: 云姨，云姨。

0: 回。元一，你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爸爸不见了，你先别哭啊，姐姐马上过来。
1: 怎么了？
0: 我也不清楚啊，刚刚元一给我打电话说一觉醒来爸爸忽然不见了，还说什么卖房子搬家。嗯，
1: 真的假的？这么大事你怎么会不知道啊？
0: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忙吗，也没跟左飞多说什么。我不说了，我先走了啊。
1: 你慢点，注意安全啊。
0: 建阳哥，左飞呢？
2: 刚出去，也没跟我说干嘛去，就说让我陪着袁一。
0: 袁一给我打电话说左飞要卖房子，是真的吗？
2: 真的，中介已经来看过房了，飞哥开价也很低，估计很快就能出手。
0: 为什么呀？上周不是还好好的吗？为什么突然要卖房子？
2: 公司资金链断了，欠了农民工很多钱，所以飞哥坚持要把房卖了，就为了把钱还上，这样也能把公司的窟窿给堵上。
3: 小胖姐姐，
0: 袁一，
3: 爸爸说我们要搬家，房间不能搬走，墙壁也不能搬走。我不想搬家，我讨厌搬家。
0: 袁一，你听姐姐跟你说啊，爸爸公司里也有一些做爸爸的员工，他们也有自己的孩子。爸爸卖房子是为了让那些小朋友都能像你一样有地方住，能吃饱饭，有好玩的玩具玩。
3: 那些小朋友和袁一一样吗？
0: 对呀，他们跟袁一一样可爱。所以袁一，你能理解爸爸吗？爸爸遇到事情了，他没有退缩，他也没有放弃，他是勇敢的去面对。袁一有一个好爸爸，知道吗？
4: 宝贝儿，咱们玩这个大玩具好不好？
3: 高叔叔，我的爸爸去哪儿了？
4: 啊，爸爸一会儿就回来了，我和小盼姐姐先陪你玩会儿好吗？

0: 我挺舍不得这房子，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经我手设计的，但是不把钱补上，农民工就拿不到工资，我们的公司同时也要破产。
1: 可是你把房子卖掉，袁一会难过死的，而且这房子对你来说也有特殊的意义啊。
0: 人生嘛，总是起起落落的，等条件好了才买回来。
1: 每次我遇见事情，你都是第一时间出来帮我，这次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居然一句话都不跟我说。我这还有几万块存款，先帮你垫付一点农民工的工资吧。
0: 小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再说，你赚钱也不容易。我们算过，把这房子卖了，这窟窿能补得上。放心吧。
2: 有酒有菜的，什么情况？
3: 反正有好事儿。
2: 哎呀，林嫂，你有好事就能想到我？
4: 那当然，
2: 就咱们仨吗？
4: 这当然不是，还有，
2: 来了。
5: 不好意思，忙了一天，换了身衣服，有点堵车就来迟了。
3: 快，小快坐，饿了吧？
4: 坐。
1: 你们怎么不吃啊？
4: 不，今天这个事儿啊，你不来，真没法开始。
2: 哎，对，
1: 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快说呀！
4: 天大的事
2: 儿！哎呀，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嘛！
1: 不能吧？
4: 这不能，这是要搞表达的啊！这是我们俩确立了关系，你懂吗？
2: 哎，什么关系啊？
4: 傻孩子吧你！我们俩能什么关系啊？当然是恋爱关系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的谈恋爱了。
3: 林嫂，你看你难为情
4: 啊。那怎么说啊？
2: 真的假的？
5: 爸，你终于恋爱了。兰姐，我真的给我爸打一 call 了。你别看他人高又马大，其实他单纯又善良。
4: 傻吗？就是。
5: 这他真的是个好男人，绝对的，你一定要珍惜他。
2: 你等一下，等一下。哎，林嫂。你这个套路深的可以啊。
4: 什么套路啊？
2: 套路不是，我一直以为你把我当成忘年交，没想到你是惦记我妈咪啊。
4: 可收获的是你啊。
2: 什么意思？
4: 你看这样一来，你就平白无故的得到了一个这么好的继父。
2: 不是我，
4: 你还得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妹妹，你收获大大的。
2: 哎，妈咪，不对，你看，如果你和林萨在一起的话，那我和小盼不就变成兄妹关系了吗？我们是奔着这个情侣关系发展的呀。
5: 你想多了啊，我们俩是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2: 那就没有进一步的可能了。
5: 当然有啊。啊，那兰姐嫁给我爸，我们俩不就是兄妹关系吗？
3: 哎呀，萝卜啊，感情的事情要双方面的啊。
2: 那你是日本人，你还活不回日本了？
4: 你才是日本人呢！我现如今啊，最亲爱的两个女人都在这儿，我还回日本干什么？
2: 不，现在问题是，我身边两个最亲爱的女人被你夺走了，什么情况？
6: 小胖姐姐，你不要动我的玩具，我讨厌搬家。
1: 袁一，姐姐给你讲个故事吧，好不好？姐姐小的时候啊，也讨厌搬家。我第一次搬家呢，是从上海到东京，那个时候我谁都不认识，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过来。特别热心，他教了姐姐一句日语，哦，姐姐好开心呐，转头就去跟老师打报告去了，结果老师气急了。
6: 老师为什么气急了？
1: 因为老师说，那是一句骂人。

0: 的话，
1: 一点都不好吧。
0: 从那次之后，姐姐就特别讨厌搬家。我曾经发过誓的，我再也不搬家了。但是后来因为姐姐要跟爸爸在一起生活，所以没办法，就只能慢慢习惯搬家。原因你知道吗？等你慢慢长大呀就懂了。只要有爸爸的地方，哪儿都可以是家。
1: 爸爸。
2: 哎。
0: 怎么样了？
2: 我又把丁丁给人退回去了。
0: 为什么？合同不是都签了吗？
2: 人家那边出了点特殊情况，家里老人出车祸了，急需要用钱。中介说签了合同可以不退的，但我想人有难处，就给他退回去了。
0: 可是你也需要钱呀，那公司的窟窿怎么补啊？
2: 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1: 爸爸。
2: 嗯。
1: 不是说不用搬家了？
2: 暂时不用搬了。
1: 真的？
2: 嗯。
1: 耶，不用搬家了。

0: 我们俩就回家了。
1: 林嫂，我看你今天的心情啊，特别好。
2: 那您回家了吗？
1: 人逢喜事精神爽。昨天我看你和兰姐的晚餐挺浪漫的。您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0: 我在朋友圈看到你们发的照片了。
2: 得一把年纪了，你就别调侃我们了。
0: 林嫂，你脖子上有唇印呢。在脖子上。
2: 不会，我昨天晚上洗澡了。您又调侃我。
3: 林嫂，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都这个年龄了，还能有那种纯真的感情。真的挺不容易的。
2: 是是。
4: 伯伯。妈妈能够理解，这么多年来我们俩一起生活，本来妈妈告诉你，我跟别的男人恋爱了，你肯定接受不了。但是妈妈，我
5: 妈咪，妈咪啊，怎么说呢？其实那天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有点突然，我一时间真的接受不了。你想，咱们二人世界生活了这么多年，你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那我怎么适应得了啊？
4: 傻孩子，谁要抢走妈妈？我永远是你的妈妈，抢不走的啊。
5: 妈咪，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些年你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带大，特别不容易，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你自己能感受得到。儿子真的特别感谢你，而且呢，你还把我培养得这么优秀，多不容易啊。怎么说呢，如果你真的能找到一个自己心里喜欢的人陪伴着你一起生活，我也是很开心的。
4: 谢谢你儿子。
5: 阿明，你记住，你开心我就开心。
4: 老爸，你长大。

0: 外婆，我听说小王总从西藏回来了。
1: 哟，今天天气真好啊！来，吃点点心。
2: 外婆，你好。
1: 又献花呀？你找错人家了，这没你要找的人。
3: 小金。
2: 哎，姨啊。
3: 你怎么来了？
2: 花送给你。
3: 这么漂亮的花。
2: 外婆，身体还好吧？
1: 我不是你外婆。
2: 王阿姨。
1: 这个呀，你叫她更合适。
3: 嗯，妈。
2: 叫什么都不重要，称呼不重要，年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我爱你，你是我的女朋友。哎呦，
1: 你瞪着我干嘛？还嫌我气得不够啊？
0: 不是。外婆，我知道你这心灵啊受到了一万点伤害，但是这要搁在以前，你可能早就晕倒了。你看你现在只是马马虎虎嚷嚷两句而已，这说明啊你比以前更健康了，胸襟更宽阔了，又成为老寿星了，简直啊！
1: 好，我为了活着呀，我赶紧离开这个家吧。我以后再也不管他们的事儿了。来，带我去嘟嘟那儿健身去。啊，
0: 又要苦练了。

0: 爸，你在干什么？小床怎么变成这样了？
1: 爸爸必须得把小床拆了才能装上大卡车呀。
0: 那小桌子要拆吗？书架呢？
1: 都要拆。
0: 那我不要搬家。
1: 袁一乖，小半姐姐不是告诉你了吗？只要有爸爸的地方，哪儿都是家啊。

0: 我们也没有看女原因，你谢谢。
1: 还没找到吗？
0: 没有，这小区和公园我都找遍了，你说他还能去哪儿呢？
2: 都怪我实在太大意了。
1: 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滑梯后面的花坛，小区最右边的角落，还有三号楼拐角后面的空地，你都看了吗？
0: 啊？哎。

0: 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单独出入小区大门。好，谢谢。怎么样了？
1: 该找的都找了，还是没找着。
0: 刚才保安打电话过来说。

0: 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出入小区大门，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1: 你拆小床时他是什么反应？
0: 挺害怕的。
1: 我记得一个书里讲过，小孩子会把所有的东西当作一个整体，当你拆开它的时候，就代表全世界都崩塌了。你确定家里的所有角落你都掌握了吗？
0: 走，回去看看。

0: 到三点的，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1: 抱歉啊。
0: 哎，
1: 我真的不好意思，我错了，刚才袁一出了点状况。你怎么样啊？别生气了，
0: 我通过啦，老板让我周五就来驻唱。
2: 太好了，
1: 我就说你没问题吧，你都是参加过演唱会的人了，这都是小意思。哎，周五我带朋友来捧场吧。
0: 行吧，我买的。对了，你刚才说袁一怎么了？
1: 哦，说来话长，左飞啊，公司资金缺口400万，他把房子给卖了，正准备搬家呢。
0: 那袁一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1: 嗯，刚才就是袁一忽然不见了，我帮着左飞找来着，结果他是在家里的柜子里睡着了。
0: 哎，你怎么知道袁一害怕的？
3: 我小的时候啊，搬过好多次家，每次看他们拆家具打包，我都觉得特别的害怕，都要大哭大闹，结果每一次都以外婆给我一顿打作为结束。直到现在想起来搬家的事情，都感觉像在做噩梦一样。
1: 是啊，更何况那是袁一长大出生的地方，他所有的宝贵记忆都在里面呢。
3: 你刚才说左飞缺了400万？
1: 是啊，
3: 上次他帮了我，这次我觉得我该帮帮他了。
1: 你不会要买他的房子吧？
3: 那倒没有。
1: 你不会是要给他400万吧？哎，我跟你说，左飞可不像周之伟，你要是忽然给他拿那么多钱，他当场翻脸都有可能的。
3: 哦，你放心，我没那么莽撞，再说我也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呀。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可以操作的余地，那要不你先带我到左飞家看看怎么样？
1: 好啊，
3: 走。
1: 走吧。
4: 主管队长，什么下人？
5: 下人。
4: 哎，诺总，喝点水。
5: 谢谢。
6: 左飞啊，小盼带我来找你呢，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家呢是做餐饮生意的，有十几家餐厅。我现在想花400万买下你3年的创作权，来给我家的餐厅做装修，这样袁一也可以不用搬家了。

0: 佛陀，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
1: 佛妃，你别误会啊，我呢是没有资格来施舍一个艺术家的。今天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项目来跟你商量。如果你同意的话，咱们之间是可以互惠互利的。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说真的，我宁可卖房，也不愿意出售我的创作权，因为毕竟。
1: 这是我最大的自由了。
0: 我理解，但是，我跟其他的甲方是不一样的。我答应你，给你全部的创作自由。诺祖，我想你把这件事情想简单了。我有过很多次的前车之鉴，一开始很多甲方都这么说，但事实上，甲方和乙方无论从工期、材料和创作理念上，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
2: 很多谈着谈着就谈崩了。可是，我是真的理解并且欣赏你的。小盼，你说我的想法怎么样？嗯，专业的事情啊，我也不太懂。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能有这么一笔钱，才留下这个房子，应该对你和袁一来讲都是件好事儿。 先不聊了，我煮了点馄饨，你尝尝。
0: 小盼，我不饿，你们两个吃吧，我上去看看袁一。诺图啊，这件事儿，你让我考虑考虑。

0: 舒服了吧，他一时半会儿没有那么容易接受。
1: 元一这孩子还真挺可怜的哈。哎，他妈去世多久了？
0: 能有四年多了吧。
1: 四年多了。
0: 是啊。
1: 那左飞就没有再找一个？
0: 左飞对他妻子的感情很深，他妻子走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受过其他感情的介入，他把重点全都放在元一身上了。
1: 我的天，我一直以为忠贞不渝是个传说，没想到现在这个社会还有那么专一的感情啊。
0: 好啦，快尝尝吧。
1: 好。
2: 书店还有结婚礼堂还有大学的教学楼，这些都是左飞设计的。
3: 是啊，没想到吧，外婆。之前光看他的餐厅设计图，我还没想到他设计的面那么广啊。现在看看，真的很厉害啊。
2: 我明白了，你兜这么大圈儿，就是想让我同意你花400万签下左飞3年的设计费，对不对啊？
3: 外婆，还是你厉害，但现在的设计师啊都太贵了，那些刚从学校毕业的开价都是100万起。你想想啊，咱家有好几个餐厅都快10年了，也该重新装修了不是？
2: 是啊，怎么突然关心这些事儿了？
3: 嗨，上次演唱会的时候他不是帮了我吗？这一次正好也是机缘巧合，小盼告诉我左飞资金缺口400万，我想正好趁着这个时机把他签下来，还能帮咱家省钱，那不两全其美吗？
2: 图图终于长大了，能为家里的事儿操心了。那我问你，如果我们花400万买下左飞的3年设计权，你会把家里装修的事儿负责到底吗？
3: 那肯定啊，那必须的呀。
2: 太好了。
4: 喂，叶雨，我都等你20分钟了，你怎么还不来啊？
5: 对不起，嘟嘟，我临时有事要去名古屋堂合作。
4: 可是今天是咱们俩第一个纪念日，我提前1个月就订好餐厅了。
5: 我知道，可是我没有办法呀。为了以

0: 后门的未来，我现在只能去打拼。
1: 乖，别生气了，等我回来，我好好带你玩一次。

0: 咱俩交情什么时候这么深厚了？牛排还堵不住你的嘴。哎，牛扒虽然能安抚得了我的胃，但是阻挡不了我那颗追求真理的心。说。嗯，
1: 其实这个位置，我一个月前就定好了。嗯，
0: 坐在我对面的，本来应该是夜雨。
1: 那就说得通了。 他怎么没来呢？啊，是不是又去忙了？啊，特别忙，空中飞人，咻咻咻，就你
0: 聪明是吧？
1: 我只是为我有这么好的口福感到幸运，嘿嘿嘿，哎，真好吃。
0: 不明白啊，你们俩才认识一个月，那怎么一个月前就订好这顿饭了？那时候我就想啊。
1: 如果一个月之后我们俩还在一起，就一起来这家餐厅看着江景，吃着牛排，庆祝一下。哎呀，我真的太同情你了，送你两个字，活该。
0: 不过你说这夜雨也真是的，我刚借给他10万块钱，这几天就消失不见了。借钱？借你多少？
1: 10万？骗子，骗子现行了，我告诉你啊！
0: 哎呦，我知道你看不上他，骗子倒不至于吧？他就是忙。
1: 哎呦，你看你那个样子，哎呦，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你，大小姐，你是又被骗财又被骗色了。这不行，我得报警。
0: 哎，行了，报什么警啊？神经病！
1: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
2: 你是知道啊，这个世界有多光明就有多黑暗。我问你，夜雨是不是有几天对你特别的殷勤？完了，过几天又不理你了，对不对？好像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嗯，夜雨。啊？喂，亲爱的。喂，多多，我已经落地名古屋了，你把你账号打过来。什么账号啊？
0: 还钱啊！网上
1: 助手给你打过去10万。哦，不是10万，是10万。那1万是利息。拜拜。看见没有？我就说你看不上夜雨吧，人家把钱打给我了，还多了1万利息。<笑>骗子啊！骗子都只用嘴，只靠说啊。什么时候钱真收到了，那才是真的。
0: 11万，套路。小心他下回啊，管你借更多的钱。闭嘴吧你！跟我说你这对我这么积极，你不会爱上我了吧？
1: 啊呸！我爱上你，我还不如去撞死你。哼，
0: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我从小就不吃葡萄。嗯，
0: 谢谢你啊，那我就放心。
3: 你好，请问你是？我的天哪！我的天哪！王德兔，你长发还可以这么梳理啊？你这是为今天晚上的驻唱设计的造型吗？也不全是，我就是想接个长发，因为我觉得我好像。 爱上了一个人，
4: 谁呀？
3: 你认识他，他结过婚，还有一个孩子。

0: 知道吗？昨天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到顾山，我感觉他的眼里一直在闪着光。我真的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
1: 还有那么深情的男人啊，长得帅还有才华，简直就是禁欲系的男神。
2: 禁欲系的男神，禁欲系男神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连禁欲系你都不知道啊？那我来帮你科普一下。禁欲系呢，指的就是颜值高、外表清秀、性格内敛的男生，就好像不为女色所动，没有什么欲望。哎，好像我用男生来形容左飞好像不太对啊，应该是禁欲系成熟暖男。
2: 禁欲系成熟暖男，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完美，他性格挺怪的，而且还有点压抑自己。
0: 谁说我喜欢他完美了？人性是有缺点也有优点的，正是因为他的一切才让我对他那么的有好感。
2: 有好感就是爱吗？
1: 那当然了，身体是不会说谎的。我都那么多年没有谈过恋爱呢，但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就砰砰砰砰砰跳个不停。
2: 看来爱上一个人也挺容易的啊，但是相处就难了。
1: 接我行不行啊？你不会也爱上他了吧？
2: 瞎说，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他啊？我去，再提醒你嘛，
0: 如果你要是爱上他，我就把他送给你。
2: 你他又不是个东西，你送来送去的，真是。
1: 好啦，我不跟你开玩笑了。小盼，帮我个忙呗。你今天晚上把他带到酒吧来，我有一首歌想唱给他听。
2: 嗯，好，好，
1: 加油！
3: 干嘛呢？
1: 看书呢。
3: 九地长天，小潘啊，你是不是又心情不好啊？
2: 我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3: 切，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还不知道你。
1: 哎，行了行了行了，给你看个八卦，你看王诺图发的朋友圈，
3: 黑长直，哎，这直男杀手，他不会恋爱了吧？
2: 你还真挺厉害的，一眼睛能看出来。
3: 他跟谁谈恋爱？
2: 他说他爱上左飞了。
3: 左飞是怎么老抢你的人呀？
2: 什么叫我的人呢？你别乱点营养谱好不好？哎呀，不能说了，我走了。
3: 干嘛去啊？
2: 我带左飞去听王诺图唱歌。
3: 真刺激啊！
4: 今天晚上我要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是要送给我的好朋友左飞先生，是你让我知道什么叫真爱无敌，什么叫穿越时空。

0: 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
1: 谁呀？
0: 你认识他，他结过婚，还有一个孩子。

谢谢。

0: 谢谢你，王小姐。
1: 怎么还叫王小姐呀？叫我诺图。你要喜欢的话，我随时唱给你听。啊，那个佐菲，我之前跟你商量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0: 首先，我先谢谢你的好意。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这种设计风格适不适合那个餐厅。
1: 嗯，你之前做美术馆的那个事情我是知道的，你用了一些废弃建筑上拆下来的民国砖瓦做材料，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好又新颖，还省了不少钱呢。
0: 其实省钱不是一个设计师的目的，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最后我跟那个甲方闹得挺不愉快的。
1: 嗨，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但是我还是愿意跟你签约呀。所以佐菲，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诚意，对吧小潘？
2: 啊，对，前两天袁一还给我发微信呢，说他不愿意搬家，我觉得你可以签约，这样也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1: 哎呀，左大设计师，你看我们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怎么还在考虑啊？哎呀，这事就那么定了，来来来来，喝酒，定了啊，干杯。

0: 房子总算是保住了。
1: 谢我干嘛呀？你应该先落土啊。
0: 你要不去王家，我怎么能认识王诺图啊？哎，这下踏实了。

0: 小杨，康叔来了。哎，小杨，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哎，小姐在里边呢，我去叫外婆。
0: 好。
2: 康叔，哎，你怎么回来了？哎，哎，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小盼，这位是我们之前的管家康叔。啊，康叔好。哎，
0: 小盼，我听说这三个月来啊，你代替我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辛苦你了。
2: 哪里啊，多亏康叔以前管理得好。
0: 康叔啊，你回来了。
2: 哎呦，
0: 外婆，这个我怎么感觉时光倒流，年轻了十岁啊？哎呦，
2: 看你说的。哎呀，这三个月啊，我们都被小盼弄得。

0: 行了，
1: 好好好，
0: 好好好，我的好日子啊就要来了。你看，你们两位超级能干的管家都来了，好，我就什么都不愁了。
2: 等一下，外婆，既然康叔已经回来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请两个管家付两份工资啊？
0: 你看不起我呀？我付得起工资。
3: 外婆，你没有 get 到小盼的重点。他的意思是说，您上回不是说康叔回来之后他就可以离职了吗？
0: 哎呦，这样不是太残酷了吗？
3: 嗯，你看，外婆你就不要一厢情愿了，我们尊重一下小盼的意思呗。
0: 哎呦，不会吧，你不会残酷地对待我这个老太太吧？
3: 哦，你才不是老太太呢，您的人生刚刚开始，还有很多未知等着您呢。而且就算是您想我的话，我也可以随时回来看你呀，我们还可以约在健身房。
4: 什么？外婆，你现在还去健身房了？
0: 哎呦，我不但去健身房，我还学会了拳击。
4: 看来这三个月啊，小盼真的把你们折磨得够呛啊。
0: 哎，你当着小盼说话得注意点啊，他要是看不起你啊，哼，你没好日子过了。
3: 嗯，康叔是自己人，我跟他只会联手，不会内讧。
4: 嗯，所以外婆您说话得小心哦，对吧小盼？
0: 康叔是自己人，这么说不走了，不许再提走的事儿了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3: 嗯，我还真有一要求。
0: 什么？
3: 外婆，就是麻烦您在那个 APP 上给我五星好评呗。
5: 放心吧，小盼，绝对五星。
6: 对，
0: 六星，
3: 最多五星
0: 啊？是吗？
3: 多多，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看到那个王诺图和左飞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6: 哎呦，我早就说过嘛，那王诺图就爱抢你男人。
3: 他不是我男人。
6: 那我问你啊，你有没有一种总想见到他的感觉？
3: 我倒是很想见到袁一。
6: 那你见到他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3: 都认识这么久了，我也没有心脏病。
6: 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没有心跳加速？加速？
3: 还真有。
6: 是吧？我就说嘛。
3: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真的气得想锤死他。我自己。
6: 你这些问题全部零分。我现在单方面宣布吧。嗯，你对这个左飞应该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应该就是袁姨给你的心理暗示。

0: 喊我江湖救急。我走了，晚上自己吃饭。
1: 小潘，又是你不做饭的理由吧？

0: 什么操作啊？
1: 怎么样，我刚刚那个媚眼泡得还不错吧？
0: 有水平，地动神摇。
1: 来，你看看这些高跟鞋跟裙子，你赶紧帮我搭配几套最淑女的装扮。
2: 我的天哪，你这鞋子可以杀人了。
0: 这也不是你画风啊，别老打击我行不行啊？我好不容易想明白了要学做一个淑女的。
3: 我是觉得你隐藏自己真实的性格，别人喜欢的也不是真实的你呀。
1: 那我以前的性格冷得跟冰一样，也没见到吸引来任何的男人呀。哎呀，行了，小盼，你赶紧搭配吧，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待会儿我要跟左飞去看装修现场呢。
4: 是这儿吧？

0: 整体看来没什么问题，但外观的设计要重新改。这样，我把图纸设计好了，我第一时间发给你。哎，
1: 祖飞，今天晚上你有事吗？没事，怎么了？要不等结束之后，咱们一块吃个晚饭吧。
0: 干个活再说吧，进去看看。哎，王小姐，没事吧？没事，没事。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不用，我有私人医生。
0: 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叫个车。你等一下。
1: 等等等等等等，你回来。
0: 怎么了，王小姐？你背
1: 我出去好吗？
0: 坚持一下啊！

0: 忍一下，你这脚踝严重扭伤，你还真是女为悦己者容，一片苦心啊。
1: 啊，谢谢你啊，嘟嘟。我们家私人医生这不出差了吗？我想起来，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哎，你轻点。所以我就来找你了，麻烦你了。
0: 不客气，举手之劳。不过你啊，以后还是少穿高跟鞋吧。
1: 你不懂，为了左飞，值。嘟嘟，你帮我想想办法呗。我要怎么样才能拿下左飞啊？
0: 感情的事儿我也半懂半不懂的，不过我觉得啊，感情的事儿不能尬聊，你得有共同爱好，看能不能笑到一起，说到一起。
1: 你说的对啊，但左飞的爱好是什么呀？我要怎么样才能跟他聊到一起，笑到一起啊？
0: 我跟左飞接触也不多，他有什么爱好我还真不知道，但我能肯定他那个宝贝女儿一定是他最在意的。
1: 完了，愿意跟我是死对头啊。

0: 王小姐。哎，王小姐，你这是啊？你脚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
0: 那你也来接孩子？那你是？
1: 我是专门来等你的。
0: 实在不好意思，那个餐厅的图纸我还得过两天才能给你。
1: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啊？
1: 啊，是这样的，昨天我脚崴了，你背我来着，我特别想亲自过来感谢你一下。我刚才去你家了，结果你也没在，我估计这个点你应该是来幼儿园接孩子来了，所以我就来了。
0: 王小姐，你也太客气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
1: 今天你总该有空了吧？我请你跟袁一一起去吃个饭。袁一，我们去吃西班牙菜好不好呀？
2: 爸爸，爸爸。
1: 要不法国菜也行啊。
0: 王小姐，实在不好意思，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今天确实外婆约了在家里吃饭，要不然我们下次吧。
1: 那也行，下次吧。
0: 谢谢，那我们就先走了。
3: 走。

0: 看到了吧，
1: 外婆给予你非常高度的评价，哎，写了1000多字，哎，每一句都饱含深情啊，写得洋洋洒洒，非常具有煽动性。说你不仅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同时还抚平了每一个人心里的伤痕，为他们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写得不错吧？
2: 外婆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来，小派，喝，这是我炖的绿豆汤，
3: 谢谢兰姐。
0: 哎妈，怎么没有我的呀？
2: 哎呦，你还要喝？你每天喝，怎么样？
3: 好喝。
0: 来，喝。哎，小盼，咱们现在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哎，所以说呢，就因为这篇评价，很多人给我们中介公司打电话要这个高级管家。哎，
4: 可我都说了呀，我不想再做管家了。
0: 不要了啦，或者你可以帮他们做一下培训啊。哎，再或者我问你问题你来回答，然后我总结起来写成教材也可以啊，好不啦？
4: 要不你就帮我跟他们做培训呗。
0: 哎呀，不行啦，我怎么能有你厉害呢，对吧？啊，
1: 不过你在家政服务方面真的是天才，你不能埋没你的天赋啊。
4: 你就别拍我马屁了，做管家需要什么天赋啊？
1: 错，大错特错，你还是没有认清你自己啊。你的天赋
0: 不是你打扫卫生的能力，也不是你擅长的人物分析，你的天赋恰恰就是你强大的拯救欲，你就是天使 Angel 降临人间。
5: 打火完了吗？
0: 哎，完了。哎，正好你过来的时候我跟他的已经说完了。哎，接下来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多多，到你了，坚持住啊！
5: 哎，让我走。
0: 好消息，来，请坐，请坐，哎，坐好啊！真的是好消息啊！让我慢慢跟你说啊。是这样，就在刚刚，我们高中同学那个群，我们班那个成绩又好又帅的那个人，宣布他单身了。
5: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那怎么没关系啊？我已经帮你约好了，明天晚上见面吃饭的。
5: 谁让你帮我介绍男朋友了？让你给我介绍男朋友了？
0: 哎，我是要证明啊，证明我拆散你和那个夜雨不是出于私欲，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但是我必须给你找一个好的男朋友。
5: 大哥，我究竟做错什么了？我改还不行吗？我求你不要再这样关心我了。
0: 哎呀，不是的啊，你放心，你归宿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交给我了。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好的，我必定带你踏上漫漫相亲路。
5: 啊，我也坚持不住，你继续，你继续。小盼，
0: 都走了。哎，我不到。
3: 这个好，这个好，小胖，我给你看啊，你看，这是我一个朋友刚才发的，说是他太祖父的旧宅在黄山的附近，马上要推倒重建了，有很多老家具想要买。
6: 你干嘛？你要买这些古家具啊？
3: 古建筑、古家具，不都是左飞喜欢的元素吗？
6: 啊，他会喜欢的。
3: 我最近啊，得带左飞去一趟房山了，
6: 他不是在忙新闸路的餐厅吗？
3: 那有什么关系啊？他跟我们签了约的，只要是我们家的生意，都得接。
6: 这是你们家生意吗？
3: 你别着急嘛。昨天啊，我外婆转给了我一个微信公众号，说是民宿很有发展前途啊。我待会儿就跟我这个朋友联系，我把这个房子10年的经营权买下来。这样，我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带着左飞去考察了吗？还可以远远的躲开袁一。
6: 为什么要躲袁一啊？
3: 你看啊，我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男人，难道女儿不喜欢我呀？

0: 简直比做生意还要难，跟唱歌比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1: 你灰心吗？其实原因也挺可爱的，爱屋及乌啊，原因你也要爱的。
0: 爱屋及乌？
2: 什么？安徽的民宿？好啊，一定要去啊。
3: 那太好了，那就那么决定了。
2: 真没想到你们90后对古建筑还这么感兴趣。
3: 那当然了。左飞，你这次去说不定会有一些其他的意外的收获，因为这个小镇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景色也很美，只不过交通不是很发达，所以环境被保护得特别的好。
2: 你越说我越感兴趣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3: 随时都可以啊，看你时间。
2: 这样，我先把袁一安排到他外婆家。骆驼啊，你还想着袁一给袁一买礼物，我替他谢谢你啊。
3: 就是不知道袁一他会不会喜欢。
2: 哎，你跟小盼说了没有？他要不要一起去？人多热闹啊。
3: 啊，好啊，我回头问问他。
4: 来，爸，趁热把汤喝了。
5: 好。
4: 怎么样，水热不热？
5: 哎呦，哎呦，
4: 慢点，慢点。怎么样？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妈，你别做饭了，你放那吧，一会儿我来弄吧。
6: 哎呀，这一个月了，你又做饭又照顾你爸的，什么都不让我插手，你也该歇歇了。
4: 哎，这有什么呀？我那会儿在东京，我现在可回来了，还不干点活啊？是不是？哎，我突然想起来，过两天就是老爸60大寿了吧？哎，要不要给老爸庆祝庆祝啊？
6: 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要不把小盼也叫来？
4: 小盼最近比较忙，忙过这事儿吧，我再叫他啊。水凉了，我再给您加点水去。

0: 大家出来做事都不容易，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让你们保护好自己的问题，而是合理安排工作的问题。我知道你们都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因为这是你们通向幸福生活的唯一标准，也是唯一通道。但是如果你们白天晚上都这样卖力工作的话，身体拖垮了也是不行的。
1: 是的嘞，我总是要给东家洗衣服，喏，这手啊都要得腱鞘炎的了。
2: 哎呦，你这算好的了，我上次呢阑尾炎犯了，啊，疼得我都在东家晕倒了呀。
1: 是吗？
2: 是呀。
0: 你看，我就是说，其实你们好好工作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们身体都拖垮了，还怎么享受生活呢？有关这个话题，我们下节课再说，今天就到这儿吧。
3: 老潘，
4: 小潘老师是你男朋友吧？
0: 不是，
2: 小潘老师，你都有男朋友了？
0: 哎呀，哎，你别乱说。
2: 那个方萝卜不是要上幸福了？
0: 好了好了，我去了，
2: 再见啊。
0: 你来多久了？
3: 刚到，看你讲课讲得那么认真，也不好意思打搅你。讲得不错。
0: 你就挖苦我吧。怎么了？有事吗？
3: 王诺图约我去黄山的一个小山村，说有一些古建筑要拆，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去？
0: 我陪你？
3: 你也知道我跟他也不熟，两个人孤男寡女的，总觉得怪怪的。
0: 啊？
3: 嗯。
0: 合适吗？
3: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就当度假了呗。
0: 我看看吧，我最近工作还挺多的。

0: 老板，你过来看一下。
1: 疼死我了！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你啊。
0: 你脚还没好啊？
1: 啊，
0: 那你没好，你干嘛乱跑啊？
1: 我特意来找你，想要你后天陪我一起去黄山。
2: 后天？
1: 啊，
2: 那怎么行啊？小盼现在是我们中介所最忙的员工，哪有时间陪你去黄山？
1: 给你交中介费不就完了呗？开个价呀。
2: 有钱就任性啊。
1: 当然了。
2: 先拿一万呗。
0: 哎，走走，哪凉快哪待着。
2: 冷敷。
1: 是这样啊，诺图，那个中介所这最近有点忙，这周我还有几堂课得给阿姨培训，所以不好意思啊。啊，哎，这可怎么办才好呀？我这脚伤还没好呢，青一块紫一块的，后天还得爬山，你说万一在山里面磕磕碰碰的，把脚给摔断了怎么办呀？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那可说不准。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8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上海秋季高考昨天开考，约6.67万名考生奔赴考场，警方启动一点一方案护考举措。首发经济成重要消费引擎，上海出台扶持政策，赋能品牌加速落户。西南、江南、华南遭遇强降雨，重庆合川积水最深达4米，国铁成都局、广州局部分列车停运。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多地，伊朗发射导弹警告，若以方进一步升级再离军事行动，将实施更强烈打击。伊朗称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0: 应朝鲜劳动

0: 共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岁月共磨砺，烈火见真金。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正式开考了。那上海呢，今年是共有17个考区、188个考点，约6.67万名考生奔赴考场。昨天一大早，各考点门口聚集了送考的家长和老师们，我们的记者也是兵分多路，记录下了一个个送考瞬间。
1: 早上7点多，徐汇中学考点外，一位腿部骨折、坐着轮椅的考生格外显眼。
2: 就是备用考场，应该就是他不上楼。
1: 这个考点还有一位重度残疾考生，开考前工作人员把特制桌椅等设施搬进了考场。送考人群有的全家出动，精心打扮，祝福的话语都印在衣服上。
3: 我的裙子图案是文曲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4: 送我哥哥这个衣服，就是锦鲤，就代表着好运嘛。
1: 排队入场时，有的考生抓紧最后几分钟翻看笔记。
5: 笔记
6: 就是考点啊，各种各样的题目解析啊，
7: 补充点能量。
1: 而在宝山区的行知中学考点外，老师和同学们击掌鼓劲儿，
8: 加油
9: 加油加油
8: 加油啊！
1: 00后班主任龚老师第一次护考，为了让学生们轻装上阵，特意手写了45张祝福小卡片。他说，这份高考礼物的灵感来自于最后一课上孩子们送给他的毕业惊喜。
10: 我们班每个同学他都写了一张这个明信片，然后明信片就是对我说的话，相当于是回应他们信中的话语。
1: 高进一中送考团的老师们则将一只缀满好彩头的大红粽子高高举起，邀请考生们鲤鱼跳龙门，缓解考前紧张情绪。
11: 放平心态吧，然后发挥自己。
1: 送考亲友团举着各式各样加油鼓劲儿的牌子，一声声鼓励和祝福，一个个击掌和拥抱。高考不只是一场升学考，也是一场特殊的成长礼。
12: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记者戴金磊、赵颖文报道。
13: 高考首日，上海公安机关共出动3800多名警辅安保力量，为6.6万多名考生保驾护航。围绕全市180多个考点，警方采取一点一方案排查治安隐患，强化交通疏导，优化便民服务。
1: 杨浦安波路上的复旦实验中学考点地处狭窄路段，周边居民区密集。上午7点左右，护考民警就全员到岗，他们还在校门口路中间设置了移动红绿灯，保障交通秩序。散场时，警方还临时采取开关式过马路措施，确保过境车辆和考生安全通行。
14: 我们还进行了一个远端的一个节点管控措施，配合与就是绿性比的调整，能够让车辆尽快的驶离考场。
1: 浦东固山路上的建平中学考点，门前的道路和人行道也相对狭窄，现场指挥的民警做足预案，在确保考生家长优先通行的前提下，让过往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也能正常通行。
15: 那么我们也是提前跟这边的旭辉广场、中广会等楼宇呢做好对接，释放出1000多个停车位，能够保障接送考生的家长的车辆能够有序停放。
1: 在嘉定一中考点，考生们也在交警的指引下有序入场。 值得一提的是，井号带有

0: 有211、985的两位警花也来到现场，给考生加油打气。
1: 今年是我第二年来过来送考了嘛，我也是非常激动，看到非常熟悉的环境，然后考生们非常的朝气蓬勃，想对所有的考生说，祝愿大家都能金榜题名，一切顺利。
2: 今天全国高考进入到了第二天，高考传统的科目考试今天也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
3: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高考第二天，部分地区仍将有降雨，教育部要求各地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应急工作组，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有效应对突发状况。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要仔细核对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
4: 高考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两天的天气啊，对于考生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总体来看，强降雨会持续向南推进，但好在高温范围大幅缩减，全国总体天气呢是比较凉爽的，尤其是南方暑热消退，但是需要特别注意强对流天气。
5: 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强降雨将持续向南推进。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晚到明天，雨带南压，江西、福建、台湾岛、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局地及台湾岛南部可达大暴雨。此外，内蒙古至河北、辽宁等地也将有中到大雨，河北北部局地可达暴雨量级。明天夜间到后天，长江中下游及四川、贵州等地的降雨将基本结束，但台湾岛及云南局地仍有强降雨，台湾局地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尤其需要提醒的是，今天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雨势猛烈，考生复考需预留充足时间，避开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到了下午，华南、西南部分地区还可能有雷电天气，考生需要提前做好相应防范，应对英语听力测试。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南下及降水推进，高温区域将大幅缩减。今天长江中下游大部及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摄氏度，重庆、贵州等地甚至不足20摄氏度。明天30摄氏度以上区域将进一步缩减，海南高温基本消退。未来3天，东北、中北部和内蒙古东北部最高气温普遍在20摄氏度上下，非常清凉。但随着冷涡溢出，东北、华北一带下半周的气温会逐步反弹到较常年同期相近或偏高水平，炎热逐步回归，南方暑热天气也将增多，届时南北方的暑热高温将连成一片。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穿着。
2: 昨天重庆合川区遭遇到了强降雨，导致多处出现了积水的情况。正值高考的第一天，当地的强降雨对考点有没有造成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我们是在重庆市合川区育才职业中心，这里是合川区的3个高考考点之一。那么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啊，已经有大量的高考考生从旁边的宿舍那么打着伞，走进了这个学校，然后他们现在去安检。可以通过镜头看到的是，这里没有积水，雨势也在变小。合川呢，接下来7号、8号2天都会下雨，但是雨势都会逐渐的变小。今天早上短时强降雨在合川区造成了大暴雨，那么他们当地区政府也把应急响应机制从4级升到了1级，当地出现了22处的积水点，其中18处的积水点在街道上，有4处的积水点在车库里。那么这18处积水点中，其中受积水最为严重的钓鱼城街道的这个河霄路，那么在这个地方积水最深达

0: 到了4米，经过当地政府、当地应急局和当地的各个部门，共派遣了800多人，整个河川区这18个点，那么进行排水的工作。从我们了解到情况看，河川区这一次高考首日，高考的考生没有受到影响。在2020年的统一高考中，那么高考总共河川区有7204人，其中在校住校的考生有7096人，那么这绝大部分人是住在学校附近，同时他们统一安排了住宿，他们可以在考试之后直接回到宿舍休息，同时在食堂吃饭。那么对于没有非在校考生的这108人呢，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的，当地安排了宿舍和这个当地中午的热食，他们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下午依然可以回去进行高考。当地的交通部门对学校周围那么进行了清障和清淤，保证高考考生的大巴和送考的私家车能够第一时间来到这里，保证高考。从教育局获得情况看，今天早上大暴雨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学生缺考。
1: 昨天重庆合川部分地区4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8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重庆队出动了30人，携带龙戏水等大功率排涝车紧急驰援，当地消防部门也快速出动，重点针对积水路段被困人员开展抢险救援。截至昨天下午3点，消防已经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受到短时强降雨影响，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以及旅客的出行安全。
2: 据了解，本次停运的列车辐射多条出行线路，主要涵盖重庆开往北京、上海松江、宁波深圳、广州白云、哈尔滨西、福州惠州等多个方向。从车站分布来看，重庆北站停运15趟，重庆西站停运6趟，重庆东站停运5趟。为应对暴雨天气，铁路方面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机制，及时发布列车晚点停运通知，增开退票改签窗口。
3: 今天增设退票改签服务专窗10个，并在售票厅内配备票务引导专员，协助旅客通过自助购票设备、铁路12306客户端办理退票改签等相关业务。
2: 在此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关注铁路12306网站、官方客户端及车站现场公告的实时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耽误行程。
4: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广东、湖南大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受此影响，国铁广州局对管内部分列车运行进行了临时调整。昨天，渝淮铁路快813次列车临时停运。今天，甬广、杭深、京港高铁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相关列车预计出现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紧盯天气与路况，动态优化运行组织，提醒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网、手机 APP 查询列车的实时状况。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宁都县清塘镇坎田村出现了局部山体滑坡，部分道路受阻，一村民家的厨房被滑坡体损毁，好在并没有人员伤亡。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险情，同时开展房屋道路的清淤作业。截至到中午12点，房屋淤泥已经清理完毕，受阻的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1: 另外，6月的6号到7号，贵州多地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并且引发了洪涝灾害，道路积水严重，部分房屋被淹，有群众被困。在接警之后，当地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5: 7号凌晨，在黔南州长顺县长寨街道和白所镇，降雨导致多处地势较低的房屋一楼被淹，一些地段积水深度超过2米，有群众被困，急需转移。消防接警后，连夜安排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抱出。截至目前，消防已救援转移该镇47名被困群众。此次强降雨突发性强，雨势猛烈，加上长顺县新民村属于山谷地带，村落积水较为严重，最深处达3米，部分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因未能及时撤离被困家中，
6: 全部都安到家里面了嘛，冰箱桌椅板凳全部安翻，已经到人的坐起路了嘛。
5: 险情发生后，当地

0: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逐户排查，全域搜救，安全撤离被困群众，并进行妥善安置。
1: 昨天凌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突发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积水严重，当地消防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2: 贵州遵义市突降暴雨，部分区县一度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金顶山镇、巷口镇辖区内部分道路积水严重，交通受阻，多处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到现场，发现部分小区积水最深处超过一米，大量人员被困楼上，其中还有不少是老人和儿童。消防员迅速驾驶橡皮艇，挨家挨户开展群众转移。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消防人员将他们背起，小心趟过积水，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3: 从六号开始，贵州毕节黔西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全市30个乡镇出现了暴雨，突如其来的雨水造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村民家中进水，人员被困。
0: 在贵州毕节黔西市金江村，强降雨导致村子周边的农田和道路被淹，消防、公安等驾驶皮划艇进入村里，挨家挨户搜寻被困人员。
4: 几十年以来没有这种大雨过，是昨天晚上的雨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转到安全地方嘛，心里面还是踏实了嘛。
0: 经过搜寻，救援人员共转移了17户32名被困群众。这是黔西市甘塘镇的一处厂区，消防接到报警称有5人被困。消防员抵达现场时，这里的积水最深达到2米，有3名被困人员站在沙石堆上等待救援，另有2名老人被困在厂区房屋里。消防员分2次将5人安全转移。截至7号中午12点，黔西市应急管理服务中心共接到救援电话97起，出动救援队伍5支180多人，转移被困群众515人。
3: 另外呢，受到强对流天气影响，6号中午，黑龙江哈尔滨市的平房区、阿城区以及大庆市的赵源县、赵忠县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前发布冰雹橙色预警。而从当地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冰雹是密集坠落，能够非常清楚地听到冰雹砸击地面与建筑物的声音。近日，黑龙江多地持续遭遇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应该提前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多地，伊朗发射导弹警告，若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军事行动，将实施更强烈打击。伊朗称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3: 昨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
5: 在昨晚的约旦河西岸，能清晰看到疑似导弹的物体从夜空中划过。此时，距离以色列宣布伊朗向以发射导弹刚刚过去不久，以色列北部海法及加利利湖周边大片地区都发出了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以军说，以色列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有4枚导弹射向以色列。有媒体称，伊朗昨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为了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阿扎迪广场上，人们挥舞旗帜和标语，表达伊朗永不妥协。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昨晚发表声明，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称，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昨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了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最新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00多人受伤。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消息说，美军上周六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并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

0: 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是具体的收费标准以及具体的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1: 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他介绍说，相关条例起草工作约于两周前启动，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2: 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伊尔昨天呢是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而此外，已经有两名枪手被打死，初步调查显示其中一人为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枪手随后还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事发地紧邻以色列修建的约旦河西岸隔离墙。一名目击者反映说，枪击事件让每个人都有一种焦虑感，有一种一直生活在其中的生存恐惧，而整个国家都在承受着这种恐惧，不知道下一次事件会在何时何地发生，这种不确定性让人非常不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就枪击事件进行评估，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
1: 据媒体报道称，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哈马斯发言人声明强调，必须纠正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哈马斯代表团5号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展开讨论，会谈预计持续数日。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伊朗驻墨西哥大使上周六表示，伊朗队已经被告知，他们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必须要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0: 一名伊拉克奥委会官员披露，参加世界杯的伊拉克国足的一名队员上周六在美国机场遭到了7个小时的盘问检查之后才获准入境。
1: 伊拉克国家足球队知名前锋艾曼·侯赛因6号凌晨随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随后被扣留并接受机场安保人员盘问，手机也被检查。据多家媒体报道称，侯赛因遭盘查的原因可能是他与另一名伊拉克公民姓名相似，导致身份出现混淆。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侯赛因是伊拉克队核心人物，在3月31号举行的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决赛中打入关键进球，帮助伊拉克队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他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上海科学家团队捕获分型密码，有助于帕金森病与多系统萎缩早期准确识别，成果在《细胞》杂志发表。男子为增重轻信主播，日服18包所谓的固体饮料，最终暴瘦13斤入院治疗。
2: 7点27分，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我是子龙。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洪胜男。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全球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啊，近日在线发表了上海科学家团队的一项联合研究成果。该研究发现并验证了一种全新的生物标志物促微管聚合蛋白，并基于此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脑脊液检测技术，能够精准地识别帕金森病与多系统萎缩这两种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助于后续对症治疗。
3: 在全球超6000万神经

0: 退行性疾病患者中，帕金森病 PD 与多系统萎缩 MSA 可谓是一对难兄难弟，二者不但共享震颤迟缓、走路不稳等早期症状，也都由同一种叫做阿尔法突触核蛋白的错误折叠蛋白来驱动。然而，现有的常规检测手段只能判断患者体内是否存在异常蛋白。至于最终导致的究竟是帕金森病还是多系统萎缩，往往需要依靠临床医生的经验来判断。一旦误诊，就意味着患者可能错失最佳干预时机，甚至走向错误的治疗方向。
1: 大家经常见到就是抖抖抖，对吧？大家都认为是帕金森，但其实他们两个毛病的话，在本质上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的。如果说你的早期诊断是错误的，会对患者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比如说我适合帕金森病的药，多巴胺受体激动剂，但是呢，如果我这个病人是个多系统萎缩，你给他用了，他不但没有治疗效果，有可能还会加重他的一个很典型的核心症状，叫体位性低血压。
0: 与其盯着阿尔法突出核蛋白不放，何不另辟蹊径，换个鱼饵捕获疾病？上海交大李丹团队联合科研伙伴，将突破口瞄准多系统萎缩主要攻击的区域少突胶质细胞，并从中锁定了此前长期未被重视的促微管聚合蛋白。研究人员历时七年，最终把这一在脑脊液中含量极微的病理靶点成功放大到实验室可检测水平，
2: 建立了一个种子扩增技术。那么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我们命名的 mini core这样的一个多肽，把那病人脑脊液里边存在的非常微量的这个生物标志物把它扩增出来让我们在常规的实验中就可以把它检测得到。
0: 眼下研究团队还在不断优化检测方法，并依托校企合作加速成果向临床落地转化。未来患者通过腰椎穿刺甚至其他体液检测方式，有望在疾病早期就得到明确诊断，从而抓住更早的治疗窗口。而基于这一全新的生物标志物，针对多系统萎缩的新药研发计划也已排上日程。记者戴金磊报道。
3: 近年来，上海正加速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发经济正成为商圈引流、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五月底，一家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在南京西路开门迎客，开业一周，体验馆天天客流爆满。
4: 记者来到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这家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人形机器人的展示区域围满了观众。
5: 现在新的这些产品能够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带来更多的一个实用，后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能给生活更带来更多的便利，也是希望小孩子也都能来感受一下现在新时代的这个发展。
6: Well, I think all of this is amazing and we're excited to see what it can do. Maybe buy one and try it.I think it's nice.
4: 除了看机器人的表演技能，拆解展示的机器人零部件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研究。
7: 近距离的接触到一些机器人，就对他们了解可以更深刻一些。他们把它拆解的一个细节的展示吧，然后你可以知道一下大概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零件，什么样的构成。
4: 据介绍，这家店开业当天客流就超过万人，并带动了周边餐饮和亲子业态的消费。首发经济正成为商圈业态更迭的重要推动力。南京西路商圈作为上海高能级首店落户的首选集聚地，其所在静安区，2025年引进首店数量238家，今年以来引进的首店已接近100家。科技类首店的引入不仅丰富了业态，更通过制度创新和场景打造，构建了一个融合科技、文化与艺术的消费新生态。
3: 在上海各类快闪店呢，往往是商家进入中国线下市场的试验场。许多品牌都通过快闪店的方式尝试创新消费场景，测试市场的反馈，进而决定是否在上海落户。那如何让品牌在快闪之后成为流量呢？我们来看报道。
4: 近期在上海静安寺商圈，一家来自英国的生活类杂志开设了中国首家限时快闪店，店里汇集了来自12个国家的300多种产品。按常规流程，通关和报批至少需要数月。得益于海关与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联合推出的进口首发消费品检验便利化措施，其通关时间压缩了80%。
8: 因为上海政府有首发经济的这样的支持，所以就让我们能够在二十

0: 24小时之内顺利通关。上海的消费者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全球化，以及他们需要一些新的东西带进来。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话呢，其实不单单是落地一家正式的店啊，然后把整个公司可能也要考虑进行中国分公司的建设。
1: 通过快闪店的形式，品牌试水市场，决定下一步的商业布局。对于消费者来说，能第一时间体验新品，也打开了新的消费天地。今年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升级发布了首发上海4.0版政策，新增了对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支持，其中支持商场商街特色街区集聚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入驻，打造品牌云集、业态多元的首发经济集聚区，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支持商场商街商圈、文创园区、文化场馆等承接高水平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打造首发中心，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在首发支持政策的升级赋能下，今年1至4月，上海全市已引进各类首店239家，其中高能级首店58家。
2: 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加，充电桩建设日益提速。截至今年4月，全国充电桩的总量已经超过了2148万枪，同比增长47%。但是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国内公共充电桩整体利用率不足10%的尴尬。近日，新能源汽车企业特斯拉面向非特斯拉汽车用户推出了充电卡销售服务。业内认为，此举反映了充电桩市场竞争的日趋白热化。
3: 小孔是一位国产新能源车车主，这两天他发现在一家知名电商平台有特斯拉超级充电卡在售，支持非特斯拉车辆使用。这是特斯拉首次面向非特斯拉车主销售充电卡，其中畅享版599元，含400度电，叠加平台优惠，每度电低至1.33元。
4: 这个事儿对消费者来说还是挺好的，特斯拉充电桩覆盖范围还是挺多的。
3: 目前特斯拉对非特�斯拉车辆开放超级充电站1000多座，目的地充电站400多座，覆盖中国内地所有省份和直辖市。记者了解到，其实早在2023年4月，特斯拉就已开放自家公共充电桩给非特斯拉车辆使用，但反响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价格。以眼前这个充电站为例，有特斯拉和小鹏的充电桩均已向其他品牌车辆开放，对比价格，一度电特斯拉接近2元，小鹏仅需1.02元，因此一边有车一边全是空位。事实上，在上海，第三方纯充电桩品牌的充电费用比这些车企自建充电桩还要便宜。
5: 这里是地处南翔的一处第三方的充电站，距离大家比较熟悉的古颐园也就大约100多米的一个距离。这里每一度电的价格大约是8.2毛钱。我们点开全部时间段可以看到，全天当中最低的价格可以低至5.5毛钱。
3: 这些第三方充电场站不仅价格低廉，有的还提供司机休息场所，里面空调、卫生间、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可即便如此，充电桩的使用率也不高。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全国公共充电桩整体利用率不足10%。业内人士透露，根本原因在于供大于求。
6: 充电站的这个密度啊，非常非常高，可能1公里就有1到2个充电站，这样就导致大家的价格就非常非常的低，像平时段也就8毛钱。
3: 为防止盲目建设和资源浪费，从去年起，上海对充电桩实施发展区、保持区、调控区3区差异化管理政策。在保障新能源汽车使用便利性的同时，有效避免土地和电力资源的浪费。记者陈毅报道。
2: 距离端午节还有将近2周的时间，上个周末，上海各大老字号的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沪上粽子销售迎来了小高峰。
3: 一大早，王家沙总店的门口就排起了队，不少老顾客一买就是10几个，2个塑料袋装得满满当当。
7: 春节了要到了，阿拉每年要吃粽子，所以王家沙粽子蛮好吃，阿拉就到这里买了。买个海带王肉粽，还有鲜肉粽，还有赤豆蜜枣。
8: 我就买了肉粽跟个台湾肉粽，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啦。
3: 门店负责人介绍，随着端午节临近，从上周五开始，粽子的销量明显上涨。从销售量来看，上海市民还是更加偏爱咸口的粽子，肉粽、蛋黄肉粽的销量最佳。

0: 因为临近的端午节，所以说它那个销量平均每天在10000只左右，在端午节的最后三天，这个销量可能还要再翻倍，达到20000多只左右。
1: 而位于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新雅粤菜馆，则用浓郁的粽叶香气吸引了一众外国游客打卡品尝。店家特意推出了2款明星特色产品，让游客们可以现买现吃，一边逛步行街，一边品尝热乎乎的粽子，美味无需等待。
2: It's very good. It's
3: I don't know how to describe it.
2: I know. It's like
3: It's
2: just delicious. It's not like anything I've ever had.
3: No, it's not.
2: It's different than anything I've ever had.
1: 记者翟玉森报道。
4: 近日，市民刘先生反映说，自己体型偏瘦，想要增重，在直播平台上呢，刷到了一位自称是高级营养师的主播之后啊，先是进行了舌诊，然后呢又购买了10000多元的产品，但是服用之后不仅没长胖，反而暴瘦了13斤，住进了医院。目前他已经就此向有关部门举报。
1: 投诉人刘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舌诊前的照片，原来脸部丰满的他现在可以说是瘦脱相了。
5: 我之前没服用产品之前的体重是126斤，截至现在瘦了10几斤。
1: 身高1米78的刘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今年3月他无意间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讲增重的直播间，为了增重，刘先生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还进了粉丝群。在主播的话术引导之下，刘先生拍摄了自己的舌苔照片传给对方。
5: 线上舌诊，他根据我的舌诊舌像来看，就是给我判断是上焦火热，中焦淤堵，下焦虚寒。
1: 首次疗程近4000元，刘先生每天要服用18包主播给他开的各类固体饮料。可一段时间后，刘先生不仅没增重，反而日渐消瘦，并伴随了眩晕、胀肚、频繁起夜、排泄物变色等情况。对此，对方一直表示这是正常排毒现象，甚至出现不良反应后，刘先生还被对方引导追加了订单。但从这些产品的说明书上来看，主播推荐的服用量远超产品的推荐用量。例如某款鸦片糖果推荐量是每日服用8片，可该主播为了说服刘先生从每天服用10片开始递增，竟然以自己为例，表示自己半个月吃10盒。记者算了一下，1盒240片，半个月吃10盒，就是每天要吃160片。最终在吃了一个月的所谓产品，花费了10000多元后，4月27号，刘先生出现消化不良、慢性胃炎等症状，进了医院治疗了近1个月，还住院了2天，看病又花了数千元，目前仍在流失体重。
5: 本身我这个肠胃就虚弱嘛，他给我服用这些产品，后来之后我拿到医院，医生也看了，都是益生菌跟这个膳食纤维嘛，超符合了，就是导致这个前期的这肠功能紊乱。
1: 目前刘先生已经向松江区卫生健康监督所举报了该主播涉嫌非法行医、违规看诊的问题。记者陆毅报道。
4: 今年4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了将近36亿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的罚单，严厉打击无资质、无实体、违规转单的幽灵店。然而，就在高压监管态势之下，仍然有人顶风作案。最近，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和公安部门就揪出了一个幽灵外卖团伙，他们靠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在7个区开了30多家外卖店。更夸张的是，所有订单都是从一个隐蔽的加工点出餐的。
6: 在今年5月初的时候，我们收到了这个辖区内的企业举报，他曾在网上发现一个网络店铺上面公示的这个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均为他人冒用我们举报人的证照信息。
7: 随后执法人员立即开展调查，连同辖区公安部门一起，执法人员最终锁定了位于虹口的一个食品加工店，也是所有30多家外卖店的实际制作点。现场查实，该制作点利用制假证用套证，现场负责人手机上绑定了多个外卖平台 APP， 在平台开了30多家幽灵外卖店，自行配送极其隐蔽。
6: 经初步调查，该案团伙利用修图手段伪造盗用正规商家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流窜本市7个行政区，在线上开设30余家幽灵店铺。当日我局就对相关的当事人立案调查，因相关的人员涉嫌犯罪，我局通过了行刑衔接机制，将该案移送给公安机关。目前该案团伙的相关人员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记者龚海运报道。
4: 如今网络直播购物呢，已经是很多人

0: 人喜欢的购物方式，但是网络购物纠纷甚至诈骗也是为数不少。近日，上海松江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以低价售卖萌宠为名直播引流的诈骗案件，嫌疑人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3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1: 法院查明，王某直播时声称低价售卖萌宠，只要299元、399元就能买到名贵品种，但其实直播只是吸引买家。有顾客下单后，王某的客服人员会以活体销售走不了平台等理由，引导买家至其他聊天平台购买，以此躲避平台监管。
2: 去付款之后呢，他们有的情况下还会拍一个就是这个狗狗的一个装箱的一个视频，还会拍发一个假的运单号给这个消费者，但是事后呢，消费者就迟迟收不到这些狗狗，然后包括他们去那个投诉啊什么的，都是没有得到相应的一个反馈。然后呢，后来他们有些人呢再去联系他们的时候呢，发现已经被拉黑了。
1: 法官指出，被告人有没有虚构事实，有没有以非法占有他人钱款为目的，是判定诈骗罪的关键。
3: 但知道确认这个做不了这么低的价格的，也没有找到稳定的货源，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
4: 就是想着发一些送的，就是那个不发那种，就是那个
3: 纯种的。那串串你也没找到呀，就发过2单，对吧？
1: 截至案发时，通过王某直播间下单的消费者已达1000多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被引导至聊天平台付款的有近300人。
5: 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2: 这个案子可能个案的一个诈骗金额是比较小的，可能就是299或者599这样的金额，但是因为他这个3个月来连续有200-300单这样的量，所以他累计下来，他的犯罪金额也已经达到诈骗罪数额巨大的一个标准。
0: 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2026-55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从6月起到9月，上海将在全市推出夜购、夜市、夜娱等近200项特色活动，让精彩夜生活走进更多街区、公园、水岸和社区。去年上海夜间消费规模保持全国前列，同比增长6.6%，其中即时零售带动夜间购物消费增速接近40%，文化艺术、新奇体验类消费同比增长超30%。青浦云湖数据中心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起步区的核心项目，提前5个月实现了双路电源供电，供电可靠性实现了质的飞跃，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在上海的落地实施筑牢了坚实的电力根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将和芜湖数据中心集群一起成为我国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之一。今年的横渡钱塘江活动将于7月19日在杭州滨江区奥体中心码头鸣枪开游，终点设于钱江新城城市阳台，赛事将于6月10日起报名，总参赛人数3500人。活动期间，杭州还将在城市阳台举行溪水嘉年华活动，门票目前已在大麦、小红书等平台开始售卖。今年高考期间，无锡公安首次启用智能制造系统，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静音哨兵是无锡首创的智能制噪系统，由专业噪声监测仪器、高清视频抓拍器、电子显示屏等模块组成，此前主要应用于智力广场舞噪声扰民问题，今年首次应用于高考保障工作。阳澄湖不只是盛产大闸蟹的聚宝湖，更是长江流域至关重要的生态调节湖，具有防洪调蓄、净化水质、维系区域生态平衡的作用。苏州本次投放的530万尾鱼苗均经检验检疫合格，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至今，阳澄湖鱼类种类已从17种增长到34种，水下生物群落愈发稳定。启东将海蓝湾旅游度假区黑沙滩迎来天空之镜自然景观，潮水退去，滩涂如镜，云天倒映，赶海人漫步其间，倒影清晰可见。等到夕阳西垂，落日碎金洒满水洼，流云光影随微波晃动，水天浑然一体，勾勒出独特的滨海湿地诗意画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上周上证指数跌幅1%，深圳成指跌幅1.67%，创业板指数跌幅1.98%。那么本周 A 股表现如何呢？下面来连线第一财经评论员、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黄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
7: 好的，那其实从上周五整体外围市场来看，其波动还是比较大的。那最主要原因。

0: 它是来自于在上周五的时候美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那么这组数据应该说是大幅度超出市场预期的，达到了新增17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8万人。那么在市场这样的看到数据之后，那普遍都是上调了对于今年美联储进行加息的预期，目前整体概率已经达到了70%。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一次非农就业数据当中的结构，就会发现呢，其实当中的关于休闲酒店加上政府人员新增的人数达到了接近1/3，那么这可能是意味着对于整个未来的一个世界杯可能是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总体上来看，我们觉得后期还得去跟踪一下整体失业率的一些变化。另外呢，其实在本月的中旬 SpaceX 进行上市，其实也是引发了市场对于流动性这方面的担心。因此呢，在这样的一组数据和整个 SpaceX 进行上市之前流动性的担心的情况之下，外围呢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扰动，这可能对整体 A 股的本周周初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国内来看的话呢，整体经济数据大家还是比较关注，像五月份的PMI数据是略微下降了0.3个百分点，其显示出整个经济啊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压力。那本周来看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些通胀数据和金融数据公布。那通胀数据方面可能会有一个略微的上升，这其实对于整个指数而言其实比较利好的。但是呢，其对于金融数据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疲软。那总体而言的话呢，我们觉得本周整体 A 股啊可能还是会受到一些外围市场的扰动，会出现对于下方支撑的这方面的一些考验。但从中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整体下行的空间可能也不见得会特别大。在操作上呢，还是建议以灵活为主，在方向上呢，我还是建议适当的增配一些红利方向，适当的增加一些防御品种。那对于整个科技股而言的话，不急于马上抄底。主持人，
1: 好，感谢黄先生带来的分析。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文汇报的记者获悉，得益于总单价拼箱的创新监管模式，今年前五个月，上海海关已经累计监管跨境电商海运出口货物超过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货值呢已经超去年的全年。那么据介绍啊，总单是以提运单为监管单元的跨境电商货物，小批量商品可以搭上这个顺风车，与最普遍最常见的一般贸易出口货物一起来拼箱出口。那么货物呢，经海关监管放行之后可以直接装船出运。传统的海运出口啊，以整个集装箱为一个单位，但是呢，中小微企业要兼顾小批量多批次订单的成本和效率，出海的电商企业一度都为这个拼箱而烦恼。那么在总单价拼箱下呀，几个地方的货物也能随时的走海运，物流成本直接打了个七折。化零为整的拼箱模式让出海的速度大幅提升，也为我们的企业省下了一大笔运输费用。那么解放日报的报道，目前我国3.8万家医院当中，仅仅有5000家设有病理科，病理医生也不足2万人，而且呢，高度集中在少数的3甲医院。我们大量的县域医院并不具备独立病理诊断的能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医院在推进病理数字化时，也存在成本过高的一个现实的困难。另外啊，还有一个现象，不同医院的病理模型由于技术原因很难直接来跨院试用。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上海瑞金医院联手华为云发布了我国首个进入医院生产流程的临床级病理大模型。目前呢，这一病理大模型已经扩展至河北、云南、贵州等地的20多家医院，覆盖了从顶尖3甲到地市3甲县域医院的多级体系。那么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让云上病理模型像开通了互联网医院一样的快速便捷地接入现有的病理业务系统，真正的去破解诊疗难题。那么解放日报城市专栏刊登了一位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的文章，对上海的夜经济发展给出了最新的一种观察。文章说，近两年上海夏日经济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从我们过去的偏餐饮、购物、观光的延时消费，转向了文上旅体展联动的复合型夜间生活方式。但是啊，12点到凌晨2点的深夜供给实际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找到商业活力、居民安宁和城市安全之间的一种平衡。文章给出的建议啊，分3层推进。第一层是市级地标，承担着我们城市的形象和外来消费。第二层呢是区级特色街区，承载了区域人气。第三层是社区微场景，

0: 比如说我们的夜间菜场改造啊，社区食堂延时，口袋公园活动，社区书房等等夜间开放。那么社区的夜经济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一种摆摊儿，它更需要的是与居民去协商噪声控制、垃圾清运、食品安全，还有配备儿童和老人友好的设施等等，一种全方位精细化的治理。那么每年一到高考季，关于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讨论就不绝于耳。那么教育部去年公布的数据就显示，两年里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但是撤销和停招6638个，学科专业调整力度在不断的加大。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就说了，我们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够一直的蒸蒸日上，今天的热门很可能就是明天的冷门。所以说随着技术迭代不断的加速，行业的波动也在提速，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已经开始按季度甚至是按月来推进了，正在深刻的重塑千行百业。所以说呢，与其追逐热门的专业啊，不如用当下的这种不确定性去未来预测未来的这种确定。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扬长避短，选择自己擅长的方向，通过持续的努力成为某个领域的一个佼佼者。那么这条路其实比我们现在去追热门啊更为的靠谱。那么入夏以来呢，电商直播间里19.9元、29.9元的防晒衣成为了一种热销品。我们看到衣服的标签上呢，普遍印着这个 UPF50+、防99%紫外线等等字样。那不少消费者就产生了一种疑问：如此价格低廉的防晒衣真的有效果吗？今日报的记者就此专访了专家。那么专家表示呢，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产业链完整，成本控制能力很强，一件合格的防晒衣的原料和加工成本可以去压得很低的。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商家是否按照标准添加了紫外线吸收剂，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报告，以及检测报告是否真实可信。另外呢，衣服面料颜色越深，染料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也就越强，所以说我们深色的普通的棉T啊，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专家建议，长时间户外活动的人群应该选购有正规检测报告的专用防晒衣，有品牌背书的产品呢，相对来说是更有保障的。好，这时段报连下的内容就是这些，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的高考啊，总是有几位马大哈考生忘带身份证，差点错过考试。那关键时刻，执勤民警们迅速行动，用速度和温度守护着每一位考生的梦想。
2: 早上9点，语文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奉贤中等专业学校考点，一名考生发现没带身份证，学校带队老师立即向现场执勤民警紧急求助。此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15分钟。得知情况后，民警曹金华立即联系考生家长。原本家长打算自己开车送证，但因时间紧迫，曹警官当机立断，驾驶警车直奔考生家中。
3: 看了一下导航，过去的话要12分钟，跟我们这边也及时汇报了一下了以后呢，就马上采用特事特办啊，用最快的速度去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2: 在民警的全力劫持下，9点13分，身份证顺利取回并送达考点。考生成功进入考场时，距离禁止入场时间仅剩1分钟。在闵行区古美高级中学考点，也有一名考生向执勤民警求助，称自己忘带身份证。考生家住浦江镇，来回取证至少需要1个小时。民警一边安抚考生情绪，一边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4: 小刚有一身份证忘失了，打印到农民部的窗口，我已经联系好了，该过去当场带着零身份证。
2: 随后民警驾驶警车将考生送至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办理临时身份证。
5: 东西打好走。
2: 从办证到返回考点全程仅用1.5小时，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在松江也有一位马大哈考生，在家中准备出发前往考场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不见了。家长谢先生顿时心急如焚，立即联系广富林派出所求助。
6: 我们因为是突然发生，就是说身份证找不到了，然后我们赶快联络了这个广富林这个街道派出所的顾警官，然后他们说你们赶快过来，然后就马上帮他补办了一张新的。
7: 不要紧张
8: 啊！没事的，没事的。
2: 窗口民警迅速为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此时时间已接近早上8点半，而考点距离派出所较远，正常通行需要

0: 20分钟。为争取宝贵时间，民警决定用警车开道护送考生前往考点。与此同时，护送民警与交管支队联动，开启远程信号协助，一路保障通行顺畅。最终，原本20分钟的路程，仅用7分钟就将考生顺利送达考点。
1: 因为我们已经时间来不及，他说不要紧，我用警车开道给你送，所以比平常快了很多，就直接送过来。所以现在考生已经安全的可以及时到达，所以非常感谢这个警察。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高考首日，上海66000多名学子奔赴考场，警方全力护航，师长花式送考。各地因地制宜拓展文旅新玩法，山西平遥推出夜游项目，黑龙江深挖清水游玩项目，打造避暑胜地。端午临近，广东多地陆续举行启龙仪式，赛事流量带动当地文旅经济。世界杯球员入境再引争议，伊拉克国足一名队员在美国机场遭7小时盘问之后才获准入境。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
0: 回到新闻当中，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开考。上海今年共有17个考区，188个考点，约6.67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那昨天一大早呢，各考点的门口也是聚集了送考的家长和老师们。我们的记者兵分多路，记录下了一个个送考的瞬间。
2: 早上7点多，徐汇中学考点外，一位腿部骨折、坐着轮椅的考生格外显眼。
3: 就是备用考场，应该就是他不上楼。
2: 这个考点还有一位重度残疾考生。开考前，工作人员把特制桌椅等设施搬进了考场。送考人群有的全家出动，精心打扮，祝福的话语都印在衣服上。
4: 我的裙子图案是文曲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5: 啊，送我哥哥。这个衣服就是锦鲤，就代表着好运嘛。
2: 排队入场时，有的考生抓紧最后几分钟翻看笔记。
6: 笔记就是考点啊，各种各样的题目解析啊，
7: 补充点能量。
2: 而在宝山区的行知中学考点外，老师和同学们击掌鼓劲儿，
8: 加油
9: 加油加油
8: 加油啊！
2: 00后班主任龚老师第一次护考，为了让学生们轻装上阵，特意手写了45张祝福小卡片。他说，这份高考礼物的灵感来自于最后一课上孩子们送给他的毕业惊喜。
10: 我们班每个同学他都写了一张这个明信片，然后明信片就是对我说的话，相当于是回应他们信中的话语。
2: 高静一中送考团的老师们则将一只缀满好彩头的大红粽子高高举起，邀请考生们鲤鱼跳龙门，缓解考前紧张情绪。
11: 放平心态吧，然后发挥自己。
2: 送考亲友团举着各式各样加油鼓劲儿的牌子，一声声鼓励和祝福，一个个击掌和拥抱。高考不只是一场升学考，也是一场特殊的成长礼。
12: 高考加油，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记者戴金磊、赵颖文报道。
1: 高考首日，上海公安机关共出动3800多名警辅安保力量，为6.6万多名考生保驾护航。围绕全市180多个考点，警方采取一点一方案排查治安隐患，强化交通疏导，优化便民服务。
2: 杨浦安波路上的复旦实验中学考点地处狭窄路段，周边居民区密集。上午7点左右，护考民警就全员到岗，他们还在校门口路中间设置了移动红绿灯，保障交通秩序。散场时，警方还临时采取开关式过马路措施，确保过境车辆和考生安全通行。
13: 我们还进行了一个远端的一个节点管控措施，配合与就是滤信比的调整，能够让车辆尽快的驶离考场。
2: 浦东固山路上的建平中学考点，门前的道路和人